0: 2022年8月30日，大型沪剧《敦煌女儿》登上第13届中国艺术节的舞台。剧中樊锦诗的扮演者上海沪剧院原院长毛善玉说，沪剧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总能推陈出新。
1: 沪剧它是跟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始终连接在一起，但它200年的这个经历啊，它也起起落落，在我们上海的市民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永远有一份分量。
0: 上海大学语言学教授、沪语专家丁迪蒙说，沪剧舞台唱念语言保留了一些上海郊区方言的味道，与如今日常交流中广泛使用的沪语，也就是上海市区话，略有差异。
2: 上海人说侬晓得吧，像本地就是浦东川沙那边的语言就是侬好的吧，浦东音更接近古代语音，郊区语音跟市区语音的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它更古一点。
0: 人听无音歌一曲，杳然如在诸天秀。丁迪蒙说，有些声音上的美感必须通过古音才能体会出来。上海话的音调保留了入声，一些字发音很短促，因此在节奏上就有了书声促声的语音变化，让亲切婉转的吴语在诗词雅韵中悠然回响。
3: 白日依山尽，黄河石海流。
0: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各路移民的语言对上海话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以松江府本地语言为基础的上海话，在融合了多种吴语，尤其是苏州话和宁波话之后，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并且最强势的方言。丁迪蒙说，老上海话与目前上海郊区的方言基本一致，而新上海话是从上海开埠后，随上海城区快速发展以及人口迁移逐渐形成的，二者有明显的区别。
2: 上海市区的方言跟上海郊区的方言，它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上海市区方言它除了有老派语音的传承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移民到上海来的外来文化，这些文化的逐渐的融合同化，形成了上海市区话。
0: 悠悠浦江水，浓浓上海情。上海的声音是精致唯美的小桥流水，也是浩浩荡荡的八面来风。上海的声音是吴侬软语中的江南古韵，更是敢为天下先的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那百年前朝，
0: 华阴老腔一声吼，三秦大地抖一抖。2016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来自陕西渭南的华阴老腔非遗传承人张喜民和几位邻里乡亲闪亮登场，慷慨激昂、荡气回肠的华阴老腔，生动地演绎了一声吼尽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
2: 老腔特别的古老，他那个唱腔还是最古老的，他那个乐器还是最古老的，戏曲的活化石。你现在可是哆来咪发，我学的，我小的时候学的是那个公式谱，就那个柳舞上上，舞上舞上，吃吃，对吧？就是那个。
0: 西汉年间流传至今的华阴老腔，原本是传功号子歌，穿越千年风雨，如今铿锵依旧。张喜民是华阴老腔第十代传人，他至今骄傲，传唱了这么多年透着泥土味的老腔，依然深得观众的喜爱。
2: 我父亲跟我讲，你知道过去老乡特别的火爆，你看人多到什么程度，把那个围墙啊挤倒了，你说那个红火不红火？
0: 老腔被称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渭南方言也同样处处浸染着悠悠古韵，大量的文言词汇在渭南的乡间俚语中司空见惯。华山高级中学的语文老师李博说，听起来稀松平常、再普通不过的渭南家常话，若是细究，背后隐藏的可能就是千百年前的历史典故。
3: 渭南方言的字词啊，有一些都特别的古雅，用了好多的古字词。比如说我们这儿说一个人呢，毛手毛脚的，逆着窝一天毛子自露的，我们原来不理解什么意思，哎，后来我们查了一些资料，这原来是非常文雅古典的一个词语，其实是孔子在骂子路，子路毛手毛脚的，孔子就骂他说毛在子路。
0: 渭南南依秦岭，北临渭水，是800里秦川最广阔的地带，在这里有坚韧挺拔、岿然不动的西岳华山，有百川融汇、奔腾不息的黄河。李博说，大山大水养育了一方豪杰英才，也成就了直愣愣、硬邦邦但不失古朴典雅的渭南方言。
3: 这里的山

0: 硬，水硬。十年啊，咱感觉不到它的硬，但是百年千年一直喝的这个硬水，这种硬啊，是渗到我们骨子里面的。
1: 花音老腔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摇滚，很多人听不懂老腔里的渭南方言，但这来自黄土地的声音却总让人血脉奔张。这声音来自黄土地的回响，是剪不断的乡愁，更是关中人的豁达宽厚和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

0: 事物不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在河南洛阳老城十字街头，井水豆腐的叫卖声逐渐唤醒城市的热闹和生机。这让来自1500公里外广东梅州的客家人温慧芳倍感亲切。
4: 我们家那边豆腐也挺有名的，听到洛阳这边喊卖豆腐的叫卖声跟我们家的就很像啊。我们家卖豆腐的一般都喊太有福，睡菜太有福，就音调感觉就挺亲切的。
3: 西晋末年，为避北方战乱，大批中原汉人衣冠南渡，洛阳正是最主要的迁出地，遍布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也因此自称为河洛郎。
5: 精彩呀！
3: 今年32岁的温慧芳，如今定居河南洛阳。这首《月光光》是他最爱给孩子哼唱的客家童谣，从小长辈就告诉他，河洛地区是客家人最早的故乡。
4: 月光其实跟洛阳就感觉有点像，像我们说月亮就叫月光，像洛阳有时候不是也把月亮叫月光。
3: 乡音难改，故土难离，洛阳理工学院教授、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扈耕田说，洛阳雅言是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至今我们依然能在洛阳和客家的一些方言中找到诸多关联。
6: 现在我们河南河洛地区的人都把太阳称为日头，现在客家的话当中太阳仍然是日头，这就说明了在当时的这种雅音当中它是存在的日头这样的一个词汇啊，用它来指太阳。还有我们说这个水滚啊，我们都觉得是方言，但很有意思的发现，那客家人他也说水滚。
7: 说个二八姑娘上九楼，舒服多难。
3: 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大鼓二八姑娘上绣楼，演唱所用的正是当下的洛阳话。洛阳客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安峰说，今天的洛阳话与古代的洛阳官话早已大相径庭。
8: 洛阳后来他经历过几次大的战乱，导致了我们洛阳当地的文化包括我们的语言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要想寻找当年洛阳特别是西晋左右洛阳的传统的这些文化包括语言，那么现在的客家话反而更加接近当年河洛地区的这种语言。
3: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8: 洛阳古
3: 这里是无与伦比的13朝古都，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这里更孕育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岁月从来不曾远去，它深藏在厚重的山河大地里，也留存在洛阳人的唇齿间。它几度沧桑繁华，如今又将随风起舞。
9: 归也洛阳边，
10: 归安洛阳边，
11: 归也洛阳边。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在山东淄博齐文化博物院，根据古琴简字谱《萧韶九成凤凰来仪》还原的韶乐正在上演。齐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武振伟说，孔子当年就是在这里听到了让他如醉如痴的韶乐。
5: 春秋时期，韶乐传入齐国，鲁昭公25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517年，孔子到了齐国，为高昭子的家臣，有机会观赏到韶乐，留下了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佳话。
4: 这是著名语言学家郑章上方用古音拟音诵读的《诗经·关雎》，可以大致反映上古时期的语音语调。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现代普通话雅言和非雅言的区别。然而事已时移，如今的淄博方言已与古时大有不同。
5: 管仲所处的时代，汉字语音比如说窟窿读为孔，不用读为崩，没有清纯音，比如说飞、夫、凤、微等。例如秦始皇修建的阿房宫，这个房不念作房，念旁，也没有舌上音。例如说知读作爹，知之为知。
4: 五音繁会，欣欣乐康。管子地缘篇中首次提出了工商绝止语五音的说法，而在2000多年后，五音的符号在昔日管子生活的土地上以另一种方式呈现给世人，那就是淄博五音戏。您现在听到的是1935年一名为鲜樱桃的五音戏泰斗郑洪山受邀到上海百代音乐冠之的唱片。从此200年来未登大雅之堂的地方小曲轴骨子戏更名为五音戏，从田间地头走向舞台。五音戏唱腔婉转妩媚，素有北方粤剧之称，独特的声腔成就了五音戏的齐鲁韵味。
6: 这个六月里三伏，
4: 这是五音戏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2019年戏曲百戏盛典上，来自江西宜春古老而神秘的万载傩戏让人眼前一亮。万载开口傩被誉为中国舞蹈史上的活化石，它色彩斑斓，动作粗犷，但在夸张而威严的面具和仪式背后，隐藏的却是人们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虔诚和向往。

0: 春历史文化研究会专家何水飞说，宜春自古属吴越之地，从建城之日起就承载了这种文化上的厚重与清灵。
1: 宜春城的营建真正可信的早期记载是在汉武帝元光六年，古城多次改扩建，还有南唐的刺史刘仁善还修建了古角楼，也就是现在的圆洲桥楼，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古天文台。
0: 自古以来，宜春便是一座坚固的城，雄伟的城，但它同时也是一座流动的城。历朝历代的移民迁徙也深刻地改变了这里的人口格局和语言习惯。
1: 值得一提的是，宜春的人文人口迁移有它独特的特点。宜春人口迁移主要有西晋灭亡之后的氏族南渡，以及五代至明代持续700多年的向湖南迁移，所以造成的影响就包括湖南、醴陵、浏阳部分地区的语系与宜春话一样。而因为中原氏族南下的影响，有些听上去很土的宜春话却保留着一些很文雅的中原古音。比如我们宜春人丢了东西说要去村，就是寻找的寻，有一句诗叫平民寻白羽，没在石门中。
0: 中原古音是什么味道？宜春人管烤火叫炙火，这个炙就是炙烤的炙，远远可以追溯到诗经小雅里的一句，有兔厮守，繁殖制之。宜春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彭杰明说，淡方言的形成也是南北文化杂糅交织的结果。
2: 我们赣方言肯定也是来自北方，赣方言它主要分三级，南昌话、抚丘话、宜春话这三级，它分布在赣北和赣中。宜春方言呢，是属于赣方言的宜春浏阳片，是赣方言的重要地址，大约生成于唐代。因此宜春方言在原型北方方言特点的同时，也受到南方当地的一些影响，会受附近县区赣语的影响。
0: 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很多人不知道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用典均出自宜春。这里山清水秀，物阜民丰，这里气壮山河，感天动地，这里千年文采钟灵毓秀流传至今。请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重庆市万州区长江边的南浦剧场，一场推介万州美食美景的竹琴表演意兴正浓。万州曲艺团团长、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何举芳说，悠扬婉转的竹琴其实来自道观音乐，由道家讲经演变而来。
2: 起初呢，它是以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用于道家讲道，所以在那个时候称为道琴。之后呢，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它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艺术形式。
1: 同样来自川渝，万州竹琴算不算川剧？2013年以前一直从事川剧表演的何举芳说，川剧是由不同演员饰演剧中的各种人物，而竹琴需要一人饰演多个角色，还要表演自然流畅。
2: 它和川剧都有非常大的区别，它就是融合了我们川东这边的民歌，它主要是以半说半唱、一人多角的那个表演形式来表演。
1: 万州话属于西南官话，方言中有大量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色词汇，充满了重庆式的幽默豁达。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孙红举说，万州竹琴唱词中常常出现的名词重叠就有着强烈的当地方言特征。
3: 比如说像盆盆罐罐、杯杯，这个只有你们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说呀，到了中原我们就不说了呀，我们只能把这个叫杯子或者是杯，是吧，就不能说杯杯、盆盆罐罐、瓢瓢。
1: 从古至今，万州因长江码头而兴，周边人口密集，往来频繁，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让万州话也深受相邻的湖北、湖南等地方言的影响。
3: 我认为这是受这个湘语可能的这个影响很大，无论是在湘语还是客家话里边，有很多在今天的普通话里边不是读成音频的那个字，它都会变到这个音频这个里边，这是跟普通话不一样的，而且跟这个目前西

0: 天然官话在这个主流也是不一样的。
1: 万州是座水城，也是座山城。大山大河的万州，造就了万州人耿直火爆、无辣不欢、无所畏惧的个性。万州话生动形象，然而在看似幽默风趣的语言背后，也饱藏着万州人面对艰难困苦永不服输的乐观与豁达。
0: 我不想儿媳忧伤，
1: 路入巴东何处好，万州郭外最清奇。作为古代出川通道，万州不仅万川地会、万商云集，更是历代文人雅士荟萃之地。大河浩荡，往事悠悠，万州的风采传承于千年不断的文脉中，散落在最美的人间烟火里，更渗透在音韵铿锵的竹琴中。
2: 万州的红酒，红姐的茶，红姐的荠菜。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歌声里的中国。

197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此后五年里每年出版一本。1973年，《战地新歌》第二集向全国征稿，广东省送评了一首名叫《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歌曲，经过几轮评审，最终成功入选。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词曲作者郑楠和刘长安当时都在广州工作，创作歌曲时两人甚至从

0: 未去过海南。他们翻阅大量海南岛的历史资料，有感而发完成了创作。谱曲时还借鉴了海南民歌，优美的旋律中透出阳刚之气。歌曲的首唱者是广州市歌舞团的歌唱家尤国平。当年《战地新歌》中收录的歌曲都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尤国平版本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播出了三个月之久。但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男高音歌唱家李双江。
1: 我拿到这首歌以后，我没去过海南岛，所以录音的时候呢，我是按照那个昆仑山，万泉河呢，我是按照那个塔里木河，所以这首歌呢是高耸入云，汹涌澎湃。但是后来这个朋友们告诉我说，双江你是个骗子，说这个五指山呢非常秀美，说这个万泉河呢非常妩媚。
0: 李双江在演唱中融合了中西不同的演唱手法，让歌曲听起来更加高亢嘹亮。
1: 欧洲人的唱法的美声的追求，我觉得那种动人心弦的中国语言的表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千方百计的调动一切手段，用自己歌声来表现一个形象，比如说五指山这个一个边防的一个战士，在海南岛手握钢枪，豪情满怀。
0: 1987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李双江再次演唱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1988年4月，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从此海南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份。而这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也成为歌唱海南最经典。

0: 1941年春天，作为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宣传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年轻的作曲家王洛宾被兰州第八战区的军统特务逮捕，关押在兰州城北的沙沟监狱。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打乱了王洛宾西北采风的进程，但并没有让他气馁。在一个1.5米见方的木笼子里，王洛宾把牙膏皮卷起来做成笔，写出了明朗欢快的青春舞曲，以此纪念自己逝去的青春、自由和爱人。青春舞曲朗朗上口的曲调，取自新疆达瓦斯伴奏曲，是王洛宾早年跟随偶遇的维吾尔族商人学习哼唱的。此外，原来歌词中别的那亚优，别的那亚优是十个音节，别的那是维吾尔语小鸟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小鸟哟，小鸟哟，但只有六个音节，如果照此直接填到曲谱中，既不符合格调，也失去了民歌的味道。王洛宾灵机一动，把别的那亚优变成这首歌的助词衬语，于是十个音节不但全都保住，还平添了一种异域风情。
1: 他的一生呢都是充满了一种乐观嘛，
2: 嗯，
1: 乐观，他自己给自己一个信条，他说不管你身在何处啊，也不管你遭受什么逆境，只要你能够坚持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会拥有了自由。
0: 王洛宾一生坎坷，曾在监狱里度过19年的时光，但即便身陷囹圄，他也胸怀坦荡，总是用歌声迎接苦难。
3: 70年音乐呢告诉我，人应该爱生活，这生活越美，那就是越达到自己的向往，所以这个美的生活使自己不管坎坷也好，幸福也好，都是很顺利的过来的。
0: 王洛宾大半生都在西北边疆度过，青藏高原、塞外戈壁和草原牧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歌声，他的创作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正如这首广为传唱的青春舞曲，即便在慨叹青春易逝的时候，都是那样的热情洋溢，仿佛一匹奔腾的骏马在草原上自由地驰骋。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息，与你祈祷一起呼吸。
1: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噩耗不断传来，紧张的救援行动随即展开。词作家王平九一直关注着地震的消息，新闻中每一个来自前方的画面都让他心绪难平。他奋笔写下一首小诗《生死不离》，并通过手机短信群发给诸多好友。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收到这首诗后被深深打动，在新闻直播中忍泪把它念给了全国观众。
2: 说大家这么多的对这首诗歌或者这首歌是这么样的关注，其实我觉得或者我写的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在这特定的环境之下，因为我们只是把所有大家共同心中的心情给表达出来。
1: 王平九说，救援行动中每一秒钟背后都可能有生命数字的变化，而每一个数字的变化都让他心如刀绞。这首催人泪下又振奋人心的诗也让作曲家舒楠久久不能平静，他把自己关进书房，仅仅40分钟就完成了谱曲。
3: 像我做音乐嘛，肯定是比较脆弱，基本上不太敢看电视，特别看有那么多孩子被压在那，一直这种情绪在涌动，那么就想找一个特别突破的这样一个点，结果一下子看到平九的词儿，他这种词儿一下就拨动了我，所以特别感动，再去的老百姓表达对这时代的一个问候。
1: 歌曲《生死不离》创作完成后，王平九立刻邀请成龙来演唱。接到电话，成龙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几小时后便赶到录音棚。深夜录制完歌曲后，第二天一大早，成龙就飞赴灾区参与抗震救灾。

顾黎从创作到最终录制完成仅用了一天的时间，歌曲经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全社会巨大的情感共鸣，成为抗震救灾中鼓舞人心的力量，也成为那段全国上下血脉相连、心手相牵、共克难关的岁月中真实的见证。

0: 1995年7月，为纪念原藏书记孔繁森逝世一周年，北京电视台决定筹备一台名为《不朽的丰碑》的歌舞晚会。当时的音乐监制臧云飞向导演推荐了词作家李幼荣来担任节目台本的撰稿人。接到任务后，李幼荣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为晚会写一首歌，以此纪念孔繁森这位人民心中的英雄。
1: 孔繁森同志的逝世对我的心灵是个震撼，他逝世的那个报道一出来，我就写了一首长诗《心中的珠穆朗玛》。
0: 在大西北有过23年生活经历的李幼荣，对西藏的雪山，对把生命挥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孔繁森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一年前创作的这首《心中的珠穆朗玛》的基础上，李幼荣开始了歌曲《珠穆朗玛》的构思。
1: 我一想到这个孔繁森的，他的灵魂就是这么一个伟岸的山，所以我在歌词当中就写了对他的对藏族人民的热爱啊。他用阳光抚育格桑花，他用清风抚慰了大地妈妈。我是抱连接和公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感情，融到那个形象当中去了。当时写的时候呢，我们也研究过，我跟云飞说过，我说要不要提孔繁森的名字，他也有同感，因为说咱们不要写具体人了，写了具体人呢，这个歌可能有局限性，这个咱们中华民族出现的英雄很多，这歌颂了所有的中华民族的英雄的一个写作，他们的灵魂。
0: 在歌词的写法上，李幼荣把承载着主旋律的副歌放在最前面，用反叙的方法让珠穆朗玛伟岸高洁的形象在第一个乐句就树立起来。
1: 就我自己说，就是让形象歌唱，要唱出动情入心的歌，敲动人的心灵，好的歌都有震撼人心灵的这样一个力量。
0: 如果说晚会《不朽的丰碑》是一个契机，那么李幼荣在西北地区几十年的生活中，每一眼对神秘珠峰的眺望，每一步在帕米尔高原葱岭上的行走，都成为他创作的灵感火花。一首壮丽辽阔的《珠穆朗玛》，不仅唱出了雪域高原的巍峨雄壮，也将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英雄形象唱进了人们的心中。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的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
2: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0: 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子还喜欢。

0: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殷秀梅身着一袭白色连衣裙，接连演唱了两首歌曲，一首是《党啊，亲爱的妈妈》，还有一首就是《幸福在哪里》。电视机前的观众并不知道，殷秀梅两天前才刚刚得知要参加春晚的消息。
1: 他们已经拍了有一个月或半个月的时间了吗？我们是28号通知我去，29号休整，30号直播。所以你没
2: 人醒脑的目的，午饭不要吃得太油腻，否则呢加重肠胃的负担，睡呢反而不舒服。睡醒以后呢，你会觉得肚子胀、胸闷、头晕、乏力，这都是因为午餐呢过油腻造成的。午睡的姿势呢最好是相对舒服的，一般呢要

头高于脚。上班族呢在办公室午睡，要选对啊这个位置，不要正对着空调，要避开穿堂风。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夏天是养肺和润肺的好时节，那么炎炎夏日要怎样健脾养肺呢？
4: 夏季养肺，健脾清热兼养肺。夏季养肺的原理，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生机最旺，也是一年之中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期。因为夏季气温偏高，空气中的湿度加大，体内的汗液没有办法畅通散发出来，就会使人感到胸闷、恶心、精神不济、全身乏力。此时最好用清补的方法来提高防病能力，达到夏季养肺的目的。夏季气候炎热，细菌生长繁殖较快，人体的消化功能相对薄弱，很容易引起肠胃疾病，所以要尽量避免肥腻、味重、过甜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夏季流汗较多，毛孔开泄，很容易让风寒趁虚而入。过多的吃冷饮会使肠胃突然收缩，使肠道蠕动失常，导致脾胃虚寒。所以夏季养生呢，要注意室内空调的温度，少吃冷饮。夏季养肺妙方，夏季养肺啊，要以健脾清热为基础。一，不要在空气污浊的地方长时间逗留，有条件的人呢，可以经常到草木茂盛、空气新鲜的地方做做运动，做做深呼吸，并通过深长呼吸将体内的浊气排出。二，肺部的水分可以随着气的排出而散失，要保持室内空气湿润，多补水，避免干燥的空气带走水分，造成肺黏膜损伤。三，悲伤忧愁的情绪啊，容易损伤肺，要多笑一笑，不仅可以减少悲伤忧愁，也能让肺活量增大，胸肌伸展。四，选择合适的运动，如慢跑、爬山、踢毽子、跳绳、练功、舞剑等，以激发肺的功能。五，夏季也要注意保暖避寒，避免电风扇或空调的寒冷之气啊，从皮肤、毛孔侵入人体，伤肺的阳气。夏季养肺饮食四原则：一，夏季气候炎热，人体的消化功能薄弱，要多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西红柿、黄瓜、莴苣等。二，夏天南方属梅雨季节，暑湿比较大，最适宜饮用绿豆汤，这可以消暑益气、清热解毒。三，可以多吃一些银耳，银耳是肺脏的滋养药，它滋阴润肺的作用呢，可与燕窝媲美，而且又物美价廉。四，饮食要省苦增辛，以养肺气，苦味食物有清热泻火、定喘泻下等功用，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多吃这些食物可以呵护双眼，缓解眼部疲劳。
4: 眼睛是我们观察世界最重要的器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们。生活中有一些菜对我们的眼睛好，记得要经常吃。眼睛干涩，我们吃荠菜。荠菜被称作春菜，别名呢野荠、荠菜、护生草、鸡心菜，生长于田野路边以及庭院，有清热止血、清肝明目、利尿消肿的功效。荠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钙、铁的含量也比较高。办公室白领容易发生干眼症，荠菜中呢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多吃荠菜呢能够预防干眼病，也可以减轻眼睛干涩不适的症状。由于荠菜性凉，脾胃虚弱者不宜食用，尤其是大便不成形、经常便溏者。荠菜食疗的方法很多，可炒、可煮、可炖、可做馅儿，它们呢均鲜嫩可口，风味独特。眼睛疲劳，吃甘蔗。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眼睛就会容易疲劳，有时候

呢会感到疼痛，睁不开眼，视力出现衰退。眼睛是内脏的镜子，眼睛出现障碍是内脏，特别是肝脏、肾脏衰退和老化的信号。因此呢，要提高眼睛的机能，先决条件是使内脏机能能够得到恢复。为了增强肝脏和肾脏的机能呢，我们要注意防止过量饮酒和过度疲劳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摄取有益的食物来加以解决。这里面呢，最有代表性的食物就是甘薯。甘薯具有补中益气的作用，能够提高消化器官的机能，滋补肝肾，对于机体的衰弱也有恢复的效果。甘薯也可以有效地治疗肝炎和黄疸，也有一定的帮助。根据营养分析，甘薯具有丰富的食物纤维、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食用甘薯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直接将其烧煮吃，或者制作成甘点吃。甘薯粉则可以溶解于牛奶或者豆奶粥饮服。蛋黄越黄对眼睛越健康。蛋黄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卵黄素、卵磷脂、维生素和铁、钙、钾、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蛋由蛋壳、蛋黄、蛋白和蛋系带等部分所组成，分别具有不同的营养价值。其中呢，蛋黄营养价值最高。有些人不喜欢吃蛋黄，特别是肥胖的人或者正在减肥的人，他们担心吃了蛋黄以后会发胖。还有蛋中呢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它被认为可能会使血脂增高，导致呢血管硬化，所以很多人也担心吃了蛋黄增加胆固醇，因此呢只吃蛋清不吃黄。会有这种顾虑，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蛋黄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其中呢，蛋黄的成分当中两种营养是特别要提到的，那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关心眼睛的朋友要注意，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跟保护眼睛有密切的关系。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作用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特别有保护眼睛的作用。我们人眼的成像部位呢是视网膜，而视网膜有一个黄斑，里面的黄色营养来源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两类营养物质能够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延缓眼睛的老化，预防视网膜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等眼疾。蛋黄中颜色为深黄色，正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来源。蛋黄中的脂溶性黄色物质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于这两种物质，而且呢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对于正常的蛋，蛋黄的颜色是越黄对眼睛健康越有好处。专家建议啊，在吃蛋黄的时候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呢能够避免胆固醇过高，同时呢还能够保护眼睛。多吃菠菜眼睛亮。眼睛是人体最辛苦的器官之一，因此特别容易因为辛苦工作而疲劳衰老的眼睛也需要通过食物来补充营养。近日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一项研究证实，菠菜是叶黄素的最佳来源之一，而叶黄素对于预防眼睛衰老导致的视网膜黄斑变性十分有效。像菠菜这种深绿色叶菜中的大量叶黄素对于预防白内障有很大帮助。根据研究呢，绿叶蔬菜还是维生素 B2 和 β 胡萝卜素的好来源。维生素 B2 充足的时候，眼睛便不容易布满血丝，而 β 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变成维生素 A， 预防干眼症等症。而绿叶蔬菜中的菠菜

可以吸收进入眼球内的有害光线，保持黄斑的健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只有黄色的玉米中才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白玉米中却没有。所以呢，像出租司机、中小学生、编辑、作家等经常用眼的人，就要多吃一些黄色的玉米。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坚持练习这些动作，有助于健脾润肺，调养脏腑。
3: 老人做做小动作就养肺，黄帝内经之天年这样形容老人：80岁，肺气衰，破离，故言善恶。老人上了年纪啊，肺气就会衰弱，所以说话呢颠三倒四的。肺气虚弱的老人呢，很容易出现感冒和咳嗽这一问题，如果经久不愈呢，还会引发其他严重疾病。所以说老年人养肺很重要。那么老年人该如何养肺呢？首先呢，要注意饮食，少吃辛辣的食物，适当的多吃一些百合、梨、萝卜、大枣、莲藕等。要多饮水，但宜少量多次，忌食寒冷的食物。其次啊，可以做一做下面的肺部保健小动作。一、捶背。端坐，腰背自然直立，双目微闭放松，两手呢握成一个空拳的样子，反捶脊背中央及两侧，各捶3到4遍。捶背的时候呢，要从下向上，再从上到下，沿脊背捶打。如此捶一遍呢，先捶背中央，再捶左右两侧。这种方法可以使胸中之气舒畅，打通脊背的经脉，能够预防感冒，同时有健肺养肺的功效。二、磨鼻。将两手拇指外侧沿鼻梁鼻翼侧上下按摩60次左右，然后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20次。迎香穴呢，是位于鼻唇沟与鼻翼的交界处，每天鼻磨1到2次。这种方法能够使鼻子通窍，滤清杂质及粉尘物。三、磨喉。上身端直，坐立均可，仰头，颈部伸直，用手沿咽喉部啊向下按摩，直到胸部，双手交替按摩30次为一遍，可连续做2到3遍。这种方法可以利咽喉，有止咳化痰的功能。
2: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

0: 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0: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 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幺零五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袁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乡村掀起土改浪潮，百姓团结一心，与恶霸地主反动土匪展开激烈较量。藏匿元宝的准确地点究竟在哪儿？李桂荣案中还会使出什么诡计阻挠清算？请听《暴风骤雨》第31集。
2: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31集。
3: 他老婆要不问呢，唐爪子还不那么太伤心，这一问可把他伤心事勾起来了，挺大的人呢，坐那温热温的哭起来了。唐爷说大丈夫泪不轻弹呢，唐爪子虽然比不上大丈夫，在他们家他也能比得上块大豆腐。他这一哭啊，他老婆子懵了，不知道咋劝好了。唐爪子他老婆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知道唐爪子为啥伤心，可是不好劝呢。劝轻了浮皮潦草的不顶事儿，劝重了除非答应他不动他的财产，谁敢保这条险呢？皇上二大爷不行啊。正在这功夫，由门外边进来俩人，前面走的是唐世元，后边跟着个小个子，是李桂荣。唐寡子要跟唐世元拼命，你他妈的给我出的啥主意啊？你叫我主动交福财，这可倒好， 人家农会跟我要9000担粮食，说这还是出路的，这不要我的命吗？哎，李桂荣冲着唐爪子摆了摆手，又往墙外边指了指，意思是不让他吵吵，留神外边有民兵听着。随后他把唐爪子拉到里屋去，悄悄地告诉他，你现在着急上火呀都没用，埋藏的东西呀，他们要是翻出来就叫他们拉走。唐爪子一听，废话，不让拉走得行啊？别着急，你听我说，过两天啊，咱们再把这些东西拉回来。唐爪子越听越生气，做梦呢，人家还让你拉回来，那是农会，不是你们仨办的那农会。我知道。李桂荣说着话，隔着玻璃往院里看了看，又给唐舍儿递了个眼色，唐舍儿赶忙到屋门口那儿站着去。李桂荣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你别瞅郭全海这几个穷小子又神气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袁茂屯还是咱们爷们的天下，不单你老的东西少不了啥，这回连地也得一块收回来。唐爪子一听半信半疑，你这小子是喝多了是咋的？没有，我根本没喝酒啊，是这个主捎信儿的，特别还给你带了个好。李桂荣把五个手指头伸到了唐爪子的跟前，唐爪子好像叫锥子扎了一样，嘣一下跳起来，不能，我真不敢相信呢，韩老五还活着。李桂荣啊，李桂荣，我跟你属李振江相头一边高啊。啥叫相头一边高？就是青帮家里师兄弟的意思。你小子要骗我，给我宽心玩吃，我可跟你没完。李桂荣咧着嘴笑，你就等着上韩家大院喝酒吧。你今儿晚上把东西挪动挪动，实在藏不住就叫他们拉去，我不能在这儿待时间长了，我得走了。唐爪子也没敢多留他，唐爪子这会儿的心里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是欢喜是忧愁，是失望是有盼头。哎呦，他心里简直像塞了一团麻，也找不出头来了。李桂荣从唐爪子家一出来，全孩就知道了，好快的情报，那当然了，小猪官他们的儿童团是干啥的，不用说唐爪子家出入多少人，在他家门口一天飞过几个马小去，都给他记着呢。郭全海命令儿童团继续监视，这会儿全海腾不出手来，他正在进一步深挖杜善人的福台。他刚才和老田大爷谈完了话，全海点着小烟袋抽了锅子烟，坐那儿想了想，他自己乐了，随后站起了身，找了两个瓶子，上街打了两瓶酒，亲手弄了俩菜，往农会里屋炕上一摆。干嘛呀？郭全海要请客。请谁呀？杜善人的大儿子。这事儿可真有点新鲜，全海还亲自去请，开始把杜善人的大儿子大肉头给吓了一跳。这家伙长得那模样啊，跟他爸爸杜善人差不多，也是那么肉头肉脑的， 外号叫大肉头。

本来岁数不大，走路总爱背着个手，毛着个腰，除了嘴里不念个善哉呀、啊，剩下跟杜善人是二影不差。他爸爸那院的东西叫农会拉走了好几大车，他都看见了。可是他一不着急，二不上火，反倒把酒烫上。你说这世间事物是多么复杂吧？郭全海推门一进屋，把大老头吓坏了，抓起酒壶就往兜里揣。大肉头偷眼一看，来的这位郭主任呢，笑呵呵的。大肉头心里多少还沉住点气。主任，你老有啥事儿吗？全海听着这你老这俩字特别扭，本来嘛，自己才20多岁，哪来的你老啊？你说这家伙客气的都出圈了。全海又一想啊，也难怪，自己从来没到他这儿来过，他可能有点发毛。大肉头啊，你别怕，今儿个我找你没别的事儿，想请你喝点酒。感情这大肉头啊是个酒鬼，见酒没命，甭说喝，只要一提这酒字儿，后脑壳都乐。可是分谁请他喝呀？元茂屯农会主任、平务农团长请他喝酒。大肉头心想，我是不是听错了？他啥也不说，直不愣眼的瞅着郭全海。全海看出他那心思来，走吧走吧，说着话就出来了。大肉头没别的主意啊，跟着吧。进了农会里屋，耶，炕上真摆着酒菜。全海叫大肉头坐下，然后拿起酒瓶子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倒了一碗酒，来，你先把这碗喝了。大肉头比刚才放心多了，双手把碗捧起来，一扬脖，干了。郭主任，你老咋不喝呀？嗨，我的酒量哪儿比得了你呀？你多喝，我抽烟啊。大肉头一听全海夸他有酒量，可把他高兴坏了。行行，对了，我兜里还有把酒壶呢，满满当当的一壶酒啊，叫他揣在腰里，这通逛的全洒了。大肉头把自己的酒壶往旁边一放，索性上炕把腿这么一盘，他要痛痛快快的大喝一场。农会主任郭全海请杜善人的大儿子喝酒，这事儿首先叫儿童团知道了。小锁柱啊，在杜善人大院的前面放哨。全海上大肉头家去，他看见了。功夫不大，全海领着大肉头出来了。俩人是一边走一边闹，全海还直笑。小锁子就有点纳闷，他叫另一个团员张小五替他放会儿哨，小锁子偷偷的在后边跟着。跟着农会，他扒窗户一瞅，好家伙，郭主任和大肉头在屋喝上酒了。小锁子真想冲进屋去把那酒桌给他踢翻了，转念一寻思，不行啊，得先报告团长啊。小锁柱撒腿就跑啊。家父哥，家父哥，不得了了，全海叔跟地主儿子在一块堆喝酒呢。小竹儿一看小锁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小脸通红。别慌，慢慢说，咋回事？全海叔跟大肉头在一块堆喝酒呢。你没看错，没有，一点也没有。小猪儿一听，这还了得。

0: 将令全团紧急集合。20多杆红缨枪，枪尖的在阳光照射下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逼人寒呐。刚要出发，
1: 白大嫂子和刘桂兰来了。
2: 呀，家树啊，不赏不夜的，怎么练开了兵了？
0: 小朱儿赶忙把他俩拉到一边，悄悄的就把情况说。
1: 小朱官不愧是儿童团长啊，他没站在队列前面大喊大叫说这档子事儿，那对郭全海主任的影响多不好啊。
0: 白大嫂子开始吃了一惊，能吗？咋不能呢？现在都快喝醉了。小朱官急着直跺脚。
2: 白大嫂自从这次和全海在杜善人家里挖福财，他发现全海心里是个有思谋的人，不像早先了一着急脸红脖子粗，直来直去吵吵两句就完事儿。
0: 白大嫂子想到这儿啊，家树啊，快把你的儿童团解散了吧，一个喝点酒有啥大惊小怪的。
1: 小猪儿气得个嘴撅老高，
0: 解散？
1: 我们今儿非把大肉头抓起来不可。
0: 小猪官的话音还没落，刘桂兰早就气坏了，脸都白了，两手直哆嗦。他主要是生郭全海的气。
2: 白大嫂子，家父做的对呀，儿童团就是要管这些事儿。要我说呀，不单抓起大肉头来，连郭主任也一块抓。问问他，是想要学张富英是咋的？
3: 对，桂兰姐，你带我们去咋样？跟我来，
1: 走。
0: 刘桂兰和小猪官吴家富率领着儿童团把农会里屋给包围了。这家伙可把大肉头吓着了，他差点把一碗酒啊倒鼻子里。刘桂兰是满脸的怒气，第一个冲进屋去，他不搭理大肉头，直奔郭全海。
2: 郭主任，请你到上屋来一趟，咱贫不能有话要问问你。
0: 全海一看眼前这个情形就明白了八九，啥也没说，穿鞋下地就出来了。来到上房屋，刘桂兰是单刀直入。
2: 郭主任，大伙起早贪黑的斗地主斗封建，你可倒自在，跟大地主的儿子坐在一块堆喝酒，你想跟张富英学啊是咋的？半道妥协呀？你说你这算啥呀？
0: 正在这功夫，老田头又外边进来了。
4: 咋的了？
2: 快跟我说说。
0: 刘桂兰一看见老田大爷，就把这前前后后都说了，
4: 把老田头给说乐了。
5: 呵呵呵呵，我敢出了啥事儿来？原来是为这个呀。
0: 桂兰一听这事儿还小啊，一会儿咱们找肖队长让他给评评理吧。
5: 不用找老肖了，这个理儿啊我就给评了。
0: 这么说吧，咱们全海主任今儿个请客呀，是我出的主意。桂兰一听愣了，小猪官也傻眼了。
2: 老田爷爷，你出的这是啥主意啊？
0: 你这不是叫咱农会主任走弯道吗？
5: 小猪官指着鼻子说老田头。
0: 老田头一点也不生气，反倒高兴了一个劲儿的点头，
5: 批评的好啊。我看咱们这么办吧，我呀向你们做检讨，咱们郭主任呢继续喝他的酒去，咋样啊？
4: 我同意。
0: 全海说完这句话就回到那屋去了，他怕待的时间一长啊大肉头吓跑了。果然大肉头穿鞋下地了。
5: 干嘛呀？
2: 他要溜。他心想，我的个天，刘桂兰这丫头多厉害，小猪官也不好惹呀，大眼睛瞪得跟铃铛似的，手里攥着杆扎枪，戳我一下不死也得落个窟窿。大肉头刚要跑，全海进来了。喂，你怎么下地了？酒还那老些呢，得喝呀，不够咱们再打去。
6: 阔主人，别喝了，
2: 你刚才刚呢，哈哈，没事，来来来，接着喝。俩人上炕又坐下了，刚坐下就听院子里面刘桂兰跟小猪官说话：家树啊，咱们走吧，没工夫管这些烂事儿。哼，谁喝酒啊谁负责。紧跟着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是由近而远，出了大门了。大肉头的心里踏实点了，他左一口右一口，这两瓶酒啊全归他了，舌头也短了，话也多，把他们家的事儿啊全说了。告诉你郭主任，我爹杜善人，你别看他磕头念佛的全是假的，什么他妈杜善人，纯粹是他妈杜恶人。我爹跟韩老六一样早就应该枪毙。为什么我说的是杜恶人呢？他为我又恶，我妈没死他就娶了这个了，生把我妈给气死了。原来杜善人这老婆子不是大肉头的亲妈，他的钱啊老鼻子了，你们才起出多点来呀，别墅啊还埋着不老少呢。小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竟是大元宝，都哪儿去了？都长翅膀飞了，扯的妈蛋，没飞。我亲耳听他们捣鼓过，抽空到那榛子岭瞅瞅去，别叫野猪给扒拉开。哼，全埋着呢。全好端着个小烟袋瞅着大肉头，光点头不说话。这就是老田大爷和全海这爷俩定的计。杜善人的发家史啊老田头都知道，因为年头多了，有些事儿得慢慢想。晚上老田头躺在炕上睡不着，就在这脑子里边过电影。忽然他想起个事儿，杜善人不仅是个地主，过去还当过山林把头呢。第二天呢，老田头就找到农会来了。全海啊，就凭我的钱，杜善人在山里头当过把头啊。我记得那时候啊，他手里经常捧着个大元宝。今天咱们从他家里挖出来的东西，咱们都清点上账了，可就是一个元宝也没看着。这东西我妖摸着呀，还在杜善人手里呢，咱们得想个法把它挖出来，你说是不是？全海一听，是倒是啊，你老能不能想想杜善人这些元宝能埋在哪儿？哈哈，傻孩子，我要能知道他把东西埋哪儿，还想啥商量啥，就领着你们挖去呗。哎，全海，你看咱们用这个门道行不行啊？啥门道啊，田大爷？你把杜善人的大儿子大肉头整来，那家伙是个酒鬼，见酒就喝，是喝完就乐了。他和他爹杜善人这爷俩弄不得一块儿，数麻瓜的老拧着，你把他整来试试。全海乐得直拍大腿呀、啊，

0: 老铁大爷，你老放心吧，这招啊准得我。原来在大肉头十来岁的时候啊，杜善人就把他给整出来单过了，而且还不承认他是头生儿子，把他现在这个老婆生的那第一个孩子叫头大的，就是那瘦麻杆他男人。就这么着才使了这个酒豆腐计，不是酒肉计吗？没给他整肉菜，就炖了个豆腐，炒了盘豆芽。大肉头就把他们家的事儿都说了，而且穿鞋下地要领着全海去挖去。走，郭主任，我领着你找那老地主去，咱把他地里那元宝还有他老婆子炕里埋的那金子都整出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风云激荡的土改岁月里，工作队扎根乡村，唤醒受压迫的农民，众人齐心协力奏响翻身解放的时代壮歌。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狡猾的杜善人究竟能逃到何处？工作队又该如何追查藏匿的武器？请听暴风骤雨第32集。
6: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32集。
7: 船孩一瞅差不多了，
8: 行了行了，
7: 你先回家吧，我们再研究研究。
8: 那行，有事儿啊你老再招呼我一声。说真的郭主任，下回喝酒的时候啊，你老不用整这些菜，有酒就行。咱敬干儿，不是菜钱，好吗？他还想来喝呢。说着话，一个歪斜的走了。郭全孩把老孙头叫来，让他把小组的人都找来。吃过了赏饭，又上杜善人家来了。杜善人一瞅，心说：“我的善哉，咋又来了？”本来这句话是心里说的，他一没留神说出来了：“善哉，咋又来了？”老孙头笑呵呵的冲他点了点头：“对了，咱跟你有点缘分，就得勤往你这溜达两趟。东西都拉走了，还干啥呀？还干啥？事儿多着个的呢。我问你，你那黄的白的都搞哪去了？”杜善人这个老家伙也赶着的呢，他明知道老孙头在追问他的黄金和白银，可是他咧着嘴装糊涂。啥黄的白的？黄的就剩那点苞米了，白的那坛子里还有点大油。这句话可把老孙头气火了。哈哈，好的胆子呀，你敢耍呀我老孙头，下锅啊，来咱把他吊起来，叫他知道知道这锅是铁打的。杜善人吓得直往后退：“别吊别吊啊，我真不知道你们问的是啥呀。我问你把那金砖元宝都放哪儿去了。”“善哉呀，我的佛爷，我哪有那玩意儿，我要有金银不交出来，就叫我天打五雷轰。你呀，应该六雷轰，就冲你这个狡猾不老实劲儿，就应该多加一雷。告诉你吧，杜善人，你大儿子跟我们郭主任都坦白了。”杜善人一听这句话，激灵打了个冷战，立刻从他那脑门子上冒出了一串小汗珠子。这功夫，老孙头跟郭全海悄悄说了几句话，然后老孙头又走到杜善人的跟前：“咋样啊善人，
7: 想起来了没有？
8: 独山人这会儿比刚才平静点，他心里暗暗地骂他大儿子，这个该死的畜生，他都在人家跟前说啥了？要真光说点金子银子还行呢，可千万千万别把枪的事儿说出来。独山人一点也不

0: 老孙头这气，你心里竟合计什么鬼子精了？快说，元宝都买哪儿去了？
1: 真没有元宝，真没有善哉。
0: 谁问你善哉了？我问你元宝，你在真子岭所见都买啥了？
2: 全好用那个小烟袋指了指杜善人，你要快点跟我们去，把东西取出来，算你主动，要等我们自己取出来，你这罪过可就大了。你要实在不说呢，我们也不勉强你。老孙头啊，你去把他大儿子叫来。
3: 嗨，郭主任，他那是瞎编的。
0: 谁瞎编的？瞎编的，你儿子说的有根有梢。他说，
2: 全好咳嗽一声，
0: 给老孙头递了个眼神，递这个眼色呀，还特意叫杜善人看见。杜善人心里又犯开合计了，心说这个混账王八犊子跟人家说了些啥呀？看来这东西是保不住了。他叫他自己的名字，杜善发呀，杜善发，你可不要因小失大呀，狠一狠心，把元宝给他们得了。只要我的钢枪不丢，等韩老五回来那天，再跟这帮穷棒子算账。
1: 他瞅了瞅老孙头，善哉，你们说这可咋办呢？
2: 老孙头乐了，
1: 嘿，我们说呀，你善哉跟我们走一趟，这天都这么冷，真子岭离这十多里地，那可咋去？
0: 那没啥呀，我们套个爬犁拉着你，请吧。
2: 老孙头转身出去，
0: 功夫不大，两套马大爬犁赶来了。
2: 杜善人缩着个脖子往爬犁上一坐，全海带着民兵压着他。老孙头把鞭子这么一甩，叫爬犁顺着冰封雪道，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像飞起来一样。老孙头精神抖擞，把这副爬犁赶的是又稳又快。
0: 没觉着过多长时间，就来到了真子岭。
2: 杜善人下了爬犁，揣着手在前头走，民兵扛着锹镐，背着枪在后边跟着他。走不远，他站住了，有气无力地说了句话：“
0: 你们在这旮旯挖吧。”
2: 全喊和几个民兵换着班，连搓带刨啊！这老动地呀、啊，今儿早下康师一下，一个小白脸的，把人虎口震得都发麻。刨几下子就得换班，叭叭叭叭，噗！刨出个大天疙瘩来。青年小伙子们没见过这玩意儿，当一脚给踢一边去了。老孙头急了，哎，别踢呀、啊，元宝出事了，能逃啊？
1: 几个民兵争着看，
0: 啊、哦，这就叫元宝啊，这两个耳朵的灰疙瘩呀，我们还当是元宝是丁中元的呢。
2: 老孙头一听，那是铁蛋，说着弹了弹元宝的耳子，你们听听，这是啥动静啊？52两一个的地道货呀、啊！早先在清朝有皇帝那事，这玩意儿咱可没少见呢、啊，可都是财主的，没咱的份儿。
0: 在这一共刨出5个大元宝来，
2: 杜善人，还有没有啊？
0: 杜善人垂头丧气的直摇晃脑袋，
1: 没了，真没了。
2: 全海他们起元宝回来，刚一进农会，
0: 呵，
2: 农会屋里屋外是人山人海呀、啊，吵吵嚷嚷，议论纷纷，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骂街的。明明队长老出。

嗓门最高。乡亲们，同志们，瞅见了吧，这就是事实。说地主心黑行吗？是咱们冤枉他吗？不是，地主的心就是黑。可我们有的人咋样啊？看您地主装的那份穷相，心就软了。你想没想，地主害得你家破人亡的时候，他们那个心软过没有？没有。还有这么一种人呢，他现在吃穿不愁了，鸡鸭鹅狗大黑牛，房子老婆热炕头，农会的事儿，革命的事儿，他连打听都不打听了，忘了他从前跟我一样了，两条麻袋滚钉板的穷光蛋。呵，老初像个演说家一样，站在屋地当间是连比划带说，像他说的，人群里边站着的花永喜是满脸涨红，低着个头，谁也不敢看。郭全海他们一进门就叫老初发现了，郭主任呢，你回来的正好，你快看看吧，咋的了？说着话，全海发现在这八仙桌子上放着个四方四角的铁匣子，匣子里有一堆簪环首饰，金的银的都有，还有两卷子油纸，一卷是杜山人伪满时候的地照，那卷啊写的都是人名。老初叫老黑大叔给全海他们再念一遍。黑大叔清了清嗓子，高声朗诵就念开了。民国35年夏历8月初8，胡子头萧翔带队逼我交出祖产50晌地，分给了李长友、出府林，就是现在的民兵队长，田万顺、张景祥、孙永甫赶大车的。老孙头一听气得直棒啊，他妈的，老地主杜善人，好大胆子呀，把我的名字也写到翻马账上去了，我跟他没完。全海气的是满脸通红啊，小猪窝在一边也直吵吵，老地主管咱们穷户的亲人肖队长叫胡子头。老孙头的气火更大了，这是汉奸说的话。康德2年杜善人当过自卫船长，跟着日本鬼子上山打过咱们抗联。别了别了别了，还有呢。黑大叔接着往前念，袁茂屯农会干部（括弧共产党的官）赵玉林、郭全海、李长友、白玉山、张景祥，后面还添了一个花永喜。黑先生刚念出花永喜的名字，老初大岔，听着没有，乡亲们？地主把咱们的名儿记得多全可呀，可咱们有的人呢把地主给忘了。你忘了人家了，人家可记着你呢。好多人都明白老初这些话都是冲着花永喜说的。黑先生用手推了推眼镜，还往下念，下面是各小组长的名字和分他东西人的名字，谁分了地，谁分的高粱大豆、车马、马的毛色和几岁口，谁拿个照里都记着呢。全海一把把纸张拿过来往高处一举，大伙儿都看见了吧，看着地主这颗心了吧。杜善人平日见了咱们总是点头哈腰的，不笑都不说话，他那叫笑里藏刀。他为啥要记这么本？

0: 打仗呢？
1: 他这是盼中央军回来，好抹咱们的脖子。全海的话刚说到这儿，可了不得，几百个贫困农团员像堵在上溜的水一样，胡家伙冲开了闸门，把杜山人抓来揍死他。民兵队长老初嗅觉特灵敏啊，大伙注意，眼下这儿就有地主偷听咱们的会儿。他这嗓子唰，屋子里啥动静都没了。老初把手一伸，警卫家父听我的命令，把外头窗台底下蹲着的那个人给我抓进来。张景瑞是干净利落麻利快，到外边一伸手，像拎小鸡似的就把这人给拎进来了，扑通往那儿一摔。这人50来岁，穿得破衣啰嗦的，景瑞把他摔在地上，嘴里还直骂：王八兔崽子，我叫你听声。这人被摔在地上了，他就是趴那不起来了。大伙一瞅都认识，此人姓张，叫张忠才，也是个地主，都知道他是杜善人的表弟。大伙你一言我一语的可就审问开了，谁叫你来偷听会的？听我们的会儿想对付我们是怎么的？你也想反法呀？你咋不吱声啊？不吱声揍他！忽然老孙头喊了一嗓子：别吵吵，听，外面还有人。大伙侧耳一听啊，咔嚓啪，随着这声音，呼啦家伙从屋里拥出7-8个小伙子来，瞪着眼睛攥着拳头站在院里头一学嘛，才看明白是房檐底下一截冰瘤子掉下来了。原来他们屋里头嗷嗷这么一吵吵啊，声音太大了，把房檐底下那老家贼给惊动了，扑通从窝里头往外这么一飞，把那冰瘤子给撞断了一根。大伙气的进屋啊，都埋怨老孙头：一惊一乍你长啥呀？全盘给解释：行了行了，警惕性啊高一点没坏处，把张忠才撵走吧，咱们还得合计正事儿。走走走，别在这蹲着装熊了，哼，真是便宜了你。连推带搡的把张忠才给轰跑了。然后大伙一瞅，这还合计啥呀？反把倒算的账就在这摆着呢，杜善人他还想赖啊？我看呐，咱先把他抓起来再说。老孙头还是主张给他画地为牢，干脆画地为牢吧。张景瑞不同意：老孙头，你就知道画地为牢。画地为牢咋的？那再早些周文王那咱老周家3分天下有2/7，坏蛋们犯了国法也画地为牢。你光画地为牢顶啥呀？他半夜埋东西你能知道吗？埋怕啥呀？他埋咱就挖，变天账他倒是埋了呢，能咋的？不也挖出来了吗？那狐狸精不精啊？可是打猎的总得拎着他，你见过狐狸背着打猎的吗？打猎的有枪，你有啊？咋没有呢？咱民兵咱儿童团都有枪。这俩人这么一争执啊，全海的灵机一动，他把手里的小烟袋往烟袋口袋里边这么一插：乡亲们，你们说说，地主能把变天账埋起来，他们能不能埋枪啊？大伙一听啊，能，太能了，地主啥事儿都干得出来。对了，咱们屯儿上岁数的人都知道，早先陆山人当过山林把头， 还当过。

0: 卫团的团长，跟韦子和一带的胡子经常来往，他打过咱们的抗日联军，咱们大伙好好寻思寻思，他能没有枪吗？咱们肖队长说了，枪要是提不出来啊，地主的威风就垮不了。咱大伙说说，这步棋应当咋个走法？先把杜善人呐，从他那大院里撵出来。我看呐，把全屯的地主都撵出来。问问肖队长有啥意见没有？这功夫正好，肖队长从门外边进来了。肖队长这两天呢，跑了跑面，他对元茂屯的工作很满意，特别是全海通过斗争涨了不少的薪水，铸建的城市不像过去了，不管啥事儿出马一条枪。肖队长今儿在往回走的路上，就听说了，贫农团从杜善人家里挖出了变天账，他赶忙来到农会。一看在场的贫雇农群情激愤，又像去年斗韩老六那时候那气氛，自己心里非常高兴啊。他建议先不抓人，先开个全屯的贫雇中农大会，对地主呢也不用绑他，也用不着打他，把地主的变天账公布于众，提高大伙的阶级觉悟，随后趁热打铁，追查地主的武器。肖队长的话音还没落，由外边跑进一个民兵来，满脑袋大汗：“肖队长，郭主任，老地主杜山人赶着大车跑了。”啊！大伙一听都愣了，老地主够凶的，逃之夭夭了。还没等肖队长和全海下令呢，老初急眼了，先冲这个民兵发了一通火：“你们都是吃干饭的，身上背的是枪啊，是烧火棍呢、啊？给你们的家伙事是吃素的吗？简直都赶不上小猪儿童团长！吹哨集合，追！是。”民兵答应着就要往外跑，肖队长给拦住了：“等一会儿，不用追了。他跑不出几丈远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杜善人呐、啊。”也不是那个有胆的和尚。大伙儿都挺纳闷儿，肖队长怎么这么稳当啊？老地主都跑了，他一点不着急。肖队长问了问那个民兵啊：“杜善人从哪条路出去的？有西大门。”“赶的是几套马的车呀？”“三套马。”“不用管他，吃晚饭前他就得回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乡村土地改革的波澜往事，工作队团结民众，除恶霸，平匪患，生动再现贫苦百姓翻身做主的奋斗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秉持灵活外交理念，礼仪小节适度退让，主权底线绝不妥协，坚决抵制洋人掌控舰队兵权，守护国家核心权益，同时选定李鸿章接续自身事业。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3集。
1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53集。
1: 除了诚信外交外，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观念，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而要争里子，不要争小处，而要争大处。这也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得出的教训。我们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过程中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有咸丰皇帝最怕的一条，那就是派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所以他毁掉了这个条约，选择继续战争。不过一开始咸丰并没有下定再开战端的决心，他曾经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想到了一条万全的妙计。那什么妙计呢？用钱收买洋人不进京。那洋人不是好利吗？我堂堂中国好义不好利，外国人说以后还要商谈降低关税之事，那干脆我大清帝国所有关税都不要了，换他们别到北京来，这总可以吧？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咸丰皇帝下谕说，此时须将全免税客一层明白宣示，使之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以获利无穷，所许各项自可全行罢役。那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设关税的国家，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创举。如此一来，中国的经济也很快就会全部崩溃。可以想象的是，咸丰帝此一政策果获成功，在西方诸强的疯狂扩张中，近代中国恐怕将无商业利益可言，清政府也早就垮台了。孟森评价说，若是当时贵粮遵旨请求，进口货且不能收税，洋人重利，其余注使一层必可暂缓，留作后途，而洋货之灌输，海关之不必设，中国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绞舌者。咸丰做出了这个决定，可谓是下了血本，因为当时的经济形势非常的紧张。早在1853年，因镇压太平天国消耗巨大，内务府的存银一度只剩下了41200银，仅仅可以勉强支持皇室的开支。而此时清政府的海关年收入已达到数百万两，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但是他呢，却仍旧毅然决然地要以全免关税来换取不见外国人。可以想象，如果此意提出，外国人肯定会同意，这笔利益实在是太巨大了。但是大臣们吓傻了，他们没想到皇帝脑洞开得如此之大，他们纷纷上奏表示反对，说这样一来国已不国呀，勿以尊崇国体为先，尤以收回利权为要。大臣们还是据理力争，因为这事儿太儿戏了。他们说全免关税后果严重，需天下之利柄归于该夷，而我民穷财尽矣，保住关税这一实际的经济利益高于公使驻京带来的朝廷颜面受损。大臣们的反对让咸丰皇帝非常恼怒，朱批骂道，未见该夷，何以知其势必不行？薛焕真贼之行径也。但是呢， 在大臣们反复说明之下，咸丰皇帝似乎也明白了取消关税确实会造成国将不国，只能最终取消了这一想法。为了不见外国人，他只好继续作战，最后导致北京被占，自己被逃。宁可国家的经济崩溃，也要保住皇帝的面子。咸丰皇帝的这个构想典型地体现出传统外交对面子的热爱。曾国藩对这一思路却是坚决反对。曾国藩通过近代外交的教训和经验，形成了一个观点。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写的《神道碑》中总结曾国藩的外交思想说，其争彼我之虚夷者许之，其夺无民之生计者勿许。也就是说，面子上的、礼仪上的事儿都可以让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事儿不能让步。用曾国藩奏折中的话具体的说，就是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来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伤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浦头，贩运百货，意欲成彼捐销之鬼谋，爱我伤民之生计。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利；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中国之王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辞质变，甚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夷而开信，上可以对天地列胜，下可以对渤

苍生，终无所惧，后无可悔也。至请进前使开拓传教三事，臣派员积经册内，皆未一及。复查康熙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召见俄人尼果赖等，其实疑节无可深考。然当日与俄罗斯异界通事，实系以敌国之礼待之，与以蜀藩之礼待高丽者迥不相同。道光、咸丰以来，待英法米三国，皆仿康熙待俄国之力，视同敌体。盖圣朝修德柔远，本不欲须七万里之外洋而系臣服之也。你请赐皇上亲政以后，准其入境，其宜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招坦白而使优容。前使一节，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论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但费用之浩繁，此皆过虑之词。也就是说，和外国人谈判的时候，要力争商业利益，保护国计民生。至于公使驻京之类的事情，尽可同意，因为与中国实力无损。当初康熙年间接待俄罗斯使臣，具体礼仪如何没有记载，但是与俄罗斯谈判边界等事儿，显然是两个平等的政治实体之间的行为。现在时事变异，更不可能指望欧美诸国甘当我们的藩属，因此应该以平等的地位对待他们。曾国藩关于外交的另一句名言是：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地方要拼死相争，但是不应该在入不入城之类的小事上纠缠。所谓比翼半里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是以宽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严直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凡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什么是大事呢？事关国家主权的事儿，事关国家安全的事儿，这才是大事儿。在对外交往之中，曾国藩非常注重对国家主权的维护。1861年，在恭亲王奕欣的主持下，清王朝决定向英国购买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当前可用于平定太平天国，那日后则可以成为帝国海军。曾国藩呢支持这一计划，因为可以通过此举掌握西式舰队的作战技术。曾国藩呢向奕欣建议说，要由中国人做舰队的统帅，邀请外国人出任副手，同时挑选中国军人上船学习作战，每艘军舰上用3-4名外国人作为教习，其他的岗位都要用中国军人。开始以洋人教中国人，后来要做到以中国人教中国人，把军事技术完全学到手，把舰队呢也牢牢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每船着留外洋3-4人，令其司舵司火，使则以洋人教华人，即以华人教华人。总理衙门具体委托给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去办理。那么李泰国呢，是一个长期混迹于中国的英国人，资深外交官。这个人呢，办事的效率非常高，很快就从欧洲采购了数艘军舰，驶抵到中国。但是呢，令奕欣等人吃惊的是，

到来的不仅是军舰，还有军舰上大批的金发碧眼的洋人。李泰国虽然是一个中国通，但向来在中国人面前飞扬跋扈惯了，一贯以中国政府的太上皇自居。他在英国呢，居然擅自代表清政府聘请了一个叫阿斯本的英国军官做这支舰队的司令，由阿斯本挑选了600名军官和海员组成军队，并且规定船上只用洋人，不用中国人。他说这样才能保证舰队的战斗力。消息传来，天下大哗。你要是这样，这支舰队还能叫大清海军吗？总理衙门当然表示反对，但是呢，这个李泰国极其的强硬，称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他的条件，他就立刻把这支舰队遣散。那么这样一来，不但中国建立海军的计划夭折，而且变卖军舰肯定要损失折价，清方还要付给李泰国雇来的众多外国军人遣散费，里里外外一算，170万两白银的船价至少要损失70万两。总理衙门一下没主意了，事已至此咋办呢？是让外国人主掌中国海军，还是认倒霉退回军舰呢？尴尬之中的奕欣等人只好致函在战斗一线的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荃等湘军大员，征求他们的意见。曾国藩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必须由中国人指挥这支舰队，中国兵权不可假与洋人，中国政府对这支舰队的主权不容谈判。中国购买这支舰队的初衷，原期操纵自如，指挥由我，购船者云，购之以为己物，令中国之将得为私船之主也。舰队是中国花钱买的，且定有合同在先，那么就必须按中国人的主张办。如果实在谈不妥，不如退回这支舰队，损失点钱是小事，国家的主权不能受侵犯。所以他回复了一句很坚决的话，以中国之大，区区170万只船价，每年90万只用款，视之之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事而折其骄气也。将数百万金钱视为秋毫，曾国藩的话听起来有些荒谬，实际上他的本意是要坚定朝廷防止洋人染指中国军事大权的决心，也是给进退维谷的奕欣以下台的台阶。最后朝廷是痛下决心，将英国军舰水手全部退回，坚决撤销李泰国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虽然前前后后白白耗费了66万多两白银，但是在曾国藩等人的坚持下，中国的主权没有受到损害。

0: 同治四年1865年的5月初三日，正忙于两江事务的曾国藩突然接奉上谕，北上剿捻。原来呢，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北方的黄淮一带也兴起了捻军起义。那这一起义呢，一开始对清王朝的威胁不大，因为捻匪本无大志，其意专以掳掠为主。他们保持着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习惯，乡土观念严重，组织呢也不严密。然而太平天国被绞杀之后，原本的配角捻军却异军突起，驰骋于黄淮流域，横扫千军如卷席。因为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太平军的尊王赖文光率领部分太平军的残部加入了捻军，对捻军呢进行了重新的整编，在战斗中大量获取敌人的马匹装备，逐步改步兵为骑兵，建立起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对付敌人。改编后的捻军连骑于万，急如狂飙啊。那负责剿捻的本来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结果他呢急于求成，采取穷追不舍的战术，想一口把捻军给吃掉。捻军呢故意避而不战，拖着他呢兜圈子，然后抓住时机设下伏击。同治四年1865年4月24日，将僧格林沁包围之后，杀死于麦陇地中。满蒙贵族最后一根柱梁摧折了，朝廷四顾无人，遂急命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官房督军北上剿捻。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拿下天津之后，为了解除朝廷对他的猜忌，曾国藩呢已经裁撤了大部分的湘军，自减了羽翼，剩下一点湘军的余勇，均属强弩之末，不堪驱策。那怎么办呢？难道就像当初创建湘军那样，再从头练一支军队出来吗？这倒不用。做大事的人至少要看出三步来。当初曾国藩在大规模裁撤湘军的时候留有后手，那就是裁湘留淮。他虽然将手中的湘军遣散，但是呢却保留了自己的学生李鸿章所部的淮军。军权呢是决定国家走向的关键权力，有没有这个权力对国家的影响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裁撤了湘军，但是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完全放弃了这份权力，保留淮军以济湘勇之穷，可以让湘勇集团呢继续稳操兵权，从而保住在清朝统治集团之中的决定性地位。当然了，把军事重心由湘军转移给淮军，也就意味着李鸿章是曾国藩在部下之中最器重也是最信任之人，否则呢这支淮军他将来调度不动。那换句话来说，曾国藩已经选定李鸿章做自己事业的接班人了。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在名将如林的湘军集团之中选择一个非湖南籍的李鸿章做接班人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 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城。

0: 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极度重视人才培育，将幕府打造为育才阵地。李鸿章前来投奔后，曾国藩多方考察打磨，悉心调教新性本领，用心培养这位优质后辈。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4集。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54集。
3: 人们提起曾国藩呢，一般认为他的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儿：平定太平天国和兴起洋务运动。其实呢，除此之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培养人才。晚清政治环境压抑，人才凋敝已极。龚自珍呢，曾经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咸丰刚刚登基的时候，曾国藩上的应召陈言书就指出来：“将来亦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国藩一生对人才的问题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天下兴衰的关键。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且说呢，善于审视国运之人，笃贤者在位，则补其将兴；见冗员复杂，则知其将替。因此呢，选拔培养人才是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越捻内扰，英俄外肆，非得忍辱负重之气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曾国藩还有一个颇为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社会整个风气都受居于高位的少数几个核心人物的心性和品行的影响。换句话来说，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附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附利。众人所趋，视之所归，虽有大利，莫之敢逆。余未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因此呢，在镇压太平天国、兴起洋务运动的同时，曾国藩还致力于培养正人，以为种子来挽回天下颓风。他对胡林翼说：“莫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是与公之力所能免者，引用一般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咸丰四年济公监中重火之说也。若能引出一般正人，唱成一时风气，则是与公所借以图报国者也。”那么他呢，在家书之中也说：“引用一般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因此呢，曾国藩一生

有时，进取心极强，将来必有可观。曾国藩呢，后来对李汉章说，令弟少权自乙丙之际，也就是1845-1846年，仆极知其才可大用。李鸿章24岁中了进士，并和当年曾国藩一样进入翰林院。李鸿章的身高呢，在1米82到1米85之间，眉宇之间呢精明外露，一望而知就是一个精力充沛之人。那么关于他的身高呢，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就说，李鸿章的身高至少有6英尺，六英尺呢和1.83米。那么见过李鸿章本人的美国作家斯特林·希格雷夫就说，李穿着一双厚底儿缎面潮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6英尺4英寸约合1.95米。学者翁飞认为，综合李鸿章现在留下来的全身照和一些史书的描述，李鸿章的身高应该不低于1米83。李鸿章呢，功名心极强，而且从来不屑于掩藏这一点。在他早年的诗作之中呢，玉封侯、孟封侯、登鳌顶、玉凤池、夺龙头、封侯相之类的文字，那是比比皆是。太平军兴，安徽沦陷，他以翰林的身份回到家乡办理团练，不做翰林，做绿林，希望以军功迅速获得升迁。但是呢，真正接触军事之后，李鸿章这才发现打仗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在安徽婉转随人浪战数年，没有成绩，只好于咸丰8年1858年投奔曾国藩的大营。一进入曾国藩的幕僚，李鸿章就发现这儿呢很特殊。首先，曾国藩的幕府规模啊很大。那所谓幕府呢，就是幕僚班子，或者说是助手班子。那一般官员的幕僚呢，不过数人数十人。而曾国藩的身边呢，盛时保持着100-200人的幕僚队伍。荣鸿回忆，同治2年1863年秋，他在曾氏幕府，他说，我在总督大营大约住了2个星期，当时在营中居住的官员最少有200人，这些来自各地的人都是为了各种目的聚集于此，除了幕僚不少于100人而外，还有候补官员、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等等。总之，中国一切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他的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品德和声誉吸引到他那里。他对于有学识和有天才的人一向极为钦佩，乐于和他们交往。周东安在曾国藩幕府研究中认为，曾国藩幕僚先后共有421人。凌林煌在曾国藩幕府宾僚探究中统计，幕僚总数前后共为497人。当然，曾氏幕府的特殊不只在于其大，更在于呢，它很像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呢，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中主官与幕僚的关系，就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熟师约束，其共纳于轨范耳。也就是说，他在幕府中对待下属就如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那么在他呢给丁日昌的信中介绍自己的办学经验供他参考时，则说，

局中各员辟由弟子，阁下及藩司辟由熟师，叙之以学，教之以身，戒之以言，视之以文，考之以事，幼业如父兄，董都如严师，庶者缺一不可，乃不须设此局。确实，曾国藩是把他的幕僚们当作学生来看待的。那我们从曾国藩日记和书信之中都可以看到，即便在戎马空总之中，曾国藩也按期在幕府中组织考试，一般是每个月两次。方式呢是曾国藩出题让幕僚们作文，然后呢他像老教师一样在深夜批卷。同治元年五月初六日，曾国藩给他的20多名幕僚出了一道测问题，同时呢还让每个人拟一道告示。事件曾国藩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日记：夜接客卷20余篇，盖出6日余出测题一道，拟告示一道，令中义局及各员应课，这是使交卷也，粗略一过。那为什么要把幕府办成学校呢？这就是曾国藩的人才战略所决定的。要办大事，必须用可用之人。大清王朝到了晚期，所谓左无才相，右无才使，捆无才将，祥绪无才士，啥都没有。那科举培养出来的人不是废材，就是个半成品，要想试用就得自己动手，进一步陶铸。所以曾国藩的幕府呢，既是储备人才之库，也是陶铸人才之所。曾国藩的人才实践第一步就是求才。他说了，山不能为大将别生其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一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育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寻找人才呢，要如同恶鹰扑食，贪商求利，采访如鸷鸟猛兽求食，如商贾之求财。那么他呢，行军打仗，每到一个地方必贴出告示，寻访英贤，广为访查，称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旧时之策，出众之计，均准来迎，自行成名，查着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擢予褒奖。凡具备一技之长者，必设法研制，收为己用。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昭、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求得的。曾国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的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所以李鸿章的到来他非常的高兴。那第二步呢，就是观察。第一步是求才，第二步是观察。没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认真面试。那么在李鸿章到来之前呢，曾国藩先寄给他300两以安其家。那么到来之后呢，曾国藩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和他多次长谈，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观察和了解他，看看他呢在数年军旅生涯之中有没有什么长进。要做到用之无误，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视之以事，验之以效。新人到来之后，曾国藩通常都会让他们到前线去经历一段时间，一是让他们直观地了解相

军的面貌，二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前线近期的情况，三是通过这种方式鉴别他们的能力。李鸿章到来后不久，曾国藩就给了他一项任务，让他呢随同曾国荃率军自抚州进兵景德镇。5月17日，公历的6月17日，曾国藩致书李鸿章写道：阁下此行其着意在查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国有任重志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需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这显然是在考察李鸿章的见识。那么一般经过这两项考察之后呢，曾国藩才会确定幕僚的具体工作。那么有胆气血性者，令其呢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悠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刊书籍。李鸿章呢是一个综合型的人才，既能办事儿，又长于文字。曾国藩赞扬说呀：少权天资于攻读最相近，所拟奏资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为身边呢正缺乏文案的高手，曾国藩遂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祭司批稿奏稿。安排好了工作之后，那么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培养了。曾国藩认为人才呢大抵皆由勉强磨砺而出，天生大才极少，中等以下人才都可以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咸丰11年，曾国藩曾经写过劝诫委员4条，其中就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4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4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那么这4条呢是专门针对进入到幕府的幕僚来说的，意思就是说，凡是进入我幕府之人，必须于军政饷文4事之中至少选一样进行专门学习，以增长才干。那么他的教育方式呢，一是如前所述进行定期考试，以批答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文字水平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二则是通过谈话，也就是今日所谓的面授。曾国藩咸丰10年1860年5月初6日日记写道：阅《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未毕，二级诸生成角功课，余教以成秦联名4字，而秦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云云，反复开导。不仅呢经常找个别人谈话，曾国藩呢还利用吃饭这个大家聚集之时呢同大家谈古论今，表面上看是闲谈，实际上呢是向幕僚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读书的心得。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正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李鸿章呢这样描述曾国藩在众弟子面前的老师形象，他说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
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木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真被他摆布苦了。

0: 和孔子一样，曾国藩内心深处很热爱这个教士工作，甚至比做官还要热爱。曾国藩曾经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弘奖人才，诱人日进。那也和孔子一样，曾国藩常于因人施教，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关于李鸿章入曾牧之初的情况，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雍安笔记》的《李复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中专有一文，其中就说，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宴，复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清之差遍洛邑而来，清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复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主，正色谓复相曰，少权既入我幕，我有言先告，此处所上唯一成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复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忍复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复相初掌书记，祭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权天资于攻读最相近，所拟奏资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这段话呢，翻译一下就是说，曾国藩啊，每天黎明都要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呢落榻不羁，有睡懒觉的习惯，对曾国藩大营中的这个习惯呢很不适应，深以为苦。有一天呢，他就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这是在装病，就大动肝火，接二连三的派人催他起床吃饭。李鸿章到来之后呢，曾国藩整个早饭期间一言不发，直到吃完了才说了一句话，说我大营所上只有一个成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批评李鸿章不成。李鸿章从此呢日日早起。薛福成就说，曾国藩此举呢是为了折一折李鸿章的气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还原晚清名臣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记录他潜心自省、坚守初心，在朝堂与乱世中步步成长的蜕变历程，人物故事发人深省，人生哲理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下午1点，现在是卫视。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0: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 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行家父子该怎样冲破权贵的层层阻挠，守住茶叶正道？手握特权的官员又会动用何种手段伺机报复？请听《不夜之侯》第59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59集。韩汉本来是要跟着吴觉农先生同去万川的，倒是吴觉农先生劝住了他，希望他能够不要错过复旦大学茶学专业。另外，中国茶叶研究所也正在积极的申报当中，一旦正式批准组建，像韩汉这样的年轻人将是重要的后备力量。目前嘛，韩汉还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继续干着他的茶叶出口检验这一行，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锻炼过程嘛。说到茶叶出口检验，它的第一步标准还是吴觉农先生于1931年入上海商品检验局之后，针对当时出口茶叶在品质、水分、着色和包装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邹炳文和蔡无忌先生支持下亲自制定的。过去茶叶出口检验一般都是在装船外运之前才报请检验的，而在进行检验之时，往往因为茶叶不合标准，不得不临时停运，以致出口商损失很大，而外商也多有繁衍。吴先生对此情况进行改良，茶叶在进行出口检验之前，都非要先在本地进行产地检验不可。韩汉在重庆码头打工，做的已经是第二道检验了，前面产区有一道关，后面到宁波出口还有第三道关。他这第二道关，有人说的不好听，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罢了。说来惭愧，古巴蜀虽是全世界茶的发祥地，但自中唐以后，川茶已经逐渐衰落了。从中国有海关记录的1869年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6年，中国出口的182万担至268万担红绿茶，没有四川的一片茶叶。直到抗战期间，四川主要城市的饮用茶反而还要到附近的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省去运。有些商人也就是借此机会，把这些茶，主要是云南茶，通过重庆的长江码头一路水行，直到江尾的入海口去出口。韩汉要检验的也就是这批茶叶。战乱年代干什么都有弹性，只是韩汉这个人实心眼儿，叫他干什么他就100%的不折不扣的去干，也不考虑这么干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效果。对茶叶的包装和品质，韩汉是已经有这个眼力了。至于茶叶的水分，因为外销茶经过长途运输，日晒雨淋，最易霉变，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十分注意把关。好在这一关其实也用不着再让韩汉来把，在茶叶产地就由各省市的茶叶专家先检验把关去了。那么韩汉真正要注意的就是绿茶的着色问题了。原来中国的茶商中也有那么几个歪聪明的，为了出口的

茶叶看上去色泽好，在报请检验之前就在那绿茶上着了色。这些有色物质有的无毒，有的可就是有毒的了。为此1932年法国就颁布了禁止有色茶入口的法令，上海商品检验局也因此做了禁止有毒色料的茶叶出口。如今杭汉做的主要检验也就是这件事了，亏了他的那份认真执着，这个关卡也才就越来越不像是聋子的耳朵了。那一天大雾弥漫，码头上来了一船厢从滇川边界运来的滇红茶。按常规，杭汉准备开箱检验，那押船的倒是个机灵人，忙不迭的就递上一支烟说，我这是新式制成功的滇红功夫茶，红茶也不着色，小师傅你就放心吧。听说是滇红功夫茶，杭汉的眼睛就亮起来了。说起来这茶的历史才不过两年，可名气已经大得像杭汉这样的年轻茶人也都如雷贯耳了。1938年云南茶叶贸易公司刚刚成立，就派人分别到顺宁、佛海试种大叶种的功夫红茶。这种红茶外形肥硕紧实，金毫显露，高香味浓，首批产了500担，通过吴觉农先生所负责的香港富华公司转销伦敦，竟然以每磅800便士的价格一举成名。听说英国女王还把这种茶叶放在玻璃器物之中专做了观赏。杭汉一向是只喝绿茶的，但是他也喝过父亲亲自送他的滇红茶，这滇红茶又是吴觉农先生亲送的。吴先生平时从来不喝公家的茶，这一次破例也是因为新茶试制成功，作为样茶要检验品级，难得有那么一小撮就拿来送人。家平也不过得了小半信封罢了，又被他转送给了儿子。杭汉喝了只觉得好，从此竟然就爱上了喝红茶。只是滇红太难得喝上了，都运到国外换外汇了呢。所以今日杭汉见了这一船的滇红，竟也是十分的稀罕了，心想怎么平日里不太看得到的滇红，这会儿一下子来了一大船。又见那押船的磨磨蹭蹭的，不像是要开箱的样子，当下就生出了疑惑，就说我就上船去检验吧，你们带我去开箱便可。押船的人手伸了过来，杭汉的口袋一动，低下头就见袋子微微鼓了起来，顿时明白怎么回事，不动声色的就把那一叠钱又放回了那人的袋中，说只要货真，我不会为难你们的。押船的就笑了，拍拍杭汉的肩说，小兄弟，看得出来是跑过三江六码头的人，以后的教导还长着呢，大哥记着你了。杭汉又要上船，押船的盯着他的眼睛说，非得走这一关？杭汉笑笑，那人的手还在他的肩上呢，他就略略地运了运气。那人立刻就感觉到了对方的分量，放下手展开说，那就请吧。杭汉上船打开了一箱，一看一闻，他就知道不对，明显的这就不是滇红，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正宗的滇红。又取了样来泡开了一杯，汤色发闷，杭汉心里顿时就明白了，看了看押船人说，你们老板呢？押船的说，我就是。先生这趟生意吃亏了。此话怎讲？明摆着这就不是滇红。老板就冷笑起来，这话是你嘴上没毛的外乡人说的吗？你认得几多茶品，跑过几趟马帮？杭汉看这人面不善，淡然一笑说，马帮倒是一趟也

都曾跑过的。不过天下茶叶却是已经识得八九不离十。别的不说，就说这滇红，此茶虽是新品，见识的人少，却也好把握。你只记得那关节处便可。滇红的品质特点就在于它的绒毫，这绒毫还是淡黄、金黄、橘黄色的，冲开了看汤色又是一番风光。那汤色是艳亮的，香气高长，且带有花香，叶底红匀嫩亮。你看你这茶叶颜色发闷发黑，且无绒毫，要来冲滇红也太离谱了一点。就这几条你去对一对吧，对上了一条我把头砍下来给你。那人见这江浙佬小小的年纪倒也能把茶识得如此老道，再不敢小觑，又换了一张笑脸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也不至于把头砍下来吧，我也不是专做茶叶这一行的，实话跟你说了，我就是个压船的，有人给我做了担保，说是这批茶已经被检验过了，放心出口，这才托的我。如今若被卡在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我回去怎么交代呢？这还不好交代，你自去找那让你放心的人，让他给你负一切责任便是了。那人正是要把话绕到这上面，见这黄口小儿果然自己就绕上去了，心里暗喜，说，小兄弟，这话也就是你敢说，我可是不敢说的，你到那查的担保是谁，说出来你就明白了。他就凑着韩汉的耳朵说了一个名字。原来这名字韩汉也是听说过的，人也许还在某些场合见过。此人本是茶叶公司的一个什么处长，听说还是孔家的亲信。不过韩汉对这些错综复杂的权钱关系向来不感兴趣，所以一直也没把这些人往心里放过。见着押船的那么一本正经，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样子，就觉得好笑，说，什么处长担保也不行啊，他算什么，又没有权利在我的田单上签字，在这里我就是老大，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押船的揉一揉眼睛想，这是怎么回事，还有连孔祥熙的账都不买的人，怕不是嫌刚才的钱给少了吧，就一咬牙又数出一沓票子，连同刚才的那一沓一起塞到韩汉的手里，说，喏，我们明人也就不做暗事，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这个整数你看怎么样，我也是跑过多少码头的人了，这个价码算是顶了天了，老弟你要是再不让路，你也就太黑了。这一番话可就真把韩汉给惹急了，他拉下脸来一把把钱扔了过去，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要你一分钱我就不配在这个码头上站一分钟。押船的也把脸黑了下来，说，那你说你要什么，爷们儿也是白道黑道上混了大半辈子的人，你要什么我就能给你什么，这不明摆着显出青红帮的架势来了吗？殊不知这套流氓枪吓不倒韩汉，日本佬的鬼门关都已经走过的人还会在乎这些地痞青皮。韩汉说，我要什么呢，我可是什么也不要，我只要真正的滇红，你有货我放行，你没货我不填单，你就趁早处理了或者拉回去，随你的便。我这个就是真正的滇红，这里有检验单，你以为没你我们就干不成事情，哼，笑话，我刚才是出门在外让你三分呢，你还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押船的刷的一下抖过来一张单子，韩汉拿眼睛一扫，还真是暗暗吃一惊，没想到这张单子和他自己手里的那张一模一样。

0: 原来这些人早就防着一角，事先把该做的弊都做好了。唐汉再一看签名人，不是那孔家的亲信处长又是何人？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捏着那单子想把它揉成了团儿，忍了几忍到底还是忍住了。不知怎么的就想起了在贸易委员会中供职的父亲吴觉农先生，把许多事情托给他了，何不打个电话和他商量一下。于是便说，你们等着，我这就去请示上峰，看这事情怎么处理了才得当。押船的早已派了人去找那处长来码头了，心想什么上峰，再上能上得过蒋委员长去？孔家和蒋家什么关系？打碎骨头还连着筋呢，你这毛孩子，以为知道那滇红的绒毫是金黄橘黄淡黄的就行了？孔家人说行，白的黑的都行，我这就等着你乖乖的给我放行吧。杭汉给家平打电话，本来只是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一来了解一些背景，二来也是向他讨个主意。谁知杭家平一听大为激愤，说
1: 这还了得，反了天了，你等着，我这就到。
0: 果然不多一会儿，家平就坐着车先到了，见了儿子也不多说，把他拉到一边就说，
2: 汉儿，你可吃准了那茶叶究竟是不是假冒的滇红，你会不会看走眼了？
0: 杭汉跺着脚说，你不信自己看去，滇红什么样子，这茶叶什么样子，外行都能看出来真假。家平兴奋地搓着手在码头上走来走去，边踱边说，
2: 这就好这就好，这下可给我们逮住机会了。
0: 杭汉不明白为什么运了一船劣质茶，父亲还会那么高兴地连声叫好。他心痛地说，
2: 这一船要真是滇红就好了，能给国家换多少外汇呀。
0: 家平拍拍儿子的肩说，
2: 哎，眼睛可不能光盯在钱上，这一船茶叶后面名堂可就多得很呢，就看我们怎么做了。
0: 正那么说着，杭汉就看见了一批搬运工奔了过来。家平指着那一船茶说，
3: 统统给我搬到岸上去，一箱也不能留下。
0: 杭汉还没明白怎么一回事，家平又说，
3: 假冒滇红还抬出大员来，抗战期间以权谋私发国难财，怎么处罚都不为过。先把这些茶扣下了，这还是第一步，然后再看这背后到底是谁在做手脚。
0: 那些搬运工们早就上了船，七上八下的搬了起来，急得那押船的左拦右拦拦不住。他又不知道杭家平到底是个什么官儿，看他那副颐指气使除了皇帝就是他的样子，又不敢得罪，只好跟到东跟到西，一支香烟举在手上，嘴里就长官长长官短的叫个不停。杭家平看都不看他，只当他是个白日里的影子在说梦话，香烟递过去，手一挡就滚到地上去了。押船的连忙再到烟盒里去抽一支，正要再递过去，突然就如电影里的定格镜头一般定住了，然后脸上露出了救兵到来的笑容，大声叫道，
3: 给我停住，都给我停住，看谁敢动我们的茶叶，碰一片我都不会饶过他。
0: 然后举着那只原本是要给家平的香烟，转了个弯就朝另一个人走去。杭汉一看就知道了，那人正是茶叶公司的什么处长。两下里这就僵住了，这边要搬的和那边不让搬的各自都看着他们的头头。那处长也是个狗仗人势惯了的，见了家平好比没有见着，只对着那押船的吼，不是把什么手续都办齐了吗？还跟人嚼什么舌头根子，搬回去。押船的就叫道，搬回去搬回去。可是手下的那些人见对方人也不少，迟疑着不敢动手，押船的只好自己上前要去夺一只已经放

0: 放在码头上的茶箱。这边嘉平就给韩汉递了个眼色，韩汉就上前一把拦了，说：“你要敢碰一碰这箱子，事情就不好办了。”押船的又不敢动了，回过头来看他的那个救兵处长。处长看看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好赤膊上阵，走上前去，指着韩汉的鼻子训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在这里干扰国家大事，派你在这里检验，不是派你在这里刁难的，走开。”韩汉这一下可真是气得面孔通红，还没来得及说话，父亲韩家平气势汹汹的也赤膊上阵了。他一个箭步上前去，指着那人的鼻子就骂：“你是条什么狗，也配在这里乱叫。”韩家平出其不意的这一手，既见他的性格，又见他的招数。他和嘉禾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嘉禾做事情最讲形式，最讲得体，凡事能不走极端就不走极端。嘉平却是看效果的，所以他既能在万人大会上慷慨陈词，也能在街巷码头上呼爹骂娘。况且他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激化矛盾，最好是能够打起来，那才好做文章。所以他开口就骂那人是狗，这一招果然灵。虽说那亲信处长的确是孔家的狗，但当面如此骂他的人倒还真是没有。这一声村夫的粗骂就如五雷击顶，把他轰得一下子就丧失了理智，冲上去要抓嘉平的胸脯，却被韩汉一下子挡了，只抓了那做儿子的衣襟，口里气不成句地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开句口把你撤了，你当下就得给我滚。”上阵父子兵，韩家父子本来就都是习武的，只是平时真人不露相罢了。这下那人抓了韩汉的衣襟，韩汉也不还手，只把膝盖轻轻一屈，谁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那处长就倒退着摔出去丈把远，差一点就掉进了嘉陵江。在爬起来时也顾不得体面了，跺着脚叫：“给我冲上去打呀，把他们扭送到警察局去。哎呦哎呦。”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祭草对黄娜是何种态度？他们能和平相处吗？码头结下仇怨的权贵势力又会动用何种手段展开报复？请听《不夜之侯》第60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60集，这两拨子人就在码头上大打出手了。家庭本来就是有备而来的，人多自己也会动手。对方不一样，根本没想到还会在这里摔跟头。可怜他们为了这一船的假滇红，也是费了多少的心血，条条关节都疏通了，就是没想到这重庆码头上还有一个叫杭汉的小人物，弄得他们不但几乎前功尽弃，而且还被打得鼻青脸肿。真正是应了那句老话，平米雕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最后那些人实在是打不过杭家平，他们只好往回撤了。那处长边捂着鼻血边哼哼地叫道，
9: 杭家平，你等着瞧，我不会放过你的，你跟共产党有染，我告你私通共匪，你就等着坐大牢吧。
8: 家平大声地笑道，我还告你和日本鬼子有染呢，你不是私下里也在跟日本人做生意吗？你就等着吃枪子儿吧。这么相互骂着，那群人就终于退去了。这里杭汉见了他父亲领带也歪了，扣子也掉了，一头依然漆黑的头发也乱了，看上去就十分的好笑。家平见了儿子瞅着他笑也笑了，说，这下让你尝到了斯文扫地的快活了吧。杭汉说，我可没想到你真能打。
9: 我年轻的时候那才叫会打呢，到哪个国家也没少打架，多年没再动拳头，手生了。
8: 杭汉看了看这些香茶，不知该怎么处理为好。家庭却比他放心得多，只说派个人负责把这些茶都收到库房锁好，日后都是我们的炮弹呢。说着一把搂过了儿子，朝码头外的一家小酒楼走去。人说多年父子成兄弟，家平和汉儿虽也是多年的父子了，但一直就不在一起生活，做儿子的就觉得当父亲的很格。今日这么联手和人打了一架，倒是打掉了许多的隔膜。家平虽是父亲， 但人长得精神，看上去就年轻，反而是那当儿子的一脸络腮胡子也不知道刮。两人搂肩搭背，神气活现的在山城的大街上走着，看上去倒真像是一对亲兄弟呢。世上的事情难得会有这么巧出惊来的。杭家平父子两个这里刚刚在临窗的酒桌上坐定，叫了几个菜还没端上来，杭汉眼见的父亲的鼻孔里就有血流了出来，滴在

肯定会有医疗药品，要不要到那里去看看？家平连连摇手说，看什么，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还要痛痛快快的喝几场呢。杭汉只好把父亲一个人扔在酒楼上，他想到宝玉院要点药棉什么的，暂时先对付一下再说。家平仰着脸，只能听着儿子的脚步声通通通地往楼梯下奔。儿子呀，只有儿子才会有这样略带惊慌的充满感情的脚步声。来重庆以后，他一直想把儿子带到家中去见一见他的新夫人，他本来以为这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却不能够成功。妻子并没有表现出他期盼的应有的热情，儿子也没有表现出他想象的顺从。从杭州回来之后，他和黄娜之间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本来一直以为黄娜留学英国受的是文明教育，对他家中有妻儿的事情也一清二楚。回国的时候，他和黄娜也曾经谈过一次。黄娜说，亲爱的，这是你的事情，我相信你能够处理好的。这是黄娜的风格，也就是说，黄娜不打算接受这件事情，也不打算听这件事情。实际上，家平一直想和她谈一谈叶子。在他接触过的所有女友中，和黄娜谈叶子是谈的最少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最终成功的成了他的妻子吧。婚后，家平也是一直想和她谈叶子、谈汉儿，还有他的大哥。不知为什么，总也没有那种谈的氛围。他们在一起能够谈很多大事大人物，比如罗斯福和丘吉尔什么的，也能够谈人生、谈信仰、谈基督教和佛教，还能够谈殖民地和种族压迫，甚至还能够谈色彩和光，谈梵高和毕加索。只要和他家庭的实际个人生活并不发生决定性的事物，他们都能够谈得津津有味。然而，他们就是不能够谈到杭州，谈到杨坝头，谈到忘忧茶庄。有的时候，家平不知不觉地往怀乡的话题上靠，黄娜就会宽容地一笑，递给他一杯咖啡，慢悠悠地说，亲爱的，有的时候你的确不像是一个叛逆者。家平想起来就心中暗暗吃惊，这些年来他甚至还没有和黄娜真正谈过茶。家平看出来了，黄娜是绝不会接受叶子的，甚至不能接受他对叶子的仅仅放在心灵深处的怀想。黄娜不能接受他热爱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故乡的人和事，所以黄娜热烈地支持他的抗战，却不赞成他一脚踩进茶叶堆里。他并不和他吵架，每次谈话开头都从来也不会忘记叫一声亲爱的。听说杭汉到了重庆，他也没有面露愠色，他只是笑眯眯地说，亲爱的，我父亲从伦敦给我来了电报，他希望我能回英国帮他处理一些商务，他还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能不能把焦峰也一起带走，那里的女子寄宿学校比这里肯定要强多了。家平知道这就是黄娜的回答，他说不上黄娜还有什么地方不合他心意的。黄娜一到重庆就发起了外籍人员抗战同盟会，他画画、义卖，把耳环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他精力充沛，千姿百态，每天晚上都是一道名菜。他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家平离不开他。他那无时无刻萦绕着他的热带女性的热情和西方教育的文明，肯定压倒那个遥远的中国南方习东方茶道的日本女人的含蓄温和。要知道，温和毕竟只是一种近距离才能享受到的感情啊。杭家平不怕冲锋陷阵。

0: 和敌人斗争，可是想到他的家世，他就不免头痛。今日这一架是打到节骨眼上了，他一定要充分地利用这一架，一方面把中茶公司那些贪官污吏的行径狠狠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儿子顺理成章地拉回家中。他知道一旦杭汉出现在黄娜面前，黄娜肯定会做得很出色的。楼梯口又响起了一阵充满了亲情的脚步声，不过可以听出来这一次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人的了，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带着哭腔在问什么，说话的声音又快又急，很熟悉，一时却又回忆不起来。嘉平想，连流点鼻血也有女人为我掉眼泪呀，我杭嘉平就是和女人脱不了干系的人。这么想着，他就闭上了眼睛，一阵热气已经扑面而来，他还来不及睁开眼睛，一双女人的手已经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脖子，女人就哭了起来，眼泪又多又快，下雨一般地落在嘉平的脸上。
1: 二哥呀，我的二哥呀，你可不能死呀，我多少年没见到你，你可不能死呀。
0: 嘉平睁开了眼睛，难得的眼泪也随着眼角流了下来，他一边仰着脖子一边说，
2: 谁说我死了，不就是流点鼻血吗，真是巧了，在这里碰上祭草。你别哭，你哭我的鼻血就往下流。
1: 我带着棉花呢，我还带着药水，红药水紫药水全带着呢，还有点酒。二哥，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天哪，我走了多少路啊，要找的人一个也没有找到，今天总算让我一下子碰到两个了，天哪。
0: 祭草一边往嘉平的鼻孔里塞棉花，一边哭哭啼啼地啰嗦着，突然感情冲动就放开了二哥，一个人坐到旁边椅子上蒙着脸哭开了。嘉平把头竖了起来，立刻就看到汉儿含泪的眼睛向他使劲一眨，嘉平鼻子一酸，连忙又捂住鼻孔，他知道这眨眼背后的全部意思，儿子是暗示他千万不要把杭州家中的惨剧告诉祭草。嘉平点了点头，故意把话扯开去说，
2: 你们这是怎么碰上的，
3: 是在宝玉院里碰上的吗？
2: 多亏了我们的这一架，多亏了我流鼻血。
0: 杭汉说，
2: 我也没想到，我进了办公室见一个人头低着正在整理着包，我刚问了一句，他抬起头来，我惊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在这里碰到了小姑妈，
1: 差一爆花我就走了，差一爆花我就下班了。
0: 祭草突然放下手，用纯正杭州话说了起来，他依旧满脸泪水，但并不妨碍他说话，如此戏剧般的重逢也没有改变他的饶舌的天性，他一边打着嗝一边飞快地翻动着红唇，
1: 本来今天就不是我值班，我是临时和人家换的，好像就是专门等着你们找上门来一样，我一听有人叫我，声音带着家乡的江浙味儿，低着头就想，要是杭州人就好了，说不定还能打听到家里的消息呢，我出来几年了，一点家里的消息也没有，这就一抬头，天哪，我就差点眼睛发直了，做梦也不是这种做法，做梦也不是这种做法的，你是谁呀，你怎么和我的侄儿活脱活像啊。谁知他就看着我愣了半天，说爸爸就在对面楼上，我说谁呀，谁在楼上啊，他说爸爸在楼上被人家打出鼻血来了，小姑妈你这里有药棉吗，他叫我一声小姑妈我都要昏过去了，我立都立不牢了，我说你再叫一声小姑妈不要弄错了，他说小姑妈你这是怎么了，我是杭汉汉儿啊，我说汉儿你怎么长成这样一副样子了，你怎么回到这里来的， 他说爸爸在对面楼上流鼻血呢，你快去看看吧。我说哪个爸爸？是新加坡那个鬼影也寻不着的二哥吗？他说是的是的，就是他就是他。你看你看，现在不就是你坐在我的眼前吗？还流着鼻血。你等等，我会给你换棉花的。哎，你不要动，我来我来我来。
0: 他长得几乎和记忆中的母亲一模一样，家平的眼眶一次一次地潮了上来，他的塞在鼻孔里的药棉很快就被刚刚涌上来的新鲜的血水打湿了。他们三人在这样的一个离乱年代抱头痛哭一番以后，还远远没有从惊喜中回过神来呢。家平乘机建议回家，三人走在山城的大街上，夜里人少了，他们就为所欲为地横横竖竖地走。家平左手搂一个，右手搂一个，虽然没能喝上酒，但比喝了酒还酣畅。季草七问八问地问了许多，自己又说了许多，家平父子由此而知道了季草来到川中的原因，也由此知道了忘忧的下落，并因为他的活着而感到巨大的欣慰。当季草说到被他们救出来的那个男孩子月儿时，杭汉皱着眉头想了一想说，如果确实是那么一回事的话，他很可能就是方西陵后来生的那个儿子。季草很惊讶，不是为月儿的命运，而是为忘忧。他为忘忧本能地对李月的那种特殊的亲近感到不可思议。他说，你们真应该看看忘忧这个孩子，他身上有一种奇怪的本事，他能预感什么你们晓得吗？在天目山中他寻到了他的魂儿，一株白色的茶树。杭汉说，这很有意思，去年我在安徽还看到过粉红色的茶花呢。杭汉对切切实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茶有着更浓厚的兴趣，但季草却是意识流行的，他一下子看到了昏黄的路灯下二哥的那两只塞住的鼻孔，突然就问，二哥你怎么还打架呀？你都几岁了？有40多了吧？我怎么越看你就越陌生呢？我叶子嫂嫂还能认出你来吗？家平那么听着就捂着鼻孔笑，边笑边把今天在码头上演出的这一幕讲给妹妹听。季草就说，真是奇怪，重庆运出去的茶还要冒充云南的滇红，可见重庆这个地方本身就没什么好茶。说来也是怪的，这里有那么多茶馆，那茶馆里的茶可是离我们杭州的差远了。从前听季克伯伯说起来，好像四川的茶有多么了不起呢。我记得父亲活着的时候还老让我们背茶经，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我那时候还想，不定哪一天我要到这天府之国去看一看那两人合抱的大茶树。谁知到了这里可真是没喝到什么好茶，老青叶子离我们龙井可就差远了。杭汉就为四川的茶叫起屈来说，小姑妈，你这么说四川的茶，四川人听了可就委屈死了。不要说茶的历史最属川中悠久，小时候你还常教我们什么烹茶进具五羊买茶的，就是今天还有许多名茶的产区呢。我数了数，光是陆羽茶经中提到的川中名茶产区就有8个，彭州、绵州、蜀州、琼州、梅州、雅州、汉州和泸州，都是古来剑南道的有名产茶区。至于说到名茶，你没喝到可不能说这里就没有啊。比如蒙山蒙顶茶、峨眉白崖茶、冠县的青城茶和沙坪茶、盈津观音茶和太湖寺茶，还有琼州茶、乐山凌云山茶、昌明茶、寿木茶和神泉茶。哎呦呦，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我们汉儿不愧是无下阿蒙了。你说的那些茶我虽然一口也不曾喝的，听你那么一说
2: 倒也是长见识了。不过我们久别重逢，我又是你的长辈，我就等着你把这些茶给我一一的请过来了。姬草笑道，真是什么树开什么花，杭汉从茶里面看到的是茶树品种，杭汉的父亲杭家平从茶里面看到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捂着鼻子走在山城的小巷子里面，也没有忘记谆谆教导他的多年不见的左邻右舍。他说，有关川茶的衰落，我是有两首民谣为证的。辛苦种茶不值钱，苦度岁月到哪年，丢掉茶园谋生路，荒山荒地遍全川。还有一首我也唱给你们听，茶叶本是宝，而今贱如草，粮价天天涨，生活怎得了。你们在这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茶农的穷苦，是不是？是也不是，这里面有穷苦的原因，还有剥削者的鬼影，就像今天挨了我们一顿好揍的那些王八蛋一样。
1: 你在学习马克思？
2: 季草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他想起了杨真。哦，你知道的不少啊。现在是家平夸他了。
1: 马克思当然知道了，还有资本论、剩余价值什么的。
2: 嚯，连资本论你都知道？
1: 我还知道广田三原则呢。世界上总有不合理的事情，有时是一个人剥削一个人，有时是一个阶级剥削压迫一个阶级，有时就是一个国家剥削压迫一个国家。比如现在就是日本国压迫剥削我们中国嘛。
2: 家平补充道，当然这种剥削和压迫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唐以来朝廷就开始收茶税，且税收越来越重，到宋代弄得官逼民反，所以才有茶贩青城人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后来的明清两代对茶农的压迫有增无减，到得民国，大小军阀割据四川，茶叶生产也跟着吃亏，弄到今天川茶日趋萎缩，不但无力外销，连供应边销和内销也不足了。他正高谈着从吴觉农先生那里学来的有关茶的认识，突然站住了，说，
4: 哦，到了，你看这就是我的家。
2: 黄娜，黄娜，有人来了。
1: 季草莫名其妙问杭汉说，什么黄娜？哪里冒出来的黄娜？黄娜是谁？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6: 小说《不夜之侯》以茶铸魂，与方寸茶乡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0: 生活更安心。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7: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我们继续在河洛桑野记系列报道中探寻华夏文明的源头。河洛地区自古以来被视作天下至中的原野，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在这片开阔地带放缓了原本匆忙的脚步，与洛河一起从容而耐心地滋养出沿岸的沃土。数千年前，正是这方水土孕育了一个奇迹，一株不起眼的狗尾草在先民的精心培育下渐渐褪去野性，化身为滋养文明的粟米。这金色的谷粒成为河洛先民对自然最动人的回应。他们观察日月运行，掌握四时更迭，在春种秋收中建立起与土地的深情对话。从裴里岗文化到仰韶文化，一粒粟米的驯化史恰是农耕文明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的见证。
2: 在河南当地有一种野草，农民们叫它谷友子，在谷子地中常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昂着头，倔强地生长在颗粒饱满的谷穗中间，这让人想起一句成语“良莠不齐”，意思是好和坏都有，混杂在一起。其中一指坏的友，便是乡野间这种常见的狗尾草。许多人不知道，这种野草其实已经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演进相伴相生数千年，而且与养育河洛地区先民的粟，也就是俗称谷子的小米，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夫民之大事在农，在宽广土地上的栖居、劳作与收获，常常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最原初的乡愁。自古以来对农业的注重，更是贯穿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核心观念之一。古代中国以社稷指代国本，社是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中称稷为五谷之札。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记载，谷稷也，名粟，稷又称粟，也就是现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小米。
3: 社稷之稷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农作物的代表？这个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有直接关系。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是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所以呢，这种文化的传承就造成了粟作为当时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谷物，把它用作代表整个农作物就传承下来。
2: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的一天是从早餐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开始的。鲜香清糯的小米粥唤醒了人们的胃，继而唤醒了身体和大脑，生活和工作忙碌或悠闲。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可能也是以同样的食物开启他们新的一天，但作为古人主粮之一的小米究竟从何而来呢？
3: 粟呢，它的谷穗呢是拢在一起啊，像一个狗尾巴一样。一说到狗尾巴呢，我们可能大家马上就想到呢，我们到处可见呢狗尾巴草，通过解剖学甚至它的这个 DNA 的分析确定。

0: 他们俩实际是一个前后这个程序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素就是从狗尾草驯化而成。
1: 中国考古迄今发现最早的碳化素遗存出土于北京东湖林遗址，距今约10000年左右。这表明在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年代，先民就已经开始驯化野生狗尾草，最终培育出人工栽培的粟，并逐步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考古人从土壤中提取粟等植物遗存，通常采用浮选法，遗址中的土壤经过初筛之后都会这样过一遍水，让碳化植物遗存能够从土样中分离出来。提取自遗址的样本被送往实验室进一步过筛分离。
2: 那么一般我们在实验室获取到这样的一个样品以后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孔径的分样筛，是分离出不同大小的植物的这个种类。你看比较大的一些木炭呢，包括一些这个水生的这种螺壳，它会留在这里下面，这是第二层，里面是更细小的一些更细小的一些。那么到了这个第三层啊，它就更小了啊，更细碎了，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肉眼已经看不出来它们的整体的一个状况。
1: 研究人员在显微镜下进行精细分筛、辨别、归类。河洛地区先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粟就是这样被发现的。从10000多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是人类进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而农业堪称新石器时代一次伟大的革命，它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标志，表明人类逐步脱离蒙昧与野蛮，进入到更为安定有序的农业文明阶段。
0: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古代农业呢分为两个源流，一个是沿黄河流域分布的北方汉族农业，一个呢是沿长江流域分布的南方稻作农业。所以在仰韶文化时期，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是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谷物为代表的汉族农业生产特点。
1: 事实上小米粟和俗称黄米的黍只是河洛地区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在那个农业大发展的时期，这片沃土之上日渐呈现出五谷丰登的雏形。五谷一般指小米、黄米、水稻、大豆、小麦。考古证据表明，在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除了粟和黍之外，水稻和大豆也相继出现在河洛地区多处聚落中。而到了距今约4500年到3800年间，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河洛地区，并在这里扎根。至此，传统意义上的五谷在河洛地区集结完毕。而为什么偏偏是粟这种农作物成为史前河洛地区的绝对主粮呢？
0: 粟呢有几个很重要的优势啊，其中一个呢是比较耐旱，第二大特点呢就是易储藏，粟储藏的时间最长，而且储藏的条件要求最低。第三个优点呢就是粟的根茎叶是一个良好的家养动物的饲料，适口性强啊，营养成分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粟成为我们中国古代先民长期以来最重要的农作物品种是有它的道理。
3: 河洛地区五谷丰登的农作物种植模式为古代先民提供了更为稳定多元的粮食来源，从而为人口集聚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固的保障。在农

0: 闻名的北大净坪宫，河洛地区为什么能表现出如此独特的优势？考古人在厚厚的地层中找寻到了一种解法。
1: 这个地方修一个蓄水池，挖了这么一个大坑，所以才发现了这个双牌石遗址。
2: 好像是。
3: 我是想确定这个地层的年代。
4: 三层。
3: 主要是这个地层的年代。如果找碳屑的话，三层也找，四层也找，五层也找。
4: 对。
2: 这是
3: 这个。这个可能是没问题。这个可是没问题的。过来。
5: 这个。莫多文和鲁鹏，多年以来一直在从事环境考古研究。对河洛地区的地层特点已非常熟悉。今天他们再次来到双槐树遗址采集土样。
6: 刚才是九层吗？
3: 七八九层。
6: 对，九。十一。
3: 对，十四层。
1: 这个样品不能揭光，它这个衬年的原理就是这样，它一揭光以后它泛，所以呢，你在采样的时候看，就是实际上是算它埋藏了多长时间。所以你要曝光的话，一曝光它就埋藏没时间了。它越过一般来讲，又是了。
3: 但是这个如果这块土，像别的。
5: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巩义，坐落在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边的台地上。它是迄今为止河洛地区发现的5000多年前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这一聚落的形成离不开农业生产强有力的支撑。
1: 整个中原地区啊，它的地貌啊，就是地形特点，就是有这种黄土台地，那地势是比较高的，对于这个甚至汉族农业也挺好。在一些地势比较低平的，如果水资源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它的稻作农业还是也不错，表现的这个土壤就是相对来讲是一种黄土，比较疏松，比较透气，就是植物根系容易生长。所以在这个地区的话呢，就是说对于植物而言，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土地资源的条件。
7: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8: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7: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8: 意见不同
7: 可以坦诚相见，
8: 可以不予理会，
7: 只是别冷嘲热讽，
8: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7: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8: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现在中国北方仍是小米的主产地，小米等农作物的培育生长不仅离不开适宜的土壤，更需要适宜的气候，而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也窥见了那一时期独特的气候面貌。
1: 大概11000年以来，这叫全湿，那个时候的气温比现在可能还偏低一点，但是一直在往上升。大概距今7000多到6000年前后这种时间，这个气温比现在可能还要偏高，它也是降水最多的一个时期。所以趁着这个全湿这个大暖期的这个气候背景下，所以这一波农业是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也开始了在文明起源的这么一个阶段。
5: 历史上这段气候温湿期助推了农业的大发展，我中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均诞生了如璀璨繁星般的文化，河洛地区自然也是受益者之一。雨水落雨三大碗，大河小河都要满，气温上升，降水增多，使得6000多年前的河洛地区呈现

0: 类似如今酱坛的面包，河水水味普遍高于当下。当地丘陵适于发展素熟的旱作农业，低矮的平原谷地则满足了稻作农业的需要，可谓五谷皆宜的宝地。
1: 河洛地区在养殖中晚期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多样化的一个作物种植模式，你只有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你才有可能在这个有相对有限的这个空间内去安排这几种作物的种植，什么时候该种什么，什么时候该收割什么。仰韶中晚期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多样化的作物种植的结构，它对于龙山和阿里头时期我们河洛地区这种农业结构的形成应该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借鉴和经验的一个积累。
0: 基于耕作的黄土，多元化的地貌形态，再加上全新式大暖期的气候神助攻，使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在五六千年前产生了跨越式大发展。对双槐树遗址相关植物考古研究发现，在当时农业生产已完全超越狩猎采集，成为绝对主导的经济模式。浮悬的大量碳化植物中接近90%是农作物，且以素树为主，也有少量的水稻遗存。
2: 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有个结论，就认识呢，当时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已经成为这个双槐树人或者说是获得植物性食物资源的最主要途径，那么农业经济已经这个确立了它的这个绝对的主导地位。
0: 然而文明前进的道路绝非一帆风顺，当人们为农业的繁荣欢欣鼓舞之时，大自然酝酿的灾祸也时时缓伺。特别是距今4000年左右，全球发生了大规模的降温，接踵而来的是气候恶化，洪水频发。这一现象恰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在时间点上相对应。史记下本纪中就记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下民其忧。尧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9年，淡水患南溪，大禹子承父业，开山导水，终于疏通9条大河，自此9州之内才得以安定。而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也佐证了大禹治水传说的可能。
3: 大禹治水，我们认为就是龙山到阿里头之间，确实是我们国家洪水事件比较多的一个时期。这一次事件对我们黄河上游地区、西凉湖地区的这个史前文化的发展，可能是有负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长江中下游啊洪水泛滥的这种过程加剧频繁，然后黄河下游地区呢，确实曾经有比较多的洪水泛滥的时期，它在龙山晚期开始，它的文化就出现了一种衰落的迹象。
0: 4000多年前的这次气候变化，使得中华大地上许多区域性的文化逐渐衰落。而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为什么能够经受住考验，并最终得以崛起为早期中国的诞生之地呢？
4: 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特点呢，是以种植多品种为特点的这种五谷丰登式的农业生产制度。而这个农业生产制度最大特点就是抗灾能力强，所以当全球气候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河洛地区呢，它所受到的影响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啊，相对来说较弱。我们考古发现证实，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只有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黄河中游地区是采用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
0: 五谷丰登式的农业生产制度使得河洛地区经受住了自然环境变迁的考验，在其他区域文明受到较大冲击的同时，迸发出农业文明绵延向前的勃勃生机。
3: 在周边地区相互衰落的情况下，它还是这个持续的发展，所以它就有可能有潜力成为区域大整合的这个中心。另外从地理位置讲，它处在这个几个大地区的这个中间，它也容易吸纳这个周边的先进的一些文化因素来发展自己，同时呢，它也很容易呢，就是说把它的文化因素向周边辐射。

0: 古河洛地区农业生产大发展，也催生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在甲骨文中有农字的两种异体，分别描绘了使用工具去除杂草或砍伐林木的情态。河洛地区出土的一些石制工具就对农字做出了生动的诠释。那么这些工具都是什么样子，又表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呢？
1: 大量农具的出土，使我们对河洛地区农业生产图景的想象变得更加具体。师傅用来砍伐，可能做开荒之用。石铲是翻土用的工具，也可用来建造房屋。石铲的大量出现及使用，说明聪慧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通过翻耕对土地进行反复利用。石刀和石镰是收割农作物的好帮手，石刀用于掐碎，而石镰则从作物茎秆处进行收割。
2: 石器呢，我个人认为它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标志，特别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作用于农业活动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在这个考古发现当中呢，应该也是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1: 对于河洛地区先民来说，较为发达的农业生产改善了人体的营养摄入，却也带来了一些烦恼。比如郑州大学生物考古专家周亚威通过双槐树遗址的骸骨研究发现，当时该遗址居民的龋齿患病率竟然达到了70%，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7人患有龋齿病，而年龄最小的龋齿病个体只有4岁。周亚威认为，当时龋齿病突发的现象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
3: 研究发现呢，这个龋齿的发病率呢和这个农业起源呢是密切相关的。从欧洲发起的这个全球人类健康史计划上来看，就做了对西半球人群的一个调查，就发现呢，就是自从农业起源以后呢，人群的龋齿的发病率呢显著的增高。
1: 5000多年前，双槐树聚落的居民大量食用粟黍类作物，摄入食物的含糖量增高，从而导致龋齿高发，这与古代游牧民族的龋齿发病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3: 通过我们对内蒙古地区还有这个新疆地区的游牧民族的这个人群的调查，然后再对比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些农耕人群，发现呢，这农耕人群的龋齿率呢是显著的是要高于游牧人群的。比如说我们做的孙庄遗址、汪沟遗址还有双槐树遗址，这三个遗址的这个人群的龋齿的发病率都达到了70%以上。新疆地区的一些游牧人群龋齿的发病率确实比较低，有的还不超过15%。
1: 民以食为天，当今时代人类能够获取的食材极为丰富，农贸市场里琳琅满目的产品，大小餐厅中荤素搭配的菜肴，为我们的身体提供着种种营养。无论是出于健康的需要，还是出于对饮食质量的追求，古人当然也同今人一样，不会仅仅满足于粟稻等碳水类食物的摄入，先民们也是无肉不欢的。考古证据表明，河洛地区先民补充蛋白质的主要肉食是通过驯化饲养家畜来获取的，而最主要的肉食性家畜就是家猪。
4: 以河洛地区为例，在早期阶段，家猪在哺乳动物种群当中所占的比例大体是20%到30%这样的比例。但是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也是到了距今5300年左右的时候，在双槐树遗址当中呢，家猪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接近于80%。这就表示是说， 当时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猪饲养业的规模已经相当的庞大，家猪饲养的水平也相当的高。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家猪是中国古代先民从野猪驯化而来的，最早可追溯到距今9000年到8000年前。对猪骨遗骸的测定是判定是否为家猪的一大依据。河洛地区多处遗址出土的猪骨测龄结果显示，这些猪的年龄普遍集中在2岁以下，1岁左右居多。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6: 人类出于自己的这种驯化的目的呢，会对它的动的年龄呢，然后是进行一定的控制。比如说对于这个食肉的动物而言呢，人类总是在它肉量最多、肉质最好的时候将这种动物宰杀掉。以猪为例，中国考古遗址当中出土的家猪的年龄结构大体是在1.5岁到2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
5: 不只是饲养家猪，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前，家养黄牛和绵羊从西亚传入河洛地区。距今约3800年到35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山羊也现身于河洛地区各聚落中。多处遗址发现的大量家畜遗骸，印证了当时河洛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用农业生产的副产品饲喂家畜，以获得稳定可持续的动物资源。

0: 进而实现了更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也促使了人口的大量增加。
1: 对于河南地区来说，比如说仰韶文化时期，人口的数量有最初阶段的大体二十万，上升到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体是90多万。人口数量急剧的增长背后，其实以家猪为代表的家养动物的肉食贡献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肉食贡献率。
0: 得天独厚的河洛大地，相较于其他地区，以多品种农作物种植生产方式为支撑，为聚落壮大、人口增长、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推动这片大地上的农耕文明蓬勃向前。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翻滚的红油蒸腾着千年烟火，一双竹筷捞得起巴山夜雨，也涮得尽人间百味。火锅这方沸腾的文化图腾早已超越了简单的饮食边界，成为中国人最炽热的情感纽带。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就跟随美食达人江引龙拨开历史迷雾，探寻火锅里的古老密码，且看一锅红汤如何煮沸半部华夏史。
5: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今天我们来吃点暖和的。哇！要问什么能比阳光更温暖，那答案呢恐怕非火锅莫属。毕竟阳光只能温暖人的皮肤，但火锅温暖的可是人的肠胃啊。小时候看到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觉得特别暖，叫绿玉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现在长大了，发现还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火锅更能煮沸人间。那么火锅起源于何时，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呢？这个问题看似是客观题，其实啊是主观题。因为火锅的起源立足于火锅定义的明确之上，而这种定义呢，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后人的想象，因为食物的出现总是突然，名称则是后人加上去的，而这些名称从出现到定型又往往经过了漫长的演进。火锅由火和锅两个字组成，而这两个字都拥有着深邃的内涵。人类的美食史源于茹毛饮血，旧石器时代石火技术的出现为人类带来了最古老的烧烤，冷食由此过渡到熟食。新石器时代人类又学会了制陶，大大小小的陶器使煮这种烹饪手法的出现成为了现实。如果将所有通过热源持续为炊具加热，以汤水烧开涮煮食物的烹调食用方式统归火锅的话，那火锅的历史就可以回溯至人类刚刚发明陶制炊具的时代。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锅这个称呼，取而代之的是鼎、立、甑、釜，古老而生僻的字眼，而其中的陶釜与陶鼎正构建着火锅飘渺的起源。
6: 美食以烧烤开局，这种粗犷的烹饪方式不需要任何器具，一捆树枝一把火就足够了。在这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人们发现粘土遇水之后变得可塑，再用火烧会变得非常坚硬，通过这一过程得到的产品也就是陶器了，而陶器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人类最早的炊具和餐具。说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人类发明火之后会自然而然地解锁烧烤这个技能，但为什么西方人一直坚持着烧烤之路，继而将烤面包变成了主食，而中国人却转而通过煮和蒸将软糯的大米和面食作为了主食呢？这其中的原因一定很复杂，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探讨，那就是烧烤需要良好的燃料，而欧洲森林资源非常丰富，优质的燃料可谓取之不尽，但到了中国，相对比较早的步入了农耕文明，最普遍的燃料不是木材，

0: 去。宋代编撰的《事物纪元》中说道，皇帝造府，伙食之道成宜。府是圆底，这是为了方便加热，而在这圆底之下安上三只脚就成了鼎。有了鼎，炊具得以固定，就能够持续加热，由此火锅在理论层面的出现就成为了可能。当然当时的饮食啊，缺少调料，用这一类陶釜陶鼎煮成的羹是否可以视为火锅的雏形，这就见仁见智了。坊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种原始的羹叫古董羹，古是古代的古，也可以写作骨头的骨或者骨子的骨。传说这个名字啊，源于食材投入沸水之中发出的咕咚咕咚的声音。其实古董羹这个名字真的大有来头，清代官函《岭南随笔》中记载，古董羹冬至的时候，广东人会做丸子祭拜主管房屋的神，并间杂着鱼肉一起煮。苏东坡管这个叫古董羹，又称为打边炉，因为大家会做成一圈围起来一起吃。这里提到的苏东坡谓之古董羹，指的就是《求池笔记》这本书中记载的一道宋代美食。当时这本书记载了两个美食，一个叫盘油饭，说当时宋代的江南人喜欢将鱼肉、腊肉和各种腌制食品藏在饭里面，大家一起挖着吃，能不能挖到美味那就全看食客的运气了。而两广地区的人则用煮的方式把这一个美食改造成了古董羹。看看哪怕聊起火锅也还是绕不开苏东坡这三个字。
1: 哈哈哈。
0: 中国先民们用陶制炊具度过了漫长岁月，到了商周时期，随着炼铜技术的发展，以青铜为材质的温鼎出现了。相较于鼎，温鼎有了上下风格的结构设计，上层的鼎身用于盛放食物，下层呢有托盘可以装取炭火，用来持续加热。三代时期不少炊具都是陶和青铜混杂，但温鼎只见于青铜器，可见其为贵族专用。到了战国时期，温鼎越来越小巧，直到汉代甚至出现了火锅史上大名鼎鼎的风格鼎。风格鼎顾名思义，就是内部风格可以同时烹调各种食物的温鼎。江苏大云山西汉墓就出现了一个五格炉鼎，鼎内分为五个格，这也意味着汉代调料的丰富带来了食客对味道的多样化需求。这种五格炉鼎在三国时期被称为五鼠釜，《三国志》记载魏国初建，曹丕赐大书法家钟繇五鼠釜。这副五鼠釜上还有铭文32个字，用于表彰钟繇的扶助之功，但同时也具备足够的实用功能。只是不知道钟繇到底有没有用它煮过火锅呢？大约一个世纪之后，随着炼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温鼎的材料也逐渐优化。南北朝时期，薄且轻的铜串问世，持续给食材加热的任务变得简单了不少，可谓是炊具一小步，火锅一大步。唐代三彩釉陶器技术大发展，还出现了唐三彩温鼎，虽然是炊具，但更是艺术品，用这些艺术品煮火锅的滋味一定差不了吧。用古代的温鼎做的食物味道到底好不好呢？这是个好问题。汉魏时期已经出现了风格鼎，这是调料地位提升在炊具层面的体现。然而五格炉鼎、五鼠釜都出自王公贵族之家，寻常百姓自然无此条件，普通人就算能用上温鼎，做出来的菜恐怕也好不到哪去。西游记第13回里讲到了一个故事，唐僧到一家猎户家留宿，猎户的母亲为唐僧准备了鱼叶茶汤和黄粱粟米，猎户呢则准备了一些没盐没酱的老虎肉、香樟肉、蟒蛇肉、狐狸肉、兔肉，多点鹿肉干吧陪着吃斋。这里肉的品味虽然丰富，但书中特意强调了没盐没酱，味道如何可想而知。

0: 之中。
1: 聊聊微信。
0: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0: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0: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西游记毕竟是小说，不过历史往往比小说还有趣。在唐代岭南交趾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两广和云南，有一种奇妙的羹汤叫不奶羹。唐代《灵表录》一中记载，不奶羹是用羊肉、鹿肉、鸡肉、猪肉和骨头在同一釜中一起煮，再放一些葱姜调和五味。直白一点说，这基本上就和当下的猪肚锅火鸡差不多了。听众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不要一听到加葱加酱就以为这种不奶羹有蘸料，其实并非如此。这种不奶羹甚至不是用嘴喝的汤，而是一种专门用鼻子吸的汤羹。食客们会配一个银勺，仰头倾倒到鼻孔中饮用。这种饮食的方式啊，叫做鼻饮。要说古人可是真会玩。真正的火锅啊，直到宋代才出现。北宋时，冬季汴京的酒馆大多都能提供各色汤羹，但这些汤羹和我们所说的火锅毕竟还是有些距离的。到了南宋，林洪在《山家清供》这本书中有一段很关键的记载，他说他在武夷山访友时得到一只兔子，但身边没有好的厨师做成菜肴，朋友就说山里人呢都把这种兔肉切成薄片，用酒酱料腌制，然后煮成一锅汤，大家一边夹着肉一边在汤内涮一涮，涮熟了直接吃掉。这种吃法不仅方便，还有团圆热闹的乐子。有一首诗专门就是写这种美食的，叫浪涌秦江雪，风帆晚照霞。当然了，也不一定要用兔肉，猪肉羊肉都是可以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听明白了吗？山家清供记载的这道菜分明就是名副其实的兔肉涮火锅嘛。这道菜因为食用的时候需要反复拨动肉片，其形状宛若云霞，肉片煮熟之后呢，又需要蘸调料汁，故得雅称叫剥霞供。剥霞供的出现意味着在宋代涮与蘸两道工序已经融合了。与南方相呼应，内蒙古自治区一处辽代古墓的壁画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除了火锅食材之外，还有盛放调料的小碗，可见当时涮火锅的流行已经是地无分南北了。宋元易代之后，涮火锅愈加普遍，由此还诞生了著名的忽必烈发明涮火锅的传说。到了清代，历代帝王几乎都是涮火锅的爱好者。在乾隆皇帝的御膳中，鸡、鸭、全羊、黄羊片火锅不一而足，鹿肉、狗肉、豆腐等配菜也面面俱到。嘉庆皇帝登基的时候，甚至举办了1000桌火锅宴。没错，这个时候啊，火锅这两个字已经出现了。经过至少2000年的成长，火锅终于变成了真正的火锅。
6: 一锅沸腾，百味纷呈，在中国辽阔的美食版图上，火锅是最炽热的风味图腾。广东的清水打边炉以鲜为魂，一勺清汤煮尽山海之味。川渝的牛油红锅麻辣汹涌，翻滚着江湖的豪情与市井的热闹。而北京铜锅涮肉，炭火慢煨，薄如蝉翼的羊肉包裹着北方的凛冽与醇厚。三地火锅三种性情，或温润，或奔放，或醇厚，却同样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烟火人情。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江引龙探寻三地不同的火锅江湖，品味舌尖上的中国性情。
5: 我们呢继续掐火锅。
7: Oh yeah！
5: 如果我们将视角转向至整个饮食史，不难发现，火锅其实是火和锅既自然又必然的结合。有了火，有了锅，发明火锅还不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吗？因此啊，火锅和烧烤一样，注定不能只属于某一个菜系，它是一种普遍的烹饪形式。只要火和锅相遇，哪怕是在遥远的欧洲，也能结出芝士火锅和巧克力火锅这样奇花异草。火锅本身不属于任何菜系，但不同地方风味与火锅相勾连，都能演化出无穷的菜品。东北白肉火锅，山东肥牛火锅，湖南辣味火锅，福建花生火锅，云南酸汤鱼火锅，海南椰子鸡火锅，台湾沙茶火锅，等等等等。
8: 哇哦，不错呀。
5: 而其中影响最广的，大约要数川渝、北京和广东三大流派了。川渝火锅是中国大陆地区流行范围最广的火锅，这一点都不奇怪。2007年，中国烹饪协会评出了中国火锅之都，大家猜猜是哪里？没错，正是重庆。重庆和四川历史渊源极深，两者在行政建制上分分合合，咱们呢不偏不倚，就统称为川渝火锅吧。而针对局部战场，北京的涮火锅是北方的霸主，而广东的打边炉则是东南沿海的王者。火锅世界堪称三分天下。哇、wow！ 川渝火锅的起源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江北说，二是小米摊说。清明时期的作家李杰仁在1984年成都杂志《风土时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的文章，他是这么写的：吃水牛毛肚的火锅发源于重庆江北，直到1934年，重庆城才有一家小店将它高尚化，从弹头移到了桌上。李杰仁曾1933年受卢作孚的邀请到重庆任职，1934年，他理当是重庆第一家火锅建成的亲历者之一。而1949年初，《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毛肚火锅的渊源》，这篇文章啊，将重庆第一家毛肚火锅店定格在了1921年，并且明确指出这家店的名字叫白乐天。无论哪一说，江北说的源头都不会早于20世纪初。相较于精确到年份的江北说，小米摊说广泛流传于民间。1944年，李月清编著的《四川火锅》记载，四川火锅出现比较晚，大约是在清代道光年间，也就是1821至1850年，四川的宴席上才开始有了火锅。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四川火锅起源于川南的江城梧州，且有证据。重庆火锅较集中的地方是小米街，而去泸州几公里的长江边有小米摊。据说以前长江边上的船工经常跑宿于小米摊，停船一生火做饭驱寒，炊具只有一个瓦罐，罐中盛汤，再加入各种菜，加以海椒、花椒去湿，船工吃后美不可言。这习俗啊，就沿袭下来，传到了重庆，扎下了根，并日渐丰富，最终成为四川人特有的美食。这里将重庆火锅和四川火锅一概而论，是因为当时重庆恰好处于四川管辖的时期。这两种说法呀，可能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川渝火锅最长可能有200年的历史，最短呢，可能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嗯。川渝火锅其实是川渝生活的产物，长江、嘉陵江边的纤夫船工以船为家，一口铁锅、几副碗筷就是全部的炊具，因此流行的食物形式就是连锅闹。小米摊位置适中，是当时船工经常聚集留宿的地方，自然而然就成了火锅的集散地。船工们的伙食当然不可能太讲究，弄些廉价的牛下水，切成薄片，换作水八块，借着汤料够味儿，这种水八块很快虏获了长江两岸底层百姓的肠胃，并在道光年间登上了宴席。再之后，小贩们发明出内嵌井字格的锅，连着小火炉一起挑起来，走街串巷的叫卖，这又成了未来九宫格火锅的原型。啊哈！直到民国初期，这种街边火锅终于完成了商业转型，而重庆第一家火锅店恰好偶遇了文化名流，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 这当然不完全是意外，

0: 竟在中华民国时期，作为陪都，荟萃了社会各界名流。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8: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0: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中午吃完饭会犯困，晚上吃完宵夜又很难入睡，这是怎么回事呢？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
11: 俗话说吃饱了就睡，这是对身边懒惰者的一种形象而生动的批评。然而从生理学角度说，吃饱了就困并非懒人本意，这种饭后发困的生理反射有着庞大的群众基础。但是一吃饱就犯困的生理现象，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呢，却是因时而异的，表现在中午吃完饭午饭后犯困，晚上吃完饭特别是吃宵夜以后反而变得异常精神。 同样是吃饱饭，两个时间段的表现为何截然相反呢？中医从阴阳消长平衡角度给出了答案。素问逆条论有云，胃不和则卧不安也。这句话解释了晚餐之后难以安眠入睡的原因。黄帝内经中又有阳入于阴则寐，卧则血归于肝的理论，意思是说呢，夜晚本应是阳入于阴，阳气潜藏的安卧睡眠时段，但当我们晚餐吃得过饱或者吃宵夜以后呢，胃里保留着大量的食物。胃者水谷气血之海，此时胃会思其受纳腐熟水谷之汁，导致胃不和了。人体气血被调动协助运化，阳气由此振奋，而本应归于肝的血也在脉中游走，扰乱了阳入于阴血归于肝的生理过程，最终导致夜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然而为何午餐后会犯困呢？黄帝内经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那一天来说呢，就是白天阳气在外，由于心主神志，白天心阳旺盛，神志清醒，便是人在白天能够神采奕奕，头脑清晰，不犯困的原因。但在我们吃完午餐后，进入胃内的食物需要进行消化，这一过程中便会调动人体血液参与其中，协助胃腐熟水谷，从而呢消耗一定的人体阳气。与此同时，在人体阴阳平衡中呢，人在上午的气血运行均属阳气，12点后开始生阴。阳消阴长之时，也正是我们进食午餐的时间。于是呢，餐后本就衰微的阳气还要调动出一部分参与腐熟水谷，原本保障神志的阳气丧失殆尽，自然导致神志不清，有昏昏入睡的感觉。由此可见呢，虽然都是入睡，但午餐后的犯困和夜间的睡眠是两码事儿。夜间正常的睡眠是阳入于阴血归于肝后的正常表现，而午餐后的犯困呢，是心阳消减后的表象。因此科学对待这两个时间段的睡眠，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尤为重要。子时午时大家都知道吧，子时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而午时呢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这都是属于阴阳交替之时。睡好子午觉是有利于人体养阴养阳，中医认为夜半子时为阴阳大会、水火交泰之际，称为合阴，此时阴气最重，而阳气初生。子时不睡，少阳之气不能及时升起，第二天人就犯困，没有精神。同时呢，脏腑气血运行混乱，导致百病丛生，因此要在晚上10点做睡前准备，11点就要进入熟睡。俗话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白天午时呢，也是人体阳气最盛的时候，称为合阳，此时呢阴气初生，所以饭后可以小寐或者入睡30分钟呢就可以，使身体得以平衡过度，提神醒脑，补充精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机体的抵抗力。朝莫虚，暮莫食，为了晚上能睡个好觉，晚餐一定不要吃得太饱。古人有早咸晚甜的饮食原则，晚上睡眠不好时，我们可以增加蜂蜜的含有蜂蜜的牛奶来帮助睡眠。而想要提高我们午睡的质量呢，达到提神醒脑的目的，午饭不要吃得太油腻，否则呢加重肠胃的负担，睡呢反而不舒服。睡醒以后呢，你会觉得肚子胀、胸闷、头晕、乏力，这都是因为午餐呢过油腻造成的。 午睡的姿势呢，最好是相对舒服的，一般呢要头高于脚。上班族呢在办公室午睡要选对这个位置，不要正对着空调，要避开穿堂风。

0: 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夏天是养肺和润肺的好时节，那么炎炎夏日要怎样健脾养肺呢？
2: 夏季养肺，健脾清热兼养肺。夏季养肺的原理，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生机最旺，也是一年之中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期。因为夏季气温偏高，空气中的湿度加大，体内的汗液没有办法畅通散发出来，就会使人感到胸闷恶心。

精神不济，全身乏力。此时最好用轻补的方法来提高防病能力，达到夏季养肺的目的。夏季气候炎热，细菌生长繁殖较快，人体的消化功能相对薄弱，很容易引起肠胃疾病，所以要尽量避免肥腻、味重、过甜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夏季流汗较多，毛孔开泄，很容易让风寒趁虚而入，过多的吃冷饮会使肠胃突然收缩，使肠道蠕动失常，导致脾胃虚寒。所以夏季养生呢，要注意室内空调的温度，少吃冷饮。夏季养肺妙方，夏季养肺啊，要以健脾清热为基础。一，不要在空气污浊的地方长时间逗留，有条件的人呢，可以经常到草木茂盛、空气新鲜的地方做做运动，做做深呼吸，并通过深长呼吸将体内的浊气排出。二，肺部的水分可以随着气的排出而散失，要保持室内空气湿润，多补水，避免干燥的空气带走水分，造成肺黏膜损伤。三，悲伤忧愁的情绪啊，容易损伤肺，要多笑一笑，不仅可以减少悲伤忧愁，也能让肺活量增大，胸肌伸展。四，选择合适的运动，如慢跑、爬山、踢毽子、跳绳、练功、舞剑等，以激发肺的功能。五，夏季也要注意保暖避寒，避免电风扇或空调的寒冷之气啊，从皮肤、毛孔侵入人体，伤肺的阳气。夏季养肺饮食四原则：一，夏季气候炎热，人体的消化功能薄弱，要多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西红柿、黄瓜、莴苣等。二，夏天南方属梅雨季节，暑湿比较大，最适宜饮用绿豆汤，这可以消暑益气、清热解毒。三，可以多吃一些银耳，银耳是肺脏的滋养药，它滋阴润肺的作用呢，可与燕窝媲美，而且又物美价廉。四，饮食要省苦增辛，以养肺气，苦味食物有清热泻火、定喘泻下等功用。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多吃这些食物可以呵护双眼，缓解眼部疲劳。
7: 眼睛是我们观察世界最重要的器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们。生活中有一些菜对我们的眼睛好，记得要经常吃。眼睛干涩，我们吃荠菜。荠菜被称作春菜，别名呢野荠、地菜、护生草、鸡心菜，生长于田野路边以及庭院，有清热止血、清肝明目、利尿消肿的功效。荠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钙、铁的含量也比较高。办公室白领容易发生干眼症，荠菜中呢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多吃荠菜呢能够预防干眼病，也可以减轻眼睛干涩不适的症状。由于荠菜性凉，脾胃虚热者不宜食用，尤其是大便不成形、经常便溏者。荠菜食疗的方法很多，可炒、可煮、可炖、可做馅儿，它们呢均鲜嫩可口，风味独特。眼睛疲劳吃甘蔗。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眼睛就会容易疲劳，有时候呢会感到疼痛，睁不开眼，视力出现衰退。眼睛是内脏的镜子，眼睛出现障碍是内脏，特别是肝脏、肾脏衰退和老化的信号。因此呢要提高眼睛的机能，先决条件是使内脏机能能够得到恢复。为了增强肝脏和肾脏的机能呢，我们要注意防止过量饮酒和过度疲劳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摄取有益的食物来加以解决。这里面呢最有代表性的食物就是甘薯。甘薯具有补中益气的作用，能够提高消化器官的机能，滋补肝肾，对于机体的衰弱也有恢复的效果。甘薯也可以有效地治疗肝炎和黄疸，也有一定的帮助。根据营养分析，甘薯具有丰富的食物纤维，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食用干薯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直接将其烧煮吃，或者制作成干点吃。甘薯粉则可以溶解于牛奶或者豆奶粥饮服。蛋黄、月黄对眼睛越健康。

蛋黄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卵黄素、卵磷脂、维生素和铁、钙、钾、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蛋由蛋壳、蛋黄、蛋白和蛋系带等部分所组成，分别具有不同的营养价值。其中呢，蛋黄营养价值最高。有些人不喜欢吃蛋黄，特别是肥胖的人或者正在减肥的人，他们担心吃了蛋黄以后会发胖。还有蛋中呢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它被认为可能会使血脂增高，导致呢血管硬化，所以很多人也担心吃了蛋黄增加胆固醇，因此呢只吃蛋清不吃黄。会有这种顾虑，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蛋黄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其中呢，蛋黄的成分当中两种营养是特别要提到的，那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关心眼睛的朋友要注意，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跟保护眼睛有密切的关系。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作用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特别有保护眼睛的作用。我们人眼的成像部位呢是视网膜，而视网膜有一个黄斑，里面的黄色营养来源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两类营养物质能够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延缓眼睛的老化，预防视网膜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等眼疾。蛋黄中颜色为深黄色，正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来源。蛋黄中的脂溶性黄色物质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于这两种物质，而且呢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对于正常的蛋，蛋黄的颜色是越黄对眼睛健康越有好处。专家建议啊，在吃蛋黄的时候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呢能够避免胆固醇过高，同时呢还能够保护眼睛。多吃菠菜眼睛亮。眼睛是人体最辛苦的器官之一，因此特别容易因为辛苦工作而疲劳衰老的眼睛也需要通过食物来补充营养。近日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一项研究证实，菠菜是叶黄素的最佳来源之一，而叶黄素对于预防眼睛衰老导致的视网膜黄斑变性十分有效。像菠菜这种深绿色叶菜中的大量叶黄素对于预防白内障有很大帮助。根据研究呢，绿叶蔬菜还是维生素 B2 和 β 胡萝卜素的好来源。维生素 B2 充足的时候，眼睛便不容易布满血丝，而 β 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变成维生素 A， 预防干眼症等症。而绿叶蔬菜中的菠菜，它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它富含钾、钙和镁元素，能够帮助眼部肌肉增强弹性，不容易发生近视。人们都了解，缺钙的人眼球弹性差，眼轴容易拉长。研究人员还表示，每天大米饭、炒肉、红烧鱼加甜饮料、甜点的生活会使人体中的钙流失严重，如果能少吃点肉多吃点蔬菜，就能够弥补这一缺憾，对于提高我们眼球肌它的弹性是大大有利的。经常用眼还要多吃黄色的玉米。由于老化，黄斑部位的脂肪氧化受损而遭到破坏的时候呢，出现了黄斑变性、视力下降，甚至会导致失明。而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凭借其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吸收进入眼球内的有害光线，保持黄斑的健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只有黄色的玉米中才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白玉米中却没有。所以呢，像出租司机、中小学生、编辑、作家等经常用眼的人，就要多吃一些黄色。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坚持练习这些动作，有助于健脾润肺，调养脏腑。
2: 老人做做小动作就养肺，黄帝内经之天年这样形容老人：80岁，肺气衰，破离，故言善恶。老人上了年纪啊，肺气就会衰弱，所以说话呢颠三倒四的。肺气虚弱的老人呢，很容易出现感冒和咳嗽这一问题，如果经久不愈呢，还会引发其他严重疾病。所以说老年人养肺很重要。那么老年人该如何养肺呢？首先呢，要注意饮食，少吃辛辣的食物，适当的多吃一些百合、梨、萝卜、大枣、莲藕等。要多饮水，但宜少量多次，忌食寒冷的食物。其次啊，可以做一做下面的肺部保健小动作。一、捶背，端坐，腰背自然直立，双目微闭放松，两手呢握成一个空拳的样子，反捶脊背中央及两侧，各捶3到4遍。捶背的时候呢，要从下向上，再从上到下，沿脊背捶打，如此捶一遍呢，先。

0: 捶背中央，再捶左右两侧。这种方法可以使胸中之气舒畅，打通脊背的经脉，能够预防感冒，同时有健肺养肺的功效。二，磨鼻，将两手拇指外侧沿鼻梁鼻翼侧上下按摩60次左右，然后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20次。迎香穴呢，是位于鼻唇沟与鼻翼的交界处，每天鼻磨1到2次。这种方法能够使鼻子通窍，滤清杂质及粉尘物。三，磨喉，上身端直，坐立均可，仰头，颈部伸直，用手沿咽喉部啊向下按摩，直到胸部，双手交替按摩30次为一遍，可连续做2到3遍。这种方法可以利咽喉，有止咳化痰的功能。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周俊，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0: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武松四处追查线索，兄长被害的真相何时才能水落石出？请听《水浒传》 第104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0: 第104集。
13: 他尸首现在何处？
14: 尸首啊，尸首已经火化了。
13: 啊，尸首火化了？怎么火化了？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14: 等你回来？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听了衙门口的人说呀，说你这一去得半年才能回来呢，要按这个日子算，你还得俩月，要等俩月，你哥哥的尸首不早都臭了啊？我张罗着把它化了，留着有什么用啊？
13: 武松听到这儿，心里边暗自思索，我哥哥死了，很快就火化了，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
14: 按说武松听到自个儿的哥哥一死，他会放声大哭，但是武松把哥哥死的前后过程大概的这么一打听之后，他先没哭，他先起了疑心了。武松暗想，我哥哥那是个懦弱老实人呐，别是我出去之后，你们这伙人在家里边插圈碗套，闹出什么事儿来，我哥哥被你们害了吧。但是他这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不能得到落实。他又瞧了瞧自己的嫂子，看潘金莲脸上泪痕满面，但是他发现他这个脸红扑扑的。怎么红扑扑的？刚刚西门庆喝酒喝的串啤酒啊，那酒劲还没过呢，胭脂粉洗掉了，那个酒它使你血液循环加快，这玩意儿洗不掉。武松又犯点合计，王婆为什么极力地说他哥哥的尸首应该尽快地烧？武松又多了一层疑心。不管怎么说吧，哥哥已经死了，我先得给我哥哥参灵吊孝。武松就在这灵牌前面哭腾双膝跪下了。哥哥，兄弟回来晚了，你我弟兄未能见面，哥哥，哥哥哟。武松磕了三个头，止住了眼泪，站起身形，转身又看了看潘金莲。嫂嫂，我问你，我哥哥的尸首烧炼的时候，地方上团头出面了吗？ 啊，出面了，喝酒叔去的。
13: 嗯，还有谁去了？
14: 咱们这街坊邻居们去了不少人呢，大伙儿都去了。
13: 嗯，好吧，嫂嫂，您也不要过于悲伤，您先上楼休息去吧。
14: 兄弟啊，你刚从外边回来，远路而来，一路上风尘劳苦，够累的了，你也在这歇息一会儿吧。
13: 不，衙门里边还有事，我走了。
14: 兄弟，你怎么到家就走？
13: 真是有事，我一会儿再回来。
14: 哎，好吧。
13: 武松一转身，腾腾腾腾出了门了。武松一走，王婆跟手就问潘金莲，怎么样，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14: 刚进屋，西门大官人呢，在后窗户跑了。
13: 他没发现什么吧？
14: 没有。
13: 嗯，那就好。我告诉你，你沉住气，现在可到时候了。金莲呐，这个事儿就在你了，你是当嫂子的，你要沉住气，长住这个舵，他不能怎么样。他如果对这上面要产生疑心的话，再有问你，你就跟他横，你就跟他厉害，你就跟他说，怎么着，这里边我有什么私利吗？难道说我这当嫂子的还把你哥给害了吗？啊，他没有什么把柄，你就大胆跟他折腾。你是嫂子，他是小数，现在他不敢把你入口，你要把他镇得住，这个事儿就平稳了。
14: 哎，好，王干娘，这两天您得常过来。
13: 那当然，我得常过来，我帮着你。他们两个正在屋子里边议论，此时武松正大
14: 踏步向何九叔的家里走去。
15: 他走到半道上突然把脚步停住了，为什么呀？
14: 武松心想，我要上何九叔家里边去，但是何九叔家在哪儿住我不知道啊，我从来没上何九叔家里去过。
15: 再者说了，我从外地回来，我哥哥死了，我应该给我哥哥上供祭典，
14: 守灵守孝，我急着上人家何九叔家里边干什么呀？哎呀，武松暗想，武松啊武松，你哥哥这一死，你的心绪已经凌乱了，
13: 干脆吧，
14: 何九叔家先不去了，我先得给我哥哥祭奠一番。武松一转身奔衙门里边来了，进了衙门之后来到自己的住处，走进屋子把房门一关，打开自己的箱子，把这衣服脱下来换了一身青衣青裤，这就是给他哥哥戴孝的意思。衣服刚换完了，听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
13: 谁啊？请进。
14: 哎，武都头，您在这儿呢。推门走进来的是他一个土兵，此人姓石，单字名刘，他的父母啊小时候对他挺娇，怕他活不长，起个名叫刘。这石刘，大伙儿都管他叫石榴。
13: 这石榴跟武松不错，
14: 平素当中很敬仰武松，有的时候呢跟武松也学那么三招两式的。石榴进来之后一看武松，哎呦，武松的眼睛有点发红，换了一身青衣服。这石榴顺口就问了一句，
13: 哎，武都头，您回家了吗？
16: 啊，回家了。
13: 家里都好啊？
16: 家里不好。
14: 呀，这什么话？怎么我问好他说不好啊？

0: 吴都头，怎么不好啊？
1: 就是不好啊，我大哥死了，这还好吗？
0: 哎呦，什么劲儿死的？
1: 死了一个多月了。
0: 什么病啊？
1: 说是心疼病。
0: 我大哥那就好像我的父母一样啊，他死了就像我父母死了似的，你说我能说好吗？
1: 哎呀，吴都头，对不起，我这没想到这是这么回事儿。吴都头，您看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着您办的？
0: 哎，我真有点事儿要求你帮帮忙，您尽管说。
1: 你呀，上街上给我买一条麻绦来。
0: 这个麻绦啊，宋氏年间就等于是孝带子。麻绦是一种麻布，绦子呢就系在腰里边的东西。这东西不用封边，就是毛边的孝带子。好吧，我给您买这麻绦。我再问您，您还要买什么吗？
1: 你再到大酒楼给我买一桌上等的酒席。
0: 武松为什么要让他买一桌上等酒席呀？
1: 因为武松知道自个儿这大哥一辈子从来没吃过饭馆子里边的饭菜，过的是清贫如洗的日子。
0: 武松曾经想过，我在阳谷县当了都头了，我一定要请我大哥上大饭庄吃几顿饭，让我大哥见识见识。可是他这个想法未得实现，现在武大已经遇事长辞了，武松觉得在心里边这是一种愧疚。自个儿这哥哥为了生活计太清苦了，洗脸都得用少半盆水，买筷子都得买那短筷子。武松对自己的哥哥呢是了解的最透彻呀，所以今天他要买一桌酒席给他上供。活着不是没吃着没喝着吗？死了我给你祭奠吧。
1: 石榴一听，好吧，买一桌上等酒席，您说还买什么？
0: 那你就再买点纸马香客来，买点干鲜果品来，你拿一个兜子一块儿给我带来吧。
1: 我现在心绪不整，本应该我跟你一块儿去买，这就麻烦你了，劳你大驾了。
0: 哎呦，武都头，您这把话说哪儿去了？我跟您说呀，您在咱们阳谷县县衙门里边当差这么多日子，上上下下咱们这弟兄们提起您来都得伸大拇哥，说您这个人刚强志气，重义气，够朋友，没有说您个不字的，我对您那更别提了。您既是我的都头又是我的老师，我没少跟您学东西，所以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啊，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着急我就着急，您上火我就上火，您家死人了我家就死人了。嗨，这叫什么话呀、我这是说的都走了嘴了，反正您就说吧，不用客气了。
1: 好吧，就这样，把这些东西置办回来之后，我再有什么事情我再找你。
0: 好了，这石榴走了，时间不大的功夫，两个大石盒滴溜着，肩膀头上背着个搭布，全都拿回来了，给你买齐了。您看看还需要买什么东西？
1: 武松说：“别的不用了，我今天晚上要给我大哥守灵一夜，家里边就剩我嫂子了，叔嫂二人在家里边有些不太方便。”石榴，你晚上有事儿没有？要没事儿，你跟着我去陪叶灵怎么样？
0: 好好好，那是我应该的，我跟您去，正好我把这石盒帮着您提溜着。
1: 好，跟我来吧。
0: 武松领着这石榴就来到了自己的家中。
1: 石榴提着大石盒，武松头前拿着这些干鲜果品许多的贡品，
0: 进屋之后先喊嫂嫂潘金莲，又打楼上下来了，一看武松回来了。兄弟，你回来了。
1: 我回来了，我给我大哥置办一些祭奠之物，今天晚上我要给我的哥哥守灵。
0: 哎，好吧。
1: 武松，
0: 吩咐把这供桌摆好，桌子不够大，又搬过两张桌子两头接上，把这一桌酒席就摆上了。摆完了酒席，干香供品也都摆上，他亲自分上了香。晚饭以后，武松跟石榴两个人就在楼下住下，潘金莲呢自个儿上楼上了。武松看着供桌上供着的这个武大的灵牌，这心里边可以说是百感交集呀。他把大哥的这些事情全都想起来了。武大对武松那真是非同一般呐，父母早亡，这个当大哥的背着武松卖炊饼，背着武松要过饭，武松是在武大一手抚育之下长大成人的。所以武大这一死对武松来讲真如同绞断肝肠，特别难过。武松看着灵牌，这阵儿英雄可就控制不住自己感情的闸门了，他扑通往供桌前面一跪，福神嘣嘣嘣磕了三个头：“大哥，大哥，你怎么不等兄弟我回来见一面呢？你就这样把我撇下走了，大哥，大哥呀！”这武松那是指挥的马大嗓门啊，这一哭大哥这一嗓子声惊四邻，左右的邻居连对门的邻居都听着了。哎呦，我说他们家是谁哭啊？谁哭？武二回来了，武二哭呗。尤其对过的姚二郎跟赵四郎这两位二两银子打赌的，扒着门缝往那边瞧。哎，武二这么哭，你琢磨着他相信他大哥是正常死的吗？这谁揣测得了啊？咱瞧着吧。武松这一通哭，潘金莲在楼上也跟着哭，这石榴在旁边坐着受感染也跟着擦眼泪。武松哭了一阵子，石榴过来劝他：“武都头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啊，您还得多多保重身体呀，衙门里边不少事还等着您去办呢。”武松强压住自己的悲痛，泪水止住了，他坐在椅子上直瞪瞪的两只眼出神，他想他的大哥呀，他看这个屋子，看着屋子里边的一切一切，桌椅板凳都曾经是他大哥坐过的，是他大哥使用过的，如今人去是空啊。武松颇有一种惆怅之感，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边转悠了转悠，无意中走到厨房这个地方，看见武大郎经常挑着的那个炊饼担子了。武松一看见这个炊饼担子，他又联想起这是我大哥这一辈子不离肩膀的一件东西，我大哥就是挑着这副炊饼担子把我养活大的，我大哥就是挑着这副炊饼担子置办的这个家，无论是刮风下雨，阳谷县的街头，清河县的街头，人们都会看到我大哥的身影。现在人已经没了，只剩下这个炊饼担子了。武松此刻是见物思人，又引起他心中一段悲伤，他转身来到了供桌前边，哭腾又跪下了：“大哥呀，大哥，你受了一辈子罪呀，你一点福都没享着啊，兄弟我对不起你，大哥呀。”邻居们刚睡着了，武松嗷的一声第二番哭，这四邻又都醒了。哎，我说他这嗓子真不错呀。哎，是啊，人家哥俩好啊，你说回来能不哭吗？还别说，武大郎死了之后啊，还从来没哭得这么热闹过。武松第二番又哭了一阵，这石榴又劝：“哎，我说都头啊，

0: 别哭啦，我知道啊，这屋子里边你是看见什么都想你哥哥呀。哎，保重身体要紧呐。武松又止住了泪水，他瞧了瞧石榴，哎，石榴啊，天不早了，你先睡吧。都头，你也睡吧，我一点困意都没有。嗨，怎么着你也得睡，你要不睡熬着一宿，明天你这个身体就造垮了。来来来来来，咱俩一块睡。旁边原来武松曾经睡过那个铺，两人就躺在上头了。倒在这铺上之后，武松心里想，大哥呀，你我弟兄感情甚好啊，您死了，这里边究竟有没有什么出入，有没有什么冤屈？大哥，我看您死得不明不白，您能不能给我托个梦？您告诉我，您是怎么死的？啊，兄弟，我一定为您报仇雪恨。武松心里这么想，他又盼着自个儿快睡着，盼着快睡着是为了快能做个梦，能梦见他大哥。您还别说，武松哭了这两气儿啊，还真有点乏了，眼睛一合，迷迷蒙蒙的，他真就睡了。有道是做梦心头想啊，现在武松心里边全是想的是大哥，他眼睛刚一合上就梦见武大郎了，他就觉得还像往常一样，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由打外边回来了。他风尘仆仆地走进屋子，把担子撂去之后，一回身看见武松了，那个高兴劲儿那就别提了。哎呦，兄弟，你回来了，你可把哥哥我想死了，哥哥我天天盼你呀，我琢磨你早该回来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说着话，就看武大郎往前边一扑，武松也跟大哥这么一抱，武松这么一抱的功夫，这武大郎唰没了，机灵的一下子，武松醒了。武松醒过来一看，屋子里边空空如也，哪有武大郎啊？供桌上的灯光摇摇曳曳，武松又打床上起来了。又来到供桌前边，扑通跪倒在地，他是又一阵心酸。哥哥呀，哥哥，你要有灵有圣，你就跟我说明白了吧，哥哥呀！又一阵哭，这一哭啊，四邻老百姓刚睡着，哎，又一波。今天晚上咱们就都别睡了。听着这位武二爷哭吧。武松这第三次哭完了之后，在石榴的劝慰之下倒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刚一起床，外边叫门，谁呀？这边的王婆来了。王婆一进门冲着武二郎就说了，我说武二啊，你可真行啊，昨儿晚上你是左一回右一回，一连哭了三抱啊，你这三抱搅和的我一宿都没睡着觉啊。哎呀，我一想可也是啊，你们这亲兄弟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最近莫过亲弟兄啊，你们哥俩这么好，你哥哥死了你哭，这是情有可原呐。武松说，王干娘，那昨天晚上我就打搅您了。嗨嗨，谈不到这个，谈不到这个，咱们都是老邻旧居的，有什么说的啊？你哭是应该的，不过你这一哭啊，我也伤心，昨晚上啊，我这个眼泪呀、啊、也流了两勺桶。这功夫潘金莲又到楼上也下来了。武松又问潘金莲，嫂嫂，我哥哥得病之后，您给他请过大夫没有？
1: 啊，请大夫了，给他抓药了呢。
0: 我问您，抓的什么药？
1: 抓的什么药我哪知道啊，不过那个药方子还在我这儿呢，你要要的话我把那药方子给你。
0: 啊、哦，棺材是谁给买的？
1: 王婆马上就接过茬来了，棺材我买的，金莲拿的钱我给张罗上棺材铺买来的，求人给抬回来的。
0: 啊、哦，好，
1: 怎么着，武二啊，你觉得这里边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啊、哦，没什么事情，
2: 我得谢谢您。
1: 那用不着谢，金莲呢？上楼吧。王婆跟潘金莲两个人搭搭咯咯的上了楼了。
2: 武松心想，我呀，今天去找何九叔。
1: 他领着石榴两个人出来了，走在街上，武松就问这石榴：“
2: 石榴，这个团头何九叔的家你认识吗？”“
1: 何九叔的家呀，
3: 认识。”“
1: 干什么？你要找他吗？”“
2: 我要上他家去一趟。”“
1: 那好，我领你去。”“
2: 你忘了，李打虎在这阳谷县街上走的时候，这何九叔还跟您说过话呢。”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松来找何九，他能从何九那儿查到兄长被害的关键线索吗？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105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7: 第105集。
1: 不过那个时候别人能认得你，你不会认得人家。走吧，我领你去一趟，他家就在狮子街东口那住。武松跟着石榴就来到了何九叔的家门外，梆梆梆一叫门。这阵何九叔在屋子里边正生气呢。生什么气呀？生西门庆的气。何九叔跟他老婆正说呢，切，你说这个西门庆啊，武大郎那个尸首没烧的时候，他见了我是满面和气，一团笑脸呐，又给钱又套近乎。武大郎的尸首烧了，哎，昨儿个我在街上碰见他了，这小子就跟不认得我一样，跟我说：“何九，上哪儿去了？”我说：“啊，那边瞧瞧。”一句话就过去了，那模样也绷起来了，也不叫何九叔了，叫何九了，哎。你说这个兔崽子是不是势利小人啊？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啊！啊，那个时候他像孙子似的，现在母鸡上窗台，他也有了价了啊！小枣切糕他端起来了，哎，真是什么人都有啊！何九婶就说了：“我早就说过，西门庆就是这样的人，你呀，干脆就等着，等着武松回来的时候，这个事儿。”他一定找你，他要找你的时候，你把知道的都给他说了，一个字儿也别落。对，梆梆梆，外边敲门。哎，谁啊？
2: 何九叔在家吗？
1: 啊，等着。
2: 何九叔出来，咕隆咕隆，大门一开，
1: 哟呵。何九叔当时一愣啊。何九叔心想：说谁谁就来呀。刚才说武松，武松就到门口了。
2: 哎呦，武都头。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是昨天回来的。
1: 快点，屋里请，屋里请。
2: 不了，不要到屋子里去了。何九叔，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详细谈谈。
1: 那咱到屋里边谈吧。
2: 不，咱们找个清静所在好好的再说说。您跟我出去一趟吧，找个地方喝点酒，咱们一边吃着一边谈，您看如何？
1: 哎，武都头，那用不着，用不着，嗨，不必客气，您就跟我走吧。哎，哎，您等一下啊！
2: 何九叔转身就回到屋子里头了。
1: 何九婶一看，谁来了？武松来了！哎呦，怎么说他来他就来了？你要上哪儿去？
2: 要让我上酒馆里找个地方跟我好好谈谈？
1: 哎，
0: 那东西得带着，我这不。

0: 就拿那东西来的吧。
1: 何九叔一伸手，在床头枕头底下就把那个口袋提了出来了，那里边有武大郎的古诗，还有西门庆给他的银子。何九叔把这个包提了起来，一缠吧往腋下一夹，把这衣服整理了整理，迈步就出来了。哎，武大头，走吧。武松和石榴领着何九叔就来到了东关外一个清静的酒馆，进屋之后捡了一张桌坐下了。武松要了一桌子酒菜，酒也端上来了。何九叔呢瞅着武松，心想他该问我了，怎么不问我这茬啊。武松把酒倒上，酒杯举起来了。何九叔，咱俩先干一杯吧。
0: 哎，好，干一杯。
1: 一杯酒下去，第二杯酒又倒上了。何九叔，我上东京汴梁这个时间，我大哥去世了，听我嫂嫂说，多亏了您忙前忙后的关照，我得对您谢谢。这杯酒就是答谢之酒，干。
0: 哎，好，干了。
1: 武松又倒了一杯酒。何九叔，听说您这个地方上的团头当得不错，老百姓有口都称颂，我打算跟您要交个朋友，不知您愿意吗？哎呦，吴都头，我要跟您交个朋友，我那是高攀了，那怎么还谈愿意不愿意呀？好，既然这样的话，就请把这杯酒干了。
0: 好，
1: 三杯酒干了。何九叔，咱们既然是朋友了，咱就得是知心的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得知心。
1: 虽然说我们是初交，谈不到过命不过命，但是知心这一点得做到。
0: 就是就是就是，
1: 我打算问您点事儿，您能跟我说吗？
0: 说吧，都头，有话请讲。
1: 我大哥他是怎么死的？这里头有没有不明不白的事情啊？您可跟我实说。何九叔一听到了正式的话题了，
0: 都头，您就听我从头至尾把我所闻所见跟您讲一讲吧。我知道您回来指定要问我，所以我把这篇的词儿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哎，
1: 没说话之前，何九叔一伸手，先把腋下夹的这个包就拿出来了，他往桌子上面一放，这是什么？我先给你看看你大哥的古诗。何九叔说着话把这包打开，由打里边把武大郎这三块骨头就拿出来了，往这桌子上一放。
0: 武松一看这三块骨头是黑色的，何九叔，这骨头怎么是这么个颜色？
1: 就是，仅从这个颜色我就先跟您说一句话，你大哥死的就不清楚。武松说，不清楚在什么地方呢？哎，这个我可说不明白，我只是有这种感觉。您说我大哥他是不是被人所害？
0: 哎，都头，这个我可说不明白。
1: 武松知道何九叔这个人胆小，好吧，何九叔，你就把我大哥死的过程从头至尾就你所知你给我诉说一遍也就行了。
0: 啊，这个事儿倒可以。
1: 武都头，他是这么回事。那天是2月16啊，忽然有人来找我，说是卖炊饼的武大死了，让我呀去验看一下，他没有火化。我当即走出门去，半路途中呢，恰恰的遇到了阳谷县中有名的财主西门庆，这位西门大官人，他约我到酒馆中吃酒，并说他跟武大乃是好朋友，让我好好关照他，他死了之后不要把武大的脸给别人看见，并且跟我说嘛，说这是武大生前跟他讲的遗言。说着话呢，他给了我10两白银，他让我收下这白银，他说这是给我的辛苦钱。当时我就想啊，不收不收怕得罪西门大官人，没办法，我只好收了吧，以后再说。西门庆走了之后呢， 我就到了

0: 大的家中，见到了令嫂，还有你那位借饼的开茶坊的王婆。我让他们打开棺材盖，我得样看样看。起初这个王婆他们不愿意开这个棺材盖，但是例行公事他们又不得不开。我把棺材盖给打开，开棺一看，我见到了令兄的尸体，七窍残留着血迹，面色发青，嘴唇发紫啊，这可不像一般患病亡故之人呐。我一看其中有些出入，但又不知道缘由，有心提出来要报官，让官家检验吧。俗话说呀，民不举官不究啊。人家令嫂一而再的说是患心疼病死的，又有王婆在旁边作证，你说我要告官，这不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于是万般无奈，我回到了家中，抱病卧床，我打算拖延日期，等候着都头回来再做处理。可没想到第二天，这西门庆跟王婆就找到了我的家中了。他们说明天他们要自己找人出丧火化。我当时是无言以对呀，只好答应他们，你们自己出丧就自己出丧吧。但是第二天呢，我带了个口袋倒在火化场，托说我欠了武大郎的炊饼钱没还，烧祭纸钱祭奠亡灵。但是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的就捡了这么三块骨头藏了起来。我一看这骨头的颜色，揣测武大郎必然是中毒而亡，但是其中的详情我是不得而知，只好我把这骨头跟这十两银子在一块藏起来，并且记住了那天去火葬场的众人的名字。那天上火葬场的有令嫂，有王婆，有开银铺的姚二郎姚文清，有开芝麻铺的赵四郎赵忠明，有卖冷酒的胡正清，有卖孤独的张公，卖包子的王小四儿，卖河了的刘铁锁，还有酸枣子他妈刘二麻子爷俩，徐笼子的外甥，淘气的大舅二舅三舅，跟他的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等等，约有二三十位。抬棺材的呢是王婆从外边花钱雇的短工，都是长得一人多高，有鼻子有眼儿，干完了活就走，哪儿的人不知道，记他们也没用，该记的我都记了，该说的我都说了，都头就请您自个儿拿这个主意吧。哦，武松一听啊，何九叔尤其报人名报得特别溜，为什么？这些日子何九叔没干别的事儿，晚上躺在床上就倒磨这件事儿，把这件事从头至尾的过程都背得溜熟，他就知道武松回来之后指定得找他。武松听完了何九叔这一番话之后，点了点头。
1: 何九叔，这过程您是跟我说清楚，
0: 我从中可以断言，我的大哥他死得冤枉。说到这儿，武松一伸手从腰间蹭抽出了一把短刀，噔，就剁在这桌子上。谁把我大哥害了，我就用这把刀跟他说话。这刀往桌子上一剁，把何九叔吓得一哆嗦。武都头，这里边可没有我的事儿。是没有您的事啊，何九叔，您给我想一想，到底是谁能害我的大哥？我想您在其中不会查不出蛛丝马迹，您是本地面的团头，大家伙公认您是聪明伶俐人，出来这个丧事的整个过程当中，难道说您就没看出什么破绽来吗？啊，如果您要看出来，您尽管地跟我讲，我武松向来是一人做一人当，不让他人受遭殃，我给我哥哥报仇绝不会连累你，我也绝不会告诉别人是你跟我说的。何九叔，就看您能不能赏这个面子了。武松这阵听完何九叔说这话之后，眼睛里边都灌了血丝了。他冲着何九叔说，其实他真不是威胁何九叔，但是在何九叔这方面感觉到武松好像要杀他。何九叔这人本来胆就小啊，一看武松这副样子，猪头，您别着急，我再想想。他这个事儿啊，前后他有个缘由。在令兄死了之后啊，在子时街上，我可听到老百姓经常传说。

0: 东涛，您要想对这个事情问个水落石出的话，您最好找那个卖梨的乔运哥，您找他再问问，说不定从他的嘴里边还能得出点东西来。嗯，武松一听明白，我大哥跟乔运哥去捉过奸，肯定跟我这嫂子潘金莲有关系了。我问您，何九叔，你说西门庆这个人是不是奸夫？
1: 这我可不敢说，我是一点证据都没有，不敢妄言。
0: 好吧，何九叔，卖梨的这个乔永哥他在哪儿住您知道吗？
1: 这我倒知道，
0: 麻烦您领我去找他一趟，咱们去问问他。
1: 哎，
0: 那好吧。当时武松跟何九叔还有石榴他们几个人匆匆忙忙的把酒饭吃完了，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何九叔领着武松来找乔运哥，乔运哥家就在东关里住了三间破草房。还没等到乔运哥这个门口这儿，正好乔运哥挎着筐油打这院子里边出来，他往外一走，正跟武松等人走了个对面。何九叔一瞧，哎，都头，您瞧见没有？他出来了。
2: 哎，运哥。
0: 乔运哥抬头一看，哎呦，武都头。乔运哥认识武松，为什么？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过虎啊，这阳谷县里边有几个不认识武松的？乔运哥赶紧走到跟前，跟武松一抱腕，施了一礼。他们三个人一看乔运哥啊，眼眶子也青了，脑门子也红了，后脑海着还俩包，怎么回事啊？感情乔运哥昨天挨了打了。昨天乔运哥挎着这梨筐正在街上卖梨的时候，过来两个大个子要买梨，挑了几个梨揣兜里边转身就走。乔运哥就问了，哎，买梨都不给钱呢？这两个大个子冲他一摆手，腰里没带着钱，要钱跟我家里拿去。好，乔运哥提了这筐在后边就跟着，这两个大个子在前边走，乔永哥在后边随，跟来跟去，跟到一个没人的胡同里边，这两个大个子转身一头一个把胡同俩口就给堵上了，用手一点，乔永哥，小子，今儿个大爷要那俩梨你还想要钱呢？啊，你摸摸你还有命没有，脑袋还能不能在这脖子上长着啊？怎么的了？我跟你们两个素不相识，你们两个要干什么？
3: 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乔运哥，这些天你在阳谷县里边东串西走，嘴里边瞎乐了些什么呀？
0: 啊？你说西门大官人的坏话了吧？你说西门大官人跟谁谁谁如何如何了？这都是从你这个嘴里边放出来的臭气，对不对？啊？西门大官人对你不错吧？当初你妈死了没棺材本钱，不是西门大官人曾经拿过钱给你妈凑过棺材本钱吗？你这个小子怎么恩将仇报啊？啊，背地里敢说西门大官人如何？你看见了？啊，你捉了奸了？你抓了对了？你才多大个人，长得还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你才十来多岁个小子，你就对这个事儿感兴趣？啊，你瞧你那个小老样儿，今天大太爷要教训教训你，说着话梆上去就是一拳头，那个咣在后边就是一脚。别说这俩大个子，一个大个子乔永哥也打不过呀，把乔永哥打的是东倒西歪，叮了咣啷，眼眶子也青了，脑门子也红了，后脑海也磕出包来。俩大个子把他打完了之后一甩手扬长而去，乔永哥坐在地下半天没起来。哎呀，我明白了，这是西门庆这个兔崽子给我来个下马威呀。这些日子我老说武大爷这个事儿啊，他耳朵里边听着风了，教训教训我。好，我呀先不说了，我惹不起就得躲着了。乔运哥挎着筐回了家了。乔运哥家里边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爹，回来之后跟这老爹没说，他这老爹双目失明，也看不着乔运哥脑袋上有包。运哥在

0: 家里边这一夜之间没合眼，光琢磨着挨打的这个事儿呢，他觉得憋气带窝火。云哥心想，西门庆，你把武大郎给害死了，别人议论议论都不让议论，你太霸道了。今天呢，早晨起来之后本应该去卖梨，没出去，在院子里边磨蹭了大半天，现在挎着筐想要出来了，正碰见武松还有何九叔、石榴他们三个人。乔云哥一看见武松，先给他施了一礼，何九叔就跟乔云哥说了：“云哥啊，武都头找你有点事。”“
1: 哦，武都头您找我呀？我知道您为了什么事儿，但是您要问我那个事儿，我不知道。”
0: 武松一听，这叫什么话呀？说明你还是知道啊。
2: 云哥，你放心，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我绝不对别人讲。
1: 嗨，武都头，我说这话的意思啊，不是说我怕把这个话跟您说了之后别人知道了连累我，我是这么想的，我跟您掺和不起。
0: 什么叫掺和不起呀？
1: 武都头，这个事儿我要说完了之后，这就是一场官司，这场官司准把我裹进去，你们裹进去行啊，您是都头，他是团头，我没头，我这个没头的跟着打官司打不起呀、啊、要光我一个人还有情可原，我家里边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爹，我这个老爹需要有人奉养，没人奉养就得饿死啊，奉养我老爹的只有我一个儿子，这儿子要是一掺和你们官司堆里边，我老爹那不就完了吗？
2: 哦，武松这原来是这个事情。
1: 云哥，这样吧，说着话，武松从怀里边掏出来十两银子，这十两银子就是县太爷赏赐给他的。
2: 云哥，这十两银子我给你，你放在家中，就算将养你老爹的费用。
1: 乔云哥一看十两银子，这可不是少数，掂了掂，
2: 哎，好吧，武都头，冲您对我这么仗义，那我就把这事先跟您说说，不过您等着，我先回家里边安排安排。
1: 乔云哥马上回到家里边，见了自个儿双目失明这个老爹，告诉他这老爹，我呀这有十两银子，我装在一个口袋里，给您系到裤腰带上，然后我再托邻居们到这来关照您。乔云哥他这老爹就问了：“云哥啊，你要干什么去？”“
2: 这两天呢，我有点急事儿，朋友们找我，大概三天两天回不来，您别着急别上火，到时候我准回来。”
1: 乔云哥把这个银子装到口袋里边，给他爹系到裤腰带上之后，然后又奔东邻又奔西舍，把邻居们都托付好了，让他们到他的家里边关照点他这个瞎老爹，告诉他们我那个爹裤腰带上拴着十两银子，你们呢用钱花，就把这银子拿出去把它破开就花，然后我回来跟我一块儿算账。乔勇哥托付完了，这才跟着武松、喝酒叔还有石头他们三个人往前走。一边走着，武松就问乔勇哥：“咱们到什么地方去谈呢？”勇哥说：“这个事到哪儿谈都行啊，你就上老爷那大堂上谈去，我马上就能说出来。”武松说：“先不能到老爷大堂上谈，咱先得找个僻静所在详细的谈谈，谈完了再做决定。”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 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能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侯宝林、郭启儒演绎的相声《卖布头》。过去做买卖吆喝两句是常事儿，但这卖布头的吆喝却实在精彩。他说自家的布经得起拉拽蹬踹，布料结实，能传3代。一边喊着跳楼价，一边又忙着抬噱头，卖个布头比唱大戏还热闹。不过这么花哨的吆喝，布头的质量会怎么样呢？这到底是真心卖货还是另有套路？接下来咱们就欣赏这部满是市井烟火气的相声《卖布头》。
7: 做买卖都得讲宣传，
8: 是吗？
7: 大买卖讲就做广告，小买卖讲吆喝。
8: 过去做小买卖的最讲究吆喝呀。
7: 是啊，您说做小买卖的为什么吆喝？
8: 为什么呀？
7: 就等于大商业做广告一样。
8: 哦，是的。
7: 过去大商业
8: 啊，
7: 他能把他全部资金40%抽出来做广告费。
8: 啊，干嘛用那么些个广告费啊？
7: 好骗人呢。
8: 啊，骗人
7: 啊？您看过去卖药的就有骗人的。
8: 啊，
7: 您就拿治胃病的药来说吧。
8: 哦，
7: 胃病应该是两种。
8: 哪两种？
7: 一种是胃寒，一种是胃热。
8: 对，
7: 治胃寒的不治胃热，治胃热的不治胃寒。
8: 当然了，
7: 可是他那广告全治。
8: 怎么着？全治。
7: 哎，您听这广告词
8: 啊。啊，
7: 您有胃病吗？
8: 嗯，
7: 如果您要有胃病的话，
8: 怎么样？
7: 您就请用最好的胃药。
8: 嗯，
7: 注意注册商标。
8: 哦，
7: 盾牌120号。
8: 哎，怎么着？乒乓球啊。
7: 这商标。
8: 嗯，
7: 这种胃药叫做威武林。
8: 哎，怎么里头还有小提琴呢？
7: 什么小提琴？
8: 魏武林吗？
7: 魏武林，魏武林，就是说你的胃啊，
8: 怎么样？
7: 如同遇到了甘霖。
8: 是啊。
7: 如果您要是有胃病的话，
8: 嗯，
7: 有胃病吗？
8: 我没有。
7: 每天吃饭吗？
8: 啊，废话，你我还不吃饭早就饿死了。
7: 吃饭香吗？
8: 香啊。
7: 要是素常好生闷气，不想东西吃，
8: 嗯，
7: 胃口疼总没治好，就吃胃不灵，
8: 嗯，
7: 专治胃酸、胃疼、
8: 嗯、
7: 胃寒、胃热、胃炎、胃弱。
8: 我、
7: 哦、打饱嗝、吐酸水、呕吐裂津，
8: 哎呀，
7: 就用胃不灵。
8: 是啊，
7: 可要是本店主人祖传八辈五，
8: 我、
7: 哦、秘方精致，
8: 嗯，
7: 总店在德胜桥，
8: 嗯。
7: 上桥往东，
8: 行，好嘛，掉河里头了。
7: 在本市，
8: 嗯，
7: 各大煤铺均有代售，
8: 这好嘛，
7: 煤铺代售疏肝丸呐，分为两种，
8: 怎么两种？
7: 一种是大个的，一种是小个的。
8: 哎，这是煤球啊，
7: 他那药跟煤球也差不了多少。
8: 这什么病也不治，
7: 专治疑心病。
8: 什么叫疑心病啊？
7: 有这么一种人呢，
8: 嗯，
7: 疑神疑鬼，
8: 哦，
7: 什么病也没有，
8: 嗯，
7: 没事泡病号。
8: 你瞧瞧，
7: 就上医院检查，
8: 哦，
7: 医生说你没病啊，
8: 嗯，
7: 他连医生都不信任。
8: 你看
7: 这种病甭吃药，
8: 嗯，
7: 就给他来点这个盾牌维不灵，
8: 对，
7: 或者来俩煤球喝就行了。
8: 煤球能治病吗？
7: 是啊，
8: 嗯，
7: 还有这么一种人，有这么种思想，
8: 什么思想？
7: 本来没病啊，
8: 嗯，
7: 好好的，
8: 哎，
7: 总想啊，大小有点病，
8: 嗯，
7: 千万别要了命，
8: 这就是炮兵号吗？
7: 是啊，
8: 嗯。
7: 上医院待会儿，这总比上班合适啊。
8: 那可不是吗？
7: 啊，这种病就叫做疑心病。
8: 哦，这思想他有问题。
7: 哎，这个卖药的就专蒙这路人。
8: 是啊，
7: 嗯。好，去卖药的。
8: 那么还有什么买卖？
7: 百货店。
8: 哦，就百货店了。
7: 哦，闹得最凶了。
8: 啊，
7: 这一趟街要有两家百货店，您听吧，啊、能吵得四邻不安。
8: 干什么呀？
7: 商战呢？
8: 商战。
7: 哎，商业竞争嘛。
8: 啊。
7: 上广告，电影广告。
8: 嚯、
7: 哦，流行广告。
8: 嗯，
7: 电台广告
8: 啊，
7: 门口写的乱七八糟，
8: 写什么呀？
7: 弄份乐队，
8: 嗯，
7: 两边吹，
8: 不是，
7: 这边写着新章开幕，减价拔扣，
8: 嗯，
7: 那边一看，减价，
8: 写什么？
7: 周年纪念，买一送一，
8: 哇，
7: 这边一看不行了，
8: 还怎么样？
7: 新章开幕，减价拔扣以外，带挂彩，
8: 嗯，还挂彩，
7: 哎，挂彩，
8: 嗯，
7: 那边又添上了，
8: 还写什么？
7: 周年纪念。清除货底儿，大牺牲，
8: 牺牲
7: 是啊，那边都挂彩了，这还不牺牲吗？啊，
8: 这哪是做鬼呢？那简直是胡闹嘛！
7: 您再听乐队啊，
8: 嗯，
7: 那边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8: 嗯，
7: 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8: 嗯，
7: 这边是嘣亮亮亮嘣亮亮亮嘣亮亮嘣亮亮，
8: 好嘛，
7: 你出殡的还热闹，
8: 这哪是做买卖呢？
7: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
8: 哦。
7: 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8: 嗯，
7: 更是五花八门了。
8: 街面上就是小买卖啊，
7: 是啊，
8: 嗯，
7: 一般的小买卖啊，
8: 嗯，
7: 不骗人，
8: 是喽，
7: 就讲究吆喝。
8: 哎，
7: 吆喝有几种
8: 啊？怎么几种？
7: 一种吆喝就位是兜揽生意，
8: 哦，
7: 走到您门口吧，
8: 哎，
7: 他这么一吆喝，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
8: 哦，
7: 您要是需要，您就出去买。
8: 啊，卖什么的？
7: 卖菜的。
8: 啊，青菜
7: 吆喝简单，
8: 怎么吆喝？
7: 买土豆一毛钱二斤。
8: 哎，吆喝的挺清楚啊。
7: 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
8: 是啊，
7: 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
8: 啊，
7: 卖什么都告诉您，价钱不告诉您。
8: 哦，
7: 要买出来讲。
8: 那么卖什么的？
7: 卖柿子的。
8: 柿子。
7: 哎，您听吧。
8: 嗯、
7: 啊。高抓柿子来，哎，不色的来，色的。挂换
8: 嘞，哎，
7: 卖柿子，
8: 对，
7: 还有一种买卖，
8: 啊，
7: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8: 是，
7: 他对比一样东西，
8: 嗯，
7: 比他这个贵的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8: 哦，卖什么的？
7: 卖老窝窝的，
8: 那怎么吆喝呀？
7: 怎么吆喝？
8: 嗯，
7: 利落的面老窝窝。
8: 哦。栗子味的老窝瓜，
7: 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8: 嗯，
7: 栗子多少钱一斤？
8: 是啊，
7: 3.6毛。
8: 对，
7: 老窝瓜一斤4分，
8: 还是的。

0: 栗子味的面老窝瓜，
1: 就夸越他这个窝瓜好吃。
0: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1: 啊，
0: 吃栗子吧，老窝瓜味的
1: 啊。
0: 那
1: 谁来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0: 是吧？
1: 嗯，
0: 有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
1: 是吧？
0: 可是谁也没嚼过
1: 啊，
0: 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
1: 那可不是吗？
0: 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
1: 啊，
0: 您多少哪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
1: 没有，
0: 那分卖什么呢？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
1: 哦，糖葫芦，
0: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
1: 哦，分这么四种。
0: 哎，
1: 你要到北城
0: 吆喝的麻烦，
1: 怎么吆喝？
0: 两个圆笼，
1: 哎，
0: 挑着一个挑，
1: 是了，
0: 前面方盘，
1: 哦，
0: 有个竹板，
1: 嗯，
0: 上边唱好些小窟窿，
1: 哦，
0: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1: 哎，
0: 吆喝出来这味儿，
1: 你嚼一嚼。

0: 啊，
1: 这是到了北城了，
0: 到西城啊，
1: 嗯，
0: 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
1: 哦，
0: 吆喝简单一点，
1: 怎么吆喝？
0: 葫芦飞硬糖的，
1: 嗯，西城啊，全这么吆喝，
0: 到东安市场又一样，
1: 那怎么吆喝？
0: 葫芦钢大奴。
1: 哦，您说是摆摊的，
0: 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
1: 那怎么吆喝？
0: 就俩字儿，
1: 哦，
0: 葫芦，
1: 有葫芦，
0: 北京叫糖葫芦，
1: 是啊，
0: 天津叫糖墩儿，
1: 对，
0: 天津吆喝最简单，
1: 啊，怎么吆喝？
0: 就一个字儿，
1: 啊，
0: 墩儿，
1: 就这么一墩儿啊，
0: 得了，
1: 哎，就这么吆喝，
0: 嗯，还有一种好听的
1: 啊，卖什么呢？
0: 卖花的，
1: 什么花？
0: 晚香玉，
1: 哦。晚香玉
0: 吆喝的好听，
1: 那吆喝好听，
0: 哎，
1: 吆出的是这个味儿，
0: 哪味儿？
1: 哇、哦！

0: 哎，是这味儿，
1: 就这么吆喝吧。
2: 还有卖玉兰花的
1: 啊，玉兰
2: 吆喝比这还好听。
1: 怎么吆喝？
2: 玉兰花儿茉莉花软呀，
1: 好听
2: 啊。
1: 哎，
2: 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1: 叫什么？
2: 叫瓣儿兰花。
1: 哎，瓣儿兰
2: 吆喝的简单。
1: 那怎么吆喝？
2: 这味儿，
1: 嗯，
2: 茉莉花儿，我想玉。
1: 怎么全都带这个味儿啊？
2: 最讲究吆喝的，
1: 卖什么的？
2: 卖布头的。
1: 哦，卖布头。
2: 哎，
1: 啊，
2: 卖布头也分几种。
1: 哦，
2: 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
1: 是，
2: 北京推车子的。
1: 哎，
2: 耍着拨浪鼓。
1: 哦，
2: 天津的背着大包袱。
1: 对，
2: 拿着尺。
1: 哎，
2: 吆喝这味儿。
1: 怎么个味儿？
2: 妈呀，花跳不稳。做脸的做面的死心薄呀，做苦瓜什么呀？
1: 对呀，到了天津啊都这么吆喝。
2: 天津也有摆摊的。
1: 嗯，
2: 摆摊的吆喝
1: 那个您得留神。
2: 怎么不留神走那吓一跳
1: 啊？
2: 拿起这块布来啪啪一摔。
1: 哦，
2: 小小这一黄羊孙子姓毛元孙，摔不了埋不下去做苦瓜什么呀？
1: 好嘛。你这走人不留神是吓一跳。
2: 他们吆喝这个德国青
1: 啊，
2: 黑色的
1: 啊，黑的
2: 那真叫黑。
1: 是啊，
2: 吆喝这味儿，
1: 您瞧一瞧。
2: 哎，这一块腰花，腰花尖就是不搭尖儿啊。
1: 是喽。
2: 说这一块德国青，
1: 哎，
2: 这一块怎么那么黑？
1: 是喽。
2: 你说怎么那么黑？
1: 哎，这我知道怎么那么黑呀、啊。
2: 气死张飞，
1: 哎，
2: 还不让李逵，
1: 是喽。
2: 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啊，
1: 不错。
2: 怎么那么黑呀、
1: 啊？哎，
2: 在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
1: 是喽。
2: 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1: 哎，
2: 还真正得过星啊，还真正得过眼儿，
1: 是喽。
2: 真正是德国人的制造这种福味的，
1: 不错。
2: 外号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
1: 说一说。
2: 他不怕西呀，不怕轮呐，不怕晒呀，任凭怎么挤，不掉色呀。
1: 青的
2: 白布
1: 啊，白布啊，
2: 这白布不掉色、啊？
1: 废话呀，这白布才有掉色的吗？
2: 是吧？
1: 嗯，
2: 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1: 啊，那怎么吆喝了？
2: 有软调的，有硬调的。
1: 哦，还分软硬调。
2: 哎，吆喝这块白布。
1: 哦，
2: 吆喝的花哨极了。
1: 哦，白的。
2: 哎，
1: 哦，怎么吆喝？
2: 这一块腰花，腰花剪了就是不搭尖儿啊。
1: 是喽。
2: 这块本色白，
1: 哎，
2: 气死头上雪，还不让二长霜。
1: 是喽。
2: 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
1: 啊。是喽。
2: 要卖的你了，加了你就做北里儿去吧。
1: 是喽。
2: 是金洗又金晒，
1: 哎，
2: 还金铺又金盖
1: 啊，
2: 金拉又金拽，
1: 这
2: 是金灯又金踹。
1: 这干嘛呀、
2: 啊？谁睡觉那么不老实？
1: 啊，说的可是呢。啊，
2: 这是软调的。
1: 哦，要是硬调的呢？
2: 这种硬调的
1: 啊，
2: 专门骗人。
1: 哦，这也骗人。
2: 咱庙会。
1: 哦，
2: 今儿在这儿卖，哪儿在那儿卖
1: 啊？没有准地点。
2: 哎，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
1: 你瞧、哎、
2: 蒙人呢。
1: 啊、
2: 嗯、卖布的不带尺。
1: 那使什么量啊？
2: 草。
1: 草
2: 俩胳膊一伸，
1: 多少尺？
2: 五尺
1: 啊。这就算五尺。
2: 哎，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全五尺。
1: 你瞧
2: 了啊！你要赶上够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1: 那行了，
2: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1: 那池子就不够啊，
2: 都算五尺。
1: 哦，
2: 他那个布啊，没好的
1: 啊，
2: 买来布来得上胶上酱，
1: 啊酱酱。
2: 哎，你看这布就挺瓷实，挺厚实啊。
1: 嗯，
2: 你买吧，买就上当。
1: 啊，
2: 买下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
1: 哦，
2: 你想下去水洗完了再做呀、
1: 啊？啊，
2: 糊窗户合适了。
1: 哦，成冷布了哈。
2: 是啊，酱性买洗下去了。
1: 倒吧。嗯，
2: 专门骗人。
1: 那可不是骗人吗？
2: 吆喝的花哨。
1: 哦
2: 哦，
1: 是啊，
2: 比如说这块布要三块钱。
1: 三块钱
2: 没人买啊？
1: 怎么样，
2: 落价。
1: 哦，万钱落价。
2: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1: 啊，
2: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瞧。
1: 知道
2: 还没人买。
1: 还怎么样，
2: 拉回来还落价。
1: 哦，还落价，
2: 总没人买总落价。
1: 是啊。
2: 哎，
1: 你听
2: 吗？那吆喝一大套。
1: 哦，
2: 您给当个伙计。
1: 您瞧一瞧，
2: 抻着点。
1: 我给您抻着。
2: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1: 来来 来, 来, 来，哎，
2: 哎哎，另外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1: 什么意思？
2: 不然会给吓着了。
1: 这好嘛，声音太大。
2: 哎，
0: 再快吆喝点溜八十哦，
3: 你不要那么一块儿啊，
0: 哎，
3: 谁又来这么一块儿
0: 的呀？这块儿的那块儿就大不相都不一样而大。
3: 不错，
0: 刚才那么一块儿，
3: 哎，
0: 那是德国去，
3: 德国去，
0: 哎，里吆喝点的洋了一块六八，
3: 是
0: 又来这么一块儿，
3: 哎，
0: 这的筷子就叫青玉的上吊银，但是你不稳当，
3: 不错，
0: 这不是你不稳，要买的腻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
3: 是
0: 穿在身上，
3: 哎，
0: 走在街上，
3: 怎么样？
0: 大伙这么一瞧
3: 啊，
0: 真不知道你了是在哪的怪这大人鬼的吧？
3: 是哦，
0: 这块不成，
3: 怎么样？
0: 你要做大官，
3: 哎，
0: 又宽又长，
3: 是哦，
0: 你还得大高个儿，
3: 嗯，
0: 还得把三落粗的大个胖子，
3: 嗯，
0: 这不是你不稳，
3: 要
0: 到了大不店，说是迷了都得点着名儿向他要吧？
3: 没错，
0: 到了北京城了，
3: 哎，
0: 不讲究八字香，到了瑞福香啊，瑞林香啊，广寿香啊，颐和香啊，香一好了嘛，廊坊头朝左北朝南，换了有个钱香一呀。
3: 是，
0: 要到了八字香啊，
3: 哎，
0: 说您要买一尺啊，
3: 对，
0: 他就得一毛八，
3: 哎，
0: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西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厚的，什么好的。
3: 不错，
0: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3: 哎，
0: 一个样的货，
3: 是，
0: 一个样的价，
3: 哎，
0: 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不摊上水不头门，拧不宽啊。
3: 是，
0: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3: 怎么样？
0: 中文有功夫，
3: 哎，
0: 听我们滔滔。这村要有点儿啊，一草五尺，
3: 五尺
0: 两草一丈，
1: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卖？
0: 三草一丈五，
3: 哎，
0: 四草两丈
3: 十喽，
0: 两丈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的，十尺一块八，不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3: 不错，
0: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3: 哎，
0: 说三块六不要，
3: 怎么样？
0: 把六毛取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
3: 这么
0: 三块钱不要，
3: 哎，怎么样？
0: 不要不要紧，
3: 哎，
0: 罗二百的生只还得让
3: 让啊，
0: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3: 是哦，
0: 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3: 回回
0: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
3: 两块钱，
0: 你要再不要，
3: 孩子
0: 不要不要紧
3: 啊，
0: 这么有小本儿的，我是哪个有小赚，我是赔本赚吆喝，
3: 是哦，
0: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
3: 哎，
0: 这不两块钱呢，
3: 孩子，
0: 鸡子蹬啊，嘎子蹬。两块大洋打破了他，
3: 是喽，
0: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3: 一块六，
0: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
3: 哎，再
0: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钱，
3: 一块钱，
0: 这不一块钱，
3: 哎，怎么
0: 再去五毛让五毛，
1: 哎，这白拿去了。
4: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

0: 生活。
1: 我是店小二成名，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苏文茂、朱向臣为您献上相声《大嘴儿》。朱向臣是一位杰出的相声艺术家，他年少时在郑兴德茶庄当学徒，因为酷爱相声表演而拜师张寿臣。作为冷面滑稽的代表人物，他在舞台上的幽默充满含蓄但回味悠长，与苏文茂合作的《批三国》《论捧逗》等等都是相声迷心中的经典佳作。在这次的表演中，他似乎因为天生长了一张大嘴，多了不少烦恼。这嘴大还能惹上什么麻烦？接下来您一听便知。
2: 这个相声演员呢，也得有他一定的条件。
3: 这个相声演员得够什么条件呢？
2: 首先他的口齿得伶俐，
3: 这是主要的。
2: 他的这个眼神得足，脸上的肌肉得灵活。
3: 什么叫肌肉灵活？
2: 您看这脸上了没有？用哪儿得有哪儿。
3: 用哪儿有哪儿。
2: 这个相声演员不在长得好坏，
3: 丑俊倒没关系。
2: 过去我们老先生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说一个相声演员呢，不长一帅就长一怪。
3: 这话怎么讲啊？
2: 这个帅嘛，那就是年轻力壮，动作潇洒，站在台上嘛，给人一种那个美的感觉。
3: 什么怪呢？
2: 怪就是长得啊其貌不扬，也就是滑稽的意思。
3: 是
2: 啊，反正也能使观众发笑。这是一帅一怪。
3: 我得站一样。
2: 那当然了。
3: 那么您看我是帅是怪？
2: 我们朱向臣同志在相声里边来说呀，他的确占一个帅字。
3: 我帅。
2: 您看这老兄长多帅。
3: 是
2: 啊。
3: 看得出来吗？
2: 当然是了。现在您看50来岁了，还这么漂亮。您看始终没走损子。您看
3: 拿我当八仙桌子了，没什么走损子。
2: 不是，就说您这个五官呢，还是那么单摆副歌的。
3: 那多新鲜呢，那五官长得一块成包子了。那谁的五官也单摆副歌？
2: 您这个五官呢，基本来说是不坏的。可是我对您呢稍微有一点意见，不知道应该提不应该提。
3: 这叫什么话？您还有什么顾虑？有意见可以提出来，我们征求意见。
2: 我提出来以后我希望您可以纠正一下。
3: 那您就提得了，什么意见吧？
2: 我认为您这个嘴啊大点儿，嘴。
3: 您去找凉快地方凉快凉快。
2: 我希望您可以及时纠正。
3: 我没法纠正，那怎么纠正啊？这嘴大呀，这是缺点吗？这
2: 不是缺点。您这个嘴大呀，在艺术上来说没有什么损失。
3: 是，
2: 的确，您也是说话很清楚嘛。可是您这个嘴大，在生活上有些损失。
3: 有什么损失？
2: 我可听老人对我说过说您因为嘴大呀，您总说不上媳妇儿。
3: 这句话太对了
2: 啊！
3: 我晚婚呢。
2: 您是42岁结的婚，
3: 虚岁是那年44了
2: 啊。您瞧瞧
3: 啊，
2: 在旧社会没人给，
3: 没人给，
2: 因为这个婚姻要求条件不同。
3: 对，
2: 在这个新社会，男女搞恋爱，要求条件是什么呢？首先要考虑到对方他的工作怎么样，思想怎么样，道德品质怎么样，
3: 这是主要的，
2: 容颜是在其次。
3: 对了，
2: 在旧社会不然。旧社会嘛，首先要考虑啊，他家里头得有钱，得有势力，脸色得长得漂亮。
3: 那就是婚姻吗？
2: 这是主要的。
3: 是啊，
2: 您要生在新社会，
3: 这我早搞上了，我还等44岁。
2: 就是，就因为您生在旧社会，这嘴大，那的确有不可弥补的损失。
3: 嘴就要了我的命了，
2: 给说了多少钱没成啊？
3: 老不是，
2: 特别那年他28岁，那年，
3: 不是那年好像说10来个一个没成
2: 啊。您瞧瞧，
3: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这玩意儿
2: 还找不着原因呢。那嘴大呗，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嘴大。见面一相一看，嘴大吹了。满打当时看不出来，一听他说话也看出来了。人家一问他，你多大了？我28。本来这嘴就大，再一说八，嘴更大了。你多大了？我28。你属什么呢？我属马。嘴特别大。
3: 对，发话者嘛。
2: 后来啊，他母亲把他叫到跟前，嘱咐他：“向臣呢，过来。有人再问你多大呀？别说28了。
3: 说多大？
2: 说25。28嘴显大，25，那不是嘴就小了吗？”
3: 还是老年人有经验。
2: 后来他就改过来了。嗯，有人再问他你多大了，我25，你属什么的，我属虎。
3: 哎，这属性也好，
2: 解决问题了。
3: 好，
2: 有朋友嘛又给说了一个，哦，女方家长不放心，嗯，还得要先看一下，
3: 要对面相。
2: 到他们家来了，嗯，他母亲呢请人吃包饺子，让他拿个碗出去打醋去了。啊，这功夫女方家长来了，哎，跟他母亲正在聊天，他又打外边端着醋碗进来了，人家这么一看，全说朱向臣嘴大不显。
3: 哎，看是看不出来，
2: 也许一说话显大。哎，问问向臣你多大了，他站那回答，我25。嗯，不大。你属什么的，我属虎。你手里拿着什么，醋。
3: 哎，这回算成功了，
2: 这不全挺好吗？
3: 是啊，
2: 他又着补了一句，这婚事又没成。
3: 又说一句什么，
2: 手里拿着什么，醋，怎么那么一点儿全洒了，这嘴又大
3: 又大了。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郭冬临、邵峰精心呈现的小品《回家》。大过年的，要是丢了钱包，任谁都得着急。郭冬临喝多了，撞见地上有个钱包，捡了吧怕被讹，不捡吧又担心失主心慌，干脆蹲在原地等着。正好撞上刚下火车回家过年的邵峰，两人一对峙，才发现钱包是邵峰的。可邵峰接过来一看，钱包里还夹着郭冬临老婆的照片，这钱包到底是谁的？这小小误会的背后还藏着什么温暖的小插曲？
11: 谁跟我的喝两杯？哎呀，酒逢知己千杯少。对不起，你没事吧？哎呀，对不起。为了向你表示歉意，我为你唱首歌。

0: 人口真能。
1: 你要不鼓掌我就老哎。你怎么不说话？站住，站住，举起手来。你回头。哎哎哎哎哎哎，哎，醒醒！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人喝了多少酒啊？来来来，起来起来，地下凉啊，地下凉！哎呦，哎，哎呀，小朋友，你是谁？
2: 我刚下火车，准备回家。
1: 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一是送我回家，二是送我回家。
2: 还送你回家？你家是不是住酒缸里啊？
1: 我刚从酒缸里出来。
2: 好好好，我撑不住你，来你站好啊。哎呀，你哎呀，你家在哪儿啊？
1: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哦，
2: 外地的。
1: 我的家在陕西，过河还有300里。
2: 山西的。
1: 我的家在东北。哎，葱花香肠啊！哎呀哎呀
2: 哎呀！我别唱了，别唱了！我知道你家在哪儿了。
1: 在哪
2: 儿？你家在中国。
1: 中国，
2: 我们都有一个家，
1: 名字叫中国。对，唱完这首歌我们就散了。
2: 咱俩也该散了，我该回家了啊。
1: 那我送你呗。
2: 不用不用。
1: 那你送我呗。
2: 行。好吧好吧，来。身份证给我，我看看你家在哪儿啊。
1: 干什么？我哪有身份证？
2: 那就没办法了啊，再见。
1: 那个毕业证行吗？
2: 那你还毕业证？你什么学历啊？
1: 托儿所。
2: 你可真是喝多了你啊。来来来，起来起来啊。哎呀，地下凉，这得感冒了我。哎呀，来来来，大哥。哎呀，你看你说你这长得怎么这么高啊？
1: 你怎么不说你长得这么矮？
2: 好啊，坐这儿醒醒酒，一会儿就知道家在哪儿了啊。啊，哎呀，这个人连身份证都不带。
1: 哎呀，妈，带了身份证也不给你，拿我身份证去干坏事，然后警察来找我。你这不身份证吗？我家住北京安区北京安社33号。回家，要不然就
3: 呀，这谁钱包？谁钱包？
1: 这大过年丢钱包该着急了。不行，万一讹上我呢？就让别人捡去也不行啊，我给他盖上。
4: 小子知道吧，
1: 待会儿他回来就是我给他看着，我在这儿守株待兔。
5: 哎哎，回来了兔。哎啊，
2: 你叫我什么？
5: 兔。
2: 哎，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5: 还有叫兔的。
2: 哎呀，我小名就叫兔。哎呀，大哥哥，我走半路上我一想啊，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下呢？啊，不行，我决定送你回家。
1: 你送谁回家啊？我要不等你我都到家了。
2: 你等我？
1: 你东西丢了回来找了吗？
5: 呀，
2: 没有。
1: 哎呀，钱包。
2: 哎呀，这怎么回事？这
1: 捡起来。
2: 我不能
1: 捡起来。我没动。
2: 好，我这不捡起来了吗？哎
1: 呀，快看看里面少没少东西啊。
2: 我不能看，这不是我的钱包。
1: 不是你钱包，你捡起来。
2: 我不是你让我捡的吗？你好好检查检查，是不是你自己的钱包啊？
1: 你废话，我自己捡自己钱包，我喝多了。哎
2: 呀，你看，这大过年的，谁丢了钱包不着急啊？来来来，大哥哥，来来来，行了行了，咱俩都在这儿等着吧。啊，哎呀，你说大过年的摊上这么个事儿，哎呀，你说这还下雪了，那睡着了他还。
3: 热，这什么玩意
2: 儿？哎，别扔！哎，我碰上你，我倒了霉啊！我这干什么？这是啊，你啊！哎，大哥的，不能睡觉，睡感冒了。大哥的，跟我说说，今天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
4: 我没喝多，
2: 还没喝多呢。像你这样的有十个，能养活一个酒厂。
3: 你是怎么回事？
2: 我刚下火车准备回家呀。
3: 像你这样有十个能养活个火车站。
4: 大过年才回家。哎，
2: 我妈在那边病了，住院了。
3: 住院啊？嗯。你妈住院了？找我呀。
2: 我也不认识你啊。
3: 你到医院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郭一培呀？
2: 一培啊，我听说过三培。
3: 呸！哎呀，我告诉你，我陪住那人都吓死你啊！我陪过警察的爹，解放军的爹，

0: 武警的爹，还有保安的爹，
1: 他们都是带枪的爹，
0: 吓死你！
1: 是是是，我明白了，大个子，你在医院是个陪护护工吧？
0: 护工吧，好像瞧不起我。我告诉你，我护军的成就都吓死你！多少个奄奄一息的人让我护的而说话了，多少个植物人让我护成动物人了？
1: 动物人啊！
0: 这你妈这情况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1: 好，
0: 没事，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大哥哥，谢谢啊。但是我妈她在西藏，
0: 心脏病算什么？脑血栓，植物人，这不都治好了吗？
1: 不是心脏，是西藏。
0: 心脏病不算什么，现在脑血
1: 栓不是心脏，
0: 植物人
1: 是西藏啊。
0: 传统
1: 滴答来来来滴滴答啦滴来来滴答啊。明白了，
0: 牙可惜，
1: 那是新疆
0: 巴扎黑。
1: 对了，
0: 你妈是巴扎黑呀？
1: 哈哈，是是是是啊！哎呀，等着吧啊，
0: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1: 谢谢谢谢。
0: 哎呀，那丢钱包人怎么还不回来？
1: 哎，别睡别睡，睡感冒了啊！哎呀哎呀呀，大个子，跟我说说，这手腕上伤疤怎么回事啊？
2: 爸
1: 啊，这伤疤。
2: 生孩子生的，
1: 你生孩子，
0: 我生孩子我不成怪物了？
3: 我也生不出来呀！
0: 这是在医院啊，帮着病号打饭啊。我正排队呢，那边过来四个小伙子，抬个担架，上面躺个孕妇，往妇产科跑。跑在前面那小伙子咔嚓一下摔倒了，我手疾眼快，唰，我把那担架抄起来，那孕妇咔就咬我。
1: 他干嘛咬你啊？
0: 他要生着疼着呗。一边咬我一边还骂我。
1: 怎么骂的？
0: 说你个死鬼，都怪你，都怪你。我说对，都怪我，都怪我，他生孩子嘛怪我。
1: 他把你当成他老公了啊。
0: 我后来坚持母子平安嘛。
1: 太棒了，
0: 我后来就是这孩子的干爹。
1: 应该，
0: 这就是一枚军功章。
1: 哦，你把他当军功章啊。
0: 再后来我就名声在外啊，只要到我们医院生孩子都咬我。你看这咬的。
1: 哎呀，哎呀，这可太壮观了。这都是一枚枚特殊的军功章啊。说明你啊服务态度好。
0: 不是，说明我长得像老公，人送外号大众老公。这不又有个小姐妹要生了吗？她老公是火车司机，跑青藏铁路，特别忙。我可以坐她老公火车去看巴扎黑。
1: 巴扎黑是谁啊？
0: 你妈呀！
1: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你在想着我妈呢。谢谢你大个子啊！哎，你接着说，接着说。
0: 这小两口太够意思啊！本来自己要生了，还要给我放假，让我回家过年，给我100块钱让我买年货，我舍不得花，买个钱包，把媳妇照片放到里头，没事的时候看，可解闷儿啊！
1: 大个子，跟我说说。你媳妇儿长得怎么样啊？
0: 我媳妇儿长得可漂亮了。
1: 有什么特点吗？
0: 最大的特点吧，就是嘴这旁边长个痔疮。
1: 痔疮长这儿？
0: 什么痔疮？美人痔。
1: 你说清楚
0: 啊。美人痔，她说长得像媒婆，非要点，点坏了，点成个疮，本来是痔，现在是疮啊，痔疮。
1: 好了好了，大哥哥，咱俩别等了，这钱包的主人啊找着了。
0: 谁呀？
1: 你看看里边照片。
0: 呀，你媳妇儿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媳妇儿呢？
1: 什么我媳妇儿啊？那就是你媳妇儿。
0: 不对呀，我媳妇儿照片怎么跑到你钱包里了？你把她咋了？哎呀，
1: 我能把她咋呀？这就是你的钱包。
0: 不对啊，我钱包里有身份证，这里没有啊。
1: 怎么没有啊？你找找。还真没有。你身份证呢？
0: 我身份证在这儿啊。
1: 你看看。
0: 别说话，我钱包呢。哎呀，
1: 行了，你别找了，来拿过来，来再看看
2: 我钱包。
0: 你在哪儿捡的？
1: 我这是你给我的。 你就是活

对不起，你怎么还在这儿？哎呀！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赵丽蓉、巩汉林与李文启为您呈现小品《妈妈的今天》。赵阿姨和张大爷两位老年人因为共同的爱好跳舞而走到了一起，可这事儿却让家里的孩子误会了，以为妈妈在外面找了老伴儿。您听听，这孩子问这问那，把家里搅得翻天覆地。其实啊，这只是老年人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下面咱们就一起欣赏这部作品，感受他们晚年生活的多彩与活力吧。
3: 往前走，往前走，王俊还是走过了。
4: 哎呦，赵老师，我正找您呢。
3: 张大爷，
4: 哎，
3: 有事儿啊？
4: 有事儿。
3: 啥事儿啊？
4: 哎呦，这个事儿您可得跟我说说。哎、我怕、哎、
3: 说吧。
4: 不是，您不跟我说，我心里头他没底。
3: 你咋就这么说吧？
4: 不是这个事儿，我
3: 说吧。
4: 不是您这是干嘛呀？
3: 不要过分亲密。
4: 亲密，
3: 那现在呀，就有这么一种人
4: 啊！
3: 你只要是男女在一块儿，他也不管你老少，哎，他就说你搞对象了。
4: 哎哎，还真是。
3: 其实 啊，就是琢磨人的人，揍、他想的厉害。
4: 哎，那不，
3: 就在这儿说吧。
4: 哦，我有个事儿得问问您。
3: 说呀。
4: 我听说您要把我给甩了。
3: 没那么八宗事儿。
4: 没有，
3: 没有。
4: 哎呦，那太好了！我说的呢，咱们俩人跳得好好的，这要到市里比赛去了，您要把我给甩了，
3: 那哪能呢？还有别的事儿吗？
4: 别的事儿没有了。
3: 没有，那都回家吧。
4: 哎哎哎哎，
3: 回去吧。
4: 哎，您别把我甩了啊！
3: 不会呀。
4: 哎，
3: 哎，还张大爷。
5: 哎，今天
3: 我妈回来了。8点钟，老地方，不见不散啊！
5: 哎，我全听您的。
3: 哎呀，我妈成老头了哈。这老太太咋不跟我说一声？太好了，我得问

0: 你可吓死我了！哎呀，干啥呀？这是
1: 快坐！
0: 哎呀，没啥回来
1: 了啊！我来了好一会儿了，给您送点东西啊。妈，哎，最近身体挺好的。
2: 啥好的？啊，我哎，
1: 妈，哎，你打球去了？
2: 打球去了啊？
1: 那是女子单打呀，还是
2: 男女混合？
1: 啊，男女混合，啊，感觉不错呗。
2: 没带劲儿，
1: 那是啊，我们工作也是一样，这个男女搭配呀，他干活不累，
2: 不累就是不累。哎，要说爱情的力量，那就是伟大。
1: 爱情，谁跟谁爱情了？妈，那您说呢？啊，
2: 您琢磨着我去爱情去了？
1: 妈，你就别瞒着我了，
2: 我呀愿意让您找个老伴儿。
1: 你看我从小没了爸，您一手把我拉扯大。我看你老怪孤单的，就想让你找个爸。
2: 这还行吗？我找爸，
1: 给我找个爸呀！
2: 胡说八道！
1: 妈，你还有啥抹不开的？看看你老最近这变化，
2: 我都有了证据了。
1: 这是啥？
2: 珍珠霜，
1: 还少俩字呢。少女珍珠霜，
2: 我恨那俩字儿。
1: 咋着？
2: 啥都是少女，少女这个少，那我们老太太就不能媳妇媳妇？
1: 妈，你媳妇我不反对呀，您打扮的越漂亮，我越高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老头嘛。
2: 你说这孩子，你咋就认准了我去找老头呢？
1: 妈，我都听见了。
3: 听见啥？
1: 那张大爷晚上八点老地方见。妈，那您说您晚上八点干啥？
2: 我们活动去了。
1: 妈，那您活动咋还拿椅垫呢？
2: 那活动累了都不许坐会儿。
1: 那为啥要拿俩呀？
2: 俩那一个吧就硌得慌，他俩就软乎。
1: 对呀，我张大爷是老寒腿，你可得让他坐软乎点。
2: 不是你张大爷做的，
1: 我李大爷做的。
2: 也不是李大爷，
1: 那是哪个大爷？
2: 就那个大爷吧。
1: 那个大爷呢？
2: 他叫梅大爷，
1: 姓梅的大爷。
2: 不对，这你快
1: 别妈妈，你这是干啥？妈，一点都不疼。
2: 不疼，可能有内伤。你说你这孩子。张口找对象，闭口找对象，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那么你也好好看看，就有合适的吗？
1: 妈，
2: 别跟我扇脸。
1: 妈，你看我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不是吗？
2: 这又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妈外边没有老头，就是咱们家也从来没来过一个老头。谁？
4: 张老头。
2: 你说这寸呢？
1: 妈，这就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2: 我晚上让你。
1: 啊，还要亲自接见啊？
2: 这还没到八点呢，咋就来呢？
4: 是啊，
2: 我就这说吧。
4: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
2: 我不是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家有点事儿，你先去吧啊啊，先回去吧啊。
1: 哎妈，你咋不把这张大爷给让进来呀？
2: 让他干啥？
1: 哎呀，那您要是抹不开，我躲出去，你们俩好好谈谈呗。
2: 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是咋着了？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我就找这么一个。你这是咋去的？
1: 妈，这不大，这还搬过来住我干啥？
2: 我跟您说呀，
4: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
1: 不当张大爷，我妈说了不甩，您放心。
4: 哦，那太好了。
2: 不能不能。
1: 我妈一直认为你老是最合适的人选。哦、我跟。
4: 您这是干嘛呀？
2: 就这个吧。啊，这个我天天我就是这么运动运动。
1: 对对对，
2: 我就跟这儿这么运动。
5: 我们真是，
6: 就你这孩子，没有人我这弄一个，你可真。
1: 别
6: 回
1: 去，张大爷，咱研究看这事儿啥时候办了就得了呗。
2: 办，你别走了。咱办
4: 什么？办什么呀？
2: 我叫你问。
1: 你问，你别生气呀。
2: 不是，你问，
4: 是什么事儿啊？
1: 那我都问了啊。
2: 问吧。
1: 张大爷，哎，是不是每天晚上八点钟跟我妈出去啊？
4: 没错啊。
1: 那出去干啥去？
4: 干啥去？每天晚上八点，我们跟你爸，咱不告诉他。
2: 嗨，你别不告诉他，你有啥你就说啥。
1: 晚上八点钟，干啥去？
4: 我们老地方见呢。
1: 妈，你看老地方见，那
2: 你问啥？老地方见面干啥？
1: 对，见了面干啥？
4: 一块练呢。
1: 哎呀妈，都一块练了，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了。
2: 我说。
0: 边画呢？
4: 不是，
0: 那一块练啥？
4: 练啥？那我们就在一块练呢。我
2: 去，你说咱这时候你打替呗？
0: 都这样啊？
4: 不不，刚开始时候没这样。刚开始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后来时间一长吧，
2: 我们就这样。
6: 快了，把我也躲进去了。
0: 我说你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这有啥不好的？
2: 我看您这二老是多么美好的晚年生活呀！
1: 生活啊，就刚才你们俩这段生活，
0: 这咋着了？
2: 生活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生活像一杯酸甜苦辣。
4: 您生什么气呀？
6: 妈
4: 妈，
6: 嗨，
4: 我说赵老师，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1: 我咋不生气呀？那你说清楚了吗？
4: 我怎么没说清楚啊？我们不就是一块儿练跳舞去了吗？
2: 哎呦，闹了半天是练跳舞。
1: 说句心里话，张大爷，我愿意让我妈练。
4: 哎呦，呦爷们儿，你想哪儿去了？
1: 这有啥不好的？哎呦，
4: 你妈呀，是我们老年活动站的舞蹈老师，是不是？
6: 赵老师，
2: 坐。
6: 那瞧这劲头，哎，
2: 我妈还真有点教授风度呢。妈，那你实在不愿意，那就算了呗。其实这事一开始都是他们大伙先说的。
1: 谁呀？
2: 我才有想，
1: 就是你。你放屁瞅别人，其实就是你放的。
6: 对，没错。
2: 你看这么好的红叶，你搁这儿坐着啊？
1: 对对对啊！刚才说我呢，哎，你为啥擦少女？我不擦少女，我擦啥？有多少我们老年的化妆品呢？
4: 没多少。
1: 有多少老年穿的衣裳啊？
4: 没多少。
1: 有多少老年对这个都有意见呢？
4: 没多少。
1: 啥？
4: 啊不，有不少。
2: 张大爷嘴说话都不利索了，
1: 起来。没说你，你坐。
2: 张大爷，
6: 你坐吧。
1: 你啥时候真正的关心老人？
2: 哎呦妈，我咋不关心您了？我又给您弄吃的，又给您弄穿的，还寻思让您找个老伴儿。
1: 你以为我们老年人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再找个老伴儿，这就幸福了啊？不对，
4: 不对，
1: 我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4: 哎，追求。
2: 这老太太老头还追求啥呢？
1: 追求啥？我就追求这，
2: 追求
4: 看看。
2: 你看我妈咋还穿个大红衣裳啊？
1: 这叫精神焕发啊！老树生新芽，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辉煌。
2: 妈，你可慢点，别沉
1: 着。别动，我们这都是设计好的，这都照顾电视。哎
2: 呀，这也不美呀，这
1: 干啥你跟这搅和啥呀？
4: 我不是跟您学吗？
1: 人家说你不美，
4: 你看看。
2: 妈，我说您呢不美。
1: 你美啊，你美，整天就跳舞跳溜的，你学啥了？你也玩点那神沉的。
2: 玩神沉？
1: 哎，你也玩点那高层次的。会跳堂歌吗？
4: 会吗？
1: 堂歌，电视里边我都看明白了。
2: 你跳一个，
1: 不都是荒岛的吗？堂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老师，他这是堂歌，
2: 这叫鬼子进村。
4: 鬼子进村。
2: 爸妈，那你别说我，您老人家会啊？
1: 我会。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教他，你也看着。
4: 哎，看着呢。
1: 什么叫堂客？哎，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
2: 趟着走，
1: 挺胸收腹，把腿存起来，啪嗒。堂客就是趟啊趟着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堂啊堂的走，这叫堂歌。
4: 哎，这叫堂歌。哎，没停。
2: 老大太棒了，
4: 太棒了。
1: 不行不行啊，今天发挥的不好，没有舞伴啊。
4: 对，我跟您跳啊。
1: 得了啊，你都踩坏了我三双鞋了。

0: 来，妈妈，那你教我啊。
1: 我伴奏。哎，当当啷啷滴当，预备起。当当啷啷滴当，啊当当啷滴当，当当滴在里嘞，当当当啷当啷当当，当当啷当当，啊当当啷当当，当当滴在里嘞，当当当啷当啷当当当当。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庞龙家在东北。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

0: 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郭德纲、于谦为您表演相声《追着幸福跑》。吃饱穿暖就心安，可郭德纲追幸福时，偏偏幻想着暴富后一定要端着架子生活，咖啡配点香菜，报纸一定要读英文的，就连开烤串店一定要靠奇特选址走捷径。可这些虚头巴脑的追求没让他踏实半分，反倒越折腾心里越空洞。其实幸福哪是装出来的，靠双手挣来的安稳，心里的踏实满足才是真幸福，您说对吗？
8: 谢谢
9: 啊！哎呀，刚才俩主持人也挺好，李咏、朱军俩姑娘很漂亮啊，
8: 俩姑娘，什么眼神儿这是？
9: 今天是个好日子，
8: 是
9: 除夕，
8: 哎，
9: 无边春色，海晏河清。
8: 哦，
9: 一年一个样，一岁一天虫。
8: 嗯，
9: 伟大英雄能伏虎，是真豪杰自降龙。
8: 嗯，
9: 月圆花好人寿年丰。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给您各位拜年了。
8: 好词儿啊！
9: 来，让于老师说两句。
8: 我也可以说，
9: 过年了，说两句吉祥话。
8: 好，我住院。
9: 等会儿，哪个医院？
8: 什么叫哪个医院啊？您，
9: 你看这人不识逗吧？
8: 不，这大过节的，
9: 一句话就掉脸了。
8: 怎么了？您
9: 跟您开玩笑呢？
8: 哦，闹着玩呢。
9: 那是你这个智商余额明显不足啊！
8: 啊，
9: 赶紧找地儿充值去吧。
8: 好，我哪儿买卡去呀？
9: 哎，这个场合说话要大气。
8: 哦，那应该怎么说呀？
9: 我教给你啊。
8: 您说。
9: 哎，我希望，
8: 嗯，
9: 国泰民安，五谷丰登，
8: 嚯，
9: 人均 GDP、能够达到。
8: 你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什么叫 GDP？
9: 应该是什么呀？
8: 那是 GDP。
9: 什么意思呢？
8: 国内生产总值。
9: 对呀，你说的是 GDP、
8: 对，
9: 我说的是 GDG。
8: 什么叫 GDG？
9: 郭德纲全拼。
8: 您名字的全拼呢？
9: 我希望季弟季幸福
8: 啊，就是您自己要幸福。
9: 你很幸福了，我也得幸福啊。
8: 说的也是，
9: 于老师很幸福，
8: 我还真不错，
9: 家里边日子过得很好，
8: 是
9: 工作也很顺利。
8: 嗯，
9: 他常常说：“哎呦，我现在就是神仙的日子呀。”
8: 真差不多，
9: 今儿跟家还唱呢。
8: 我唱什么？
9: 要做神仙，快乐无边，阖家欢乐共同过年，堂头喝酒抽烟。
8: 我把我心情都唱出来了。
9: 熟悉于老师的都知道
8: 啊，
9: 谦儿哥有三大爱好，
8: 是
9: 抽烟喝酒。
8: 这么普及呢？这个
9: 你们太了解他。这个谦儿哥觉得这个小爱好怡情是非常幸福的。
8: 确实是这样。
9: 什么叫幸福啊？
8: 您说
9: 幸，吉而免凶。
8: 哦，
9: 福，富贵寿考。
8: 哦，这么解释。
9: 简单的说，就是人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就叫幸福。
8: 哦，那您得到满足了吗？
9: 我正在通往满足的不归路上。
8: 回不来了。您这是
9: 努力呗。
8: 啊，
9: 我是个要强的人，
8: 看得出来。
9: 其实我这些年什么都干过，我还做过买卖呢。
8: 做什么买卖呀？
9: 最大的一笔生意是做煤炭。
8: 哦，这不小了。
9: 嗯，河南平顶山。
8: 嗯，
9: 从那儿弄出煤来，
8: 哦，
9: 运到山西大同。
8: 好呀，这非赔死不可。这个
9: 到那儿我就纳闷儿
8: 啊，
9: 怎么比我还便宜啊？
8: 就说是，
9: 我才知道这儿也是产地。
8: 对，
9: 赶紧从大同弄出煤来，
8: 哎，
9: 运到平顶山。
8: 哎，好嘛，您就认识这么俩产地吧？
9: 那几年穷了都不行了，
8: 赔呀，
9: 睡觉连被我都没有。
8: 是啊，
9: 盖一创可贴
8: 啊啊。这盖哪儿？这个
9: 盖什么也睡不着觉啊。
8: 那是失眠了，
9: 瞪着眼看着天花板呢，
8: 睡不着。
9: 哎呀，急得我没法没法的，
8: 想主意。
9: 睡觉就得数羊啊。
8: 哎，这是个办法。
9: 一只羊。
8: 哦，睡了。好，您这就叫缺觉，知道吗？
9: 我那会儿都想去趟陕西。
8: 到那儿干嘛去？
9: 扛出俩兵马俑上外边卖了他去。
8: 嚯，您要倒兵马俑？
9: 对呀。
8: 这可不成。
9: 怎么呢？
8: 首先来说犯法
9: 啊，
8: 再有一个兵马俑人家有数，人每天晚上都点数。
9: 每天晚上还点数？
8: 当然了。
9: 我这太高科技了。这个
8: 这还高科技？
9: 对对对，
8: 是吧？
9: 半夜人家有值班的。
8: 对，
9: 手电筒一照
8: 啊，
9: 45号。
8: 嚯，
9: 这45号就得十多个，你看。
8: 这好，哪儿那么些45号？
9: 点来点去，有俩不搭茬的，就是事儿啊。
8: 那就是没了。
9: 对，有道理。哎
8: 啊，
9: 你跟你父亲闲着了吧？
8: 你要干嘛呀？是我闲着，那是我父亲闲着。
9: 不许起哄，不许起哄啊！
8: 啊，
9: 所以你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要是闲着的话，我给你们爷俩呼上，您跟那儿站着吧。
8: 啊，
9: 我挣了钱我接你们来。
8: 哎，您要挣不着钱呢，
9: 国家也不吃亏啊。
8: 是，那我们俩就死那儿了。那个
9: 这是开玩笑，
8: 逗着玩呢。
9: 你说私人的买卖可不好干呗。
8: 是，
9: 要跟我二大爷是行了。
8: 您二大爷是？
9: 你见过二大爷吧？
8: 我还真没见过。
9: 大背头，
8: 嚯，
9: 戴个眼镜
8: 啊，
9: 那个在单位里了不起
8: 哦，
9: 董事长
8: 哦，
9: 兼总经理，
8: 嘿，
9: 兼财会总监，兼保安队长。
8: 哎，怎么还兼保安队长呢？
9: 谁提意见就打谁
8: 啊。真厉害。这得多大的买卖呀？
9: 也没有多大，他就是一个科级干部。
8: 那不大呀。
9: 哦，别看不大
8: 啊，
9: 没事还老带着单位人出国考察呢。
8: 哦，跨国的生意。
9: 他有个名字
8: 叫，
9: 这叫解放思想开拓眼界。
8: 有这么起名的？
9: 哎呦，大伙坐着大游艇出国。
8: 嚯，
9: 游艇啊，列位
8: 有派
9: 啊。让我们荡起双
8: 嗨。行，这是游艇吗？这个
9: 我也没坐过，我也不懂
8: 啊。
9: 反正大游艇很大。
8: 是，
9: 出国在国外在海上还碰见海盗了。
8: 那危险啊。
9: 加勒比海盗。
8: 嚯，真狠。
9: 打枪
8: 啊，
9: 站住。
8: 嚯，
9: 你游艇就停下吧。
8: 那是啊。
9: 二大爷问干嘛呀？
8: 对呀。
9: 啊，要钱。
8: 哦
9: 啊，都害怕
8: 啊。
9: 我二大爷没事。
8: 好，
9: 哦，啊，不要紧的。
8: 我问问
9: 要多少钱呢？
8: 是啊，
9: 那个要50万。
8: 呵，
9: 哦，给你100万
8: 哟，
9: 给我开一个200万的发票。
8: 哎，
9: 呵，
8: 好家伙，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9: 海盗都哭了。
8: 是啊，
9: 还是你们挣钱狠呐。
8: 哎呀，对，他都没辙了。
9: 跟他比咱比不了，
8: 那是，
9: 但是我是有我自己的愿望。
8: 您是愿望是
9: 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功，
8: 哦，
9: 我能挣好多的钱，
8: 有钱
9: 我就玩了命的花钱。
8: 花钱能怎么花呀？
9: 我吃啊。
8: 哦，就吃。
9: 我吃早点呐。
8: 嗯，以前就没吃过早点。
9: 是啊，油饼油条，
8: 哦，
9: 烧饼
8: 啊，
9: 麻花，
8: 哎，
9: 炸糕，
8: 哦，
9: 鸡蛋灌饼。
8: 嗯，
9: 鸡蛋灌饼，我搁仨鸡蛋，
8: 解恨。
9: 有问的我就说我洗钱的，
8: 没听说过。
9: 嗯，
8: 有拿鸡蛋灌饼洗钱的吗？
9: 吃点好的
8: 啊，
9: 红烧牛肉，
8: 哎，这行。
9: 香菇炖鸡，
8: 这不错呀。
9: 葱烧排骨，
8: 挺好。
9: 你说
8: 啊，
9: 我泡哪包
8: 啊？方便面呢？我净吃
9: 方便。老话说得好
8: 啊，
9: 与人方便不如与人方便面。
8: 哎，没听说过。
9: 哎，吃好的，来汤三角
8: 啊，
9: 插一吸管嘬糖。
8: 嚯，
9: 嗯，
8: 多甜呢！
9: 甜怕什么呀？
8: 啊，
9: 有钱买矿泉水啊，
8: 喝水。
9: 现在谁还上院里喝水去啊？
8: 净喝水管子了。
9: 哎，尝尝矿泉水什么味儿的？
8: 尝尝。
9: 蹲蹲蹲蹲，
8: 好了，
9: 兑水了
8: 啊？废话，嗯，就是水嘛呢。
9: 吃好的
8: 啊，
9: 鸡鸭鱼肉、海鲜、糕点、炸酱全搁一个锅里边。
8: 哎呦，
9: 炖开了，飞个鸡蛋端上来，我这么一闻呐，
8: 真香啊！
9: 连锅都得扔了。
8: 哎，那是。不是味儿，
9: 吃不算事儿，关键穿得讲究。
8: 哦，衣服，
9: 来个海龙的帽子，
8: 嚯，
9: 水獭的大衣，
8: 哎，
9: 狼皮的裤子
8: 啊，
9: 狗皮的背心，
8: 嚯，
9: 獭兔的口罩，
8: 啊，
9: 再来个貂皮的大围脖。
8: 您这什么月份？
9: 六月三伏。嗯，
8: 啊，这么穿不热吗？
9: 热怕什么？有钱呢。
8: 啊，
9: 八个人举着电扇跟着我
8: 吹，
9: 好几车兵在后边随着，
8: 嚯，
9: 俩大夫搀着我，
8: 哎，
9: 后边跟着担架
8: 啊，
9: 一帮护士举着强心针在那等着我，
8: 这不是撑的吗？这不是
9: 有钱知道吗？
8: 老爷，您别说了
9: 啊，
8: 我听出来了
9: 啊，
8: 就您这么一说，您典型的就是一个败家子儿。
9: 败家子儿怎么的了？
8: 败家子儿孩子，
9: 我愿意呀。
8: 你
9: 光吃光喝光买点衣服就了不起了，
8: 还打算怎么着？
9: 我还买表呢。
8: 手表
9: 多新鲜呐。
8: 表怎么了？谁？
9: 我不光敢买，
8: 嗯，
9: 我还敢戴呢。
8: 哇，戴个表，
9: 我不光敢戴，我还敢露出来呢。
8: 啊，
9: 不光露出来，我还不用捂着呢。
8: 呵，
9: 不光不捂着，我还乐你话晕啊。
8: 哎，对，您别净晃悠那脑袋了。
9: 大金表20来斤，
8: 二十多斤大金表，这是金表，这是水表啊？这个
9: 金表，这是
8: 啊，
9: 这胳膊戴12块，
8: 我戴一排
9: 世界名表。
8: 嚯，
9: 哎，12块排匀了它
8: 啊！
9: 为了这12块表
8: 啊，
9: 我这西装这半拉半袖的，
8: 哎，好嘛，这都得单做呀。
9: 哎，不知道，买手机，
8: 手机
9: 买最好的手机，
8: 那也正常。
9: 来俩，
8: 俩，
9: 这屋一个，那屋放一个，
8: 怎么打呀？
9: 自个儿给自个儿打，
8: 怎么打？
9: 拨通了，喂，
8: 嗯，
9: 放下，往那屋跑。抓起来，喂，你好，你是谁？
8: 啊，
9: 再回来，我是郭德纲。跑回去，我也是郭德纲。
8: 这不是废话吗？
9: 哎呀，真巧，真巧。
8: 嗯，
9: 常联系哟。
8: 还常什么联系啊？那个
9: 呀，
8: 买的自己给自己打，
9: 那是，
8: 哦，
9: 买冰箱，
8: 冰箱，
9: 哎，电冰箱，
8: 哦，
9: 三开门的电冰箱，
8: 好，
9: 上面冷冻，
8: 嗯，
9: 中间冷藏，底下那门透炉灰。
8: 哎，好嘛，改火炉子了，这是。
9: 买洗衣机
8: 啊，
9: 买俩，
8: 这也俩，
9: 这个洗，
8: 那个呢，
9: 陪着转。
8: 哎，好嘛，这还陪绑呢。
9: 买电视，
8: 哦，
9: 买40台电视，
8: 干嘛用？
9: 一个频道调一个台
8: 啊，
9: 腾出一面墙的全码好了。
8: 哎呀，
9: 坐在屋里跟坐着电器城似的。
8: 那你上电器城不好？
9: 除夕晚上全调成中央一，
8: 为什么？
9: 今天晚上有郭德纲。
8: 哎，这啊，
9: 买汽车。
8: 啊，还有汽车，
9: 买汽车
8: 啊，
9: 13开门的汽车，
8: 嚯，
9: 哎，里边坐15个司机，
8: 那您坐哪儿啊？
9: 我在后边跟着跑。
8: 哎，您得有个好身体，
9: 那错不了啊。
8: 是啊，
9: 我还吃补品呢，
8: 还有补品，
9: 鹿茸，
8: 哎呦，
9: 整架的鹿茸，
8: 嚯，
9: 骑在鹿身上抱着鹿脑袋啃，
8: 好家伙，非吃窜血不可。
9: 哎。有一个歌就夸我这个
8: 怎么唱？
9: 提路这个
8: 啊，
9: 我骑上小毛驴，
8: 嗯，
9: 哦，这是阿凡达，
8: 嗯，啊，阿凡提呢，
9: 是，
8: 什么都不懂。
9: 哎，吃啊，冬虫夏草
8: 啊，
9: 磨成了粉熬粥喝。
8: 呵，好，不就咸菜了吧？
9: 得就啊，
8: 还就咸菜。
9: 人参切成条晾干了，抓点五香面。
8: 哎呦，
9: 端起碗来，哭嚓哭嚓来两碗。
8: 好嘛，这是吃饭的动静吗？这，
9: 嗯，
8: 这上火。
9: 上火不要紧的
8: 啊，
9: 买药啊，
8: 还有药，
9: 来瓶益母草膏，一打就好。
8: 嘿，好，真有主意。

0: 等着
1: 您呢，别说了，我得说说您
0: 啊。
1: 有这么句老话儿，叫黄金本无种，出自勤俭家
0: 啊。
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2: 我跟谁过日子
1: 啊？
2: 我光棍一个人，我跟谁过日子？
1: 哟，
2: 对呀，
1: 嗯，
2: 我哪能光棍儿？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嘿，刚想起来这。
2: 对对对。哎呀，对对对，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对对对，
2: 你说我娶谁媳妇儿
1: 啊？什么叫娶谁媳妇儿
2: 啊？
1: 您得找一个。
2: 他们让我娶你。
1: 哎，对了。您得找一没结婚的去。
2: 对呀、
1: 啊，
2: 我得找一没结婚的。
1: 对、
2: 啊，一问问出来了，
1: 谁呀、啊？
2: 于老师有一妹妹，
1: 我妹妹，
2: 异父异母的亲妹妹。
1: 哦，那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呢。
2: 住在南极洲，
1: 那么远，
2: 是一个公主，
1: 嚯、
2: 哦，阿依土鳖公主。
1: 好家伙，那么冷的地方还出土鳖这玩意儿，
2: 公主看上我了。
1: 是啊，
2: 非要嫁给我。
1: 好，
2: 这叫下嫁。
1: 下嫁，
2: 知道什么叫下嫁吗？
1: 您说，
2: 就是不让卖了。
1: 哎，这嗨，两个意思。
2: 是啊，公主打南极洲出来，打一黑车找我来。
1: 您等会儿吧。
2: 啊，
1: 公主还坐黑车，
2: 便宜啊，
1: 图便宜。
2: 公主到门口那会儿啊，我正好跟门口这儿，我正耍剑呢。
1: 啊，您这耍剑都耍到门口去了，您这个。
2: 我应该跟哪儿耍？
1: 那什么叫跟哪儿耍？那练剑，
2: 我正练着耍剑呢。
1: 还这非剑不可了。这
2: 公主下了黑车，四目相对，我很感动。
1: 是啊，
2: 谢谢公主。
1: 哦，
2: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
1: 真能转。
2: 公主也很感动啊。
1: 她说：“
3: 你个车钱还没给呢，
1: 什么味儿啊这？
2: 黑车还敢要钱
1: 啊？
2: 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抓他。”
1: 好，真损！
2: 一说抓他，黑车司机下来，扭头就跑啊！
1: 那是啊，
2: 一边跑一边还喊呢，
1: 喊什么？
3: 我还会回来的。
1: 这好嘛，黑车司机改灰太狼了，
2: 把这车给我留下，
1: 干嘛用啊？
2: 绑到我那车上，改稀奇开门。
1: 好家伙，跑一截儿这。
2: 哎，来着公主来吧，看看咱们的新房吧。
1: 啊，参观
2: 四层楼，
1: 真好，
2: 地下三层
1: 啊。那就是平房啊，那个。
2: 哎呀，来来，进来看看
1: 啊！
2: 俩佣人端着地球仪跟着，
1: 干嘛呀？
2: 怕迷路？
1: 至于不至于？
2: 来，这是咱们待客厅。
1: 哦，
2: 金碧辉煌，雕梁画栋。
1: 好，
2: 来来来，看看看看，我讲究。墙上这挂的是名人的字画，
1: 是
2: 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郑板桥的福娃。
1: 没听说过。
2: 五张一套，
1: 那是郑板桥的。
2: 你再看看这边，
1: 这是
2: 这边是乾隆皇帝亲手写的一副对联，
1: 写的是
2: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再上这屋瞧瞧来吧。
1: 这屋呢，
2: 这屋是咱们的洗澡的屋子。
1: 哦，浴室，
2: 两个池子，一大一小。
1: 哦，
2: 小池子洗脚没水，
1: 没水怎么洗脚？
2: 干洗
1: 啊，这愣搓。
2: 大池子洗澡里边是乳白色的液体，
1: 什么呀？
2: 公主纳闷
1: 啊，
2: 这是鱼汤吗？
1: 啊，饿疯了这位，
2: 哎呀，鱼汤了
1: 啊！
2: 拿手一尝，不是，
1: 是，
2: 我你给我尝尝。
1: 嗯，
2: 我一尝，哎，牛奶。牛奶浴，来你再尝尝，他一勺我一勺，他一勺我一勺，我们俩尝了半池子。
1: 这好家伙，还喝，
2: 给公主捯饬好了。
1: 啊，
2: 大金链子40斤，
1: 嚯，
2: 金手镯50斤，
1: 啊，
2: 金脚链120斤。
1: 哎，对，公主靠起来了，这是，怎么全逮起来了吗？
2: 就是一切以花钱为目的
1: 啊，就为花钱而花钱。
2: 对哦，
1: 您不能这样
2: 啊！
1: 我告诉您啊，醒醒吧，别做梦了
2: 啊！
1: 这样不行。有这么句老话叫成由勤俭败由奢
2: 啊，
1: 这么好的日子让你这么过，准过败了不可。
2: 我还能过败了？
1: 你当然了，
2: 你这叫欺负人。我结婚我愿意糟践，我愿意铺张，那是我的事儿啊。
1: 你自己
2: 那当然，我摆了100桌，
1: 100桌
2: 请客，请100桌
1: 结婚，
2: 我觉得就不错了
1: 啊。
2: 旁边饭馆有人摆200桌，
1: 嚯，
2: 把我气疯了
1: 啊！
2: 我不服啊，
1: 那是，
2: 我得过去看看去，
1: 瞧瞧去，
2: 凭什么他摆200桌？
1: 嗯，
2: 到那一看
1: 啊，
2: 当时我就服了。
1: 怎么呢？
2: 人家是公款，
1: 哦，不是自己的钱，
2: 一单位年会
1: 啊，
2: 这单位30人摆200桌，
1: 那公家的钱也不能这么糟。
2: 服务员正收拾东西呢，
1: 哎，
2: 我一瞧啊。哟，那垃圾都是好吃的呀！
1: 都有什么吃的呀？
3: 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白莲藕，还这半肚滋味足，四个凉四个热的八碟菜，山珍海味耶！但是母啊，哎嗨哎嗨呀！
1: 嘿，好家伙！多浪费，
2: 我不跟他比，
1: 不比了，
2: 把我这100桌弄好了就得了。
1: 100桌
2: 浩浩荡荡100桌，
1: 好，请多少人呢？
2: 就来一个人
1: 啊？怎么就一个人呢？
2: 我没有朋友。
1: 是啊，
2: 我也没有亲戚。
1: 你不是有个二大爷吗？
2: 处理了。
1: 怎么处理了？
2: 打海上回来就处理了。
1: 好家伙，
2: 不管怎么说，

0: 我的朋友。
1: 是啊，
0: 端着杯到跟前儿，嗯，兄弟，嗯，他们都说我是败家子儿，
1: 对，
0: 不乐意跟我玩，嗯，你来了是瞧得起我，嗯，我有的是钱，嗯，你说吧，你说打算怎么着，我全答应你。
1: 好，
0: 我愿意满足你的要求。
1: 行，
0: 我一说这个，他乐了。
1: 他说什么？
0: 你也甭说别的了，嗯，把那出租车还我吧，
1: 黑车司机。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张莹、冯阳带来相声《声大与声小》。在这部作品中，两位演员通过探讨不同场合下说话声音的大小，展现了声音的魅力和语言的艺术。他们模拟了饭馆服务员和顾客的对话，又演绎了青年男女谈恋爱的场景，用生动有趣的表演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到语言的魅力。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6: 从大家的掌声当中啊，我可以看出在座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你。
7: 是吗？
6: 啊，特别的喜欢你。
7: 哎，你别说啊，我这人他倒是挺招人喜欢的。
6: 知道大伙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
7: 为什么呢？
6: 开始我也纳闷，
7: 哦，
6: 后来我这么一琢磨呀，
7: 啊，
6: 这正符合咱们中国一句老话。
7: 哪句呀？
6: 谁的儿子谁不爱呀？哎，
7: 走啊。怎么说话呢？这
6: 不是他，我这话错了吗？
7: 就没这么比喻的啊。
6: 我问你，
7: 嗯，
6: 你说咱们做演员的是为谁服务？
7: 为广大人民群众吗？
6: 还是的，我们把人民比成我们的母亲，
7: 嗯，
6: 我们是人民的儿子，我这比喻错了啊。
7: 哎，不是，你要这么说嘛，他倒是有点道理。
6: 是不是？
7: 是。
6: 你看，我们不但把人民比作我们的母亲，
7: 嗯，
6: 我们还常常把我们的祖国比成我们的母亲。
7: 不错，
6: 虽然我们的祖国目前还不很富裕
7: 啊，
6: 但我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7: 对，
6: 这又使我联想起咱们中国的另一句老话来。
7: 又联想起哪句了？
6: 叫儿不嫌母丑，
7: 哎，狗不嫌家贫。
6: 你看我妈长得再丑我都不嫌，
7: 你看我们家再穷我都在门口趴着。哎呀，我说你这可又不对了。你啊，
6: 不是，我没让你接那后半句。
7: 对了，你老在那儿引我，我还不上钩啊。
6: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7: 您看这相声演员呢，他不开玩笑不说话。
6: 哎，你看这也是我们一个规律啊。
7: 哦，
6: 甭管干什么都有一定的规律。
7: 是啊。
6: 啊，你就拿咱们这个平时说话来说吧。
7: 说话怎么了？
6: 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
7: 嗯，
6: 说出话那声音都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啊？
6: 啊，你看他有的声大，
7: 哦，
6: 有的声小，
7: 嗯，
6: 有的调低，有的调高，有的慢悠悠，有的连珠炮，有的柔情蜜语，有的吓你一跳。
7: 哇，那什么地方得说话声大调高呢？
6: 声大调高
7: 啊，
6: 你就拿这个饭馆的服务员来说
7: 啊，
6: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一般说话都声大调高，
7: 这是为什么呢？
6: 啊，他这样显得热情啊。
7: 哦，
6: 他这么一热情，兴许你一松裤腰带又多吃两碗。哦，
7: 多吃两碗。
6: 哎，不信咱俩给大伙儿表演一下。
7: 怎么表演呢？
6: 从现在起我呢就去这个饭馆的服务员。
7: 哦，
6: 你呢，就来那个顾客。你来吃饭，你看我怎么接待你。
7: 哦，我就来那吃饭呢。
6: 怎么样？
7: 行，我肚子正饿着。
6: 哎，那好，咱们就表演一回。
7: 好嘞，
6: 开始啊。
7: 好。哟，到饭馆了。
6: 哎呦，您来了。
7: 啊，
6: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快请进，快请进。
7: 哎，我进来了。
6: 哎呀，请坐，请坐，请坐。
7: 好嘞，我坐下了。
6: 哎呀，您吃点什么？
7: 我呀，
6: 啊，
7: 来一盘花生米。
6: 哦，
7: 二两老白干。
6: 嗯，
7: 四两猪头肉。
6: 好嘞，您等着，我这就给你端去。
7: 谢谢。
6: 哎，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您尝，多热情啊。
6: 哎，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四两猪头肉。嘿，好嘞。酒到菜全。
7: 好，我先解解馋。
6: 哎，慢点，
1: 您看是不是这意思？
7: 哎，真是这么回事。
1: 哎
7: 哎，不过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7: 这饭馆的服务员在接待顾客的时候
1: 啊，
7: 说话的那声音再小点，调门再低点
1: 啊，
7: 那不是显得更热情吗？
1: 哦，你的意思是说饭馆的服务员在接待顾客的时候
7: 啊，
1: 说话的声音再小点
7: 啊，
1: 调门再低点。
7: 对呀。
1: 行，咱照您说这再来一回。
7: 哎，再来一回，
1: 词儿不变。
7: 好嘞。
1: 开始。哟，到饭馆了。
8: 来了啊，来了，吃点什么？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四两猪头肉。
9: 好，你等着，我这就给你端去。
8: 谢谢。
9: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7: 哎，咱们这吃饭呢，
0: 这特务对暗号呢。
7: 对暗号像话吗？
1: 哎，您看，在这种特定的场合，他说话那声音就不能够太小太低。
7: 哦，那什么地方说话得声小调低呢？
1: 声小调低
7: 啊，
1: 你就拿这个男女青年来谈恋爱来说吧。
7: 啊，
1: 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就一般都声小调低了。
7: 这是为什么呢？
1: 嗯，他主要是以防泄密。
7: 哦，怕人听见。
1: 哎，不信，咱俩再给大家表演一下。
7: 这回又怎么表演呢？
1: 从现在起啊，
7: 啊，
1: 咱俩就是一对花前月下来约会的情人。
7: 哦，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7: 那我就来那女的。
1: 哎呀，不行不行，你演女同志不合适。
7: 那我演谁合适啊？
1: 你啊，
7: 啊，
1: 就根据你这个高度，你这个宽度，你这个厚度，你这个奶油度啊，
7: 啊，
1: 你就来那大小伙子吧。
7: 哦，我来那大小伙子。
1: 哎，你就演大小伙子。
7: 那你呢？
1: 啊，我自然就是那大姑娘了。
7: 啊，你演大姑娘。
1: 哎呦，我演大姑娘再合适不过了。
7: 是
1: 啊，不信你看啊，你看咱这个面条怎么样？
7: 哎，面条啊，
1: 啊，
7: 那叫线条。
1: 哦，对对对，线条。
7: 哎，
1: 我跟你说，咱这线条演女的绝了。
7: 哎，别臭美了，
1: 咱俩就来一段花前月下来约会。
7: 哎，好嘞，
1: 准备一下。
7: 好好好，
1: 开始啊，
7: 我酝酿酝酿情绪。
1: 好嘞。
7: 小张，
1: 啊，
7: 你来了。
1: 嗯，来了。
7: 今天约你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1: 不怪你，怪谁呀？
7: 谁呀？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7: 你对我都有哪些看法啊？
1: 我不告诉你。哎呀，
7: 还不好意思呢。那你说你爱我吗？
1: 爱。
7: 你爱我什么？
1: 我爱你，爱学习，懂生活，有礼貌，说话富有幽默感。我还爱你那对水汪汪的
7: 什么呀？
1: 大鼓眼睛
7: 啊！那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心里明白。
7: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1: 你看着办吧。
7: 春节怎么样？
1: 春节就春节，
7: 一言没定。
1: 骗你是耗子，
7: 来拉钩，
1: 拉就拉，
7: 拉钩上吊一百年。
1: 哎，讨厌你，讨厌讨厌。
7: 好吗？我还真受不了这个。
1: 您看这男女双方谈恋爱一般是不是这样？
7: 还真是这样。
1: 哎
7: 哎
1: 啊，
7: 我又有个想法。
1: 又什么想法？
7: 这男女青年在谈恋爱的时候
1: 啊，
7: 他说话的声音再大点。
1: 哦，
7: 调门再高点。
1: 嗯，
7: 那不是显得更热乎吗？
1: 哦，你的意思是说男女双方谈恋爱
7: 啊，
1: 甭管男的还是女的，说话声音再大点。
7: 对呀，啊，
1: 调门再高点。
7: 是啊。
1: 行，咱照您说这再来一回。
7: 哎，再来一回，
1: 词儿不变，
7: 词儿不变。
1: 开始啊。
7: 好嘞。啊，你来了，啊，来了，今天约你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1: 不怪你，怪谁呀？
7: 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都有哪些看法？
1: 我不告诉你。
7: 那你说，
1: 嗯，
7: 你爱我吗？
1: 爱。
7: 爱我什么？
1: 我爱你，爱学习，懂生活，有礼貌，说话富有幽默感。我还爱你那对水汪汪的
7: 什么
1: 大鼓眼睛
7: 啊。那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心里明白。
7: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1: 你看着办吧。
7: 春节怎么样？
1: 春节就春节，
7: 一言为定。
1: 骗你是耗子，
7: 来拉钩，
1: 拉就拉，不怕你，讨厌。
7: 哎，走。我咱这是谈恋爱呢。
0: 啊，这两口子打离婚呢。
7: 打离婚呢。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0: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0: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郭达、蔡明与句号全新奉献小品送礼。过年串门本该喜洋洋，可有人揣东西上门，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两位家长未争录取名额，偏巧主任不在家，两位家长针锋相对，句句带刺儿。正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又来一位拎着大包行李的，他也是来送礼的吗？接下来的反转您绝对猜不到，一起欣赏小品送礼。
7: 爸爸下楼买东西，一会儿咱们看姥姥去。
8: 买饺子去。
7: 买姥姥去。看姥姥去。
8: 我也去，我也去。
7: 哎，我先去买东西，在家好好写作业啊。爸爸去了。
8: 吃你的吧。
7: 哎，别玩了啊。
8: 好哎，看姥姥去了。
9: 儿子要考艺术学院，送点东西事儿就好办。
8: 这么快就回来了，爸爸。
9: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哎呦，这孩子嘴真甜啊。季主任在家吗？
8: 我爸出去了。
9: 啊，哎呦，主任家的女儿长得真漂亮啊。俗话说得好嘛，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哎呀，你说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
8: 您找我爸有事儿吧？
9: 啊，你爸他们艺术系不是要招生吗？听说名额有限，跟你爸爸好好说说，一定把我儿子录取了。
8: 您儿子？
9: 我儿子叫郭晓达。
8: 可以啊。
9: 太好了。
8: 跟我说了不算。叔叔请坐，我写作业去了。
9: 姑娘，你看，跟你爸
8: 您就等成功领导回来吧。
9: 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漂亮。
10: 哎呀，也不知道送个 MP3 到底管用不管用。
9: 哟哟，主任来。
11: 请问这会是季主任的家吗？
9: 是啊。
11: 哎呀，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您那就是剧主任。
9: 你怎么看出我就是剧主任呢？这
11: 一看这脑门啊，就是领导。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都有个锃光瓦亮的脑门。
9: 好，这比我还能说呢。这
11: 主任呐、啊，孩子上学的事儿就托付你了。
9: 我看看你拿的什么东西。
11: 哎，这事儿有门。哎呀，
9: 这不分高低呀、啊！
11: 妈，档次太低，里边还有 MP4 吧
10: ？MP4
11: 啊！
9: 坏了坏了，我拿的才是 MP3 啊！
11: 我儿子拿的是 MP3。
9: 哦，不是，这谁是你儿子？
11: 我没说清楚啊，我是说呀，拿 MP3 的是我儿子。
9: 行，你别说了啊！
11: 哪么了？你脾气挺大的。
1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1: 主任呐、啊。 这不考完试要录取了吗？我儿子跟一个叫郭晓达的考的分儿一样，可我儿子比他强多了。
10: 你儿子凭什么比我儿子强多了呀？
11: 主任，没说你儿子，你哪能生出那么次的儿子呀？我呀，我说的呀是那个郭晓达，那孩子我见过，刚17谢顶了。哎呀，那个顶谢的呀，我谢谢他了。
10: 哎呀，我儿子谢顶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这是成功的领导吗？
11: 不是，您谢顶那是成功，他谢顶就是诚信，是吧？诚信跟电灯泡较劲。哎，
10: 行，走，你把东西拿走啊！这个事情我办不了啊！
11: 别呀，您一句话的事儿，要我儿子，别要那郭晓达。
10: 你想得美！
11: 为嘛了？生气了？
10: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1: 嘛行为？
10: 你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11: 我损谁了？郭晓达，可我说的是事实啊，好好的孩子怎么给养成那样了呢？俗话说得好啊，娘搓搓一个，爹吐吐一窝。
10: 我告诉你，你住口。
11: 我刚说的那窝兔子里边不包括你呀。
10: 走去。
11: 为嘛呢？这是
10: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助长不正之风，你知道吗？你是败坏社会风气，你知道吗？滋生贪污腐败，你知道吗？
11: 你的话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10: 吓得都是轻的。快把东西拿走，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我打电话叫保安了啊。快走。
11: 我是送东西的，又不是偷东西的。你麻烦保安干嘛了？
10: 上厕所，快走，我发火了。
11: 别发火啊，
10: 这真发火了，
11: 发火
10: 了，快走，我发火了。
8: 孩子们呀，我都没法写作业了。
10: 那个孩子没法写作业了，快走。
11: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主任的闺女吧？
12: 阿姨您好。
11: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头都有个锃光瓦亮的闺女。嗯，
12: 您也是找我爸办事儿的吧？
11: 姐姐，我不知道为嘛就把你爸爸惹生气了，帮我劝劝你爸爸啊。去，姐姐。
12: 您这是说什么呢，阿姨？他不是我爸。
11: 啊？那他
12: 是找我爸办事儿的。
10: 哎，那个姑娘，这没事，你先回去啊。
12: 你们小声点啊。
10: 好的。姐姐呀，你别介意啊，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
11: 开玩笑？
10: 是。
11: 你这是嘛行为呀？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啊！
10: 是。
11: 你这是癞蛤蟆趴在马路上，冒充迷彩小吉普啊！
10: 是。
11: 你这是癞蛤蟆没完没了喝凉水，你冒充疯狗啊！
10: 是。
11: 你这是干嘛了？
10: 我这是冒充癞蛤蟆配合你的。
11: 你气死我了你。哎，
10: 姐，不是我冒充领导，是你自己刚才说我长得像领导吗？
11: 你拉倒吧。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就不可能长你这样脑门。
10: 是，
11: 也就你跟那郭晓达长这样脑门。
10: 是，那郭晓达就是我儿子
11: 啊。这就对了，爹吐吐一窝嘛。那个，你其实不怨孩子，你给孩子戴个头套。
10: 是，
11: 那考试呢嘛？
10: 是的，这
11: 哟，主任回来，主任回来，主任，不是主任呐，又来了个送礼的，拿的东西可多了。哎呀，
10: 这得想办法把他轰走。
11: 行，听你的，
10: 听我的，
11: 听你的。
13: 哟，二位早来啦！
10: 比你早来一步。
13: 好，坐吧。
10: 好的，
13: 别客气啊。
11: 正根儿，不拿自己当外人。
10: 东西就别放下了。
13: 这么沉，我也不能老拎着呀。
11: 交给我吧。
13: 哎，好。我那个，
11: 走你。
13: 哎，走。把我当送礼的了。哎呀，有意思。

0: 表哥，一个表嫂啊！
1: 别在这套近乎，走走！哎呦，
2: 注意素质啊！
3: 是啊，我要批评你几句啊！啊，你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咱们都一样啊。
3: 但是你送礼，这可就是你不对了。
0: 那知道不对，为什么你们还要送礼呢？
1: 你傻呀，不送礼办不成事儿啊。
0: 哦，你们是从心里是不愿意送这个礼的是吧？
1: 可不是嘛，谁愿意送礼呀？这不没办法吗？不为孩子吗？你老打我干嘛了？
3: 我哪打你了？
1: 你记不打我了吗？
3: 我提醒你呢吗？
1: 你真把我当表嫂了？你
3: 真叫我还不要呢？你
1: 让我吃亏了？
3: 你让我还吃亏了？
1: 你让我吃亏？我吃亏
0: 好了好了好了，真到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剧主任。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1: 你这招啊他早用过了。
0: 你这是班门弄斧来晚了。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你们这是助长不正之风知道吗？你们这是败坏社会风气知道吗？你们这是滋生贪污腐败知道吗？
1: 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你知道吗？
3: 你这是癞蛤蟆趴马路上你冒充迷彩小吉福你知道
1: 吗？你这是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剧主任你知道吗？
3: 你这是癞蛤蟆
4: 穿裤子
1: 闺女，又来了一个冒充你爸爸的癞蛤蟆。
4: 爸爸，
1: 爸爸，
3: 爸爸，
4: 这是我爸爸。
5: 我女儿兰兰，
4: 给老婆买了东西呢。
1: 那儿呢？
0: 坐吧，坐吧，坐吧。
1: 歪了，撞枪口上了。
3: 哎，剧主任啊。哎，你看这孩子上学的事儿啊，
0: 这个大道理我就不多讲了。做家长的供孩子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就别给自己增加负担了啊！只要是人才，我们肯定录取。
3: 剧主任，
0: 欢迎两位的监督，你们说好吗？
1: 啊，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喝胶水，让我长不开嘴儿。
0: 俗话说得好啊。郭达的头上喷发胶啊，你们是多此一举了。
3: 是。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开吉普。咱们走吧。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呈现相声联播通州话和反正话。生活里的说话习惯换个地方可能就成了麻烦，在北京城里你喊一声张二人家乐意搭话，可是到了通州你得喊二张才会有人回应。没摸清规矩乱喊，不仅没人搭茬，还可能被人说不地道。摸清了方言的门道，更难的考验已经在后场。这对老搭档，一个正常说话，一个得把话颠倒着讲，既要快还不能错。看似简单的语言游戏，玩起来却险象环生，相当考验演员的功底。到底谁能稳稳接招，谁又会当场露怯？咱们接着听侯耀文和石富宽相声联播通州话和反正话。
3: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哎，
3: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4: 嗯，
3: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4: 知道
3: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4: 哎，
3: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4: 嗯，
3: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4: 最近的事儿，
3: 哎，也就近几年吧，
4: 嗯，
3: 啊，才有相声，
4: 啊、哦，
3: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4: 喜欢听，
3: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4: 啊，
3: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听我们讲，
4: 嗯、
3: 啊，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4: 对对，
3: 我们喜欢听啦。
4: 为什么呀？
3: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4: 怎么呢？
3: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啦。
4: 哎，北京话，
3: 北京话，
4: 嗯，
3: 这个讲法可不准。
4: 不对啊，
3: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4: 哎，普通话。
3: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4: 嗯，
3: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4: 是啊，
3: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4: 哦，
3: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4: 啊，
3: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4: 哦，
3: 哎，
4: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3: 可以，
4: 嗯，
3: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4: 啊，
3: 就不一样了。
4: 嗯嗯，
3: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4: 哪样？
3: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4: 张
3: 在家排行第二，
4: 嗯，
3: 那我就叫你张二，
4: 是这规矩。
3: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那就回来了。
4: 对，
3: 离城40里地，
4: 哪儿？
3: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4: 哦，通县
3: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了。
4: 啊，
3: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在后头。
4: 那张二一叫
3: 二张，
4: 哦，
3: 哎，
4: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3: 高兴，一叫就回来。
4: 真是这样。
3: 对，
4: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3: 可以啊。
4: 嗯，
3: 比方说我是通县人，
4: 是不是？
3: 我姓张，行二。
4: 嗯，
3: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4: 我叫你，
3: 咱俩试试啊。
4: 试试试试。二张哎，
3: 哎，干什么？
4: 张回来了。
3: 哎，习惯就是这样。
4: 哦，
3: 比方说我姓李，
4: 二李哎，哎，一点一规矩。
3: 我高兴，
4: 有点意思。
3: 比方说我姓赵，
4: 二赵哎。真好玩，
3: 我不生你的气，
4: 有意思。
3: 比方说我姓舒，
4: 二叔哎，你还作揖呢，你不地道，这人
3: 什么叫不地道？
4: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的
3: 啊，
4: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3: 那不是应该的吗？
4: 什么应该的？
3: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4: 啊，
3: 姓张的就是二张
4: 啊，
3: 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4: 我知道
3: 啊，
4: 就没有姓舒的。
3: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4: 哪有姓舒的呀？
3: 百家姓上有啊。
4: 哪一句啊？
3: 赵钱孙舒啊。
4: 孙李
3: 周正叔，
4: 那是王
3: 冯陈楚叔，
4: 哟，
3: 蒋沈韩叔，这也不对，这叔哪儿去了？
4: 嗯，
3: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4: 哪个？
3: 叫做《乐土祥子》。
4: 那我就看过呀。
3: 那个原著是谁？
4: 那是老舍。
3: 人家姓什么？
4: 人家姓老。
3: 哟，姓老的都出来了。
4: 怎么了？
3: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4: 嗯，
3: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懂了吗？

0: 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1: 他还来劲儿了。
0: 不是来劲儿了，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1: 真有姓舒的，
0: 真有姓舒的呀，
1: 真有，
0: 真有，确实有。
1: 那好办呢，我来回通县人，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0: 那不是一样吗？
1: 后边叫我
0: 一样啊，
1: 喊我
0: 姓张行二，你走吧。
1: 这哪是我就不
0: 二张哎，哎，
1: 我来了，
0: 完了吧？
1: 后边
0: 姓姓李，姓李，二李哎，
1: 哎，
0: 完了吧？
1: 我高兴。
0: 哎，别别人姓赵，二赵哎。比如您姓沈，二婶子，
1: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儿改了二婶子了
0: 啊？那就对了呀。
1: 怎么？
0: 你是我老婆吗？
1: 去你的吧！
2: 听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脑子都特别好，就是反应稍微快一点。
3: 特别是这个同志脑子比谁都好，
2: 不行啊
3: 啊，
2: 不行！
3: 很长的文章看一遍就可以记下来。
2: 哦，是喽。
3: 哎，不仅他这个脑子好
2: 啊，
3: 就连同志这同志嘴都好。
2: 嘴怎么好啊？
3: 他这个嘴他张得开，您知道吧？
2: 行了行了，
3: 别比划。
2: 嗯，张不开嘴怎么说话呀？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嗯，
3: 我就说您这个同志
2: 啊，
3: 往这一站，
2: 嗯
3: 啊，当着这么些个观众，你就敢一个人喵喵喵喵喵。你就敢说，怎么个意思？
2: 主要是我习惯了
3: 啊，
2: 所以当着多少人我们都不紧张。
3: 哦，
2: 当着多少人都不紧张。
3: 对呀，
2: 那这样好不好
3: 啊？
2: 今天当着同志们，我要考考你。
3: 怎么考我呢？
2: 咱们两个人说一回反正话。
3: 什么叫反正话呢？
2: 就是我说一句话，
3: 哦，
2: 你把它翻过个再说一遍，能说上来就算你聪明。
3: 咱们可以试试。
2: 试试啊，
3: 试试。
2: 你注意听啊。
3: 哎，好。
2: 我是解放军战士，
3: 说完了，
2: 完了，
3: 掉一个，
2: 掉一个，你再说一遍。
3: 嗯，
2: 解放军战士，
3: 是我。
2: 你瞧是不是？这个人他真聪明。
3: 嗯，
2: 就这句话，我们后边好些人根本说不上来啊。
3: 那他们也太笨了，
2: 是不是啊？
3: 嗯，
2: 你可别跟他们学。
3: 哎，我跟你学。
2: 嗯，注意听啊。
3: 哎，
2: 我是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战士是我，我手握一杆钢枪，
3: 我一杆钢枪手握，
2: 我保卫祖国边防，
3: 祖国边防我保卫，
2: 我练刺杀，
3: 刺杀我练，
2: 我投弹，
3: 弹投我。
2: 啊，谢谢，
3: 别找了，别找了，在这儿呢。
2: 您怎么让弹给扔出去了？
3: 什么这是
2: 啊？
3: 翻过来不好听，
2: 这我也不知道翻过来是什么呀。
3: 换换
2: 呀。
3: 哎，换。
2: 那这样好不好
3: 啊？
2: 咱们两个人说说炊事班的同志。
3: 哦，炊事班
2: 给大家做饭非常辛苦，
3: 就是
2: 好不好？
3: 好，
2: 你注意听啊。
3: 哎，
2: 我是炊事班的战士，
3: 炊事班的战士是我，
2: 我给同志们做饭，
3: 同志们饭我做，
2: 我给同志们种菜，
3: 同志们菜我种，
2: 我喂猪，
3: 猪喂我。哎，
2: 他这个人确实聪明，
3: 你这人可太损了你啊！
2: 啊，
3: 得回我这警惕性高啊！
2: 不是，我说这个人他确实聪明
3: 啊，
2: 因为这句话我们后边好些人根本都没说上来。
3: 是啊，我也没说上来 啊！别捧，
2: 你再努努力得了。
3: 不
2: 啊，
3: 有新鲜的没有啊？
2: 有新鲜的，
3: 说说新鲜的。
2: 那这样好不好？
3: 嗯，
2: 咱们两个人去逛花园去。
3: 哦，去玩一玩，
2: 看看花园里有什么好看的花。
3: 哎，
2: 咱们俩报报花的名字，
3: 再有意思，
2: 好不好？
3: 好。
2: 可有一个要求啊。
3: 什么要求？
2: 速度要比刚才快一点。
3: 哦，就是节奏快。
2: 哎，另外得有一个动作。
3: 什么动作？
2: 用这两个手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得美一点。
3: 嗯，
2: 得这样，会吗？
3: 没问题
2: 啊，
3: 您教我了。
2: 为什么呢？
3: 我这人最会美了。我
2: 是啊。
3: 来吧，
2: 好，咱们现在开始啊。
3: 可以。
2: 带我逛花园，带我花园逛，带我过小河，带我小河过，带我下桥头，带我头朝下。
3: 你怎么这里边了？
2: 干喽！
3: 你怎么掉里边了？
2: 怎么掉里头的
3: 啊？
2: 你往沟里带我，我能不下去吗？
3: 哎呀，你赶快上来吧，上来上来，快点上来！
2: 哎，
3: 前面就有花了啊！
2: 哎，前面还有沟没有了？
3: 哎，有沟都把它平了。
2: 那太谢谢您了。
3: 好，
2: 往前走啊！
3: 哎，前面就有花了啊！
2: 呆，我是牡丹花，呆，我是花牡丹，呆，我是芍药花，呆，我是花芍药，呆，我是茉莉花，呆，我是花茉莉，呆，我是鸡冠花，呆，我是花鸡冠，呆，我是狗尾巴花，呆，我是花尾巴狗，
3: 你才是呢。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叶佩英《生活是这样美好》。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啊。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8: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学科，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

0: 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董文华《十五的月亮》。这首作品是80年代家喻户晓的军旅抒情金曲，月色皎洁，既照亮了远方边关，也温柔洒满故乡家园。军人驻守边疆，站岗巡逻，守护家国安宁，家乡的亲人默默扛起家庭重担，孝敬父母，耕耘生活，日夜牵挂远方的故人。一句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道尽了军人与军属双向的付出、理解与思念。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毛阿敏，小石头和孩子们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毛阿敏、小石头和孩子们。毛阿敏的嗓音温暖大气，满是历经岁月后的坚定与感恩，而孩子们的声音清澈稚嫩，像一缕微光，为歌曲增添了纯粹与希望。一柔一刚，一熟一纯的搭配，再配上恢宏的弦乐，把旧社会的苦难与新时代的光辉对比得格外鲜明，让整首歌既有情感的张力，又充满温暖的感染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罗文，魔域桃源。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妹妹，你大胆往前走，邹军。你还记得吗？当年这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是由导演张艺谋作词，音乐人赵继平负责作曲。歌曲以直白有力的歌词喊出勇往直前的信念，旋律激昂奔放，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使听众在歌声中感受到生命的激情，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陈桂兰的美妙歌声《红梅赞》。

红梅赞陈桂兰。陈桂兰的嗓音清亮大气，演唱风格端庄沉稳，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情感内核与艺术表达有着精准的把握。他用舒展大气的唱腔，将红梅的傲骨与鲜烈的赤诚唱得掷地有声，既保留了原曲的庄重与厚重，又以细腻的情感处理赋予作品新的艺术质感。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合唱团《春雨蒙蒙的夏》。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蜜，嘿，听我唱这首歌。在歌曲传播依赖电台与磁带的年代，翻唱港台歌曲成为不少内地歌手快速走红的路径。赵咏华原唱的《嘿，听我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细腻情感的佳作。张蜜与赵咏华有相似的温柔嗓音，对这首歌进行了演绎。这场成功的翻唱不仅成就了张蜜的音乐事业，也让更多听众记住了这首动人的歌曲，成为那个时代音乐传播的独特缩影。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第二段。

第二段利达之歌是利达在爱情面临现实重压时的深情呐喊。此时，拉兹的流浪者身份与法官女儿利达的阶层差距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阻碍。世俗偏见如阴影般笼罩着两人的爱恋。重复的呼唤里，黑夜不再是初遇时的浪漫背景，而是两人秘密相守的最后屏障，暗含着天亮及分离的危机感。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利达之歌》第二段，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思乡曲，张玉妍。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王玉珍《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创作于1958年，最初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其中一个场次的主题曲。1961年，歌剧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这首歌曲成为电影的主题曲，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王杰《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1988年从编剧熬出头的王家卫终于拿到了投资，开拍自己第一部电影《旺角卡门》。当年只有25岁的丁晓文负责主题曲的歌词创作，为了精准表达电影意境，还跑去问电影拍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回答是不太清楚，反正是一个大悲剧。于是他在两眼一抹黑的状况下，凭空就写出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的歌词。那句南方天空飘着北方的雪，虽然听着奇奇怪怪的，竟然成了金句。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田震未了情。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

0: 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秉持灵活外交理念，礼仪小节，适度退让，主权底线绝不妥协，坚决抵制洋人掌控舰队兵权，守护国家核心权益，同时选定李鸿章接续自身事业。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3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53集。
1: 除了诚信外交外，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观念，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而要争里子，不要争小处，而要争大处。这也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得出的教训。我们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过程中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有咸丰皇帝最怕的一条，那就是派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所以他毁掉了这个条约，选择继续战争。不过一开始，咸丰并没有下定再开战端的决心，他曾经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想到了一条万全的妙计。那什么妙计呢？用钱收买洋人不进京。那洋人不是好利吗？我堂堂中国好义不好利，外国人说以后还要商谈降低关税之事，那干脆我大清帝国所有关税都不要了，换他们别到北京来，这总可以吧？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咸丰皇帝下谕说，此时须将全免税客一层明白宣示，使之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以获利无穷，所许各项自可全行罢役。那如果真是这样，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设关税的国家，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创举。如此一来，中国的经济也很快就会全部崩溃。可以想象的是，咸丰帝此一政策果获成功，在西方诸强的疯狂扩张中，近代中国恐怕将无商业利益可言，清政府也早就垮台了。孟森评价说，若是当时贵粮遵旨请求，进口货且不能收税，洋人重利，其余注使一层必可暂缓，留作后途，而洋货之灌输，海关之不必设，中国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绞舌者。咸丰做出了这个决定，可谓是下了血本，因为当时的经济形势非常的紧张。早在1853年，因镇压太平天国消耗巨大，内务府的存银一度只剩下了41200银，仅仅可以勉强支持皇室的开支。而此时清政府的海关年收入已达到数百万两，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但是他呢却仍旧毅然决然地要以全免关税来换取不见外国人。可以想象，如果此意提出，外国人肯定会同意，这笔利益实在是太巨大了。但是大臣们吓傻了，他们没想到皇帝脑洞开得如此之大，他们纷纷上奏表示反对，说这样一来，国已不国呀，勿以尊崇国体为先，尤以收回利权为要。大臣们还是据理力争，因为这事儿太儿戏了。他们说全免关税后果严重，需天下之利柄归于该夷，而我民穷财尽矣，保住关税这一实际的经济利益高于公使驻京带来的朝廷颜面受损。大臣们的反对让咸丰皇帝非常恼怒，朱批骂道，未见该夷，何以知其势必不行？薛焕真贼之行径也。但是呢， 在大臣们反复说明之下，咸丰皇帝似乎也明白了取消关税确实会造成国将不国，只能最终取消了这一想法。为了不见外国人，他只好继续作战，最后导致北京被占，自己被逃。宁可国家的经济崩溃，也要保住皇帝的面子。咸丰皇帝的这个构想典型地体现出传统外交对面子的热爱。曾国藩对这一思路却是坚决反对。曾国藩通过近代外交的教训和经验，形成了一个观点。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写的《神道碑》中总结曾国藩的外交思想说，其争彼我之虚夷者许之，其夺无民之生计者勿许。也就是说，面子上的、礼仪上的事儿都可以让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事儿不能让步。用曾国藩奏折中的话具体的说，就是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来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伤民之力，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浦头，贩运百货，意欲成彼捐销之鬼谋，爱我伤民之生计。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力；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平民之力，皆不可行。中国之王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辞之变，甚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夷而开信，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渤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也。致请进遣使开拓传教三事，臣派员积经册内，皆未一及。复查康熙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召见俄人尼果赖等，其实疑节无可深考，然当日与俄罗斯异界通事，实系以敌国之礼待之，与以蜀藩之礼待高丽者迥不相同。道光、咸丰以来，待英法米三国，皆仿康熙待俄国之力，视同敌体。盖圣朝修德柔远，本不欲须七万里之外洋而系臣服之也。你请赐皇上亲政以后，准其入境，其宜皆临时酌定。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招坦白而使优容。前使一节，中外记忆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论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但费用之浩繁，此皆过虑之词。也就是说，和外国人谈判的时候，要力争商业利益，保护国计民生。至于公使驻京之类的事情，尽可同意，因为与中国实力无损。当初康熙年间接待俄罗斯使臣，具体礼仪如何没有记载，但是与俄罗斯谈判边界等事儿，显然是两个平等的政治实体之间的行为。现在时事变异，更不可能指望欧美诸国甘当我们的藩属，因此应该以平等的地位对待他们。曾国藩关于外交的另一句名言是：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地方要拼死相争，但是不应该在入不入城之类的小事上纠缠。所谓彼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 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是以宽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严直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凡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什么是大事呢？事关国家主权的事儿，事关国家安全的事儿，这才是大事儿。在对外交往之中，曾国藩非常注重对国家主权的维护。1861年，在恭亲王奕欣的主持下，清王朝决定向英国购买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当前可用于平定太平天国，那日后则可以成为帝国海军。曾国藩呢支持这一计划，因为可以通过此举掌握西式舰队的作战技术。曾国藩呢向奕欣建议说，要由中国人做舰队的统帅，邀请外国人出任副手，同时挑选中国军人上船学习作战，每艘军舰上用3-4名外国人作为教习，其他的岗位都要用中国军人。开始以洋人教中国人，后来要做到以中国人教中国人，把军事技术完全学到手，把舰队呢也牢牢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每船着留外洋3-4人，令其司舵司火，使则以洋人教华人，即以华人教华人。总理衙门具体委托给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去办理。那么李泰国呢，是一个长期混迹于中国的英国人，资深外交官。这个人的办事的效率非常高，很快就从欧洲采购了数艘军舰驶抵到中国。但是呢，令奕欣等人吃惊的是，到来的不仅是军舰，还有军舰上大批的金发碧眼的洋人。李泰国虽然是一个中国通，但向来在中国人面前飞扬跋扈惯了，一贯以中国政府的太上皇自居。他在英国呢，居然擅自代表清政府聘请了一个叫阿斯本的英国军官做这支舰队的司令，由阿斯本挑选了600名军官和海员组成军队，并且规定船上只用洋人，不用中国人。他说这样才能保证舰队的战斗力。消息传来，天下大哗。你要是这样，这支舰队还能叫大清海军吗？总理衙门当然表示反对，但是呢，这个李泰国极其的强硬，称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他的条件，他就立刻把这支舰队遣散。那么这样一来，不但中国建立海军的计划夭折，而且变卖军舰肯定要损失折价，清方还要付给李泰国雇来的众多外国军人遣散费，里里外外一算，170万两白银的船价至少要损失70万两。总理衙门一下没主意了，事已至此咋办呢？是让外国人主掌中国海军，还是认倒霉退回军舰呢？尴尬之中的奕欣等人只好致函在战斗一线的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荃等湘军大员，征求他们的意见。曾国藩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必须由中国人指挥这支舰队，中国兵权不可假与洋人，中国政府对这支舰队的主权不容谈判，中国购买这支舰队的初衷，原期操纵自如，指挥由我，购船者云，购之以为己物，令中国之将得为私船之主也。舰队是中国花钱买的，且定有合同在先，那么就必须按中国人的主张办，如果实在谈不妥，不如退回这支舰队，损失点钱是小事，国家的主权不能受侵犯。所以他回复了一句很坚决的话， 以中国之大，区区170万只船价，每年90万只用款，视之之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事而折其娇气也。将数百万金钱视为秋毫，曾国藩的话听起来有些荒谬，实际上他的本意是要坚定朝廷防止洋人染指中国军事大权的决心，也是给进退维谷的一心以下台的台阶。最后朝廷是痛下决心，将英国军舰水手全部退回，坚决撤销李泰国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虽然前前后后白白耗费了66万多两白银，但是在曾国藩等人的坚持下，中国的主权没有受到损害。

0: 同治四年1865年的5月初三日，正忙于两江事务的曾国藩突然接奉上谕，北上剿捻。原来呢，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北方的黄淮一带也兴起了捻军起义。那这一起义呢，一开始对清王朝的威胁不大，因为捻匪本无大志，其意专以掳掠为主。他们保持着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习惯，乡土观念严重，组织呢也不严密。然而太平天国被绞杀之后，原本的配角捻军却异军突起，驰骋于黄淮流域，横扫千军如卷席。因为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太平军的尊王赖文光率领部分太平军的残部加入了捻军，对捻军呢进行了重新的整编，在战斗中大量获取敌人的马匹装备，逐步改步兵为骑兵，建立起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对付敌人。改编后的捻军连骑于万，急如狂飙啊。那负责剿捻的本来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结果他呢急于求成，采取穷追不舍的战术，想一口把捻军给吃掉。捻军呢故意避而不战，拖着他呢兜圈子，然后抓住时机设下伏击。同治四年1865年4月24日将僧格林沁包围之后，杀死于麦陇地中。满蒙贵族最后一根柱梁摧折了，朝廷四顾无人，遂急命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官房督军北上剿捻。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拿下天津之后，为了解除朝廷对他的猜忌，曾国藩呢已经裁撤了大部分的湘军，自减了羽翼，剩下一点湘军的余勇，均属强弩之末，不堪驱策。那怎么办呢？难道就像当初创建湘军那样再从头练一支军队出来吗？这倒不用。做大事的人至少要看出三步来。当初曾国藩在大规模裁撤湘军的时候留有后手，那就是裁湘留淮。他虽然将手中的湘军遣散，但是呢却保留了自己的学生李鸿章所部的淮军。军权呢是决定国家走向的关键权力，有没有这个权力对国家的影响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裁撤了湘军，但是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完全放弃了这份权力，保留淮军以济湘勇之穷，可以让湘勇集团呢继续稳操兵权，从而保住在清朝统治集团之中的决定性地位。当然了，把军事重心由湘军转移给淮军，也就意味着李鸿章是曾国藩在部下之中最器重也是最信任之人。否则呢，这支淮军他将来调度不动。那换句话来说，曾国藩已经选定李鸿章做自己事业的接班人了。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在名将如林的湘军集团之中选择一个非湖南籍的李鸿章做接班人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极度重视人才培育，将幕府打造为育才阵地。李鸿章前来投奔后，曾国藩多方考察打磨，悉心调教心性本领，用心培养这位优质后辈。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4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第54集。
5: 人们提起曾国藩呢，一般认为他的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儿：平定太平天国和兴起洋务运动。其实呢，除此之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培养人才。晚清政治环境压抑，人才凋敝已极。龚自珍呢，曾经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咸丰刚刚登基的时候，曾国藩上的应召陈言书就指出来：“将来亦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国藩一生对人才的问题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天下兴衰的关键。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并且说呢，善于审视国运之人，笃贤者在位，则补其将兴；见冗员复杂，则知其将替。因此呢，选拔培养人才是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越捻内扰，英俄外肆，非得忍辱负重之气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曾国藩还有一个颇为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社会整个风气都受居于高位的少数几个核心人物的心性和品行的影响。换句话来说，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附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复利。众人所趋，视之所归，虽有大利，莫之敢逆。余未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见乃成为风气。 因此呢，在镇压太平天国、兴起洋务运动的同时，曾国藩还致力于培养正人，以为种子来挽回天下颓风。他对胡林翼说：“莫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是与公之力所能免者，引用一般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咸丰四年济公监中重火之说也。若能引出一般正人，唱成一时风气，则是与公所借以图报国者也。”那么他呢，在家书之中也说，引用一般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因此呢，曾国藩一生为人才培养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力。我们在这一章之中呢，就以李鸿章为例子展开讲述一下这个问题。李鸿章和曾国藩渊源颇早，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因此年轻的时候都曾入都拜在曾国藩的门下学习文章。李鸿章文笔很出色，每落笔早采分批，所以说呢，颇得曾国藩的青眼。曾国藩就发现这个年轻人明敏有识，进取心极强，将来必有可观。曾国藩呢，后来对李汉章说：“令弟少权，自乙丙之际，也就是1845-1846年，仆极之，其才可大用。”李鸿章24岁中了进士，并和当年曾国藩一样进入翰林院。李鸿章的身高呢，在1米82到1米85之间，眉宇之间呢，精明外露，一望而知就是一个精力充沛之人。那么关于他的身高呢，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就说，李鸿章的身高至少有6英尺，六英尺呢和1.83米。那么见过李鸿章本人的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就说，李穿着一双厚底儿缎面潮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6英尺4英寸约合1.95米。学者翁飞认为，综合李鸿章现在留下来的全身照和一些史书的描述，李鸿章的身高应该不低于1米83。李鸿章呢，功名心极强，而且从来不屑于掩藏这一点。在他早年的诗作之中呢，玉封侯、孟封侯、登鳌顶、玉凤池、夺龙头、封侯相之类的文字，那是比比皆是。太平军兴，安徽沦陷，他以翰林的身份回到家乡办理团练，不做翰林做绿林，希望以军功迅速获得升迁。但是呢，真正接触军事之后，李鸿章这才发现打仗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在安徽婉转随人，浪战数年没有成绩，只好于咸丰8年1858年投奔曾国藩的大营。一进入曾国藩的幕僚，李鸿章就发现这儿呢很特殊。首先，曾国藩的幕府规模啊很大。那所谓幕府呢，就是幕僚班子，或者说是助手班子。那一般官员的幕僚呢，不过数人数十人。而曾国藩的身边呢，盛时保持着100-200人的幕僚队伍。荣鸿回忆，同治2年1863年秋，他在曾氏幕府，他说：“我在总督大营大约住了2个星期，当时在营中居住的官员最少有200人，这些来自各地的人都是为了各种目的聚集于此，除了幕僚， 不少于100人而外，还有候补官员、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等等。总之，中国一切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他那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品德和声誉吸引到他那里。他对于有学识和有天才的人一向极为钦佩，乐于和他们交往。周东安在曾国藩幕府研究中认为，曾国藩幕僚先后共有421人。凌麟煌在曾国藩幕府宾僚探究中统计，幕僚总数前后共为497人。当然，曾氏幕府的特殊不只在于其大，更在于呢，它很像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呢，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中主官与幕僚的关系，就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熟师约束，其共纳于轨范耳。”也就是说，他在幕府中对待下属就如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那么在他呢给丁日昌的信中介绍自己的办学经验供他参考时，则说：“局中各员譬由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由熟师，叙之以学，教之以身，戒之以言，视之以文，考之以事，幼业如父兄，董都如严师，庶者缺一不可，乃不须设此局。”确实，曾国藩是把他的幕僚们当作学生来看待的。那我们从曾国藩日记和书信之中都可以看到，即便在戎马倥偬之中，曾国藩也按期在幕府中组织考试，一般是每个月两次。方式呢是曾国藩出题让幕僚们作文，然后呢他像老教师一样在深夜批卷。同治元年5月初6日，曾国藩给他的20多名幕僚

到了晚期，所谓左无才相，右无才使，捆无才将，祥绪无才事，啥都没有。那科举培养出来的人不是废材，就是个半成品，要想试用就得自己动手，进一步陶铸。所以曾国藩的幕府呢，既是储备人才之库，也是陶铸人才之所。曾国藩的人才实践第一步就是求才。他说了，山不能为大将别生其木，天亦不能为贤主耕出一人，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育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寻找人才呢，要如同恶鹰扑食，贪商求利，采访如鸷鸟猛兽求食，如商贾之求财。那么他呢，行军打仗，每到一个地方必贴出告示，寻访英贤，广为访查，称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旧时之策，出众之计，均准来迎，自行成名，查着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擢予褒奖。凡具备一技之长者，必设法研制，收为己用。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昭、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求得的。曾国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的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所以李鸿章的到来，他非常的高兴。那第二步呢，就是观察。第一步是求才，第二步是观察。没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认真面试。那么在李鸿章到来之前呢，曾国藩先寄给他300两以安其家。那么到来之后呢，曾国藩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和他多次长谈，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观察和了解他，看看他呢在数年军旅生涯之中有没有什么长进。要做到用之无误，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视之以事，验之以效。新人到来之后，曾国藩通常都会让他们到前线去经历一段时间，一是让他们直观地了解湘军的面貌，二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前线近期的情况，三是通过这种方式鉴别他们的能力。李鸿章到来后不久，曾国藩就给了他一项任务，让他呢随同曾国荃率军自抚州进兵景德镇。5月17日，公历的6月17日，曾国藩致书李鸿章写道：阁下此行，其着意在查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国有任重志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需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这显然是在考察李鸿章的见识。那么一般经过这两项考察之后呢，曾国藩才会确定幕僚的具体工作。那么有胆气血性者，令其呢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悠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刊书籍。李鸿章呢是一个综合型的人才，既能办事儿，又长于文字。曾国藩赞扬说呀，少权天资于攻读最相近，所拟奏资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
或竟清出

于蓝，亦未可知。因为身边呢正缺乏文案的高手，曾国藩遂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祭司批稿奏稿。安排好了工作之后，那么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培养了。曾国藩认为，人才呢，大抵皆由勉强磨砺而出。天生大才极少，中等以下人才都可以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曾经写过劝诫委员四条，其中就说，今世万事纷纭，要知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那么这四条呢，是专门针对进入到幕府的幕僚来说的，意思就是说，凡是进入我幕府之人，必须于军政饷文四事之中至少选一样进行专门学习，以增长才干。那么他的教育方式呢，一是如前所述进行定期考试，以批答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文字水平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二则是通过谈话，也就是今日所谓的面授。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年5月初六日日记写道，阅《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未毕，二级诸生成角功课，余教以成秦联名四字，而秦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云云，反复开导。不仅呢经常找个别人谈话，曾国藩呢还利用吃饭这个大家聚集之时呢，同大家谈古论今，表面上看是闲谈，实际上呢是向幕僚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读书的心得。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被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正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李鸿章呢这样描述曾国藩在众弟子面前的老师形象，他说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木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真被他摆布苦了。

和孔子一样，曾国藩内心深处很热爱这个教师的工作，甚至比做官还要热爱。曾国藩曾经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弘奖人才，诱人日进。那也和孔子一样，曾国藩常于因人施教，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关于李鸿章入曾牧之初的情况，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雍安笔记》的《李复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中专有一文，其中就说，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宴，复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清之差遍洛邑而来，清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复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中。

0: 实无言，实必舍主。正色谓副相曰：少权，既入我目，我有言先告，此处所上唯一成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副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忍副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副相初掌书记，祭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权天资于攻读最相近，所拟奏资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这段话呢，翻译一下就是说，曾国藩啊，每天黎明都要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呢落榻不羁，有睡懒觉的习惯，对曾国藩大营中的这个习惯呢很不适应，深以为苦。有一天呢，他就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这是在装病，就大动肝火，接二连三的派人催他起床吃饭。李鸿章到来之后呢，曾国藩整个早饭期间一言不发，直到吃完了才说了一句话，说我大营所上只有一个成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批评李鸿章不成。李鸿章从此呢日日早起。薛福生就说，曾国藩此举呢是为了折一折李鸿章的气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以写实视角讲述曾国藩科举逆袭、京官精进、乱世建军的完整人生。他不是聪明，坚守实干，在风雨时局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畅游故事天地，在有声小说里享受惬意夜晚。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顺势整合全市的力量，全力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赵文东主动配合，其他常委各司其职，上下一心，政令畅通。

0: 商周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各项工作有声有色，蒸蒸日上。请听南恩战争第48到第49集。
1: 请听长篇小说南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县委书记杨青的秘书尹小林看得出杨青书记情绪高昂，他也能够感觉到县委书记这个时候想说的话，他必须要配合。虽然从刚才杨青说第一句话他就反应过来了，但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了某种程序，他们要一起完成。杨青温和地对尹小林在说，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格，你这样做是对领导的指示表示质疑，是对领导决策能力的轻视，同时你把你自己也放在了与领导相同的地位，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嘛。杨青看起来是在批评他的秘书，实际上是在喃喃自语。停了一下，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兴奋，索性又说，你知道苏秦吧？啊，苏秦就是战国的时候啊，用合纵之计为六国丞相的那个牛人。当年这个苏秦啊，初江湖的时候啊，碰了一鼻子灰，然后回到家里呢，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发愤之下呀，刻苦攻读这个头悬梁锥刺股这个典故，哎，说的就是他呀。他看什么的书呢？他看了一本叫做《大功阴符》的谋略书。嘿，你看这个书名你就知道他在学些什么。据说这个苏秦啊，啃了整整一年，写了两篇读书笔记，一篇叫做《揣情》，就是揣测感情呢啊；一篇叫做《磨意》啊，揣摩你的意思的意思啊。这个《揣情磨意》，实际上啊，也是一位秘书最重要的两项基本能力啊。杨青漂亮地把他的感慨说完了，迟疑了一下，本来还准备讲讲秘书是领导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题，他还想说说权力的衍生物，不仅类似得道的鸡犬，而且某些时候是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考虑到这个话题如果系统的阐述，那是需要好几个小时的，他不得不硬生生地控制住了继续卖弄。实际上这也是他多年秘书工作的经验总结。秘书尹小林装作似懂非懂，不知道该如何接县委书记的话。他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继续吹捧最稳妥。哎呀，杨书记，老黄忠百步神剑，连关公也躲不过呀。俗话说老将军上阵刀法不乱，就是专门来形容像您这样老黄忠的吧。哎呀，杨书记，我觉得您是少将军上阵一个顶仨。尹小林原本想说他百步穿杨，想说自己的这个县委书记是老黄忠，但似乎有些犯忌，他及时的换了个词儿。行了，不要一天到晚只知道胡扯啊！这个老丁的能力是差了一些，但工作态度还是值得你学习的哦。比如像这种打过电话之后呢，再一一去盯一盯的这个事儿啊，看起来麻烦又没有必要，但是确实能够保证万无一失啊。杨青冷冷地打断了他的秘书，但是表情并不严厉，他今天的心情是真正的好啊，不像往常总喜欢摆出一副严肃冷漠令人不可接近的样子。哎呀，我的衣服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从招待所拿回来了，都放在传达室那儿了，并且完全按照您的要求做的。尹小林一边点着头一边连忙回答。他听见了外面的车声，来到窗前探头一看，杨书记来了，咱们下去吧。十分钟后，除了留下必要的几位值班人员之外，黎光县委书记率领县委所有的工作人员乘坐紧急从县运司调来的两辆大客车奔赴龙桥乡。在途中，杨青书记不辞辛苦，分别在两辆车上做了同样慷慨激昂的动员大会，并且下达了死命令。县委办公室主任丁成江陪着县委书记现场划分了工作区域，而且发分了干粮和矿泉水，这就是他们的午餐了。在这些机关官僚抱怨之前，杨青再次威严地宣布，矿泉水瓶和干粮的包装袋不许随地丢弃，今天的工作结束后每一个人都必须带回车上交差，这是作为今天工作的考核硬指标之一。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这气势汹汹的

县委书记给吓坏了。客车进入龙桥乡之后，车上的乘客按照计划分头下车，而杨青则带着精心组织的表演小组直奔梨花节的开幕式会场。他相信许乔来到龙桥乡不会不到那里的，同时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暗示，会把许乔引向那里来。虽然他们现在并不知道这次前来视察的是市委书记。刚才接到于曼的电话，杨青大吃了一惊啊，不仅是因为许乔的突然袭击，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刚刚从商州返回黎光，市委书记就紧跟着扑了过来，那也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失误啊。他只顾对付刘先富了，只图玩得巧妙，玩得阴狠，却没有想到有可能把自己也给玩进去啊。他为对手设计的陷阱有可能不受控制地演变成为自己的一个炸弹，如果农民因此闹事，那的确是木匠作家自作自受了。心中的震颤让他连拿电话的手都有一些发抖，他悔恨自己的得意忘形。几秒钟之后他恢复了镇定，他简单地向于曼表示了感谢，客气地欢迎于曼有机会来黎光投资，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的那一刻，他的心里对许乔充满了佩服，竟然跟当时聂冠军的想法一样，到底不愧是市委书记啊。但是紧接着他也不认为许乔比自己高明多少，同样跟聂冠军一样，他认为许乔能够考虑到这一节只是因为他刚刚遭遇工人的游行而已。在自作聪明和自以为是这一点上，杨青跟聂冠军半斤八两。杨青聪明的头脑遗传自他的父亲，一位彻彻底底的无产者，同时也是无业者，如果再加上对他父亲个人品评的考察，客观地说应该称为是无所事事的混混。杨青的父亲人生的巅峰时期是在那场著名的运动中，曾经乱中夺权，威震福州，成为当地几位响当当的权力人物之一。而杨青清秀的相貌和某些气质则继承了他母亲的优点，他的母亲是一位京剧演员，曾经很有希望成为那个行业的名角啊。在那场著名的运动中，是从京城来到抚州投靠亲戚，以为这里是世外桃源，结果这儿却成了他一生的悲剧和坟墓。关于自己的爸爸妈妈如何相识和结合，杨青的母亲从来讳莫如深，他一向无赖的父亲也似乎不好意思提及这个话题。懂事之后的杨青也不再追问，他只是深深地同情母亲，同时仇恨着父亲。但是这种血缘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何况他至少还继承了父亲的一个优点，那就是远远超出同龄孩子的聪明，还有远远超出同龄孩子的老成，这是他的家庭给予他的。或者正是因为这两点，他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了西川师范大学。本来他完全可以报考更好的学校，但是当时他的家境只有依靠他的母亲在一家街道企业做工的微薄收入来维持整个家庭，所以不允许他像别的孩子那样从容和有更多的选择。同时他也想尽快成为一个能够挣钱的男人，结束母亲的含辛茹苦，所以他选择了录取容易、分数线偏低、边远山区考生可以加分、而且读书期间有生活补助的师范院校。这可能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痛苦的抉择吧，这种抉择对他的影响很大，决定了他后来的某些思想行为，狭隘的仇恨，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极度崇拜权力，并且渴望拥有权力，这似乎是一种略带阴暗的偏激心理。当然了，您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追求上进。杨青毕业之后分回到了抚州，当时大学生还是很受重视的，所以他只教了两年书就被调到了市教育局的人事科。在这个期间，他的写作才能渐渐得到了发挥，不少专题文章刊登在了抚州日报上，成了教育系统的一支笔杆子。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机遇啊，
抚州解放50周年大庆。

0: 为了充实宣传力量，他被抽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为这次大庆成立的宣传组工作。杨庆抓住了这个机会，承担了大部分的写作任务。他加班加点，给宣传组组长，也就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再加上他的善解人意、乖巧听话，在两次主动向宣传部部长汇报自己的思想之后，宣传部长认可了这位勤奋上进的年轻人。同时呢，宣传部确实也需要这种脚踏实地做具体工作的年轻人。在周庆结束之后，他被正式调到了市委宣传部，完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的飞跃。这一切完全是凭杨庆个人的努力完成的。这对于没有任何背景，同时没有使用任何违法手段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值得自豪和自夸的。就在此期间，杨庆认识了当时抚州市委书记的秘书邱仲成。当然了，他也认识当时的抚州市委书记，也就是后来的西川省省长严宇。但他当时肯定是无法进入严宇的视野的。在一些工作往来中，他的严谨的工作作风、出色的写作能力和他整个人表现出来的机灵乖巧，给邱仲成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点滴积累的辛苦劳作结出了丰硕的胜利之果，命运之神再次垂青于他。当邱仲成开始独当一面的时候，杨庆接到了邱仲成的邀请电话。或者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一直深藏在内心的某种理想，杨庆毫不犹豫做出了选择。他离开了抚州，来到九龙县，做了邱仲成的秘书。他曾经傻呵呵地问过邱仲成，为什么会选择他呢？邱仲成就呵呵地笑着，说自己脾气急，做事情喜欢粗线条，而杨庆的细致温和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他希望他的秘书能够在工作中对他进行一些互补，这是实话。或者以前邱仲成不是这样，但是在跟随严宇那么长的时间之后，他已经被熏陶的有些像另外一个严宇了。杨庆再次走对了人生，或者说是他走了仕途中最重要的一步。随着邱仲成的步步高升，他的级别也就水涨船高。每当看见同龄的基层官员们在仕途上苦苦挣扎，为了一小步微微的升迁，绞尽脑汁宴请送礼赔尽笑脸极尽逢迎之能事，甚至连一个男人的基本自尊也无法保持，这个时候杨庆就庆幸自己坐上了一辆直通车，他的光明前途是显而易见的，犹如从前所谓拥有候补身份的京官，一外放那就是地方大员了。正是因为这样，在那段时间里，杨庆的秘书工作做得尽心尽职，得到了邱仲成的认可和信任。当然，与此同时，他也对他的领导充满了感激和崇拜，他决心像邱仲成那样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物和权力人物，这也是很自然的。一位领导对秘书的言传身教，很多的时候甚至要超过一位父亲对子女的影响。很多的时候，领导和秘书的关系密切和牢固的要超过世界上任何一种关系。杨庆对邱仲成感恩戴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某个关键的时刻离开邱仲成独自飞翔。正如易卜生所说的那样，社会如同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杨庆一直在梦寐以求自己独自掌舵的机会，所以机遇来临的时候他没有放过。杨庆没有像邱仲成那样的背景，所以他不敢把自己的起点设得太高，在得罪一位前途无量的市长，放弃可能随之鸡犬升天的秘书工作和一位县委书记之间，他做出了选择。像他高考时填写志愿一样，他非常的现实。同时他认为从一位县委书记做起，那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已经非常让他满足了。虽然离光只是一条小船，但是将来他从这条小船开始，肯定有机会驾驭更大的航船，离开离光，甚至走出商州，走向全国。 所以当林明山提议他出任黎光县委书记的时候，他没有断然拒绝，他无法放弃这个县城实惠的机会啊。虽然这会让邱仲成不满和产生另外的想法，他跟邱仲成进行了坦诚的沟通，但这并不能消除这位意志强硬的市长某些不快，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政治纽带将从此断裂。但他别无选择，并且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圈子中太多难以确定的因素了，人不会因为感恩而牺牲自己最重要的利益的，这就是杨青源自生活的最真实的经验。刚刚成为县委书记的几个月是杨青最难的几个月，不仅是因为新手，而且还来自他的搭档的蔑视，更重要的是因为商周两位主官的斗争，任何一方他都有理由支持，同时支持任何一方似乎都是不明智的。最后明哲保身的经验主义再次占了上风，他选择了鸵鸟政策，同时集中精力在自己的工作上，足不出黎光，躲进小楼成一统，直到商周那场权力战争分出了胜负，许乔继任。当许乔来到商周，成为这三县两区的最高权力人物时，杨青心中多少有些不安。如何得到新任市委书记的信任，是摆在他面前最重要的工作。他和邱仲成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就像裂了缝的瓷器。如果不是因为级别的差距，邱仲成不屑于报复他，他们甚至还可能会成为敌人。这种时候许乔的信任和支持，那对于杨青是尤为重要了。但是杨青既想引起许乔的重视和信任，又不想表现得过分谦卑，而且他身兼凌明山和邱仲成的双重影子，这本来就让杨青的工作增添了巨大的困难。最后他从软件园中摸到了许乔的底牌，他立刻在即将举行的梨花节工作中为他的对手设计了陷阱。他断然否决了从前放手让农民各自为政自由揽客的政策，宣布加强管理，统一接待游客，态度生硬霸道，跟以前一再宣传的尊重农民当地意愿，保障当地农民利益，支持当地农民自由参与，共同打造梨花节的指导思想迥然不同了。这个故意露出的破绽立刻遭到了一直对他虎视眈眈的对手的反击，实际上是刘先富愚蠢地跳进了他设计的圈套之中。但是正如这句话所说，权力场中机会也可能就是一场灾难，对刘先富来说是如此，对杨青同样也是如此啊。这位初出茅庐的县委书记在工作中出现了重大的疏忽，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他可能真的遭遇一场农民游行。这些革命老区的农民，天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过激的行为啊，那才真正不是请客吃饭呢。幸好吉人自有天相，素不相识的余曼伸出了援助之手，当然他明白这种援救绝对不是白吃的午餐，肯定会带有某种目的的，但这又有什么呢？余曼想从自己这里得到的，只要在某些原则的范围之内，那完全可以满足他呀。现在杨青要做的是首先防患于未然，扑灭农民心中的某些不满和对立的情绪，然后借这个机会再表现给市委书记看看。这可是一石二鸟啊，这个机会就像春晚之于一位过气的明星。杨青明白这种机会的珍贵和难得，那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啊。但是他是幸运的，居然他得到了，于是他立刻竭尽全力调动一切资源，妥善安排，并且把政府那边一脚踢开，让刘先富完全蒙在鼓里吧。杨青的努力没有白费，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完全按照他的预想进行着。许乔他们在离开黎光县之后，因为余曼担心卫生的问题，他们只好在路边的一家小商店买了一点干粮和矿泉水，这耽误了一些时间，也让黎光县委书记多等待了几分钟。进入龙桥乡后，透过车窗眺望，市委书记发现了明显的异常情况，那就是在田间土埂房前屋后，有不少穿着西装的工作人员模样的人 在跟农民谈话。
1: 嗯，

0: 许乔考虑了一下，让聂冠军装作问路，看看是怎么一回事。结果令人吃惊啊，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县委专门安排来和农民沟通和解释有关梨花节的各种问题的，尤其是有关统一接待的问题的。紧跟着他们被指引到了梨花节开幕式的会场，一下车许乔就看见了蹬着一双旅游鞋，穿着一身廉价夹克，蹲在梨树下跟一群人正在热烈讨论问题的梨光县县委书记杨青。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他深耕现实职场与官场圈层多年，熟知基层到高层的人情世故、权力规则与人性百态。没有悬浮夸张的剧情，全程贴合真实社会生存现状。创作时摒弃脸谱化人物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实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王明君深情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得极具代入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于曼的公司在商州站稳了脚跟，业务不断拓展，他和许乔的关系始终保持在工作层面，彼此尊重，默契十足。于曼欣赏他的正直和能力，许乔也感激他的支持和帮助。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3: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看见市委书记从车上下来，梨花县县委书记杨青表现出了恰到好处的惊喜，他把梨花节领导小组的成员一一介绍给了许乔，接着介绍整个梨花节的安排和准备情况，数据详实，条理清楚，态度不卑不亢。但是看到许乔的皮鞋因为在泥地上沾了厚厚的湿土，形成了一个泥圈，就像一双笨重的靴子，杨青就让他的秘书尹小林从自己的车上拿来了他的旅游鞋，同时还有一件夹克衫，换下了许乔的西装革履。他的理由很充分，说让领导朴素下乡可能得不到老乡们的好感，但至少不会引起反感。许乔没有拒绝，因为他也想到处逛逛，看看整个梨花节的规模。整个梨花节的领导小组和龙桥乡的干部将近20多个人，陪同市委书记完成了整个巡视工作，走完了几座全部种植梨树的山，又看了开辟的几块集中用来接待游客的娱乐的场地，花费了大约1个多小时。最后他们回到最大的一个接待场地，就在梨花节开幕式的主会场的旁边，那里搭建的简易食堂摆了200多张桌子，一次可以接待2-3千游客用餐。

许乔的心中有了底儿，几年的准备工作没有白费，这个梨花节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能够成功的。同时接待的工作也没有发现大的纰漏，这让他的情绪轻松起来，开始一边走一边谈一些工作了。许乔先问杨青为什么要转变思路，变成统一接待。杨青用了一个很精辟的比喻来回答市委书记：许书记啊，贫穷的人需要六便士，但并非就因此要用月亮去交换吧。这个典故是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的反喻。这本小说的主题是贫穷的人需要六个便士，而富有的人才需要月光。杨青的回答让市委书记刮目相看，同时杨青还摆了一个思路，那就是统一接待便于管理，还可以让游客们体会一下淳朴的离乡风俗，吃吃大锅饭，回忆以前某一个年代，有一点点怀旧的感觉，算是一个噱头吧。他们已经为统一接待游客的地方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人民公社大食堂。接着市委书记询问了关于摊派的事情，杨青摊开了双手苦笑着，他似乎是非常的委屈，小声地诉着苦。他告诉市委书记，黎光县不像商州，基本没有什么利税大户，财政窘迫呀。春节期间捐资，每位机关干部100元，科长以上200元。杨青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到现在他也不认为他的摊派有错，他甚至认为每一位被摊派的人只不过是少抽几包烟，少喝几瓶酒，但是会让更多的山民过一个愉快的春节。如果是这样，哪怕被人骂，他觉得也是值得。最后回答市委书记的是粗暴执法的问题，杨青毫不畏缩地为自己辩白：许书记啊，成就和问题远不像在仓库里清存点货呀，既不能以繁荣自欺欺人的谎称到处莺歌燕舞，也不能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下岗职工和个人的权利屡遭侵犯者的不幸经历来诱惑政治的人洒下同情的泪水，而对现实一骂到底。这几句话跟主题似乎关联不紧，但他却是许乔发表在《西川经济参考》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许乔肯定听得出来，在现场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他们两个人清楚，这就是黎光县委书记高明的地方。接着杨青就开始骂娘，表示在这种革命老区开展工作，那必须要表现出必要的强悍，因为很多混混动不动就怂恿群众跟政府对着干，一点小事就很可能酿成大风波，为了推行某些政策，他只能用一些显得粗暴而生硬的工作办法，这确实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当然了，他也不是一味的强悍，而是针对不同的工作对象加以区别对待，比如在梨花节游客接待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就是怀柔政策，他已经指示乡财政准备补偿那些前期投入的农民。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龙桥乡绝大部分村民对梨花节领导小组的工作表示了理解和支持，这是他们第五次来龙桥乡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了，同时这一次的规模也是最大的，他希望这次彻底解决问题。杨青这是在撒谎，但追究起来他也能够解释，当然了，谁会来追究呢？周围的陪同人员纷纷作证，纷纷报告市委书记说他们前几次遭遇到的困难重重，但是顶住的巨大的压力，同时还纷纷表态说今天过后基本上可以肯定绝对不会有农民抱怨的事情再发生了。整个故事听起来就像一篇情节不乏惊险的小说。当黎光县委书记和他组织的队伍表演完毕之后，杨青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粗鲁表现，他无奈地笑笑：哎呀，许书记啊，在基层工作啊，不得不跟他们沆瀣一气啊。市委书记许乔言不由衷地赞扬了一句：不脱离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吗？如果不是古月事先的介绍，许乔很有可能被杨青的表演迷惑，但是现在他对这位黎光县委书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厌恶和不满。许乔有自己的思考和打算，这个时候他开始询问杨青有关如何

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些想法，这才是许桥看重的工作。前面这位县委书记的表演在许桥看来没有多大的意义。杨青开始侃侃而谈了，他谈到了他在人大会上从许桥的讲话中受到的启发和鼓舞，这是吹捧的套话，但是紧跟着强调山区农民要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改变过去那种老老实实的一分钱一分货的保守的认识，是需要增加商业意识的。杨青还拿出了具体的方案，比如说利用高山的气候和无污染的特点，通过发展高山经济来促进农民增收，主要是发展四高的农特产品。一是大力发展高山果，主要是发展和种植受到一定区域限制的山核桃和高山西瓜等。二是大力发展高山茶，高山茶因为常年身处云雾缭绕的环境中，湿度高，茶叶品质好。三是大力发展高山蔬菜，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引进直接掌握出口订单的涉农投资商，引导农民在海拔500米甚至是700米的山腰种植特色品种的高山蔬菜。四是发展高山养殖，主要是引导农民发展高山小黄牛、高山散养土鸡和离光黑猪等，同时针对不同海拔和不同高度的地方有不同的详细方案。有的地方可以在山顶种植药材、日本落叶松，或者是在山腰种植烟叶、种植魔芋，在山脚种植茶、棕、铜、漆等等，逐步形成区域化的布局、规模化的生产。有的地方可以推行林果茶鱼畜气相结合的山地综合开发，形成山顶造林、山腰种果、山间养畜、山洼养鱼的立体循环生态模式，充分发挥这种立体循环生态模式的优势，实现较好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黎光县委书记的精心准备没有浪费，虽然明知道这其中可能有什么猫腻，但是此时此刻市委书记只有频频点头了。当杨青谈到黎光经济相对其他区县底子薄起不晚，所以他只有把中央那一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精神落到实处，有时候可能会踩在红线的边缘，希望市委市政府能够支持他，鼓励放手做事情。杨青甚至做出了一副坦荡豪迈的表情，邱书记啊，如果我一个人的探索和牺牲能够换来黎光县所有的老百姓的脱贫致富，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闻听此言，周围的人竟然一起鼓起掌来。许桥也笑了，哎呀，不会这么严重吧？他安抚了这位实在太富有表演天才的县委书记了。突然之间，他受到了启示。许桥从县委书记的装模作样中找到了自己工作的一个切入点，完善了某种理论。视察工作的高潮是黎光报的记者要为许桥拍一张照片，杨青表明这不是他特意安排的。记者们这段时间几乎天天跑龙桥乡宣传梨花节，为黎光人民做出了贡献。市委书记许桥虽然心中有些厌恶，但确实是无法拒绝这个要求。他们选择了一处山凹作为背景，许桥站立在几株梨花当中指点着说话，杨青和龙桥乡的党支部书记在一旁认真倾听，背后是辽阔的天空。闪光灯之后，周围的人都捧场地鼓起掌来。一直在一旁冷眼观看的聂冠军对于曼说，哎，我倒想为这个记者提供一个图片标题啊，这是许书记曾经站过的地方。当然了，这会成为梨花节一个突出的人文景观嘛。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杨青请市委书记说几句，许桥也只好按照惯例进行表演了。首先肯定成绩，指出不足，然后就是希望继续努力。但是在最后，许桥说了一句饱含感情的话，同志们呐，我真想看看这里5年后的情景啊。许桥这句话意味深长，似乎不仅仅是对满山的梨花的期待。

他的时间差战术今天取得了完美成功，这时候可以尽情地在市委书记面前表现他的胸怀和气度了。但是许乔显然不会接受的，他们三个人心中都非常的清楚，许乔的理由是真实的，他们还要赶着回去处理商煤的事情。接下来大家分别上车，这一次聂冠军的车被排在了第三，前面是一辆警车，紧跟着的是黎光县县长的车，车队呼拥着回到了黎光县城。分手的时候，许乔考虑了一下，决定表示一下自己的某些具体的意见，或者说留一个考试题给黎光县的两位主官。刘县长，杨书记，梨花节是个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可以预见这次梨花节会取得成功。我有一个建议啊，能否把你们搞的那个专家论坛延伸一下，从梨花节扩展到整个山区的农民经济问题啊？哎呀，徐书记，您太高明了，我们的眼光和境界到底还是不够啊。杨青的吹捧是真诚的，他对市委书记的指示心领神会，他甚至有些后悔自己怎么没有早点想到这一点。但是这样也好，能够在无意中留下一个给领导表现高明的机会，那也是一种无心插柳的成功啊。但是黎光县县长刘先富有些发懵了，他一时间没有领会到许乔的具体意图，但是许乔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冲着两位主官点了点头，对周围的黎光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挥了挥手，然后登上了聂冠军的车。当他们离开之后，聂冠军立刻发布自己的实时观察和评论，他已经憋了很久了。哎呀，我说啊，那个县太爷一看就是土鳖，哎呀，你瞧他那个大肚子，不知装了多少民脂民膏啊。那个县委书记看起来倒是精明干练，可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怪味，怎么看怎么像在作秀啊。今天我们似乎是撞在人家专门摆好的迷魂大阵里去了，如果说是碰巧，或者说本来就是这样，那我这老江湖要惊掉眼珠了。许乔也在心中暗笑着，他当然也感受到了不可思议，但这一切又无从说起，他连古月和陆进超都没有告诉，所以他觉得很奇怪啊，他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自己的这次微服私访，所以许乔保持了沉默，这让一直想听他意见的余曼感到了失望。汽车进入商州，许乔提议我们就在这儿下吧，我打车回去。许书记啊，咱们不小聚一下？小聚也就是你跟于同学去聚吧，我刚才啊说的那个理由还真不是托词，今天商煤的人来了，正在政府那边开碰头会呢，等会儿啊要专门向我和邱市长汇报。许乔摆出了一副苦脸，聂冠军明白许乔不希望在小青山水坝工程工地上碰见邱仲成，他把车停在路边。那好吧，改天咱们三个再聚，谢谢于同学的车啊，下次有机会我们会继续征用的啊。于曼柔柔地笑了笑，换到了驾驶的位置，他对两位同学笑着摆了摆手，径自离去了。今天他看起来陪着两位同学跑了一趟，实际上也许只有于曼是他们三个中收获最大的，主要是杨青。同时于曼还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那就是在黎光两三千元就能够买一位壮年男子一年的劳动力，这让他非常的心动。当市委书记被众星拱月的时候，于曼反而能够冷静地站在局外，以一位精明的商人的眼光来认真地打量着这块沉睡的土地，并且有了一些朦胧的想法。他相信他自己不久会重返黎光的。许乔和聂冠军叫上了出租，开车之后司机似乎对这两位客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许乔说道，百姓孝为先，论心不论迹嘛，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聂冠军一愣，他随即明白了许乔所说的话，这正是在回答刚才他在车上对杨青的评价。就算杨青是作秀，但他的行为是值得肯定。

0: 聂冠金沉默了一会儿，他站在许乔的角度去考虑，但这种换位思考并不容易。聂冠军确实无法进入一位市委书记的角色和思想世界，于是他放弃了这个问题，开始去想为什么许乔现在才说，难道他对于曼有所保留吗？无论如何，他对许乔这种谨慎的态度还是赞赏的。哎呀，许大书记啊，与这种伪君子打交道，那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危险的事情啊。哎，在我看来啊，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衡量，伪君子比真小人存在的价值要高。许乔此时显得从容而自信，你想啊，伪君子与真小人相比，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的行为都是符合法律制度的吧，也是符合道德规范吧，对社会对周围的人都起到正面的影响吧，而真小人呢，则基本上都是带给社会的是危害吧，就像岳不群和田伯光，我宁愿选择伪君子。当然了，伪君子的危害在于他本质暴露的那一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遏制这种暴露，让伪君子永远都伪下去，那他就不是个真君子了吗？听许乔这么说，聂冠军笑了，哎呀，呵呵，我得承认你说的是对的，我的许书记，这道理就跟附庸风雅一样嘛，看起来这四个字是贬义的，实际上我们应该提倡这种行为，对不对？只有从附庸风雅做起，才有可能变成真正的风雅。那么说，你刚才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从伪君子做起，才有可能变成真君子，对吧？因为有第三者在场，他们只能泛泛而谈，不能具体到人和事。同时车程也很短，聂冠军已经到了。下车的时候，许乔对他说，晚上我如果有空，我给你打电话，你过来一下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们的话题，我有些新的想法。好啊，没问题。几分钟之后，当许乔回到办公室，他沉沉地坐在松软的椅子上的时候，他开始回忆今天的人和事情，思考着自己的言行是否有不当之处。最后，许乔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了黎光县委书记身上，他发了一会儿呆，觉得自己的处理没有错。许乔忍不住想起了古时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刘邦和项羽争天下的时候，派韩信伐齐，拿下齐国之后，韩信写信给刘邦说齐人狡诈，屡降屡叛，建议由自己暂代齐王稳定齐国。刘邦接信后大怒，但是在张良的劝说下，他决定接受了这个痛苦的现实，并且回信说，大丈夫既然平定了诸侯，就该做王，干嘛要求做假齐王呢？于是就封韩信为齐王。想到这儿，许乔决定全面支持杨清的工作，他现在要打开商周的局面，或者说要有效地推行他的施政纲领，他是需要借助这位县委书记的行动的，或者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那是需要树立一个典型的。这个决定肯定会出乎古月的意料，而此时古月正在享受他这几个月来难得的一次轻松。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crazy。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

0: 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8: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9: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8: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9: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杭家父子该怎样冲破权贵的层层阻挠，守住茶叶正道？手握特权的官员又会动用何种手段伺机报复？请听《不夜之侯》第59集。
1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矛盾文学

0: 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59集，韩汉本来是要跟着吴觉农先生同去万川的，倒是吴觉农先生劝住了他，希望他能够不要错过复旦大学茶学专业。另外，中国茶叶研究所也正在积极的申报当中，一旦正式批准组建，像韩汉这样的年轻人将是重要的后备力量。目前嘛，韩汉还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继续干着他的茶叶出口检验这一行，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锻炼过程嘛。说到茶叶出口检验，它的第一步标准还是吴觉农先生于1931年入上海商品检验局之后，针对当时出口茶叶在品质、水分、着色和包装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邹炳文和蔡无忌先生支持下亲自制定的。过去茶叶出口检验一般都是在装船外运之前才报请检验的，而在进行检验之时，往往因为茶叶不合标准，不得不临时停运，以致出口商损失很大，而外商也多有繁衍。吴先生对此情况进行改良，茶叶在进行出口检验之前，都非要先在本地进行产地检验不可。韩汉在重庆码头打工，做的已经是第二道检验了，前面产区有一道关，后面到宁波出口还有第三道关。他这第二道关，有人说的不好听，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罢了。说来惭愧，古巴蜀虽是全世界茶的发祥地，但自中唐以后，川茶已经逐渐衰落了。从中国有海关记录的1869年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6年，中国出口的182万担至268万担红绿茶，没有四川的一片茶叶。直到抗战期间，四川主要城市的饮用茶反而还要到附近的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省去运。有些商人也就是借此机会，把这些茶，主要是云南茶，通过重庆的长江码头一路水行，直到江尾的入海口去出口。韩汉要检验的也就是这批茶叶。战乱年代干什么都有弹性，只是韩汉这个人实心眼儿，叫他干什么他就100%的不折不扣的去干，也不考虑这么干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效果。对茶叶的包装和品质，韩汉是已经有这个眼力了。至于茶叶的水分，因为外销茶经过长途运输，日晒雨淋，最易霉变，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十分注意把关。好在这一关其实也用不着再让韩汉来把，在茶叶产地就由各省市的茶叶专家先检验把关去了。那么韩汉真正要注意的就是绿茶的着色问题了。原来中国的茶商中也有那么几个歪聪明的，为了出口的茶叶看上去色泽好，在报请检验之前就在那绿茶上着了色。这些有色物质有的无毒，有的可就是有毒的了。为此1932年法国就颁布了禁止有色茶入口的法令，上海商品检验局也因此做了禁止有毒色料的茶叶出口。如今韩汉做的主要检验也就是这件事了，亏了他的那份认真执着，这个关卡也才就越来越不像是聋子的耳朵了。那一天大雾弥漫，码头上来了一船箱从滇川边界运来的滇红茶。按常规，韩汉准备开箱检验，那押船的倒是个机灵人，忙不迭的就递上一支烟说，我这是新式制成功的滇红功夫茶，红茶也不着色，小师傅你就放心吧。听说是滇红功夫茶，韩汉的眼睛就亮起来了。说起来，这茶的历史才不过两年，可名气已经大得像韩汉这样的年轻茶人也都如雷贯耳了。1938年， 云南茶叶贸易公司刚刚成立，就派人分别到顺宁、佛海试种大叶种的功夫红茶。这种红茶外形肥硕紧实，金毫显露，高香味浓，首批产了500担，通过吴觉农先生所负责的香港富华公司转销伦敦，竟然以每磅800便士的价格一举成名。听说英国女王还把这种茶叶放在玻璃器物之中专做了观赏。韩寒一向是只喝绿茶的，但是他也喝过父亲亲自送他的滇红茶，这滇红茶又是吴觉农先生亲送的。吴先生平时从来不喝公家的茶，这一次破例也是因为新茶试制成功，作为样茶要检验品级，难得有那么一小撮就拿来送人。家平也不过得了小半信封罢了，又被他转送给了儿子。韩寒喝了只觉得好，从此竟然就爱上了喝红茶。只是滇红太难得喝上了，都运到国外换外汇了呢。所以今日韩寒见了这一船的滇红，竟也是十分的稀罕了，心想怎么平日里不太看得到的滇红，这会儿一下子来了一大船。又见那压船的磨磨蹭蹭的，不像是要开箱的样子，当下就生出了疑惑，就说我就上船去检验吧，你们带我去开箱便可。压船的人手伸了过来，韩寒的口袋一动，低下头就见袋子微微鼓了起来，顿时明白怎么回事，不动声色的就把那一叠钱又放回了那人的袋中，说只要货真，我不会为难你们的。压船的就笑了，拍拍韩寒的肩说，小兄弟，看得出来是跑过三江六码头的人，以后的教导还长着呢，大哥记着你了。韩寒又要上船，压船的盯着他的眼睛说，非得走这一关？韩寒笑笑，那人的手还在他的肩上呢，他就略略地运了运气，那人立刻就感觉到了对方的分量，放下手展开说，那就请吧。韩寒上船打开了一箱，一看一闻，他就知道不对，明显的这就不是滇红，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正宗的滇红。又取了样来泡开了一杯，汤色发闷，韩寒心里顿时就明白了，看了看压船人说，你们老板呢？压船的说，我就是。先生这趟生意吃亏了，此话怎讲？明摆着这就不是滇红。老板就冷笑起来，这话是你嘴上没毛的外乡人说的吗？你认得几多茶品，跑过几趟马帮？韩寒看这人面不善，淡然一笑说，马帮倒是一趟也不曾跑过的，不过天下茶叶却是已经十得八九不离十。别的不说，就说这滇红，此茶虽是新品，见识的人少，却也好把握。你只记得那关节处便可。滇红的品质特点就在于它的绒毫，这绒毫还是淡黄、金黄、橘黄色的，冲开了看汤色又是一番风光，那汤色是艳亮的，香气高长，且带有花香，叶底红匀嫩亮。你看你这茶叶颜色发闷发黑，且无绒毫，要来冲滇红也太离谱了一点，就这几条你去对一对吧，对上了一条我把头砍下来给你。那人见这江浙佬小小的年纪倒也能把茶识得如此老道，再不敢小觑，又换了一张笑脸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也不至于把头砍下来吧，我也不是专做茶叶这一行的，实话跟你说了，我就是个压船的，有人给我做了担保，说是这批茶已经被检验过了，放心出口， 这才拖得我。如今若被卡在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我回去怎么交代呢？这还不好交代，你自去找那让你放心的人，让他给你负一切责任便是了。那人正是要把话绕到这上面，见着黄口小儿果然自己就绕上去了，心里暗喜，说：小兄弟，这话也就是你敢说，我可是不敢说的。你到那查的担保是谁，说出来你就明白了。他就凑着韩汉的耳朵说了一个名字。原来这名字韩汉也是听说过的，人也许还在某些场合见过。此人本是茶叶公司的一个什么处长，听说还是孔家的亲信。不过韩汉对这些错综复杂的权钱关系向来不感兴趣，所以一直也没把这些人往心里放过。见着丫鬟的那么一本正经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样子，就觉得好笑，说：什么处长担保也不行啊，他算什么，又没有权利在我的田单上签字。在这里我就是老大，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丫鬟的揉一揉眼睛想，这是怎么回事，还有连孔祥熙的账都不买的人，怕不是嫌刚才的钱给少了吧。就一咬牙，又数出一沓票子，连同刚才的那一沓一起塞到韩汉的手里，说：喏，我们明人也就不做暗事，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这个整数你看怎么样。我也是跑过多少码头的人了，这个价码算是顶了天了。老弟，你要是再不让路，你也就太黑了。这一番话可就真把韩汉给惹急了，他拉下脸来一把把钱扔了过去，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要你一分钱，我就不配在这个码头上站一分钟。押船的也把脸黑了下来，说：那你说你要什么，爷们儿也是白道黑道上混了大半辈子的人，你要什么我就能给你什么。这不明摆着显出青红帮的架势来了吗？殊不知这套流氓枪吓不倒韩汉，日本佬的鬼门关都已经走过的人，还会在乎这些地痞青皮？韩汉说：我要什么呢？我可是什么也不要，我只要真正的滇红，你有货我放行，你没货我不填单，你就趁早处理了或者拉回去，随你的便。
2: 我这个就是真正的滇红，这里有检验单，你以为没你我们就干不成事情？哼，笑话，我刚才是出门在外让你三分呢，你还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押船的刷的一下抖过来一张单子，韩汉拿眼睛一扫，还真是暗暗吃一惊，没想到这张单子和他自己手里的那张一模一样。原来这些人早就防着一脚，事先把该做的弊都做好了。韩汉再一看签名人，不是那孔家的亲信处长又是何人，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捏着那单子想把它揉成了团儿，忍了几忍到底还是忍住了，不知怎么的就想起了在贸易委员会中供职的父亲吴觉农先生，把许多事情托给他了，何不打个电话和他商量一下。于是便说：你们等着，我这就去请示上峰，看这事情怎么处理了才得当。押船的早已派了人去找那处长来码头了，心想：什么上峰，再上能上得过蒋委员长去？孔家和蒋家什么关系，打碎骨头还连着筋呢，你这毛孩子，以为知道那滇红的绒毫是金黄橘黄淡黄的就行了？孔家人说行，白的黑的都行，我这就等着你乖乖的给我放行吧。韩汉给家平打电话
1: 本来只是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一来

0: 了解一些背景，二来也是向他讨个主意。谁知杭家平一听大为激愤，说：
1: 这还了得，反了天了，你等着，我这就到。
0: 果然不多一会儿，家平就坐着车先到了，见了儿子也不多说，把他拉到一边就说：孩儿，你可吃准了那茶叶究竟是不是假冒的滇红，你会不会看走眼了？杭汉跺着脚说：你不信自己看去，滇红什么样子，这茶叶什么样子，外行都能看出来真假。家庭兴奋地搓着手在码头上走来走去，边踱边说：这就好，这就好，这下可给我们逮住机会了。杭汉不明白为什么运了一船劣质茶，父亲还会那么高兴地连声叫好。他心痛地说：这一船要真是滇红就好了，能给国家换多少外汇呀。家平拍拍儿子的肩说：哎，眼睛可不能光盯在钱上，这一船茶叶后面名堂可就多得很呢，就看我们怎么做了。正那么说着，杭汉就看见了一批搬运工奔了过来。家平指着那一船茶说：统统给我搬到岸上去，一箱也不能留下。杭汉还没明白怎么一回事，家平又说：假冒滇红还抬出大员来，抗战期间以权谋私发国难财，怎么处罚都不为过。先把这些茶扣下了，这还是第一步，然后再看这背后到底是谁在做手脚。那些搬运工们早就上了船，七上八下的搬了起来，急得那压船的左拦右拦拦不住。他又不知道杭家平到底是个什么官儿，看他那副颐指气使除了皇帝就是他的样子，又不敢得罪，只好跟到东跟到西，一支香烟举在手上，嘴里就长官长长官短的叫个不停。杭家平看都不看他，只当他是个白日里的影子在说梦话。香烟递过去，手一挡就滚到地上去了。押船的连忙再到烟盒里去抽一支，正要再递过去，突然就如电影里的定格镜头一般定住了，然后脸上露出了救兵到来的笑容，大声叫道：给我停住，都给我停住，看谁敢动我们的茶叶，碰一片我都不会饶过他。然后举着那只原本是要给家平的香烟，转了个弯就朝另一个人走去。杭汉一看就知道了，那人正是茶叶公司的什么处长。两下里这就僵住了，这边要搬的和那边不让搬的各自都看着他们的头头。那处长也是个狗仗人势惯了的，见了家平好比没有见着，只对着那押船的吼：不是把什么手续都办齐了吗？还跟人嚼什么舌头根子，搬回去。押船的就叫道：搬回去，搬回去。可是手下的那些人见对方人也不少，迟疑着不敢动手，押船的只好自己上前要去夺一只已经放在码头上的茶箱。这边家平就给杭汉递了个眼色，杭汉就上前一把拦了，说：你要敢碰一碰这箱子，事情就不好办了。押船的又不敢动了，回过头来看他的那个救兵处长。处长看看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好赤膊上阵，走上前去指着杭汉的鼻子训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在这里干扰国家大事，派你在这里检验不是派你在这里刁难的，走开。杭汉这一下可真是气得面孔通红，还没来得及说话，父亲杭家平气势汹汹的也赤膊上阵了。他一个箭步上前去，指着那人的鼻子就骂：你是条什么狗，也配在这里乱叫。杭家平出其不意的这一手，既见他的性格，又见他的招数。他和嘉禾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嘉禾做事情最讲形式，最讲得体，凡事能不走极端就不走极端，嘉平却是看效果的，所以他既能在万人大会上慷慨陈词，也能在街巷码头上呼爹骂娘。 况且他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激化矛盾，最好是能够打起来，那才好做文章。所以他开口就骂那人是狗，这一招果然灵。虽说那亲信处长的确是孔家的狗，但当面如此骂他的人倒还真是没有。这一声村夫的粗骂就如五雷击顶，把他轰得一下子就丧失了理智，冲上去要抓家平的胸脯，却被杭汉一下子挡了，只抓了那做儿子的疑心，口里气不成句地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开句口把你撤了，你当下就得给我滚。上阵父子兵，杭家父子本来就都是习武的，只是平时真人不露相罢了。这下那人抓了杭汉的衣襟，杭汉也不还手，只把膝盖轻轻一屈，谁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那处长就倒退着摔出去丈把远，差一点就掉进了嘉陵江。在爬起来时也顾不得体面了，跺着脚叫：给我冲上去打呀，把他们扭送到警察局去。哎呦哎呦，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腰像弯月，他的腰身像棉柳，
1: 他的小嘴很多情，
0: 眼睛能使你发抖。

眉毛像弯月，他的腰身像棉柳，他的小嘴很多情，眼睛能使你发抖。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祭草对黄娜是何种态度？他们能和平相处吗？码头结下仇怨的权贵势力又会动用何种手段展开报复？请听不夜之侯第60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60集，这两拨子人就在码头上大打出手了。家庭本来就是有备而来的，人多自己也会动手。对方不一样，根本没想到还会在这里摔跟头。可怜他们为了这一船的假滇红，也是费了多少的心血，条条关节都疏通了，就是没想到这重庆码头上还有一个叫杭汉的小人物，弄得他们不但几乎前功尽弃，而且还被打得鼻青脸肿。真正是应了那句老话，凭你刁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最后那些人实在是打不过杭家平，他们只好往回撤了。那处长边捂着鼻血边哼哼地叫道，
8: 杭家平，你等着瞧，我不会放过你的，你跟共产党有染，我告你私通共匪，你就等着坐大牢吧。
7: 家平大声地笑道，我还告你和日本鬼子有染呢，你不是私下里也在跟日本人做生意吗？你就等着吃枪子儿吧。这么相互骂着，那群人就终于退去了。这里杭汉见了他父亲领带也歪了，扣子也掉了，一头依然漆黑的头发也乱了，看上去就十分的好笑。家平见了儿子瞅着他笑也笑了，说，这下让你尝到了斯文扫地的快活了吧。杭汉说，
8: 我可没想到你真能打。
9: 我年轻的时候那才叫会打呢，到哪个国家也没少打架，多年没再动拳头，手生了。
7: 杭汉看了看这些香茶，不知该怎么处理为好。家平却比他放心得多，只说派个人负责把这些茶都收到库房锁好，日后都是我们的炮弹呢。说着一把搂过了儿子，朝码头外的一家小酒楼走去。人说多年父子成兄弟，家平和汉儿虽也是多年的父子了，但一直就不在一起生活，做儿子的就觉得当父亲的很格。今日这么联手和人打了一架，倒是打掉了许多的隔膜。家平虽是父亲，但人长得精神，看上去就年轻，反而是那当儿子的一脸络腮胡子也不知道刮。两人搂肩搭背，神气活现的在山城的大街上走着，看上去倒真像是一对亲兄弟呢。世上的事情难得会有这么巧出惊来的。杭家平父子两个这里刚刚在临窗的酒桌上坐定，叫了几个菜，

0: 还没端上来，杭汉眼见的父亲的鼻孔里就有血流了出来，滴在眼前的桌子上。家平连忙把头抬起来，用一张纸堵了鼻孔，望着声音说，
1: 没关系，刚才不小心让他们擦了一下，幸亏没让那些王八蛋看到。
0: 汉儿一边料理着父亲，一边想，父亲都四十多了，可说话做事还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像谁呢？他一下子就恍然大悟，真像奶奶呀。这么想着的时候，眼睛往外一扫，就发现了小酒楼对面有一家宝玉院的牌子。汉儿就说，
1: 爸爸，对面是家宝玉院，肯定会有医疗药品，要不要到那里去看看？
0: 家平连连摇手说，
1: 看什么，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还要痛痛快快的喝一场呢。
0: 杭汉只好把父亲一个人扔在酒楼上，他想到宝玉院要点药棉什么的，暂时先对付一下再说。家平仰着脸，只能听着儿子的脚步声通通通地往楼梯下奔。
1: 儿子呀，只有儿子才会有这样略带惊慌的充满感情的脚步声。
0: 来重庆以后，他一直想把儿子带到家中去见一见他的新夫人，他本来以为这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却不能够成功。妻子并没有表现出他期盼的应有的热情，儿子也没有表现出他想象的顺从。从杭州回来之后，他和黄娜之间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本来一直以为黄娜留学英国，受的是文明教育，对她家中有妻儿的事情也一清二楚。回国的时候，他和黄娜也曾经谈过一次。黄娜说，
2: 亲爱的，这是你的事情，我相信你能够处理好的。
0: 这是黄娜的风格，也就是说，黄娜不打算接受这件事情，也不打算听这件事情。实际上，家平一直想和她谈一谈叶子。在他接触过的所有女友中，和黄娜谈叶子是谈得最少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最终成功地成了他的妻子吧。婚后，家平也是一直想和他谈叶子，谈汉儿，还有他的大哥，不知为什么，总也没有那种谈的氛围。他们在一起能够谈很多大事大人物，比如罗斯福和丘吉尔什么的，也能够谈人生，谈信仰，谈基督教和佛教，还能够谈殖民地和种族压迫，甚至还能够谈色彩和光，谈梵高和毕加索。只要和他家庭的实际个人生活并不发生决定性的事物，他们都能够谈得津津有味。然而他们就是不能够谈到杭州，谈到杨坝头，谈到忘忧茶庄。有的时候，家平不知不觉地往怀乡的话题上靠，黄娜就会宽容地一笑，递给他一杯咖啡，慢悠悠地说，
2: 亲爱的，有的时候你的确不像是一个叛逆者。
0: 家平想起来就心中暗暗吃惊，这些年来他甚至还没有和黄娜真正谈过茶。家庭看出来了，黄娜是绝不会接受叶子的，甚至不能接受她对叶子的仅仅放在心灵深处的怀想。黄娜不能接受她热爱她的童年，她的故乡，她故乡的人和事，所以黄娜热烈地支持她的抗战，却不赞成她一脚踩进茶叶堆里。她并不和她吵架，每次谈话开头都从来也不会忘记叫一声亲爱的。听说杭汉到了重庆，他也没有面露愠色，他只是笑眯眯地说，
2: 亲爱的，我父亲从伦敦给我来了电报，他希望我能回英国帮他处理一些商务，他还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能不能把娇风也一起带走，那里的女子寄宿学校比这里肯定要强多了。
0: 家平知道这就是黄

0: 娜的回答。他说不上黄娜还有什么地方不合他心意的。黄娜一到重庆就发起了外籍人员抗战同盟会，他画画义卖，把耳环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他精力充沛，千姿百态，每天晚上都是一道名菜。他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家庭离不开她，她那无时无刻萦绕着她的热带女性的热情和西方教育的文明，肯定压倒那个遥远的中国南方习东方茶道的日本女人的含蓄温和。要知道温和毕竟只是一种近距离才能享受到的感情啊。杭家坪不怕冲锋陷阵和敌人斗争，可是想到他的家世，他就不免头痛。今日这一架是打到节骨眼上了，他一定要充分地利用这一架，一方面把中茶公司那些贪官污吏的行径狠狠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儿子顺理成章地拉回家中。他知道一旦杭汉出现在黄娜面前，黄娜肯定会做得很出色的。楼梯口又响起了一阵充满了亲情的脚步声，不过可以听出来这一次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人的了，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带着哭腔在问什么，说话的声音又快又急，很熟悉，一时却又回忆不起来。家平想，连流点鼻血也有女人为我掉眼泪呀，我杭家平就是和女人脱不了干系的人。这么想着，他就闭上了眼睛，一阵热气已经扑面而来，他还来不及睁开眼睛，一双女人的手已经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脖子，女人就哭了起来，眼泪又多又快，下雨一般地落在家平的脸上。
1: 二哥呀，我的二哥呀，你可不能死呀，我多少年没见到你，你可不能死呀。
0: 家平睁开了眼睛，难得的眼泪也随着眼角流了下来，他一边仰着脖子一边说，
2: 谁说我死了，不就是流点鼻血吗，真是巧了，在这里碰上祭草。你别哭，你哭我的鼻血就往下流。
1: 我带着棉花呢，我还带着药水，红药水紫药水全带着呢，还有点酒。二哥，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天哪，我走了多少路啊，要找的人一个也没有找到，今天总算让我一下子碰到两个了，天哪。
0: 季草一边往家平的鼻孔里塞棉花，一边哭哭啼啼地啰嗦着，突然感情冲动就放开了二哥，一个人坐到旁边椅子上蒙着脸哭开了。家平把头竖了起来，立刻就看到汉儿含泪的眼睛向他使劲一眨，家平鼻子一酸，连忙又捂住鼻孔，他知道这眨眼背后的全部意思，儿子是暗示他千万不要把杭州家中的惨剧告诉季草。家平点了点头，故意把话扯开去说，
2: 你们这是怎么碰上的，
3: 是在保育院里碰上的吗？
2: 多亏了我们的这一架，多亏了我流鼻血。
0: 杭汉说，
2: 我也没想到，我进了办公室见一个人头低着正在整理着包，我刚问了一句，他抬起头来，我惊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在这里碰到了小姑妈，
1: 差一爆花我就走了，差一爆花我就下班了。
0: 季草突然放下手，用纯正杭州话说了起来，他依旧满脸泪水，但并不妨碍他说话，如此戏剧般的重逢也没有改变他的饶舌的天性，他一边打着嗝一边飞快地翻动着红唇，
1: 本来今天就不是我值班，我是临时和人家换的，好像就是专门等着你们找上门来一样，我一听有人叫我，声音带着家乡的江浙味儿，低着头就想，要是杭州人就好了，

0: 我说：“汉儿，你怎么长成这样一副样子了？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说：“爸爸在对面楼上流鼻血呢，你快去看看吧。”我说：“哪个爸爸？是新加坡那个鬼影也寻不着的二哥吗？”他说：“是的，是的，就是他，就是他。”你看，你看，现在不就是你坐在我的眼前吗？还流着鼻血。你等等，我会给你换棉花的。哎，你不要动，我来，我来，我来。
1: 他长得几乎和记忆中的母亲一模一样，家平的眼眶一次一次地潮了上来，他的塞在鼻孔里的药棉很快就被刚刚涌上来的新鲜的血水打湿了。他们三人在这样的一个离乱年代抱头痛哭一番以后，还远远没有从惊喜中回过神来呢。家平乘机建议回家，三人走在山城的大街上，夜里人少了，他们就为所欲为地横横竖竖地走。家平左手搂一个，右手搂一个，虽然没能喝上酒，但比喝了酒还酣畅。季草七问八问地问了许多，自己又说了许多，家平父子由此而知道了季草来到川中的原因，也由此知道了忘忧的下落，并因为他的活着而感到巨大的欣慰。当季草说到被他们救出来的那个男孩子月儿时，杭汉皱着眉头想了一想说，如果确实是那么一回事的话，他很可能就是方西陵后来生的那个儿子。季草很惊讶，不是为月儿的命运，而是为忘忧。他为忘忧本能地对李月的那种特殊的亲近感到不可思议。他说，你们真应该看看忘忧这个孩子，他身上有一种奇怪的本事，他能预感什么你们晓得吗？在天目山中，他寻到了他的魂儿，一株白色的茶树。杭汉说，这很有意思，去年我在安徽还看到过粉红色的茶花呢。杭汉对切切实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茶有着更浓厚的兴趣，但季草却是意识流行的，他一下子看到了昏黄的路灯下二哥的那两只塞住的鼻孔，突然就问，二哥，你怎么还打架呀？你都几岁了？有40多了吧？我怎么越看你就越陌生呢？我叶子嫂嫂还能认出你来吗？家平那么听着就捂着鼻孔笑，边笑边把今天在码头上演出的这一幕讲给妹妹听。季草就说，真是奇怪，重庆运出去的茶还要冒充云南的滇红，可见重庆这个地方本身就没什么好茶。说来也是怪的，这里有那么多茶馆，那茶馆里的茶可是离我们杭州的差远了。从前听季克伯伯说起来，好像四川的茶有多么了不起呢。我记得父亲活着的时候还老让我们背茶经，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我那时候还想，不定哪一天我要到这天府之国去看一看那两人合抱的大茶树。谁知到了这里可真是没喝到什么好茶，老青叶子离我们龙井可就差远了。杭汉就为四川的茶叫起屈来说，小姑妈，你这么说四川的茶，四川人听了可就委屈死了。不要说茶的历史最属川中悠久，小时候你还常教我们什么烹茶进具五羊买茶的，就是今天还有许多名茶的产区呢。我数了数，光是陆羽茶经中提到的川中名茶产区就有8个，彭州、绵州、蜀州、琼州、梅州、雅州、汉州和泸州，都是古来见难到的有名产茶区。至于说到名茶，你没喝到可不能说这里就没有啊。比如蒙山蒙顶茶、峨眉白崖茶、冠县的青城茶和沙坪茶、迎京观音茶和太湖寺茶，还有琼州茶、乐山凌云山茶、昌明茶、寿木茶和神泉茶。哎呦呦，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我们汉儿不愧是无暇阿蒙

0: 了。你说的那些茶，我虽然一口也不曾喝的，听你那么一说，倒也是长见识了。不过，我们久别重逢，我又是你的长辈，我就等着你把这些茶给我一一的请过来了。姬草笑道：“真是什么树开什么花。”杭汉从茶里面看到的是茶树品种，杭汉的父亲杭家平从茶里面看到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捂着鼻子走在山城的小巷子里面，也没有忘记谆谆教导他的多年不见的左邻右舍。他说，有关川茶的衰落，我是有两首民谣为证的。辛苦种茶不值钱，苦度岁月到哪年，丢掉茶园谋生路，荒山荒地遍全川。还有一首我也唱给你们听，茶叶本是宝，而今贱如草，粮价天天涨，生活怎得了。你们在这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茶农的穷苦，是不是？是也不是，这里面有穷苦的原因，还有剥削者的鬼影，就像今天挨了我们一顿好揍的那些王八蛋一样。
1: 你在学习马克思？
0: 季草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他想起了杨真。哦，你知道的不少啊。现在是家平夸他了。
1: 马克思当然知道了，还有资本论、剩余价值什么的。
0: 嚯，连资本论你都知道。
1: 我还知道广田三原则呢。世界上总有不合理的事情，有时是一个人剥削一个人，有时是一个阶级剥削压迫一个阶级，有时就是一个国家剥削压迫一个国家。比如现在就是日本国压迫剥削我们中国嘛。
0: 家平补充道，当然这种剥削和压迫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唐以来，朝廷就开始收茶税，且税收越来越重，到宋代弄得官逼民反，所以才有茶贩青城人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后来的明清两代对茶农的压迫有增无减，到得民国，大小军阀割据四川，茶叶生产也跟着吃亏，弄到今天川茶日趋萎缩，不但无力外销，连供应边销和内销也不足了。他正高谈着从吴觉农先生那里学来的有关茶的认识，突然站住了，说：“哦，到了，你看，这就是我的家。
2: 黄娜，黄娜，有人来了。”
1: 季草莫名其妙，问杭汉说：“什么黄娜？哪里冒出来的黄娜？黄娜是谁？”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

0: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陈诺兰究竟隐瞒了什么秘密？始终隐匿踪迹的神秘 X 又在暗中筹划何种阴谋？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3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9: 第23集，魔云山的搜索无功而返，而车辆排查工作也并未完全放弃。随后终于取得了突破，原来那天有一位周焕胜的老同学从临市开车来到了地城大学办事，恰好遇上了准备出门的周焕胜。两人闲聊了几句后，老同学得知周焕胜要去城北汽车客运站，就顺路搭载了他一程。而在一路上闲聊的时候，周焕胜更是说出了自己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就是魔云山，但却没有说他为什么要去那儿。警方随后也找到了相应的监控视频，证实周焕胜在城北汽车客运站门口下了车，不过他没有直接进入客运站，而是拐进了附近的小巷，进入了城中村。这样一来，搜索的重点

0: 位置又改为了客运站附近的城中村。但是因为此时离周焕胜失踪的日子已经有十多天了，当年的视频监控系统还比较落后，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视频只保留七天，所以调查工作变得相当困难。虽然警方依然继续努力追查了一段日子，但是线索还是全部断掉了，周焕胜就这样彻底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过。吴国庆说完长舒了一口气，又不住地轻轻摇头。老吴，其实你的判断没错，周焕胜的确是去摩云山了，只是在半路上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才没去成。
1: 哎呀，我只是搞不懂周焕胜的老同学怎么就那么凑巧会出现在地城大学，还那么凑巧的就把他接走了呢。如果没这个从天而降的老同学，这件案子都简单的不得了，周焕胜可能早就被我们找到了。
0: 那么后来你有没有继续调查那位老同学？
1: 当然有了，我们还一度把他当作重点嫌疑人来查，但是一来呢，周焕胜确实下了他的车，这一点有监控为证；二来这位老同学当天的行程安排完全合情合理，遇上周焕胜也纯属巧合；三来这两个人之间素无积怨，没有任何犯罪的动机可言，所以到了最后我们只能归结为运气不佳了。
0: 运气不佳？陆天峰反复斟酌着这几个字，突然拍了拍脑门。哎呀，话说周焕胜是哪天失踪的？
1: 具体时间我有点记不清了，童瑶你查一下。
0: 童瑶刚看完档案不久，就对时间节点倒背如流地说，报案时间是八年前的6月8日，而周焕胜是6月6日离开自家的。
1: 6月6日，
0: 陆天峰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很可怕的猜想，周焕胜失踪案给自己的感觉不正和张汉林、高俊杰两人被杀害的案件一样吗？无法解释的偶然性巧合就是必然，而这种必然是通过时间循环来实现的。陆天峰连忙掏出自己的手机，也不顾吴国庆和童瑶好奇的目光了，打开了日历软件。八年前的6月6日，陆天峰看见了日期上那个红色的圆圈，他没有加任何的备注，所以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这个红圈的意思。那天发生过时间循环。陆天峰像是一尊雕像一般呆呆地看着手机，似乎不愿意面对这个答案，反复地核对着年份和日期有没有错误。童瑶不解地问，
2: 陆队，这天有问题吗？
0: 而吴国庆虽然没有发问，但显然也注意到了陆天峰的异样。
2: 老吴，你有没有觉得周焕胜失踪一案里面有很多难以解释的巧合，与张汉林、高俊杰两起案件极其相似？
0: 吴国庆皱了皱眉，脸色也变得复杂起来。
1: 相隔八年的案件会是同一个犯人吗？
2: 真不好说。
0: 陆天峰随手就拿起了关于周焕胜一案的档案夹，档案夹里面还有一堆照片，童瑶发给他的电子版档案中虽然也附有这些照片的扫描件，但是他觉得清晰度有点低，所以当时并没有细看。这些都是周焕胜家中的照片。陆天峰看到了吴国庆所说的旅游推介书、运动服和运动鞋的购买收据，还发现了一些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比如说周焕胜家中有一面墙，墙上挂满了照片，其中几张照片因为放大了所以特别显眼，现场勘查的警察还额外给他们多拍了几张大特写，其中就有周焕胜的大学毕业照、周焕胜当老师之后与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的合照，还有一张是周焕胜重返母校第九中学参加公开课时 与师生们在课后的合影。这个女生，陆天峰瞪大了眼睛，他注意到站在周焕胜右手边的那个短发女生，五官轮廓都非常的眼熟。啊，她是谁啊？
2: 真的是她吗？
0: 童瑶好奇地问道，她是谁啊？那一瞬间，陆天峰的精神有点恍惚。
2: 诺兰好像也是第九中学的学生。
0: 童瑶翻了翻资料，
2: 我看看，是第九中学，
0: 没错。
1: 哦，这照片上的就是你女朋友啊。
0: 身为局内数一数二的情报专家，吴国庆当然也知道陆天峰和陈诺兰的关系。这张合照的日期是在十年之前，当时的周焕胜是业内知名学者，而那时候正读高三的陈诺兰应该不会错过近距离向周焕胜讨教的机会。结合之前骆腾峰在地城大学讲座上提及过的，陈诺兰曾经到地城大学旁听过几堂课，那也很可能是周焕胜的课程。一路推理下来，不得不承认陈诺兰认识周焕胜的几率相当之高。陆天峰一言不发，内心思绪翻腾，表面上却还是努力装出一副平静的模样。吴国庆善解人意地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
1: 哎，别想太多了啊，他可能只是碰巧认识周焕胜而已。
2: 巧合？不，这一切根本无法简单地用巧合去解释。陈诺兰在这个故事里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0: 陆天峰毫无避忌地直接发问道。
2: 我觉得这不可能是巧合，你认为呢？
0: 因为陆天峰很想听听老前辈的意见，反正这一循环还有不到12小时就结束了，无论他说了什么，吴国庆都不会真正的记得。吴国庆不答反问道，
1: 你怀疑他？
2: 是的，我怀疑他。
0: 陆天峰也直言不讳。童瑶小心翼翼地插了一句说，
2: 陆队，周焕胜失踪的时候，陈诺兰已经去了美国读书吧？六月份也不是学校的常规假期，他应该没有作案嫌疑。
0: 吴国庆的反应很快，他说，
1: 不是有他的档案吗？出入境记录一查就明白了。
0: 童瑶点点头，在平板电脑上三下五除二就调出了陈诺兰的出入境记录。
2: 哎，陈诺兰八年前的出入境记录。
0: 童瑶愣了愣，有点不知所措起来。
2: 怎么了？
0: 陆天峰拿过平板电脑一看，上面记录着当年的6月3日陈诺兰从地城机场海关入境，6月9日从地城机场海关出境。周焕胜失踪当天，陈诺兰就在地城。陆天峰苦涩地笑了起来。会议室内的三个人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下目光，还是吴国庆先开口，他说，
1: 怎么会这样啊，还真是见了鬼了。
0: 陆天峰只觉得嘴里有股苦涩的味道越来越浓烈，他用力咽了咽口水想冲淡这种苦涩，才发现连口水也像黄连一样苦。
2: 交给我吧，我一定会查出个水落石出。
0: 他一字一顿地说着，言语里带着微微的颤抖。童瑶动了动嘴唇，欲言又止，而吴国庆毕竟是前辈，说话更直接一些。
1: 小陆啊，要是有什么困难就直接说，一起想办法。
2: 放心，我没问题。
0: 陆天峰说话间，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低头一看，那是黄轩轩发过来的。
2: 老大，对谭家强和徐朗已经布控完毕，随时可以抓捕。
1: 好，注意抓现行，小心为上。
2: 老大，你大概几点到？
0: 陆天峰犹豫了，他真想立即赶去封腾基因，当面质问陈诺兰，但是逆风会和他

韩家强的事情也非常关键，不亲自去现场实在不放心。别担心，讲座开始前我会到场的。其实晚点去跟陈诺兰见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4月15日，第四次循环，现在是下午的2:30。陆天峰抵达地城大学礼堂的时候，黄轩轩已经完成了现场布控工作，十几名便衣分散站在讲台两侧和观众席上，以确保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黄轩轩也打扮成学生的模样，坐在礼堂的最后一排处。如果陆天峰没记错的话，这正是他在第一次循环时所坐的位置。人果然还是有些习惯改不掉的。黄轩轩的身旁还有一个位置，摆放着一个书包，显然是他为陆天峰占了个座。不好意思啊，来迟了。陆天峰走上前低声说。黄轩轩立即拿开书包，笑着招呼陆天峰坐下，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女生帮自己的男朋友占座一样自然。情况如何？入座后的陆天峰用只有黄轩轩能听见的声音对他说道。在旁人眼中，这只是小情侣之间的窃窃私语。徐朗和谭家强已经被我们的人密切监视，现在他们两人都在生物系的教学楼里面，没有来礼堂。嗯，明白了。陆天峰随即知道事情还是正在按照第一循环的进程正在发生着，他不禁好奇，难道 X 一直没察觉到自己在捣乱的举动吗？为什么 X 会无动于衷呢？骆腾峰开始上台演讲，依旧调动着学生们的情绪，而这一次他的身边并没有陈诺兰，他所说的话、学生们的反应和互动等等，都跟第一次循环时几乎一模一样。最后上台献花的也是在上一次循环之中被杀死的那个无辜女孩，只是这一次谭家强再也没有从旁冲出伤害她。老大，这里的活动快结束了，而徐朗和谭家强还留在教学楼里，那里是骆腾峰行程的下一站。嗯，注意，徐朗身上有利器，而谭家强准备了毒药，让监视的同事们盯紧一点。啊，老大，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啊？黄轩轩大吃一惊。光知道有什么用？我们要拿到铁证才行。黄轩轩和于永生并没有令陆天峰失望，这次的抓捕行动安排得非常到位。当徐朗靠近骆腾峰的时候，连刀子都没掏出来呢，就立马被两位便衣警察反剪双手控制得死死的。而系主任将骆腾峰带到办公室后，谭家强果然主动递上了下毒的热茶，被于永生一手按倒在地。谭家强本来还想狡辩几句呢，但是黄轩轩拿出了早就安装在他办公室内的隐蔽摄像头，当然这也是按照陆天峰的指示提前安装上去的。看到摄像头之后，谭家强面无血色，他知道自己这次无论如何都脱不了罪了。老大，完美啊！于永生跃跃欲试地走上前，想和陆天峰击个掌，但陆天峰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似的，没有理会他。哎，老大，他怎么了？于永生眼见陆天峰心事重重，于是就悄悄地问黄轩轩。黄轩轩也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啊，他今天好像有点奇怪。”那，你刚才的布置出问题了吗？应该没有吧？哎，不是一切都很顺利吗？黄轩轩实在想不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会让陆天峰脸色如此凝重。于永生怂恿道：“我也觉得没啥问题啊，要不，你就问问老大。算了，别犯傻了，要不你自己去问。”黄轩轩白了他一眼。事实上，于永生和黄轩轩所说的每一句话，陆天峰都听在耳朵里，他也明白下属是用这种委婉间接的方式来关心自己。他所担忧的并不是哪个环节做得不够好，而是一切都做

0: 做得太好太顺利了。与上一次循环相比， X 在这一次循环里好像是真的销声匿迹了一般。为什么呢？莫非 X 已经有100%的把握可以在第五次循环内完成对洛腾峰的暗杀了，所以这次就根本懒得动手去干预事态发展了吗？陆天峰苦笑着摇摇头，无论如何，以不变应万变， X 在心理层面上又赢了一步。但即使如此，陆天峰还是要继续求变。暂时别把谭家强送回警局，我要在车上紧急审讯。
1: 啊，紧急审讯？
0: 于永生和黄轩轩都有点愕然无语了。对，你们俩在车外等我，我单独和他对话。这要求自然是不合规定的，但是于永生和黄轩轩并没有说什么，自动自觉的就站在了警车两旁，充当起望风者的角色。唐老师你好。此时有些狼狈的谭家强狐疑地看着陆天峰，大概是想不明白自己那天衣无缝的计划是哪里露出了破绽，更不懂这位警察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客气。他故意把脸扭向一旁，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就像是没有听见陆天峰说话似的。谭老师，我想问你几个问题。谭家强把目光移回陆天峰的脸上，一双眼睛狐疑地眨了眨，生性多疑的他已经察觉到了事情有一丝不寻常。他不情不愿地回答说，这不合规矩吧，我有权保持沉默。陆天峰不依不饶地问道，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做的这一切到底是幕后有人指使，还是出自你自己的本意？谭家强默不作声，他警觉地打量着陆天峰，仿佛在评估应该怎么回答才对自己最为有利。如果你只是从犯，那么可以坦白从宽，争取减刑。没想到谭家强眼珠一转，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1: 警察同志，我怎么觉得你在诱供呢？实在太不专业了。
0: 陆天峰脸色一寒，难道你想说自己就是主谋吗？
1: 我想留到审讯室里慢慢说。
0: 谭家强看了看车外，
1: 这里不适合录口供吧。
0: 陆天峰没接话，反而拿出手机调出了周明乐的照片。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谭家强随意地瞟了一眼。
1: 不认识。
0: 他叫周明乐，是周焕胜的儿子。陆天峰冷冷地说着，显然谭家强是不可能不认识周焕胜的儿子周明乐的。
1: 哦，原来他长这样子。我和他只是网友，在网络上交流过。
0: 如今的逆风会是你还是他在运作？谭家强翻了个白眼，
1: 那家伙在美国活得那么滋润，早就忘了自己老爸是怎么死的了，还指望他帮忙？
0: 你确认周焕胜已经遭遇不测了？
1: 老周他肯定是被罗腾峰害死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能眼睁睁看着洛腾峰搞什么 RNA 技术来骗钱吗？
0: 谭家强愤愤不平又自信满满地说着。
1: 哦，看来你对洛腾峰成见挺深的嘛。
0: 哼。谭家强只是哼了这么一声，并没有答话。陆天峰则又切换了一张陈诺兰的图片给他看。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1: 真的吗？
0: 如果说谭家强没见过周明乐还能解释得通，但是以逆风会跟洛腾峰处处针对的立场，谭家强会不知道陈诺兰的身份吗？谭家强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 而陆天峰注意到他的表情里有

0: 点点的动摇。这是网上谣传跟骆腾峰闹出绯闻的女下属陈诺兰。你怎么会不认识她呀？哦，新闻里看过，没认出来。陆天峰不禁皱起了眉头，这谭家强连杀人未遂的罪名都不愿意辩解推脱，有必要隐瞒自己和陈诺兰之间相识的关系吗？这回陆天峰突然放弃了拐弯抹角，单刀直入地说，我知道你背后一定有指使者。好、哦、那就把他找出来。谭家强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冷笑。虽然谭家强的态度非常不配合，但是陆天峰突然领悟到，周明乐和陈诺兰都不是隐藏在幕后的指使者，否则谭家强的神态不会如此轻松。他那蔑视一般的冷笑正是在嗤笑陆天峰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也正是他的这种态度让陆天峰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答案。很好，我明白了。陆天峰只是笑了笑，也不多说废话，直接下车离开，反倒是让谭家强有点意外。哎，老大，怎么样了？于永生和黄轩轩立即走上前去询问。啊，永生，你继续负责保护陆腾峰，轩轩，把谭家强和徐朗带回警局，好好的审问一番。黄轩轩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接着问，你不回去吗？我要先去一趟封腾基，确认某些事。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你有一双透镜眼代替天明，
3: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诺兰与周明乐之间有怎样的过往？面对张文哲，陆天峰又能否挖出有用的关键线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24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24集，4月15日，第4次循环，下午3点半。陆天峰坐在丰腾基因的会客等候室内，脑袋隐隐作痛。他闭上眼睛，不停地揉动着自己的太阳穴，才想起这4次循环当中，自己几乎每次都只休息了4、5个小时，身体的疲惫还能咬紧牙关硬撑过去，但是精神上的疲惫实在是无法抵抗啊。陆天峰刚刚把背靠在沙发上，正想趁机眯一会儿，就听见了陈诺兰走进来的脚步声，于是又立马睁开眼睛。陈诺兰也是一脸倦容，毕竟今天他突然升职了，要应付的事情一下子多了很多，不过他的精神看起来还算不错。陆队，是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陈诺兰语气中带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冰霜，显然是上午的怒火还没熄灭。对不起，诺兰，抱歉，我现在很忙，你直接说是吧。陈诺兰一脸的漠然。陆天峰长叹一声，他明知道自己的问题一旦问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只会变得更糟糕，但他却没有别的选择。好，有些案件需要你协助警方的调查。陆天峰也换回了公事公办的语气。是发生在8年前历城大学教师周焕胜的失踪案。周焕胜的名字刚说出来的时候，陈诺兰的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但一眨眼就消失了，只是没能逃过陆天峰的眼睛。你想知道什么？你认识周焕胜吗？
9: 认识。
8: 怎么认识的？两个人之间一问一答的节奏越来越快。
9: 在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来我们学校讲过课。
8: 陈诺兰惜字如金，连一个字都不想多说。陆天峰不得不追问一句，周焕胜是业界泰斗，你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有那么容易跟他扯上关系吗？陈诺兰瞪了陆天峰一眼，
9: 抱歉，我当时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而且我个人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所以跟周老师多聊了两句， 后来你们还有联系吗？
8: 偶尔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周老师还邀请过我去旁听过他的课。
9: 在地城大学？这跟上一次循环中骆腾峰在地城大学演讲时说陈诺兰是编外师姐的信息完全吻合。
8: 是的。
9: 后来你怎么没有考地城大学呢？
8: 这和案件有关吗？
9: 陈诺兰尖锐地反问着。陆天峰耸了耸肩，这确实是一个带有私心的问题，不问也罢。于是话锋一转，他说，八年前的6月6日，也就是周焕胜失踪的当天，你在国内吗？
8: 在。
9: 这斩钉截铁的回答让陆天峰有些愕然。
8: 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9: 陈诺兰不禁皱起了眉头。
8: 因为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是我的外婆去世了，我赶回来参加葬礼，没想到又听说了周老师失踪的消息。
9: 我想知道6月6日那天你在哪儿？
8: 我在我外婆家住了几天，直到她的后事全部办完了我才回市区。
9: 市区？你外婆家在郊区吗？
8: 是的，她家在北郊的摩云镇，
9: 摩云山脚下的那个小镇。陆天峰愣了愣，难道周焕胜准备去摩云山的原因就是陈诺兰吗？
8: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9: 陈诺兰好奇地反问。陆天峰默默地思索着，看来陈诺兰并不知道警方调查的细节，也不知道周焕胜失踪前计划要去的地方正是摩云山。
8: 你那次回国期间有见过或者联系过周焕胜吗？没有。
9: 你对周焕胜的失踪案有什么要补充的信息吗？
8: 陈诺兰停顿了几秒钟，然后说，没有。
9: 陆天峰不得不打出自己的底牌了，他说道，但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周焕胜失踪前想去的地方正是摩云山。
8: 陈诺兰的身子一震，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10: 他想去摩云山？
9: 是，我觉得他是想去找你。陈诺兰咬了咬嘴唇，没有接话。你知道他为什么想去摩云山吗？
10: 我猜他大概原本是想找我的。
9: 陈诺兰用细不可闻的声音说着。陆天峰有点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只是隔了短短的几句话，怎么他就突然改口了呢？
8: 周焕胜为什么要去找你？你不是说没有跟他联系过吗？
10: 我回国后确实没有联系过他，但回国之前我给他发了一封邮件。
8: 什么邮件？
9: 陈诺兰扭过头呆呆地看着窗外，就好像没听见陆天峰的问题似的。
8: 诺兰，告诉我。
10: 这根本不重要。
9: 陈诺兰突然换了一种语气。
10: 我只能告诉你，周焕胜最终并没有来找我，我和他的失踪之间也没有任何关联。
8: 你到底隐瞒了什么？
9: 陆天峰有点按捺不住了，他焦急地大喊起来。
10: 你现在是在查案吧？查案就应该按照流程手续一步一步来查。我确实没有跟周焕胜见过面，而且我们见面的原因也和案情无关，你继续逼问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9: 陈诺兰竟然还在坚持，他不肯说出各种缘由。陆天峰一时哑口无言。

0: 说的没错，周焕胜是在城北汽车客运站附近消失的，他最后出现的地点离摩云山还有几十公里远。就算知道他是为了见你而被歹徒绑架，甚至可能会因此而被杀害了，你也依然坚持不肯说出真相吗？方，请你相信我，我很难解释这一切，但请相信我没有做过任何非法的事情，也对周老师的失踪毫不知情。陈诺兰情急之下眼睛都红了。我怀疑有人得知了周焕胜约见你的消息，并且趁机设局害死了他，所以我想搞清楚还有谁知道周焕胜会去摩云镇。
1: 不可能，没人会知道这一点，就连我也不知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就发了这个邮件给他，附上了我的个人行程安排，但我不确认他真的会来找我，更加不清楚他会选在哪一天来。
0: 连你也不知道吗？陆天峰想起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因为那天恰好是时间循环的日子，那么犯人就有可能在第一次循环当中得知了周焕胜去摩云镇寻找陈诺兰的行程，然后利用后面几次循环设计了一个精妙的布局，最终将其杀害，并导演了一场人间蒸发的好戏。这一系列推理的最大前提就是陈诺兰没有说谎，他当时确实不知道周焕胜要来找他。但陈诺兰为什么不肯说出周焕胜与他见面的原因呢？
1: 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查一下别的线索吧。
0: 陈诺兰有点想终结话题的意思，而陆天峰不想就此放弃。诺兰，周焕胜的失踪案可能是如今丰腾基因高管接连被杀害的真正原因，要是查不出八年前的真相，就很难抓获今天的凶手。
1: 你是说当初绑架周老师的犯人就是杀害张汉林和高俊杰的凶手？
0: 这是可能性之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如今连环杀手 X 想要替周焕胜报仇，所以想毁掉丰腾基因。无论是哪种可能，当年事件的真相都相当重要。陈诺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最后他挤出了一句话：
1: 明天吧，明天我告诉你。
0: 明天？陆天峰哭笑不得，他只怕根本等不及明天。
1: 让我先组织一下语言，但你不要抱什么期待，因为我所知的只是一些私事，与案情毫无关系。
0: 陈诺兰犹豫不决地说着，陆天峰想了想说：
1: 很好，我已经猜到了。
0: 猜到了？这件事跟周明乐有关，对吗？陆天峰终于将所有的事情理顺了。陈诺兰和周焕胜之间能有什么私事呢？当然是关于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人，周明乐。陈诺兰的脸上已经失去了血色，他一直在掩盖的到底是什么秘密呢？你的表情已经告诉了我答案。陆天峰嘴上虽然单刀直入，但却把目光投向了窗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想一直盯着陈诺兰。周明乐有事拜托你，让你找机会亲口跟周焕胜说，而周焕胜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见你，足以证明这件事对父子两人而言相当重要。陈诺兰还是没有说话，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1: 父子之间多年没见面了，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0: 这件事需要以一个人为纽带连接起他们两个人。陆天峰看着自己的女朋友缓缓地说：你就是这个纽带，所以由你来约见周焕胜，对吗？
1: 是的。
0: 再加上这件事你一直不愿意告诉我，可见跟我也有点关联。这样说来，世界上能够符合上述条件的事情实在不多。

0: 有点纠结地慢慢说道。Steven 的母亲在他十八岁那年过世了，周焕生就是他唯一的亲人，所以当他找到女朋友，尤其是一位未来会跟父亲做同行的女朋友时，他非常想得到父亲的肯定。所以我趁着那次回国的机会，鼓起勇气约见了周焕生。其实你也想得到他的肯定吧？陆天峰暗暗叹息，不管这件事跟案件有没有关系，他都仿佛看见两个人之间的裂隙在慢慢的扩大，也许在未来终将变成一道鸿沟。陈诺兰的目光飘向远方，怎么说呢，当年的我只是很单纯的希望周焕生能够欣赏我，无论是作为一个生物系的学生，还是作为他儿子的女友。这种事情有必要一直隐瞒着我吗？陈诺兰怔了怔，他才说，我并不是要刻意隐瞒什么，只是在考虑该怎样和你说。陈诺兰的声音低了下去，陆天峰也没有再追问的心思。两人沉默了一小会儿后，陆天峰简直粗暴地转移了话题。回到案件本身吧，你发邮件给周焕胜这件事，周明乐难道不知道吗？
1: 他知道这事，但他本人当时不在国内啊。
0: 他知道就足够了，他可以有同谋，
1: 但他没有绑架和伤害父亲的动机啊。
0: 或者有，只是我们并不知道。陆天峰淡淡地说道，毕竟他是个自幼就被父亲抛弃了的孩子。陈诺兰的脸颊红了，他的手攥紧成拳放在桌面上，看起来好像有点生气。
1: 为什么我觉得你在处处针对 Steven？
0: 因为除了这种可能性之外，就只剩下最后一种更可怕，我所不愿意面对的解答了。陆天峰说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1: 那是什么？
0: 陈诺兰困惑地看着陆天峰，陆天峰也定定地看着陈诺兰，再三考虑之后说道，
2: 你相信这世界上有超能力吗？
0: 啊！陈诺兰一下子更加糊涂了。如果周明乐和周焕胜的失踪案毫无关系的话，那么犯人也许是动用了超科学常识的能力才能够完成这场绑架。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陈诺兰露出了苦笑，连连摇头。其实陆天峰这样说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他相信 X一定有感知时间循环的能力，甚至推测出 X 经历的时间循环比自己还要多，那么 X 和自己一样都会尽力伪装成普通人，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无论怎么伪装都会有破绽，尤其是在陆天峰如此认真细致的近距离观察之下，他想再一次试探和确认陈诺兰到底是不是 X。
2: 诺兰，接下来的话可能有点超乎你的想象，而我希望你以科学家的身份给我一点建议。
1: 你说。
0: 陈诺兰还是一脸的茫然。陆天峰说道，
2: 这个世界上可能存在超越科学认识的东西吗？
1: 那当然有了，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些事情会逐渐被人类所掌握，但也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人类文明到终结都无法破解的谜题，比如说人类的生老病死。
0: 讨论这些理性话题时，陈诺兰的表现更加游刃有余。
2: 那么说来，科学也不能否认超能力的存在。
1: 不能确认，也不能否认，具体也要看是怎样的超能力。
2: 如果是某种违背自然和科学规律的能力呢？
1: 那得看具体情况而定了。

0: 有些东西我愿意相信，至少不会从内心完全否定它，但有些东西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相信。时间，有些人能够超越时间的限制。陆天峰注意到他自己在说这话的时候，陈诺兰的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变化，他的内心毫无波澜。你是指时空穿越吗？不，是时间循环。有些人声称自己能够感受到时间循环，他们会重复地经历某一天，重复若干次。陆天峰故意隐瞒了一些细节，来试探陈诺兰的反应。关于时间维度，人类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即使是最前沿的科学家，也只能提出一些无法认证的猜想，所以我无法就此做出任何判断。陆天峰内心可以认定，陈诺兰真的不知道时间循环具体运作模式，他只是以一个纯粹旁观者的角度和科学家的身份去分析。他不是 X， 但为什么每件事情都和他有关联呢？只能解释为 X 是一个他认识而且关系相当不错的人。如果只能选择信或不信的话，你会相信时间循环的存在吗？陈诺兰冥思苦想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信。为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认知，时间是永恒的、稳定的，不受任何事物所干扰的。但是我总觉得宇宙之中不可能有永恒的东西，一定会有什么办法能够影响时间维度的运作，只是我们还未曾察觉而已。你这个观点挺有意思的，我闻所未闻。对了，是谁说他能够感知时间循环？或者我可以联系到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做一些针对性的研究？这个问题的答案陆天峰不想告诉他，就算短短几个小时之后一切就会消失，他也不愿意说，因为他很害怕陈诺兰会用看待实验室小白鼠的目光来打量自己。一个线人，但我不相信他。陆天峰说谎的时候移开了自己的目光，陈诺兰将信将疑地眨着眼睛。他们两个人虽然相隔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却像站在天涯和海角那么遥远。4月15日第四次循环的下午4:30，巴黎俱乐部的地下停车场内，因为还没有到营业时间，这个能够停泊200多辆小汽车的偌大空间内，现在只有稀稀落落的3-4辆车子。光看眼前的景况，很难想象这里入夜后将会变得多么热闹。一辆黑色 SUV 停在离电梯口最近的 VIP 专用车位上，张文哲低着头走进车子，因为使用了自动感应的电子钥匙，所以他习惯性的直接伸出手准备去拉开车门。就在即将开门的瞬间，张文哲的身子突然一僵，飞快地回过头来，无声无息地站在他背后的是陆天峰。
1: 啊，原来是陆警官，失敬失敬，我还以为光天化日之下也有毛贼敢对我动手呢。
0: 哦，你知道我是警察？陆天峰饶有兴趣地问，因为他一直是以保镖的身份出现在骆腾峰身边的，当然这也可能是樊敏恩提前泄露了机密。
1: 哎，我还不至于连警察都认不出来。
0: 张文哲彬彬有礼地拉开车门，邀请陆天峰上车。
1: 来，车上聊。
0: 陆天峰也不客气，直接坐到副驾上，说，
1: 你看见我来找你，好像并不觉得太意外吗？
0: 嗨，这有啥意外的，还不是为了工作吗？
1: 哎，陆警官，你有什么问题想知道的，就直接说吧。
0: 好，我想问你，刚才樊敏恩为什么来找你？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

0: 《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 悬疑力作《逆时侦查组》，聚焦刑警陆天峰，携手侦查小队，依靠特殊异能与敌人周旋博弈，揭开连环奇案的神秘面纱。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

0: 子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3年，由李汉祥执导，刘晓庆、梁家辉等主演的《火烧圆明园》震撼上映。该片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为背景，细腻描绘了慈禧从少女到宠妃的成长历程。影片通过慈禧的视角，生动展现了其如何在宫中斗争，博取咸丰欢心，并亲历英法联军侵华的历史悲剧。该片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特别奖。实景拍摄与精心搭建的圆明园外景，这样一个规模又大、造型又美的圆明园被英法侵略军烧毁了，更加激起观众的民族感情。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历史影片的最大特色，就是真实地再现了八国联军入侵，将万园之园付之一炬，香港、澳门被迫割让的历史事实。

0: 曾经是亿万人的主宰，统治了中国人民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虽然已跟她的大清王朝一起成为历史的沉寂，这个罪孽深重的叶赫那拉氏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不仅仅因为他是封建统治者，那假如他不是出现在封建王朝临近崩溃、西方帝国主义已经兴起的年代里，这样的设想在历史学家看来无疑十分荒唐。那么这个活到七十多岁才死去的女人，当正是两家丰润的少女，她对未来的向往就是要做一个恶魔般的女人吗？艺术家却正是这样发挥了他们的想象。这个穿着上显得有些寒酸，街坊邻居管她叫惠家小妞的少女，就被这样打扮推出了场。对，一开始就让他的面前出现这个雕龙刻凤的老石匠。
1: 怎么都是龙在上凤在下呀？
2: 当然啦，龙是皇上，凤是皇后嘛，当然是龙在上凤在下了。
1: 要是我做了皇后啊，我就把龙给雕在下边。
2: 行，等赶明儿你当了皇后呢啊，咱们给他来个乾坤颠倒，我颁给你看，不要钱。
1: 真的？
2: 真的。你姓什么？
1: 姓惠。
2: 姓惠，那是旗人喽。
1: 嗯，镶蓝旗满洲。
2: 哦，旗人多老姓，你的老姓是？
1: 叶赫那拉。
2: 是。

0: 妹。
1: 月儿，哎，
2: 难道一提起叶赫那拉就使人如此震惊？老石匠竟失手一锤砸到手上，那滴落在石雕上的鲜血当然是预示着今后的血腥灾难。据传，叶赫那拉家族的祖先布扬古和清太祖努尔哈赤曾经有过一场血战，布扬古失败被杀之前对天盟誓，即使叶赫那拉家族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报仇雪恨。不知道是今天的想象需要这古老的传说，还是数百年前的传说启发了新的想象。这个年轻的叶赫那拉家族的姑娘，刚才我们已经听到她的小名叫玉兰，这可是个美丽素雅的名字。既然让她从少女时期起立志凤在上，适逢三年一次的皇上选秀，雏凤临空只有从这里开始飞翔。有道是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疑失宠愁，哪个少女愿把青春空抛在宫院门墙？在这一长串进宫选秀的少女们的罗车里，多少泪水在流淌。可是你掀开这辆车上的轿帘，看坐在里面的一老一少母女俩，却是满面春光。少女的衣襟上用红丝线缀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玉兰二字，绣在少女手绢上的那朵玉兰也在散发阵阵芬芳。
1: 奶，您知道皇上今年几岁吗？
3: 你阿玛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比你大四岁，今年整二十。
1: 我知道，我怕您忘了。来，昨晚上我梦见皇上了。
3: 做梦？
1: 真的，人家真的梦见皇上了吗？
3: 皇上怎么样啊？皇上在梦里头怎么样？
1: 他说，你阿玛的候补道候了几年了？我说大概有七八年了吧。
3: 怎么止啊？整整的九年半。
1: 他说那么久还没补上啊？我说那有什么稀奇呀、啊、有的人呢过了一辈子都还没补上。
3: 那皇上怎么说呢？
1: 他跟我说，不会地狱不吃两个月，朕就叫他不上正式的道台。
3: 这是做梦。
1: 说完了，他凑在我耳朵边跟我说了几句悄悄话。
3: 悄悄话？什么悄悄话？
1: 他说不告诉您。
3: 这个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皇上说，你叫二妞吗？瞧你那个丑样，撂小牌子。
1: 才不是呢。哼，皇上悄悄问我，你属什么的？我说我属大象的。
3: 你净胡说，十二属性里头哪有属大象的？
1: 皇上也是那么说。我说怎么没有啊？十二属相，十二属相的。
3: 那皇上怎么说呢？
1: 皇上最坏的，他问我，你知道大象最怕什么？我说怕什么呢？他说最怕小老鼠。他说我啊属老鼠。
3: 简直胡说八道。

0: 来的哪是一只凤？进到这金碧辉煌的宫院里，会着小妞趁变成了只惊惶不安的小老鼠，哪顾得上观赏皇家的富丽堂皇，只感到双腿发软，心发慌。
1: 恭请圣安。
0: 龙来了，谁敢不跪下？
2: 平身。
0: 面容清瘦的咸丰皇帝，兴许是今天选秀，才渗出一点血色在那苍白的脸上。抬头只见皇上双目注视，默默含情，莫非真的要再现梦境？小妞自有动人处，皇上何尝不色图？
3: 谢皇上。
2: 起来起来，你是慧贞的女儿。
3: 嗯。
2: 有老信吗？
3: 你和奶奶。
0: 也许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皇上也对这个姓氏如此心惊，他转身就走，一面喃喃自语，忍不住连连回头，竟是这般幽柔。玉兰虽然中选，却待何时成欢？红绡帐里春宵短，夜

0: 秋对长夜往悲叹，揽尽故影问谁怜，自有花色又蜂蝶，何愁金钩空垂干。
1: 谁在那瞎嚷嚷啊？听不见，你担是我担。
0: 这正是圆明园里春色撩人，却道歌声更销魂。桃李空争艳，皇上只顾觅芳。

鸟挪身影却似曾见，天时今日更堪怜。停留掩映处，又传来阵阵幽。

0: 奴才不知道皇上驾到，一时忘了规矩，请皇上治罪。
1: 哎，又不是在宫里，坐下。
0: 奴才不敢。
1: 哎，不要紧的。哦，对了，你曾祖父是员外郎，父亲是？
0: 是，父亲是监察一等记名的道员，有指望外放。
1: 哦，兄弟姐妹几个？
0: 兄弟三个，姐妹三个。
1: 哎，你念过书吗？
0: 奴才认识几个字。
1: 你唱的《艳阳天》好像还有下段，接着唱吧。
0: 奴才唱的不好。
1: 哎，这儿又没人，唱吧。

0: 是男是女？是位太子爷。
1: 太子降临，母婴子贵，玉兰进封懿贵妃。懿妃聪慧过人，更得皇上宠幸。皇上批阅奏章，懿妃也在一旁频频探问。虽说祖宗早有家法，后宫不得干预朝政，只说是逢场作戏，又谁知早有用心。
0: 恒之，
2: 恒之，知道了。
0: 数亿交易
2: 啊，交该不易奏。
0: 对。

0: 办理告急文书。
1: 怎么了？
0: 英法联军已经打到广州了。
2: 在这个只不过是诉说宫廷运势、争权火并的故事里，重大的历史事件仿佛是戏剧舞台的陈年锦片，历史演变的足迹更是模糊不清。当时清王朝已经一蹶不振，腐败不堪，对内疲于奔命地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外一味乞和苟安。但帝国主义列强欲壑难填，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又拉开了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这个序幕就以1858年订立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告一段落，俄国美国也从天津条约里得到了除赔款以外同样的利益。
0: 不攻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3: 大学士桂良和英国定了56条款，偿英商200万两，英军200万两，一共是400万两，还有传教自由。
0: 那么法国呢？
4: 在与法国定了42条，和英国一样，不过赔偿减半，
0: 那就是每样200万两了。
3: 是，还有美国。
1: 美国？怎么还有美国？
0: 对，美国定了30条，他们要求我们对全世界的朋友要一样的公平，载明中国对他国所给的任何利益，美国一并均占。他们居然说见一面分一半，荒唐。
3: 俄国也这么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当然不能厚币薄此，所以也定了12条，开大港通商，得派军舰驻泊。
1: 这些条款这些条款不仅丧权，而且辱国。
3: 臣以为这些夷狄之邦都是贪得无厌的，我们退一尺，他们进一丈，那割地赔款永无宁日，应立即着科尔沁亲王森格林沁加紧大沽口炮台的防御攻势才是正途。
0: 不要说了。
3: 对，
4: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不给他们点颜色，还真当我们是纸老虎。

按照天津条约规定，一年后正式换约。骄横的英法等国公使无视清朝当局提出不带武装的正当要求，竟派出庞大舰队随行，并不按指定路线肆意闯入节节设防的大沽口，抢行登陆，开炮轰击。孰料这一回碰了钉子，侵略军伤亡惨重，大败而去。

胜利来得意外，清王朝又添重重疑虑，既想借此在条款上跟洋人讨价还价，又怕兵连祸结终无了期。帝国主义列强却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一年后，英法重又集结兵力攻陷。

0: 虎占领天津，京畿危在旦夕。大清王朝求和不得，欲战不能，何以为计？
1: 臣以为方今之计，走为上策。走到哪儿去？仿祖宗的成立，以秋雪木兰为名，到热河避暑山庄去。
2: 臣以为万万不可。如今洋人的军队陷天津，下河西务已然逼近京畿，皇上为首，宗庙无主，难免民心惶恐，军心动摇。再说江南法密猖獗，湖北河南又有捻子作乱，倘若他们趁虚而入，岂不天下大乱？
1: 皇上是一国之主，
3: 你是说洋人打到家门口，让一国之主的皇上临阵脱逃？
1: 木兰秋雪怎么是临阵脱逃呢？只不过暂时到避暑山庄去避一避而已。
4: 避就是逃，逃就是避，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加在一起就是逃避。
1: 宜贵妃，
0: 宜贵妃伺机已久，孤注一掷闯金殿，众大臣不知所以，惊魂甫定，现怒言：
1: 这简直不成体统，军国大事。
4: 对，我正要问你，这成何体统？皇上是万民敬仰的国之磐石，理应山崩于前不变色，海啸于后不动声的，怎么可以轻举妄动呢？你们陷皇上与不仁不义，成何体统？
1: 什么不仁不义？
4: 不要说皇上是一国之主，就是三军统帅临阵可以脱逃吗？
1: 哎，木兰秋雪怎么是临阵脱逃呢？
4: 太平盛世，皇上自然可以游山玩水，避暑狩猎。如今眼看着洋人们就要兵临城下了，老百姓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了，皇上理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你身为大臣，反而挑唆皇上临阵脱逃，置万民于不顾，去打野鸭子野兔子，是何居心？
1: 这宜贵妃所见甚是，可是洋人居心叵测，为了林则徐烧鸦片烟的事，弄得我们丧失失地。如今
4: 又是我们对外过宽，所以洋人们才会得寸进尺。再加上当初议和的大臣们拥溃蛮汉，如果一直善用林则徐，也不会有今天。
5: 好吧，那么依你之见呢？
4: 我们一方面做最好的指望，一方面做最坏的打算。
1: 跪下回话，点礼法。哎，我礼贤，
5: 好吧，你说说看，什么是最好的指望啊？啊？
4: 洋人发兵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钱，算不得什么心腹之患，最多不过是肘腋之患。可是江南的法力和湖北河南的年匪不但要钱，还要我们大清朝的江山社稷，这才是心腹大患。
1: 哎，要知道洋人一向得寸进尺，通商的港口一再增加，赔偿的军费日涨一日，谁能保证他们没有瓜分大清国的野心？
4: 可是攘外必先安内，我们宁与洋人不给家奴。
1: 对，宁与洋人不给家奴。再说洋人本来就想勾结江南法逆，只是由于洪秀全不答应他卖鸦片的事，所以才与他们势不两立。要是我们稍一让步，不难以夷制匪。
5: 恭亲王，你不要忘记引狼入室的后果。先等等，
1: 你们先让他说完嘛。你说还有最坏的打算呢？
4: 自古以来，战守和，相互为用，战欲奋，守欲固，和欲速，真的议和不成，只好兵戎相向。所以谈判的地点最好选在通州，因为我们通州张家湾驻有39000人马。
1: 39000？有吗？
6: 森格林沁的蒙古骑兵20000，大学士瑞林统帅的马步官兵9000，大概有30000人吧。
4: 还有圣宝的一万呢。
6: 嗯，圣宝。
4: 老实讲，这39000人马可以对外号称100000大军，谈判破裂，我们让他们失劳享愧，打都不要打，围他个一年半载的，饿也把他们饿干巴了。
1: 所以说，皇上不但不能到热河去，还要从圆明园还宫，以定民心，以安天下，
2: 这样集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的精神。
6: 看起来，宜贵妃对国家大事真是了如指掌，所以干预起朝政来也是头头是道。
4: 干预朝政，哼，用不着拿大帽子压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6: 朝政自有列祖列宗的见训可凭。再说，宜贵妃一定知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吧？
5: 好了好了，宜贵安吧。

0: 皇上，
1: 你们看，妇人之见，也有他的道理。好吧，你们去拟旨吧，派怡亲王载垣、大学士桂良到通州去和洋人们议和，再由南军中抽调一部分人马入京勤王。明天我们就由圆明园回宫去。
2: 皇上，
1: 都跪安吧。
2: 是。
3: 御前众人只得缄口不言，殿后亦非暗自庆幸凯旋。皇上偏采纳妇人之见，谁敢不遵旨照办？在通州的议和谈判又是一场闹剧正待开演。
4: 老实讲，这个条款我们已经决定了，没什么好谈的。今天我们来呢，只是告诉你们，我们每个国家预备带2000人进京，向你们的皇上面递国书，亲自换约。别的，你们不配谈什么。
5: 贵国等赴京面圣，亲递国书，要遵守我国的礼节。我们自王公大臣以下，面见皇上的时候，都要3拜9叩的。
4: 我非中国之臣，为什么要跪？
6: 乾隆年间，贵国使臣为了见皇上的礼节，也曾坚持了1个多月，终归还是单腿下跪了。
4: 贵国有一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何况我的腿还有点风湿性的关节炎呢。
6: 前年在天津议和的时候，也曾谈到贵国公使进京面圣只能带10名成员，并不能携带军械，不得乘轿，不得摆队。阁下要带2000人，用意何在呀？
4: 对，我正想问你一句呢，既然你们约我们来议和，为什么在张家湾驻扎那么多的军队呢？
6: 通州近在京畿，为了我们南方的动乱，当然不能不有所准备。
4: 讲大话，一般中国人心眼还都讲大话。那个蒙古人就是守大沽口让我们打败了的败军之将，他怎么会有诚意来议和呢？
7: 大夏李参赞，请你说话要客气一点。
4: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败军之将不可言有，不客气又怎么样呢？
8: 不， please， 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克尔钦亲王，希望你能原谅巴夏里先生的话。
7: 当然，因为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两国交锋不斩来使，否则的话我早就送这位巴夏里先生回老家去了。
4: 你不配。
8: 王爷，巴夏里先生。
7: 大江大浪我经得多了，用不着跟我拍桌子吓唬耗子。老实讲，宰了你等于碾死一个臭虫，没有什么配不配的。
4: 当然了，你过的江浪太大了，3000骑兵只剩下7个人，你是一个伟大的刽子手。
8: 哼！别动，别动！
7: 葛罗先生，请你带着你的随员暂时退出去，我要和这位巴夏里先生较量较量。请，请。
8: 可是亲王
9: 爷，可是亲王，
8: 王爷，王爷，不可以，
9: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7: 巴夏里，我今天要跟你较量较量。你要是把我摔倒了，别说带2000人进京，带2万人也有你。如果你摔不倒， 你就不必扒下你了，我就扒下你的皮。
9: 你
7: 来，给他件搭理，别让他说咱们爷们欺负他。
3: 全套骂街的流氓腔，巴夏里固属狂妄，强迫摔跤尤为荒唐。
7: 你对你的屁股要当心。
3: 洋人纵然被摔得鼻青脸肿，打落水池，一副狼狈相，森格林沁称如此英雄，哪值得叫好鼓掌？炫耀愚昧落后，赚取廉价腾场。
7: 好吧，你们既然要进京面圣亲帝国书，我就成全了你。来啊，把这个妈了巴子的巴夏里和他的随员巴夏外里里外外都给我押到北京去。
0: 荒唐，真荒唐，我们怎么能如此的不讲信义，于人以口实？
7: 我可是奉旨行事，7月29的上谕说将抵通夷人酌量羁留，勿令折回，以度奸计。
0: 这一定又是肃顺的主意，这篓子是越捅越大。
7: 巴夏里也特意的狂妄，我教训教训他，他还真以为咱们中国无人。
0: 你正中了他们的激将法，这么多年以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那居碗戴眼镜，没茬找茬。这回他们岂能善罢甘休？

0: 扣留八下里也当作打胜仗，可悲可笑。仓促下令与洋人决战，皇上又气扬志高。
1: 杀！
0: 京城近郊六里桥，枪炮响处，马翻人。

可叹可赞，凭着大刀长矛，勇对洋枪洋炮，25000兵勇前仆后继，全都捐躯，无一退逃。硝烟弥漫六里桥，谁曾凭

0: 避暑山庄去避一避吧。此地的事就全权交给恭亲王爷。恭亲王深通洋务，又是圣上手足，地位显要，当离府局留守经济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1: 好吧，
0: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2: 是，
0: 奴才们去准备。
3: 皇上秋闲期间，圆明园要好好的看管。
4: 是，中堂请放心。
0: 好，请假吧，家主请假。

把京城留给野兽蹂躏，让灾难在百姓头上降临，居然说什么愧对列祖列宗，愧对京畿军民，从何编出这一长串愧对之情？历史老人，这连台的悲剧什么时候大幕降落？什么时候人类的舞台迎来崭新的场景？

0: 自发反抗侵略军的人民武装，这微弱的火光，它是光明的象征，却还不能把黑暗照亮。
1: Have them all up in one corner of the news cannon. 用炮轰。
2: 两鬼子又围上来了，在什么地方？
3: 秦良，小李，你去招呼湘军快撤。
2: 好。
4: 文大人，你怎么来了？
2: 没什么地方可躲了，你快跟我到圆明园里躲躲吧。
5: Come on, please. Come on, please.
6: 这是我们皇家园林禁地，没有我们大清国皇上的旨意，谁也不准进去。
7: 哼，我们找杀人凶手冯婉珍。
6: 冯婉珍是谁？
8: 是卸庄的猎户。
9: 二金爵士有几句话，请你们转告恭亲王爷，转告大清国的大皇帝，我要烧毁他的行宫，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的圆明园。
0: 精美的陈设，玉器珍宝先被掠夺一空，这才纵火焚烧。三天三夜的大火举世

到了不到承德的避暑山庄，躲到这儿的咸丰皇帝未必就只是清静安逸。奏折如雪纷纷落，军情似火马蹄疾，皇上就不担心他的龙椅？急的是盼不到好消息，心烦胸闷，偏这避暑山庄属南壁，竟又是这般炎热天气。

0: 龙体为何后宫着急。
1: 又见红了，要不要紧呢？
2: 今儿晨出一刻请假，喝了鹿血，说是胸口不舒服。
1: 喝过鹿血？那皇上吐的？
2: 是啊，说不定是鹿血。
1: 招太医了吗？
2: 这会儿太医正在东暖阁里请脉呢。
1: 偏偏天儿这么热，你会安排？
2: 是。
3: 皇后要劝皇上节劳才是啊。
1: 怎么节劳啊？这么内忧外患的。
3: 其实这应该把恭亲王找来帮帮手。
1: 恭亲王奉旨在京里坐镇办理洋务，哪儿离得开呀？
3: 这都是肃顺说的话，他还不是想独揽大权。
0: 皇后惊疑不解，怎么说肃顺独揽大权？肃顺端华在元，均系皇上倚重之臣，这次也都随驾秋显。懿贵妃当然还不会向皇后明言，为与肃顺等争夺权柄，懿贵妃跟恭亲王早已暗中勾连。恭亲王奕欣是皇上的亲兄弟，却不讨皇上喜欢，因此奕欣留在北京，没有跟在圣驾身边。

0: 这懿贵妃，皇上近来也有些疏远，一味宠幸那能歌善舞的丽妃。懿贵妃妒火中烧，满腔嫉恨，遥望翩翩身影空自叹，何时重逢艳阳天，不堪回首圆明月。
1: 好，手柔腿软身段美，

0: 丽妃也知道谁在嫉恨，每每主动回避。懿贵妃学会了批阅奏章，皇上也乐得有人代笔。今日他闯来，只是佯作不知，强装笑脸面见皇帝。
1: 我还以为有谁陪着皇上呢，原来是皇上一个人在这儿静养啊。
2: 不错，批得很好，发到军机处去吧。
1: 这是恭亲王奏请来热河的折子，
2: 发下去。
1: 六爷是跟皇上一块长大的，有什么话总该皇上御笔朱批才是吧。
2: 哼，我叫他出面议和，无非是担了个名，把局势缓一缓，腾出功夫来好调兵遣将。谁知道他只听他老丈人桂良的话，真的跟洋人打起交道来了。哎，我真不懂得适合居心。
1: 那也是他奉旨行事啊，一些糊涂大臣们惹了祸，把个烂摊子交给了他，如今好不容易收拾得有个样了，那些人又在皇上耳朵边七嘴八舌的胡说八道。哎，真是好人难做。
2: 等一等，

0: 好好，你先放着，跪安吧。
1: 一个话不投机冷面冷语，一个满腹委屈垂头而去。工于心计的懿贵妃如今真的只会空叹息。不知怎地，皇上宠幸丽贵妃在后宫里惹起了非议，嫔妃们叽叽喳喳偏在皇后面前提。
2: 瞧，也不发累呢。哼，这几天啊，听左镜的说，皇上不到三更不歇着，叽叽咕咕絮絮叨叨的跟丽妃聊个没完。
3: 刚才啊，宜贵妃前脚一离青莲岛，丽妃后脚就跟皇上到了东暖阁。
2: 哦，
3: 嗯，大白天的算什么，我们都记得脸红。
2: 也真怪，皇上一看见他病也好了，痰也没了，马上就眉开眼笑的。
3: 就好了好了，你们都少说两句，也真太不像话，可不得了。
2: 怎么？
3: 什么呀？听说丽妃呀，是汉人头旗的，本来姓红，姓红姓绿有什么关系？
2: 是呀，姓红姓绿有什么关系？
3: 哎呦，他的红啊，可非同小可，跟长毛头红袖泉是一家子。乱叫舌头根子，都下去吧。
4: 是。
1: 读到是皇后宽厚仁慈，从无非分之心，只求平安无事。但见她与丽妃持鞭信步并肩行，轻言慢语，端的是贤德母仪。
2: 以后常劝劝皇上，爱惜身子。别人的姓胡闹啊。
3: 奴婢不知道劝了皇上多少次，可也得皇上听劝才行啊。话说重点，皇上就急了，脸红脖子粗的骂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叫我烦心，你也跟宜贵妃一样，整天在我身边是瞎叨叨。
2: 好了好了，以后皇上再问你恭亲王的事，最好少说话，隔墙有耳，明白吗？
3: 我知道。有人说恭亲王挟洋自重，想造反呢。
2: 这些人可真会胡安。恭亲王是那样的人吗？
3: 是啊。
2: 啊，
3: 不不不，我是说恭亲王不是那样的人。那他是哪样的人呢？
1: 什么样的人，历史学家还在议论纷纷。恭亲王想来热河，始终未获皇上恩准，自然也不为肃顺等人所欢迎。他们虽然未必知道恭亲王与懿贵妃在暗中勾连，你信不信一旦在位就有本能的警惕性。至于皇上，他是既要江山更爱美人，虽说病情已是不轻，许是风月宝剑在手，招行丽妃竟比往日还勤。待到皇上寿诞之日，好容易挨过那一番盛典大庆，唱戏祝寿一出未了，就再也难以支撑，只得暂停。
3: 皇后瞧见了没有，皇上的气色不大好。唉，累了，大热的天忙前忙后，太医一再说静养静养，皇上就是听不见，偏要硬撑着。但也能撑过这个夏天，到了秋凉就好了。
2: 盼望今儿个 没什么六百里加紧的军报就好了。
3: 可不是，能有个人替皇上分劳就好了。
4: 七爷吧，到底年轻，六额驸呢
3: 又太老实。
2: 公
5: 王喜庆
6: 在
5: 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6: 传皇上的口谕，请皇后宜贵妃去听戏呢。
5: 说我们就来。
6: 是，
5: 回来以后传话叫别人来，少往这儿溜达。
6: 是。
1: 不能小看这些偷听的太监，他们各奉其主，事事亲力，主子争权，他们充当耳目，宫廷处处刀光剑影，到头来就是这些奴才要了主子的命。皇上的大喜日子没让大家尽兴，不等戏散，请太医，从此陈客不起。

0: 叫肃顺。
1: 皇上，皇上大喜了。我自己知道，这是所谓的回光返照罢了。
2: 不，不会的，
1: 叫他们都退下去，叫侍卫们守大门，无论什么人都不能进来。
2: 是。
1: 还有，就是皇后来了，也不能进来。

0: 除了尊重皇后，还要保护皇后。唉，这件事可不容易，皇后折信仁厚，宜贵妃一直想爬到皇后的头上去，你要想办法制止她。
1: 嗯，小勾弋姑
0: 是说汉武帝的勾弋夫人？
1: 对，汉武帝想立太子，唯恐他的生母勾弋夫人持子为帝而骄，所以先杀了勾弋夫人后立太子。你是说小勾弋姑是？
0: 应得的名分。
2: 这番话怎么就单单被懿贵妃偷听到，就不去刨根问底？既然如此安排，想必是有道理。

请皇上早定大计，以安人心，人心一安，胜率自宽，这样慢慢调养，圣公定可康。

0: 说直吧。
1: 咸丰11年7月16日，奉朱笔，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擢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杜翰、匡源、焦佑寅、穆因尽心辅弼，暂相一切政务，特谕。
0: 大哥，大哥，
2: 皇阿玛。
0: 大哥呢？
3: 大哥在。
2: 皇阿玛。

皇太子传下天声，你是命氏的令主，你们八个

0: 皇后，
1: 怎么得了啊？弄成这副样子，
0: 这不是一哭能了的事，总要拿个主意。
1: 我能有什么主意？还不是他们怎么说，咱们怎么听着？
0: 权柄绝不能下移，这是祖宗的家法。
1: 他们又是赞乡政务，又是军机大臣，他们要做主，我们拿什么驳回？
0: 拿皇帝的身份，皇帝亲财大政，赞乡也只是赞助乡里皇帝而已，可做不了皇帝的主。
1: 可皇帝才六岁的孩子，
0: 皇帝就是皇帝，不管年纪大小，不论什么事总得皇帝说了才算。老祖宗康熙不也八岁登基吗？
1: 有事儿咱们大小也可以管一管，可是又怎么管呢？
0: 哎，他们八个顾命大臣里，六额驸是个老实头子，是他们愣抬上去的，咱们把他找来问一问。
2: 传皇后的遗旨，叫六额驸谨受问话。

0: 妇，站着说话吧。
1: 谢皇后。
0: 这几天的政务由谁料理呀？
1: 还是军机上。听说许多要紧的公事都压着不能办。
0: 为什么呢？
1: 自然因为皇上不能看奏折。
0: 我记得康熙爷是八岁继的位，那时候是怎么个规矩呀？
1: 那时候那里有孝庄太后当家。
0: 那么国家大事呢？
1: 是辅政四大臣。
0: 哪四个？
1: 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
0: 后来呢？
1: 后来当然是康熙爷亲政。
0: 哦，那我知道。我是说康熙爷亲政以后，鳌拜怎么样了？
1: 康熙爷降职，把他监禁了。若不是鳌拜救我太祖爷的命，早把他杀了。
0: 那是康熙爷圣明，要是我呀。把他们全给杀了。

0: 后圣命，臣世受国恩，如今又蒙皇上予以重任，可是臣实在是才疏学浅，担当不起。不过臣有的是一片忠心，皇后有什么事只要吩咐一声，臣万死不辞。
1: 那我说了不是，六额驸是皇上的亲妹夫，总会知道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的。
0: 当然当然。
2: 那以后他们几个要冒什么坏事儿，你告诉我们一声就行了。跪安吧。
0: 是。
3: 传皇上旨意，请皇后马上到烟波制爽殿。李贵妃，皇上没旨意。
4: 仿佛是蜘蛛正奔忙，千屋角挂房梁，摆就八卦阵，撒下天罗网。又谁知雷声隆隆，是福是祸殃？莫非要引来宇宙疯狂，断丝破网？哎呀呀，该闹个啥下场？

0: 即西暖阁门前候旨叩见皇上。
1: 少帅，奴才在，你把旁客都进来。
2: 是。
3: 小勾弋故事，小勾弋故事，小勾弋故事，小勾弋故事，小勾弋故事，小勾弋故事。

0: 嘴里面是朕的一道谕旨。皇后慈爱仁和，今后大家要帮助她，不容任何人对她不敬。倘有人对她不敬的，凭此谕旨立刻予以制裁，知道吗？
1: 臣等遵旨。
0: 宜贵妃，你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清楚了。

0: 犹念当日两情意，旧怨新恨何须提，亲赐锦盒寄永别，印章一方寓君意。
1: 肃顺太霸武，恭亲王有暧昧不明，但愿你和皇后同道，志同道合，辅导皇太子。

0: 看临死前又是君臣父子托孤顾命，又是帝后嫔妃生死恩怨，弄得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皇上一归天，各自抓紧争权，以奔丧为名，恭亲王奕欣终于来到避暑山庄，更有一番繁忙。恭亲王除了聪明就是能干，因排行第六，被后人称鬼子六，肃顺也行六，尊之为六爷，贬之为肃六，无奈偏是二人六六不顺。
1: 我实在不明白，先帝何以始终不愿意跟我见面，还不是肃六一手遮天？
2: 顾命大臣之中怎么也该有恭亲王在内，不然的话就应该两宫垂帘，请王秉政。
1: 哎，可想有耳。
3: 两宫皇太后的名分已定，讳号是慈安慈禧，听说两位太后都很想跟王爷见见，又苦无机会，也不知道怎么个召见法。
1: 我已经安排好了。
0: 宫廷怎比寻常百姓家，拜会叩见，事事受管。不愧鬼子六，心中早盘算，趁肃顺请吃饭，派人当面传话，两宫太后召见。叔嫂话家常，见见面，谁论长短？这样直来直去，他们也无法拐着弯的阻拦。八大臣措手不及，这一招果然灵验。
4: 要拦他们也容易，只说年轻叔嫂理应避嫌，这不是光明正大的理由？
5: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4: 就是啊，马后炮。
5: 好了好了，
4: 别窝里反好不好？有什么大不了，见就让他们见，鬼子六能玩得出什么名堂？

0: 站着说话吧。
1: 谢太后。
2: 两宫太后放心，京城已经平安无事。
3: 最重要的是那些洋人。
2: 洋人方面也主张两宫垂帘，亲王秉政，所以绝不会有问题。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尽可放宽心，
3: 不过千万要小心，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2: 一切包在臣身上。
4: 已是两军对阵，人马不歇，生死搏斗，短兵相接。
5: 看样子鬼子六这趟来是早有安排。何以见得呢？算日子他人还没到北京就来了花样了。
1: 什么花样？
5: 他叫山东道督察御史董元淳，上了个奏折，跟他们叔嫂里应外合，狼狈为奸。
1: 这个姓董的真不知道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
6: 这简直是太后垂帘，亲王秉政啊。
1: 可不是，他就是这个意思。
5: 鬼子六一撅屁股，我就知道拉什么屎。咱们先把折子呈上去，叫他们空欢喜欢喜。
6: 要是他们留中不发呢？
5: 那就要走道捡鸡毛，给他凑点胆子。

0: 这姓董的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谁知道？火候还不到，各生的端上桌里，吃又难吃，不吃吧。哎，咱们给他回回炉，
1: 怎么讲啊？你说说看。
0: 咱们一件件的商量着办，先给皇帝派个师傅，
1: 那是应该的，用不着商量，让他们保荐能当师傅的人就是了。
0: 至于垂帘和简派亲王一二人，董元淳说的已经是一清二楚了。一人当然是六爷，再加一个嘛，不是五爷就是七爷。
1: 嗯，
0: 照我看，他们把折子呈上来是故意的试探试探我们，咱们给他来个故作不知，叫他们拟纸来看。
1: 嗯，

0: 骂话，留下了。
1: 是董元春封奏的一件，没有发下来。
2: 这怎么行呢？这道折子不能留中的，你马上到内奏事处，跟他们说，昨儿个送上去的折子还少一件，跟他们要回来。
3: 这
2: 还不快点去？
3: 是是。
4: 其实啊，奏章留中也不是没有的事。
2: 对，这在我们军机处呢就叫淹了，大水一淹，也就下落不明，那不了了之了。
4: 那可不行，垂帘听政，非同小可。
3: 董元春的折子
4: 怎么样了？
3: 要
4: 回来没有？
3: 要不回来？
4: 为什么？
3: 西边留着看呢。哎呦，
5: 干什么干什么？跺脚捶胸，急管什么用？急了抓蝎子，饿了啃石头。稳住了神儿，还怕他不发？

0: 了，简直要造反了。
1: 什么呀？
0: 不像话，连替皇上请个师傅，他们都说义乌庸义，那可是太不像话了。这上谕简直就是皇上的口吻，骂起我们来了，左一句叔叔非是，右一句事成核心，这几个混账东西简直是无父无君。哪一朝的军机大臣胆敢阳奉阴违的不照上面的话拟旨？又有哪一朝的军机大臣胆敢公然拦要刘忠的折子？连六爷那么精明的人他们都敢公然作对，眼里头还会有咱们孤儿寡妇吗？
1: 咱先忍一忍吧，不然碰僵了反而憋出事来。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凡事有我。
1: 那还得好好说啊，话别说太硬了。
0: 嗯，我懂，叫皇帝来换上袍褂，
1: 好好说。
0: 叫吧，
2: 叫。

0: 这道上谕是谁叫这么写的？
1: 是臣等共同拟定的。
0: 你们都是国家大臣，在内当差多年，我倒要问问你们，什么叫上谕？
2: 回圣母皇太后，皇帝的言语吩咐就是上谕。
0: 可是皇帝还小，所以
2: 大行上皇帝才派定顾命大臣辅弼幼主。
0: 好，很好，你们辅弼

0: 很好，居然借皇帝的口气训斥起太后来，这也是祖宗的家法吗？
1: 上谕里并无对太后不敬之处。
0: 那么这叔叔非是是什么意思？
1: 那是指斥董元淳的话。
0: 董元淳为什么该指斥？
1: 因为董元淳有言乱政。
0: 什么？董元淳有言乱政？他什么地方有言乱政？
1: 这个
0: 什么地方？
2: 董元淳有言乱政，谕旨上写得明明白白，请太后自己看好了。
0: 好，我问你，替皇帝委派师傅也是有言乱政吗？难道皇帝的书房里只准有一位师傅吗？
3: 师傅是要委派的，大清皇帝在日就跟我提过。
2: 是，奴才知道，大行皇帝跟奴才也说过，而且说过不止一次，不过那得等回京再办，如今事在现在，再说皇上也刚启蒙，一位师父见够了。
0: 那么董元淳他身为御史的，说都不能说一句吗？
2: 是，不能说。凡此大政，奴才几个受大行皇帝附托，自然会分别缓急轻重，一样一样的办理，非小臣所得妄议。再说董元淳也不是真有什么见解，无非是闻风息之而已。
0: 你们八个也太跋扈了，非但一手把持朝政，还想一手遮天，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哼，你们的眼睛里头还有皇帝跟太后吗？
2: 本来请太后看折子就是多余的事。
0: 什么？
2: 不命大臣辅弼幼主，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太后看折子原是多余的事。
0: 辅弼幼主说的倒是挺好听，你们看看，皇帝在这里，他还不会说话，六岁的孩子离不了娘，不是我们替他做主，谁替他做主？你们听清楚，我现在传皇帝的旨意，把这折子拿回去，照我昨天所交代的话重新拟制来看。
4: 只是国事和家事不同，请太后收回成命。
0: 收回成命？太后说的话不算，皇帝太小又不会说，那么只有你们怎么说怎么是了。哼，那又何必来问我们？
5: 太后如果听信人言，臣等不能奉命。
0: 怎么，你们要抗旨？
2: 我们深受大行皇帝的顾命，执行的是大行皇帝的遗诏。
4: 太后，请太后顾全圣德。

0: 着了小皇上，气哭了半天没说话的东太后，八大臣俯首退下，宽衣解带，浑身汗湿透。
1: 哼，好一张利嘴呀，真不知道从哪儿学来，抽不冷子来一句，真能堵得人心里发慌。
2: 嗨，何必跟他多费唾沫呢？这有什么好争的？他说他要做主，就让他做主好了。
3: 好，咱们给他搁车。
2: 对，
3: 就这么办，撂地跳子。
0: 两宫太后竟不再追问，雷声大雨点小，八大臣也自纳闷，表面平息安静，暗中越发吃紧。

0: 咸丰灵柩送往北京，就在子宫回銮途中展开决战，爆发火并。八大臣以买通刺客，误除祸根。慈禧与恭亲王也私下商定，要将这八人一网打尽。双方暗中行事，穿针引线，都靠各自的贴身太监。肃顺等人的亲信，竟是慈禧、恭亲王的心腹。历史就这样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也算是悲剧一出。可怜顾命宁难顾。
1: 来啊，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去爵位，拿交宗人府。还站着干嘛？给我拿。
2: 是
3: 啊，
2: 你们混蛋，你们
3: 岂有此理，
2: 你们敢这样对待乱臣，
3: 岂有此理。
4: 乱命啊，饺子，
3: 我的饺子。
4: 乱命啊，我的饺子。
3: 乱命啊，
4: 帽子，我的帽子。
1: 肃顺正护从子宫，已过青石桥，着派睿亲王仁寿、醇亲王奕轩将肃顺押解来京。

0: 我还没到北京呢，有什么旨意？
1: 神骏马爷还瑞卿马爷，请您见识。
0: 老七，
2: 别老七老八的了，起来吧，起来见识。
1: 老七，
0: 哭什么？你有什么好哭的？就凭他们这群窝囊废，还能把我怎么样？
1: 你站着，俺们给我转开，坐。哎呀！
3: 圣旨下，跪听宣读。
0: 慢着，你先说说，这是谁的旨？
3: 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文祥。
0: 这是什么旨？他们四个凭什么称旨？称谁的旨？啊？你们眼睛里还有祖宗家法，还有大行皇帝的遗命吗？大行皇帝尸骨未寒。
3: 就是啊，大行皇帝的尸骨未寒，你护送子宫，私带妾室，按照祖宗的家法，就是个寡罪。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来，叫他跪下。
1: 是。
0: 鬼子六，你们树倒狼狈为奸，不得好死。
4: 这就是辛酉政变，肃顺菜市口问斩，在元端华处死狱中，余下也都治罪。故事到此不算完，续了一段慈禧夜探。当年能歌善舞的丽妃被打入冷宫，剁去四肢塞入坛罐，实在不忍看。

0: 来吧，把它拎出来吧。
1: 是，拎出来。
0: 你来了吗？我知道你今天会来的。
2: 为什么？
0: 今天是十月初九啊，是皇上登基的大典啊。明天是十月初十啊，是你的寿诞之日啊，喜上加喜的日子。你一定会来看看我的。
2: 你真聪明。
0: 不是看看我，是叫我看看你，看看你的荣耀啊，看看你的光彩呀、啊、看看你母仪天下的德行啊，看看你权倾万方的威势。
2: 对，不过还是来看看你，看看你的手怎么样柔啊，腿怎么样软啊，身子又是怎么美呀、啊、
0: 唉，那你一定失望了，看不到了，什么也看不到了，没了，什么都没了。不过我要告诉你一句，我没手没脚，就更觉得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你的心眼越多，越会坐卧不宁，寝食难安。
2: 为什么？
0: 你整天想着害人呢，想着防人呢，又要假情假意装模作样的做人呢，做观音，做菩萨。
2: 住口！我要你做人不像人，做鬼不像鬼，立刻下去，听见没有？立刻下去。
3: 故事在这里结束倒是颇为有趣的。咸丰皇帝当时没有效仿汉朝钩弋夫人故事处死懿贵妃，而影片结尾出现的被砍去四肢的丽妃，却完全借用了汉朝吕后专政残害汉高祖刘邦生前宠妾戚夫人的故事。据说丽妃确有其人，但并未遭此不幸。辛酉政变后，慈禧恩赏百官，收买人心，丽妃也得以晋级，平安地度过一生。当然，这也不会给慈禧带来美名。而今，特地去借个历史故事，以说明西太后的阴险残忍，确实上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时间两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绳，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早已离世的朱小月能否成为破解连环悬案的关键突破口？他与骆腾峰又是什么关系？请听

0: 实侦查组第25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第25集，陆天峰就稳扎稳折。刚才樊敏恩为什么来找你？张文哲咧开嘴巴笑了起来。
3: 就这点事儿啊？
2: 我们只是见面闲聊而已。闲聊？你跟他很熟吗？陆天峰知道张文哲和骆腾峰的关系不怎么好，下意识觉得张文哲和樊敏恩之间的关系也应该一般般。
3: 不算熟，以前混过同一个圈子而已。
2: 什么圈子？张文哲不说话，手指往上方指了指。这个停车场的正上方就是夜夜纸醉金迷的巴黎俱乐部，红男绿女们每天凌晨时分在这里疯狂宣泄着过剩的精力和热情。陆天峰饶有趣味地说，
3: 原来你跟樊敏恩早就认识了。
2: 是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搭上骆腾峰呢。张文哲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目视前方，却完全没有开车的想法。两个男人同时沉默下去，各怀心事。这狭小的车厢内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均衡的相持之势，双方都按兵不动，等待着对方说出下一句话。陆天峰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樊敏恩如果有出轨的可能性，那么嫌疑人还真不一定只有他的前男友郑远志呢，眼前这个男人不是一个更适合的对象吗？樊敏恩要是继承了骆腾峰手中的股份，再和张文哲联手，就能获得风腾基因的绝对控制权，届时连高淼淼都不能对他们构成任何威胁了。想到这里的时候，陆天峰心头一凛，终于主动开口打破了僵局。
3: 你们真的只是在闲聊吗？
2: 否则我们还能聊什么呀？骆腾峰今天突然提拔了陈诺兰，你们在商量该如何对付他。张文哲似乎要忍住不笑，但最后还是笑了出来。
3: 陆警官，看来你不太了解我们公司的运作模式。
2: 哦，愿闻其详。
3: 我们想要对付陈诺兰的话，根本就用不着商量，随时都可以把他踢出局的。
2: 陆天峰自信满满地说。
3: 不可能，在今天的任命生效之后，你再想把陈诺兰踢出管理层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2: 啊？你凭什么这么说？
3: 我很清楚陈诺兰对风腾基因的价值有多大，而且骆腾峰同样清楚这一点。
2: 陆天峰紧紧盯着张文哲的眼睛，他接着说，如今你们每个人都意识到陈诺兰是个威胁了吧？张文哲摸了摸下巴，不置可否。
3: 你们不能让陈诺兰在管理层站稳脚跟，最好的办法还是趁着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他搞下台。但你们也知道，陈诺兰是骆腾峰的亲信，动他等于撼动了骆腾峰的绝对权威。既然如此，干脆选择更直接更有效的办法。
2: 啊？什么更直接的办法？
3: 除掉骆腾峰。
2: 陆警官，你指控的罪名很严重啊。啊？有实质性的证据吗？
3: 如果有证据的话，我还用得着在这里跟你扯皮吗？
2: 那么这一切都只是你的空想。
3: 但我可以提供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给你。
2: 陆天峰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张文哲的话，他又说，
3: 除了你们之外，还有人想争夺这家公司的控制权。
2: 你是指高淼淼吗？那小丫头还能成什么事啊？
3: 高淼淼的背后是顶级风投机构，窝里 陆天峰故意卖了个关子，不说下去了。这种欲说还休的态度果然让张文哲上钩了。啊？怎么可能啊？我查过他的底细。你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那倒不知道。这时张文哲顿时换上了一张灿烂的笑脸。陆警官，你说了那么多，一定是想商量一下我们之间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吧？警民合作不是应该的吗？
4: 啊，对对对对对，应该应该。
3: 那就听我一句劝告，千万别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4: 绝对不会啊，绝对不会。
3: 那就好，我先走了。陆天峰直接打开门就跳下车，他怀内的手机在震动着，应该是有了新情况。哎，陆警官，哎，张文哲坐在车里一脸懵懂，他不明白为什么连条件都还没谈呢，这陆天峰就匆匆告辞了。陆天峰没有急着接听电话，而是走出了足够远的距离，确认张文哲再也看不见自己的时候，才接通了来电。
2: 童瑶，什么情况？
3: 陆队，我刚才重点调查了在周焕胜失踪前后一段时间骆腾峰的行动轨迹，不经意间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2: 说说看。
3: 那年的七月份，城北汽车客运站的网上购票系统投入了使用，而从系统记录以来，几乎每逢周五，骆腾峰都会到客运站坐城际大巴，目的地是 C 城，然后在周六或周日返回 D 城，这一行为一直持续到当年的九月份。
2: 七月份，离案发时间有点远了吧？陆天峰纳闷地说。
3: 但是七月份之前可是没有电脑记录的数据的，以骆腾峰行动的持续性来推断的话，他很可能是在六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有规律的往返。
2: 陆天峰灵机一动，他说，你的意思是骆腾峰可能对城北汽车客运站一带的环境相当熟悉。
3: 嗯，是的，毕竟骆腾峰是周焕胜失踪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2: 陆天峰觉得有点惭愧，为什么童瑶能够通过获利和动机两大要素去推进调查，而自己却在陈诺兰和周明乐的事情上纠缠不清，甚至非要逼问出他们之间的情侣关系不可。难道他对陈诺兰真的不够信任吗？
3: 陆队，
2: 陆天峰迟迟没有作声，让童瑶有点拿不准主意。
3: 啊，能查到为什么骆腾峰当时会频繁往返两地吗？
4: 我试一下，不过时间隔得有点久了。
2: 嗯，我这边通过别的渠道去调查一下。
4: 别的渠道？
2: 我可以直接去问骆腾峰。童瑶几乎没能反应过来，好一会儿才开口接话。
4: 直接问他，他会说出来吗？
2: 为什么不会呢？
3: 4月15日第四次循环下午5点45分，天峰星华酒店的贵宾休息室内只有骆腾峰和陆天峰两个人，气氛说不出的诡异。骆腾峰难得一见的拿着一根香烟，并没有点燃，而是在手指之间来回转动着。
2: 你为什么会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啊？因为我怀疑当年周焕胜的失踪案直接导致了今天的一系列事件。
4: 你认为我跟案件有关？
3: 骆腾峰将香烟轻轻地扔到桌面上。8年前，我就是重点嫌疑人，如果我涉案的话，早就被你们查出来了。
2: 我同意，所以我推测 X 与你之间绝对不是表面上的直接关系，而是有某种隐秘极深的联系。为了找到这种内在的关联，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事实上，陆天峰的心里还有另外一套想法。他想，如果骆腾峰去 C 城的事情跟案件无关，他大可以直接说出来，而如果他闪烁其词的话，这里边可能大有文章。骆腾峰又捡起了桌上的烟，叹了叹气才说，
3: 这事儿跟周老师的失踪绝对没有关系，但说了有点丢人。那时候的我陷入了一场异地恋。异地恋，她叫朱小月，在 C 城读大学。那段时间我算是被她迷住了，所以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 C 城跟她见面。又冒出来一个朱小月，陆天峰还真没想到答案会是这样子的。但仔细一想，当时的洛腾峰也就二十出头，青春洋溢，为爱情痴迷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的恋情由当年五月开始，在五月到九月期间，我大概每个周末都会跑去 C 城跟他约会。九月之后呢？你们分手了？洛腾峰摇了摇头，说道：他毕业了，决定来到 D 城找工作，我们不再分居两地。然后呢？陆天峰知道两个人最后肯定还是分手了，而且恋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否则这段轶事早就被写入关于洛腾峰的八卦新闻里了。只见洛腾峰的脸色有点难看，似乎不太愿意回忆过去。后来他去世了，就在同一年的年底。什么？洛腾峰终于点燃了一直在手里把玩的香烟，但却没有放进嘴里，而是看着烟卷慢慢地在手中燃烧。我是在一次医学交流会上认识他的，他是个医科学生，自己又患有比较严重的遗传性糖尿病，并且已经引起了多处并发症，所以特别关心相关题材的学术研讨会。那时候我还跟他说过，如果 RNA 技术真的能够研发成功，他的病也就有机会痊愈了，这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只是没想到来地城后不到三个月，连一份正式工作都没找到呢，他的病情就迅速恶化，最后因为急性肾衰竭走了。 RNA 技术也救不了他吗？洛腾峰看着越来越短的烟卷，当时 RNA1 已经通过了初步认证，用小白鼠做实验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还没有进入临床实验阶段，所以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慢慢地变虚弱，慢慢地失去生命力。你就没考虑过冒险一试吗？使用未经许可的研发中的药物，那不仅仅是违反职业道德，还是犯罪。总之，我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女朋友做这种实验。洛腾峰有点生气地提高了音量。抱歉，洛总，话题扯远了。原本只是想询问一下洛腾峰当时反复往返 C 城和 D 城之间的理由，没想到却引出了他的一段伤心往事。没关系，言归正传吧。洛腾峰摁灭了即将燃尽的香烟。好，6月6日，周焕胜失踪当天，你在哪里？警方应该都有口供记录吧？我那天就在学校，哪儿也没去。陆天峰看了看档案里的记录，这些常规性的问题，当年确实都问过了，而且洛腾峰的回答也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八年前查不出端倪的案件，八年后更加无从下手了。不对，陆天峰突然心想，还有一个八年前忽略了的信息点。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陈诺兰的？只见洛腾峰那正把烟头扔到烟灰缸里的手明显的僵了一下，即使他什么都还没说呢，陆天峰就已经察觉到这里头一定还有内情。洛总，你在陈诺兰进入封腾基因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对不对？对了一半。陆天峰眉头一皱，他并

有听懂洛腾风的意思。其实我第一次遇见陈若兰呢，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某天她来旁听周老师的课，我在人群之中一眼就发现了气质特别的她，并且对她留了个心眼儿。陆天峰心里泛着酸意，表面上还是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然后你就去搭讪了，对吗？没有，那时候我也没想太多，只是注意到她的存在而已。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是个不可多得的生物学天才，被国内外多所名校争相优先录取。陆天峰继续追问道，那你的说法，那时候的陈诺兰并不认识你？当然不认识，我估计他根本就没注意到我的存在。他出国读书之后呢，我依然留意着业内的几家主要期刊，当看到他发表的论文时，我就知道这位天才少女真的是学有所成了，并且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与她达成合作。知道自己的女朋友一直被另外一个男人默默地关照着，陆天峰的心里可真是百感交集。但是洛腾峰并没有做出什么过火的行为，也无从指责。那有人知道你和陈诺兰的关系吗？我们根本连认识都算不上，别人怎么可能会知道？不过周老师可能猜出来了。怎么猜出来的？我在他家看见一张照片，发现上面有陈诺兰，所以我就多问了几句，想打探一下他的情况。结果呢，周老师还调侃我说我一定是看上人家了。陆天峰觉得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好像也越来越接近真相大白了。他随手拿起一张白纸，在纸上写出了目前所知的涉及周焕胜失踪案的人物关系。关系图的最中央是陈诺兰，陈诺兰认识周焕胜，视之为前辈，并去旁听过他的课。陈诺兰在美国认识了周明乐，两个人发展为恋人关系。后来陈诺兰还趁着回国的机会想约见周明乐的父亲周焕胜。陈诺兰现在是洛腾峰的下属，而大约在十年前，洛腾峰开始默默关注着只有一面之缘的陈诺兰。周焕胜和洛腾峰曾经是师徒关系，但后来势如水火，两人的学术理念针锋相对。周明乐和洛腾峰当年没有什么交集，而现在周明乐所在的基金公司有意入股洛腾峰的风腾基因，这当中就是陈诺兰在牵线。还有朱小月，洛腾峰当年的女朋友，身患慢性病，在与洛腾峰相恋半年后病情恶化而死。陆天峰在朱小月的名字旁边打了个问号，现在好像只有他和陈诺兰没有直接关系。哼，这是狗血电视剧的男女主角吗？洛腾峰看着纸上的名字和连线，虽然不能完全明白陆天峰的意思，却突然若有所思地嘀咕起来。什么？陆天峰一下子没听懂，但随即就明白了，陈诺兰就是洛腾峰口中的女主角。学习成绩优秀，得到周焕胜的赏识，去大学旁听课的时候得到了洛腾峰的关注，出国留学时与周明乐成为恋人，回国发展的时候又重新遇上洛腾峰，进入了风腾基因。哎呀，我总算是感受到了六度理论的威力了啊！你看，这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我们，其实中间只需要一个陈诺兰就能把我们串在一起了。陆天峰此时此刻想到的可不是什么六度理论，他怔怔地看着纸上的某个名字，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按照目前整理出来的关系图，唯一显得格格不入的人，无疑就是已经不在人世的朱小月了。陆天峰问道，朱小月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吗？他的手指重重地落在纸上。应该没有吧，周老师也不知道。

0: 道他的存在啊。当年我谈恋爱还是挺低调的，其实是我的舍友也没有见过小月，这不会很奇怪吗？既然已经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就应该把他介绍给你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认识。小月她身体不好，除了专业方面的学术交流会之外，很少参加社交活动，而她来到地城之后呢，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整天脸色苍白的，就更不愿意出门见人了。陆天峰的脑海里总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挥之不去，他说，我总觉得朱小月来到地城之后病情迅速恶化有点过于巧合了，会不会跟周焕胜有关系啊？周老师，他六月份就失踪了，小月来地城是九月份的事情，两者怎么可能会有联系？要知道我们一直没有发现周焕胜的尸体，他真的已经死了吗？如果这场失踪只不过是由他导演的一场戏呢？洛腾峰不解地问道。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要隐藏自己的行踪，去做一些绝对不能曝光的事情。不是，陆队，我是真不明白你的意思啊。基因技术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当年你在救人方面的研发进度上抢先一步，周焕胜会不会因此走上另外一个方向呢？陆天峰的话刚说完，自己就愣住了，因为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很恐怖的可能性。如果周焕胜要利用基因技术杀人的话，朱小月岂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实验对象吗？他的身体状况原本就不好，即使病情突然恶化也不会引起过多的怀疑。洛腾峰大概也想到了同样的可能性，他眉头紧锁，一言不发。良久的沉默之后，陆天峰开口问道，朱小月当时的病情真的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吗？洛腾峰按压着太阳穴，缓缓地摇着脑袋说，没有，但如果有人利用基因技术来诱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的话，那以现在的科技手段是检测不出任何可疑迹象的。那这岂不是相当于完美犯罪了？
1: 是啊，
0: 洛腾峰说，对于一位出色的生物医药学家而言，杀人不留痕迹只是小儿科。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察组》。洛腾峰的车辆突发爆炸，多名队员重伤。突如其来的爆炸是何人所为？无寄件人的神秘包裹又藏着怎样的致命危机？请听《逆时侦察组》第26集。
7: 一场侦察与反侦察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26集，陆天峰问洛腾峰说：“
8: 你认为周焕生还有可能在人世吗？”

0: 但我觉得即使周焕胜真的没有死，他也不会是策划近期一系列案件的 X， 因为以他的专业能力，使用炸弹杀人实在是笨拙而冒险的办法。陆天峰感觉自己兜兜转转推理了一大圈，最终依然一无所获。周老师不会用炸弹杀人，并不代表他的同伴不会。如果他真的还活着，那么他不能公开露面，需要一个可靠的同伴帮忙。同伴吗？目前能够继续深入调查的对象，也是满足成为周焕胜同伴条件的唯一一个人，就是处于事件关系网正中央的女主角陈诺兰。两个男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并没有说出他的名字。陆天峰是不想说，而骆腾峰是觉得没必要说。房间里蔓延着尴尬而奇怪的沉默气息，骆腾峰干咳一声，打破了僵局。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去跟陈诺兰聊聊吧，他也许知道一些什么。让陆天峰有些追悔莫及的是，是他今天下午在陈诺兰面前提起了时间循环的概念。万一陈诺兰真的和事件有关联，那么他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此时耳机里突然传出了于永生的声音：
1: 老大，宴会厅的天台出现状况。
0: 耳机里的声音信号有一点不稳定，大概是因为距离有点远。
1: 怎么回事？
2: 嫂子跟樊敏起了冲突，两个人差点打了起来。
0: 陆天峰脸色一沉，拔腿就往门外跑。
1: 知道了，马上就到。
0: 而当陆天峰来到天台时，冲突已经结束了。天台上只有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打扫清洁地面上的玻璃碎片。
1: 永生，他们人呢？
2: 刚离开，你就慢了一分钟。
0: 于永生为自己的通报不够及时而有点惭愧。告诉我陈诺兰的位置。陆天峰转身跑回宴会厅，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他还记得在第一次循环当中，陈诺兰和樊敏恩的冲突发生在婚宴正式开始之后，而且两个人只是说了几句话就不欢而散，并没有动手。但这一次两人不但提前发生冲突，还有人摔碎了酒杯，弄得满地都是红酒。
2: 稍等啊，老大，我正在追踪。
0: 这时耳机里响起了童谣的声音：
2: 陆队，樊敏已经返回自己的座位了，而陈诺兰因为被红酒泼脏了裙子，正在往酒店大门方向走去。
0: 童谣和于永生比起来，他当然更擅长通过多个摄像头把控全局。陆天峰愈发纳闷了，离开酒店，他连忙拿出手机拨打陈诺兰的号码，可是手机里响起了用户已关机的提示音。陆天峰在通信频道里下令说：
1: 于永生，继续看好陆腾峰，其他人立即替我搜索和确认陈诺兰现在去了哪里。
0: 很快黄轩轩就回复了：
3: 老大，陈诺兰已经乘出租车离开酒店了。
1: 车牌号码？
3: 啊，本地车牌 87Q32。
1: 联系交警，我需要这辆出租车的实时位置。
3: 明白。
2: 陆队，这边的保护任务……
0: 童谣的语气有点生硬，他显然是对陆天峰抛下任务去追陈诺兰的行为感到困惑和为难。
1: 保护任务交给你们，陈诺兰可能是个重要线索，我需要跟进。
0: 陆天峰飞快地说着，算是给了大家一个解释。
2: 啊，知道了。
0: 童谣的声音听起来依然带着迷茫。陆天峰急急忙忙地跑向停车场，他突然想起在上一次循环当中，他也是这样风风火火地赶往陈诺兰所住的公寓的，结果白跑了一趟。他会不会是回家了呢？或者是回到自己的小公寓了？陆天峰没有时间细想，一脚踩下油门。

0: 车子呼啸着驶出了停车场。黄轩轩很快就把陈诺兰乘坐的出租车信息发了过来，按照车子的行进方向推断，他应该是要回公寓。但陆天峰绝对不敢掉以轻心，如果周焕胜真的还没死，陈诺兰又跟他有联系的话，谁知道他们到底在策划一个怎样的阴谋呢？老大，需要增援吗？黄轩轩关切地问道。
1: 暂时不用，你们在现场多注意一点。
0: 陆天峰本来想提醒一下要注意那个身上带着纸匕首的秦达之，但还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了低调行事，陆天峰并没有鸣起警笛，而陈诺兰的位置也不出所料的越来越接近他所租的公寓。
2: 老大，陈诺兰下车了，地点我发给你。
0: 黄轩轩发过来的地址正是陈诺兰的公寓楼下。
1: 我知道了，辛苦。
0: 陆天峰的车子抵达公寓楼下的时间大概比陈诺兰晚了5分钟左右，他跳下车也没耐性的等电梯了，大步流星的跑上楼，来到了陈诺兰所住的单元门前，敲门却没有回应。
3: 诺兰，诺兰。
0: 陆天峰的心渐渐沉下去，他怎么会不在家呢？陆天峰摸了摸口袋，拿出备用钥匙直接就开门。然而就在陆天峰推开门的一瞬间，身上穿着睡衣的陈诺兰恰好出现在门口，还差点撞在门板上。
4: 峰，这怎么回事？
0: 陈诺兰一脸茫然地看着陆天峰。
4: 你没事吧？
0: 陆天峰开口之后才发现，原本想说出来的东西不太合适，最终硬是换成了一句慰问。
4: 我没什么，衣服弄脏了，原本准备回来换一条裙子再赶回去的，后来想想还是别折腾了。
0: 陈诺兰随意坐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
4: 话说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怎么会惊动到你了呢？
0: 陆天峰一时语塞。
4: 我猜应该是因为我现在嫌疑很大吧。
0: 陈诺兰淡淡地说，他确实很了解自己的男朋友。
4: 咱们换个说法，是你现在的处境相当微妙，我相信你并非杀人凶手，但凶手可能是你一个认识的人。
5: 确实如此，你们目前正在怀疑的人我都认识啊，樊敏恩、张文哲、高淼淼，甚至还可以加上周明乐。
0: 当他说出周明乐三个字时，语气似乎分外的冰冷。陆天峰缓缓地说道，
1: 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一个跟案件有关联的重要嫌疑人。
4: 谁？
1: 周焕胜。
4: 周老师，他不是早就……
0: 陈诺兰惊愕地睁大了双眼。
1: 周焕胜虽然失踪多年，却一直没有确认死亡，我怀疑他有可能仍然活着，并且还在继续研究基因技术。你觉得基因技术可以用于杀人吗？
4: 任何医学技术都可以用于杀人。
0: 陈诺兰连连摇头道，
4: 但是周老师绝对不是那种人，他是个善良的科学家，一心只想研究出能够为人类带来健康的基因疗法。
0: 陆天峰却并不认同，
1: 你这纯粹是感情用事。
4: 我知道你是个理性的人，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怀疑一个8年来渺无音信的人呢？是发现了什么新的证据吗？
0: 陆天峰心想，没有，只有猜想，没有任何证据。但陆天峰不能这样说，
1: 他说这些信息需要保密。
4: 那你跟着我回来到底想问我什么？
1: 你知道周焕生

0: 下落吗？
1: 不知道，而且我不相信他还活着。我最后再说一遍，周老师是个好人。
2: 陈诺兰的脸上已经流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来。陆天峰沉默了片刻，陈诺兰的表现确实无懈可击，根本不像是隐瞒了什么的样子。于是陆天峰转换了话题，他说，那么我还想知道，刚才樊敏恩跟你说了些什么，你们为什么会起冲突？
1: 他就是故意想找我的麻烦，挑起事端，最好能让我离开婚宴现场。
0: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我升职了，未来还有进入管理层和成为公司股东的机会。樊敏感觉到切切实实的威胁，所以要开始针对我了。
2: 陆天峰终于想明白了，豪门婚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合，既然樊敏恩对陈诺兰充满了敌意，自然不希望给陈诺兰出席的机会。那杯红酒应该是樊敏恩故意泼到陈诺兰的裙子上的，目的就是逼着他回家换衣服。真没想到樊敏恩好歹也是个富家大小姐，用不着使用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吧。
1: 商场如战场，真要打起仗来当然是不择手段的。
0: 你倒是够豁达的，
1: 可是我看见自己的女朋友受人的欺负，真是气不过。再生气也不至于扔下手头上的工作跑来我这里吧。
2: 陆天峰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他们有了樊敏恩这样的共同的敌人，两人之间的交谈氛围似乎一下子就融洽了不少。陈诺兰想了想说，
1: 行了，我这里没事了，你还是回酒店吧。
2: 陆天峰转念一想，难得陈诺兰愿意跟自己好好聊天，倒不如询问一下他目前对风腾金形势的看法。
1: 我还想问你几个问题。
3: 好啊，警察先生，你的问题可真多。
2: 陈诺兰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眯眯的，陆天峰就问道，你知道樊明和张文哲实际上是一伙的吗？
1: 一伙的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他们俩一直在密谋联手吞并风腾金。当然了，要实现他们的计划，最大的前提条件是樊敏恩要顺利继承到洛腾峰手中的股份。
1: 继承？你是指樊敏恩想杀死自己的丈夫？
0: 我只是说他有这个动机，你觉得呢？
2: 陈诺兰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说，
1: 我不太懂这些东西，只是如果洛腾峰死了而樊敏恩又是最大受益者的话，那警方不会立即将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吗？
0: 当然会。
1: 所以他如果要杀人的话，必须使用非常精妙的手法，不让自己沾上半点嫌疑，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跟张文哲合伙的原因。樊敏恩和张文哲吗？这两个人平时看起来还真的没什么交集，居然会联手在一起，有点意外。
0: 还有另外两个人也在联手行动，高淼淼和周明乐，他们的目标同样是风腾基因的控制权。
1: 什么？
2: 陈诺兰的表情更加困惑了，他说，
1: 他们俩又有什么交集啊？
2: 陆天峰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其实他不单单是为了听取陈诺兰的看法，同时也在观察他是否有提前知道某些秘密的迹象，但目前看起来陈诺兰还真的没有察觉到公司内部的急流暗涌。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陆天峰简略地把周焕胜和高淼淼的关系说了一遍。
1: 天哪，
2: 陈诺兰除了感叹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1: 所以啊，诺兰，你其实是三方博弈的重要筹码，一旦你决定加入其中一方，天平就会倾斜。

0: 意里是无尽的温柔。哦，另外还有一个叫逆风会的极端组织。哦，这个组织我知道，他们可以说是在网络上抹黑我们公司的主力军了。嗯，他们不仅仅是在网上，今天下午的时候，这个组织的人还差点杀死了洛腾峰。啊，真的吗？陈诺兰露出了震惊的神色，陆天峰点了点头，说：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那么紧张了吧？陈诺兰轻轻地向前半步，把脸贴在陆天峰的胸膛上，双手环抱住他的腰。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诺兰，陆天峰也抱住了他，两人就这样静静地拥抱着，一言不发，却似乎都明白了彼此的心意。陆天峰怀内的手机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打破了浪漫的氛围。陈诺兰连忙松开双手，脸颊红扑扑的，看上去有点羞涩。陆天峰一看来电显示是童瑶。童瑶，怎么了？电话那头的声音非常嘈杂，有汽车的喇叭声、报警器的声音、哭声、呼救声，还有某些东西在燃烧的声音。陆天峰的心一下子就被揪住了。童瑶的声音极力保持着冷静，但依然能听出哭腔。
1: 陆队出事了。
0: 陆天峰全身上下的血液仿佛冻结凝固。童瑶是个冷静的人，他从来没有听过用这样的语气说话。到底怎么了？
1: 洛腾峰的车子爆炸了，当时于永生也在车上。
0: 什么？你们在哪儿？我立即过去。
1: 还有 黄轩轩头上受了重伤，
2: 现场的火还没有扑灭。
0: 童瑶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了。童瑶，你冷静下来，事发地点在哪？陆天峰一边说一边准备冲出门外。这时候他注意到陈诺兰站在玄关处，满脸担忧地看着自己，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未拆封的快递包裹。
1: 就在天峰星华酒店门外。陆队，我对不起。
0: 你也受伤了？
1: 陆队，冷，好冷。
0: 童瑶不再说话了。童瑶，童瑶！陆天峰几乎是在呐喊，但童瑶依然没有回应，然后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通信中断了。陆天峰呆呆地站在原地，他的大脑在不停地告诉自己快点快点赶回去，但他的身体却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
1: 风，
0: 陈诺兰怯生生地看着他。 X 终于还是出手了，在这个循环的最后时刻，他实施了一次演习性质的袭击，而且取得了成功。陆天峰很清楚自己还有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调查爆炸现场，去记住一些关键的细节，从而在第五次循环当中避免惨案的发生。洛腾峰、于永生、黄轩轩、童瑶，即使他们全部都死了也会复活的。这一次的爆炸案并未真实发生，但是陆天峰就是没勇气迈出脚步，双脚就像被冻住一样僵在原地。
1: 风，你还好吗？
2: 我没事，我要回去工作了。
0: 陆天峰强迫自己一定要走出这扇门，一定要回到现场，即使那里的状况再惨烈也要去勇敢面对。
1: 风，你脸色很差。
2: 我真没事。
0: 那个包裹是什么东西？陆天峰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就冒出这样一个问题来。
1: 不知道，上面没有寄件人的资料。
0: 安装

0: 种炸弹，正是 X 最擅长的技能。
1: 不要踩他，立即报警。
0: 陆天峰脑海中仿佛有一道光闪过，下意识的就大喝一声，把陈诺兰吓了一大跳。他的手一时没拿稳，包裹就摔落在地板上了。就在包裹落地的瞬间，陆天峰仿佛看见了强烈的光线笼罩着整个世界，然后世界开始旋转碎裂。陆天峰感觉到自己整个人都飞了出去，再重重地撞在什么东西上，但奇怪的是身体并没有多少痛感，眼前只剩下黑暗，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唯一能感受到的是脸上流淌着湿润温热的东西和血的气味。
1: 诺兰，
0: 他想用双手去摸索，去寻找，却发现自己的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好痛啊，一波接一波，越来越强烈的痛感终于袭来，飞快地吞噬着他的意识。
1: 诺兰，你在哪儿？
0: 这时候好像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这只手软弱无力，很冷很冷。
1: 诺兰，是你吗？
0: 没有回答，最后的意识消失了。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察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聂冠军的软件园成为了商周的名片，吸引更多的高新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群，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许桥的转型战略大获成功，得到省里的高度认可，成为全省标杆。请听《男人战争》第50到第51集。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在发现市委书记许桥离开市委大院不知所踪之后，古月有几分钟发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给许桥打电话，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不知怎么回事，古月对这位看起来温和儒雅的市委书记有一些畏惧。这种畏惧并不仅仅是因为市委书记的身份，这跟他从前面对凌明山时候的感觉相差无几。如果许桥这个时候是去处理自己的私事，

此刻自己打电话肯定会惹书记不高兴。同时许乔的这种行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对自己的不信任，那干嘛一定要去打电话把这种不信任挑明呢？那就彼此装糊涂吧。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古月考虑了一会儿，决定对自己要进行某种拯救。今天跟市委书记的谈话，毫无疑问他们的关系将因此而有某种改变。古月不敢往好的方面去想，按照邱仲成教导他的政治人物都是悲观的这句话，他首先要考虑到事情坏的一面。想来想去，古月最后拿起了电话，拨给了水利局局长、小青山水坝工程副组长之一的蔡志奇。在确定了对方是谁之后，蔡志奇的声音表现得有些吃惊：“古秘啊，有什么指示啊？”“咱们之间还这么客气啊？谁指示谁啊？”“啊啊，哎呀，古老弟，好久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了，似乎都有些陌生了。”蔡志奇立刻从善如流地换上了一副亲热的口吻，但是并没有放松警惕。古月装作随便地说：“哎，既然想我，咱们见个面呗。那中午吃个便饭。”“行啊，你安排吧。”“就咱们俩，不约他们了？”“先就咱们俩吧，人多不好说话啊。我今天的心情啊有些郁闷。”这句话透露出的信息比较模糊，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突然需要他这位水利局局长分忧解难，不用想，那就可以确定是麻烦的事儿。至于私人感情方面，根据他们以前的交往，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似乎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欲求，而且从来不跟他们讨论这方面的话题。要不这样，咱们去飞飞，那儿的菜不错，如果你要是觉得咱们俩人少，我找两个小妹陪着喝两杯嘛，吃完了咱们泡泡桑拿，轻松轻松。蔡志奇故意试探着，古月同样没有表现出异议。行吧，你熟悉，那就先订个房间，到时候咱们分别去。十分钟之后，蔡志奇打来电话，告诉了房间名称。古月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耍了一个小花招，他到陆进超的办公室，对这位办公室主任宣称他陪许书记出去办点私事，有什么事情打他的电话。如果许乔真的决定要弃用他，至少在变成事实之前，他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一刻钟之后，古月和蔡志奇在菲菲休闲会所的二月春风厅见了面。蔡志奇先到，但是并没有像他在电话里说的那样找了陪酒的小妹。这位老练的政府官员保持了足够的谨慎，同时老马识途地安排了两个特色菜，另外再配了两个小炒，非常简单而不俗，但酒却相对的隆重。他自己是极品的五粮液，为古月准备的是极品的干红，酒的消费几乎是十倍于菜品的。蔡志奇一边为古月倒酒一边笑着：“哎呀，都说喝葡萄酒的人浪漫呐，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古秘有什么绯闻啊。”这句话是蔡志奇的套话。在三个月前他们时常的聚会中，水利局局长每每为市委书记秘书倒酒的时候都要唠叨这句话。古月手指轻轻的在桌面磕着表示感谢：“哎呀，谢谢蔡哥啊，还记得小弟的这点爱好。”古月本身并不是不能喝白酒，并且西川本身就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白酒大省，每年评选的全国几大名酒中，西川就占了很大的比例。在商周官场，基本上每位政府官员都练出了一身好酒量，但不是应酬的场合，古月还是要选择温和醇厚的葡萄酒的。正如在廖俊、苏文佐、钟元红甚至唐中这些人中，当他决定重新回头寻找自己的盟友时，他第一个选择的就是温和醇厚的蔡志奇。因为古月喊了蔡哥，蔡志奇也配合地改了称呼：“哎呀，谁敢忘了古老弟啊，谁又能忘记当年咱们这群人的革命友谊啊。”这一句话透露出了水利局局长此时的心情和处境。

古月对此心知肚明。从前有凌明山的支持，在小青山水坝工程中，蔡志奇不说是大权独揽，至少可以跟邱仲成分庭抗礼。但是凌明山一走，他的工程发包权利立刻被邱仲成收了回去。同时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就进行了重组和扩大，蔡志奇的副组长基本上就变成了一种摆设，可有可无。这正是古月选择蔡志奇的原因。同时蔡志奇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对外可以唬唬人，却瞒不了古月。索性他就以退为进，主动放低姿态，首先表示自己重修旧好的愿望。虽然传言中这位秘书背叛了凌明山，按理说他们之间应该是最大的敌人，但他们没有义务为凌明山延续这种仇恨。对于一位政治人物来说，私人仇恨是最不能够拥有的东西啊，他们都应该正视现实，忘记过去。最重要的是，从这几个月来看，古月好像已经重新获得了新任市委书记的信任，那这就是他们继续合作的基础啊。当然了，事情并非如此。古月也配合地说了一句，啊，当然了，肯定忘不了。最近老钟老廖他们呢怎么样啊？哎呀，春节了，大家都忙嘛，也没怎么联系。哎，再者说了，古老弟，圈子这个东西啊，你说他有他就有，你说他们不存在呢，他就不存在。连书记一走啊，咱们这干人基本上算是散了。因为还没有弄清楚古月的真实目的，水利局局长首先撇清了一笔，然后说这个钟元红啊似乎忽然变得老实了，这个宁铁民的厉害你是知道的，如果没有林书记的支持，那宁铁民在那里建委主任这个职务他八辈子也不要妄想哦，可能已经向宁铁民下了软蛋投降了吧。廖俊从来就是胸无大志，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荣建松斗下去，他已经如愿以偿，心满意足了。现在啊，就像一只母鸡，保住他的窝窝呀，就是奋斗目标。倒是这个苏文佐还在继续蹦跶，一门心思在算计向松。这阵子据说他跟杨青联系得很密切啊。这句随口的话立刻让古月在心中把这位财政局副局长打入到了黑名单，而且在接下来影响到了很多人的命运。财神爷嘛，什么时候都有人供着，但是这个时候摸不清两位主官的战略意图，还有一位随时准备搅局的五朝元老，任何莽撞行为都可能是惹火烧身啊。哎呀，还是古老弟好啊，依然稳稳坐在钓鱼台啊，还是堂堂的市委书记大秘。哪里啊，古月呵呵地笑着。一朝天子一朝臣，许书记身边的人呢，将来应该是丁志高或者是冯想想吧。古月正在考虑是否现在就透露自己的意图，还是再迂回一阵子再说。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雅间的门被推开了，一位高挑靓丽、一身米灰色管理人员套装的女人出现在了门口，笑靥如花，月如风铃，笑声随着她的人一起飘了出来。听说蔡大哥光临啊，我得赶紧过来招呼一下呀。古月看见这个女人胸前的工作标牌，上面的标号是第一号。蔡志奇站了起来，指着古月，毛老板，介绍一位朋友，这是我的生意合作伙伴胡老板啊，胡老板，这是菲菲休闲会所的董事长莫菲菲小姐。莫菲菲礼节性地伸出手跟古月握了一下，胡老板幸会啊。她的脸上也是礼节性的笑容，因为她出众的美貌，这种哪怕是礼节性的应酬的微笑也令人赏心悦目。古月有一两秒钟无法从对方的脸上移开目光，啊，莫老板，幸会啊！哎呀，胡老板，像你这样精明能干、少年有为，一看就知道啊。莫菲菲已经准确地捕捉到了对方的经验，大部分第一次看见他的男人，都是这种反应嘛。他早就见惯不惊了，心中总是不。

变得轻蔑和厌恶，不过嘴上还是要敷衍。但是突然之间，他觉得这位穿着和相貌并不出色的年轻人有一些面熟，或者说是古月身上的某种气质刺醒了他。他惊人的直觉让他的目光在古月的脸上多停留了一下，然后他想到了这个年轻人可能是谁，但有些不敢肯定，大致迟疑了一秒钟就做出了选择。蔡哥，你似乎是好一阵子没有来了吧，干革命也不能忘记搞腐败啊，今天是不是该罚呀？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位男人能够抵挡得住这样一位美女撒娇似的轻颠薄怒。蔡芷琪哈哈大笑的满口应承，好好好，该罚该罚啊，你说怎么罚那就怎么罚。那你陪小妹喝几杯，我喝红的你喝白的。哎，这样的罚酒啊。蔡芷琪一愣，他扫着眼古月，见他没有反对的表示，就抢着从旁边拉过了一把椅子安放在了两个人中间。莫老板能够赏赏脸坐一坐，那是我们兄弟的荣幸。哎，莫老板这样的罚酒啊，我相信商州所有的男人撞破头也要抢着来吃啊。是吗？莫菲菲毫不客气地走了过来，眼波一转扫着古月，那胡老板呢？求之不得呀，您请坐。如果说刚才衣着整齐的莫菲菲是一种制服诱惑，现在她脱去了外套，只穿紧身的线衣，勾勒出曼妙优美的身体曲线的莫菲菲就是一朵国色天香令人沉醉的怒放着的牡丹，艳丽逼人。古月坐下，一股若有若无的成熟的女人的体味让她有着短暂的晕眩，但是长期练成的自制力一瞬间让她及时的清醒过来。她记着今天的任务呢，但是现在这次午宴的目的似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出于礼貌，他伸手去拿莫菲菲的酒杯。莫老板要点什么呀？那就红酒呗。莫菲菲坦然地让这位市委书记的秘书给自己倒酒。你不要再叫我老板好不好啊，可就跟我多老一样，女人都不喜欢老这个字的，你就叫我莫小姐吧，或者叫小莫也行啊。蔡芷琪把莫菲菲刚才那一瞬间的表情其实已经看在眼中，他已经猜出来了，这位聪颖过人的美女肯定已经认出了古月是谁。哎呀，胡老弟，你虽然跟小莫第一次见面，冲老蔡的面子就不用一回生二回熟啊，这次就得熟啊，你就叫他小莫，他叫你胡哥算了。既然这位美女故意要装出这种挥洒和跋扈，那他也不用点破，大家都扮猪吃虎，看看谁是最后的赢家。那好啊，恭敬不如从命，胡哥你好啊。莫菲菲自然大方，脆生生地冲古月一笑，举起了酒杯，来胡哥为我们的相识干一杯。古月的酒杯中有小半杯，他为莫菲菲也倒了相同的小半杯，但莫菲菲仰头一口干了，他举起杯迟疑了一下，慢慢地干完。这一次莫菲菲抢了倒酒的任务，一边倒一边说，蔡哥你跟胡哥合作什么生意啊？你们这种政府官员还做什么生意啊？哼，贪污受贿还不够啊？哎呀，小莫，怎么能够说得这样直白呢？偶尔用一点公款，收一点小钱，应该说是干革命工作的福利嘛，怎么能算是贪污受贿呢？最多只是灰色收入啊！蔡芷琪呵呵地笑着，把莫菲菲第一个问题敷衍过去。哎，这杯咱们俩干吧，妹子，我白酒一杯，你红酒一杯，如何呀？莫菲菲一言不发地给自己和古月的酒杯都倒满了酒，然后举杯跟蔡芷琪一碰，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亮了亮杯底，蔡芷琪大声叫好，好啊，爽快，妹子巾帼不让须眉啊。莫菲菲继续为自己斟满，然后转过头看着古月举杯。古月迟疑着，他看了看蔡芷琪，再看看脸上透着隐隐的红晕的莫菲菲，举起酒杯，两个人轻轻一碰，一饮而尽。古月不是没有见过大场面，也不是没有见过漂亮的女人，但是在莫菲菲面前，不知怎么她有一些紧张，同时对于她咄咄逼人的进攻，古月似乎没有抵抗的意识。
啊。

小姐，真不好意思啊，蔡哥叫我胡老板那是抬举啊，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打工仔，给老板做秘书，今天老板应酬，我才有空出来放松放松。似乎是为了消除这若有若无的一丝尴尬，古月没话找话地说着，同时他这话似乎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解释，但是这两位听众都故意没有去探究。我说嘛，胡歌一看就是满身的书卷气，跟江湖上的另外的男人啊天差地别，怪不得秘书这工作好啊，接触的都是大人物。小妹再敬你一杯，欢迎胡歌光临啊，更欢迎你以后啊经常来我这儿放松放松啊。啊，一定一定，以后有应酬一定往莫老板这里面带。哎呀，胡老弟的公司业务大着呢，跟我们水利局有很多合作的项目，连我这堂堂的局长啊也得敬他三分呐。蔡芷琪乐呵呵地看着两个人碰杯，在一旁帮腔，蔡哥您客气了，那都是我们老板的生意，我不过就是一个动动笔跑跑腿的角色，很多时候啊连句有用的话也说不上。莫菲菲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胡哥，我跟你喝酒看中的是你这个人，跟你的公司没关系啊，江湖儿女中一个缘字，你看得起小妹，以后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莫菲菲原来只是礼节性的过来跟蔡志奇打个招呼，但突然却如沙中掘金，发现了古月。他也听到过一些风声，说这位市委书记的秘书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权力战争中似乎有些让人不齿的表现，但是莫菲菲这种人物是肯定无法知道真相的。他虽然能够接触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大人物，但他们也并非是商周权力核心中的人，来自他们的信息也多是以讹传讹，同时因为跟莫菲菲这种人无关，他也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但是现在这位商周官场真正的权力人物突然来到了他的会所，坐在了他的身旁，莫菲菲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再怎么说他现在依然是市委书记的秘书嘛，所以这个男人是值得投资的。而且现在这种状态可以让莫菲菲毫无顾忌地表达这种愿望，也让古月失去了某种保护和矜持。这种对话似乎大家都觉得非常有趣，并且迅速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加了暧昧的气氛。三个人的酒局进行了20多分钟，莫菲菲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她肯定今天中午都不会离开了。当她觉得气氛酝酿到一定地步，她决定亮出底牌，因为彼此心中都明白这种遮掩迟早会被揭破的。一个小时之后，开始进入状态的市委书记秘书给市委书记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身体不适请假半天，有关伤媒的资料他已经全部整理好放在书记的办公桌上了。两天之后，许乔召开了全市干部扩大会议，会议地点按照许乔的指示安排在软件园。许乔故意把这个会开成一个现场会，并邀请了软件园和工业园所有的企业负责人特别列席。会场是露天的，春风拂面，阳光艳丽，跟软件园这边热火朝天的施工情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业园区那边的冷清，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停产了，包括与赵文东休憩相关的硫酸厂。在如何处理硫酸厂的问题上，王向阳召集了集团公司的几位副总和顾问开会研究。在尊重这位黑道大哥的独裁之上，几位副总和顾问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唯唯诺诺，不发一言。最后这位黑道大哥强悍的性格发挥了作用，他开始发狠了，那咱就拿一年来停，一年来亏，又怎么样啊？而这居然还真就成了他们最后的处理办法，赵文东也表示了支持，或者说这恐怕是他们目前能够找到的唯一的办法。如果不考虑间接损失，停产期间只需要维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开支和工人的生活费用，一年也不过是2-3千万的问题，向阳集团似乎还能够承受。况且他们还抱着坚定的信念，不相信这种状况会持续一年，也不相信整整一年的时间他们还找不到突破困境的办法。但是许乔再次把他们

0: 到了绝境，许强没有给他们苟延残喘的机会。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小说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一众男性群像，有沉稳睿智坚守本心的实干领导，有野心勃勃处处算计的职场对手，有左右摇摆趋利避害的中层干部，还有逐利而行的商界人士。作者细致描摹不同身份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手段与情感取舍，撕开名利场之下真实的人性百态，既有利益面前自私算计，也有患难之时的仗义相助，把成年人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碰撞交织，也演绎出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与人生选择，也让人明白性格往往决定着处事方式与最终的人生走向。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乔在商州的政绩斐然，省里有意提拔他调任更重要的岗位。消息传开，各方反应不一，有人祝贺，有人不舍，有人观望。许乔心态平和，无论留任还是高升都会坦然接受。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雪山纸业可能是工业园区所有企业中动作最快、治污整改最彻底的了，但是黄鹏志的弟妹关雪显然认为他多出了一笔不该花的冤枉钱。春节期间第一次没有去给黄鹏志拜年，黄鹏志憋了一肚子的气，这笔账自然要算在市委书记头上了，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雪山纸业十几起慢性苯中毒还搁着呢。这位老官僚深深地体会到了权力的魔力和带给他的痛苦，而在以前这种痛苦大部分都是他带给别人的。然后就是赵文东，在所有的人中他的损失最惨重，也没有退路。这个项目当初是省上的重点项目，无法转移，同时要是硫酸厂能够赚钱的话，向阳集团再拿上个两三千万进行治污也可以考虑。但是这几年市场一直不妙啊，他们一直想抛掉这个沉重的包袱。以前凌明山和邱仲成只是暂时叫停，而这次许乔却简直准备是一锅端了。在硫酸厂这个问题上，除了鱼死网破，没有妥协的可能。同时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啊，也关系着他个人的政治生命啊。但是在市委书记杀气腾腾的进攻面前，他们这些人现在只能保持沉默和忍受。许乔先声夺人之后，由开发区的企业结构调整扩展到了商州目前的整体经济结构。许乔在会上指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比较粗放，农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在全市 GDP 中占得偏低，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后，制造业增长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节能减排形势相当严峻，资源环境生态代价过大，污染过于严重。到最后，许乔强调，中国出口约8亿件衬衫，才能抵一架空客380。然后他再举了一位电器老总的话，指出这种大量投资换来的却是微薄的利润，这种是不良的局面。他还担心今后他们即使创造出全世界人所需要的衣服和鞋帽，也不够换取西方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同时许乔指出，因为生产力要素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最后在市场竞争中将被淘汰出局，而商州纺织厂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在这个基础上，市委书记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商州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那就是一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转变，消费投资和出口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要齐头并进；二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去转变。最后许乔说道，同志们，我们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也就是说要发展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产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当今这个时代啊，信息产业建成支柱产业，世界逐步迈进知识经济时代，发展迅速要加快啊！如果不能赶上，那么我们将被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将在经济领域重现半个多世纪前那种落后挨打的局面啊。 同志们，机会就像一扇迅速旋转着的门，当哪个空门转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必须迅速地挤进去啊。市委书记妙语连珠，并且高度评价了阮建元领导小组和开发区的工作，赞扬他们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并且重点表扬了促成阮建元这个项目上马的飞宇高科的总经理聂冠军，宣布市委市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工作，重奖他个人10万元。市委书记的高调打击了那些怀疑书记的这位学长是来这里谋私利的那些人，同时也显示了市委书记的自信和意志。然后许乔充满感情地赞扬了前来商州投资的所有的企业老总，他代表商州市委市政府，代表商州420万人民欢迎他们，感谢他们。说到这儿，许乔站了起来，向列会的阮建元所有的企业的老总们鞠了一躬。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呀，那些知识分子们手忙脚乱，全部都站了起来，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表示和回应这种意想不到的尊敬。许乔请他们坐下，自己也重新坐到了座位上，紧接着他天马行空地把话题又拉到了联合国的全球契约上，希望这些来商州投资的企业做出承诺，那就是尊重人权，遵守劳工标准，保护环境。给了个甜枣，再上了一道紧箍咒，市委书记的作秀取得了完美的成功。阮建元的企业负责人肯定反应过来，这是许乔的胡萝卜加大棒啊，但是他们又不会因此而产生抵触的情绪。实际上他们比一般的企业负责人素质要高很多，更能够接受这种思想。在根本上，他们不希望利润来自于剥削工人和损坏环境，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市委书记隐藏在这个要求下的另外的目的。这也许就是许乔含而不露的一面，他不仅需要他们保障工人的权利和保护环境，更重要的是进一步落实他们的投资。如果他们从前还存在着一点点的顾虑，还有着其他的考虑，那么现在没有退路了。同时这将促使他们比从前更重视在商州投资，商州成为他们整个公司战略中最重要的一个棋子。许乔不仅仅是希望目前，更看重将来。他希望阮建元一步步的成长壮大，不仅要在西川省首屈一指，还要在全国这个行业都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这是许桥第一项，也是目前最重要的政绩工程了。他需要这些人来配合，一起努力，让这个软件园良性发展，稳步前进。因此，许桥逼迫这些 IT 精英承受某种压力和信守某种诺言。对这些人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这甚至比法律合同更有约束力。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还保持着老式知识分子的一些道德原则和质朴的操守。当商界领袖做出公开承诺的时候，他就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就像你信仰了一种宗教，你就会尽力遵守教义，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约束。但有的时候，这种约束比有形的章程更厉害。这是许桥和聂冠军那天晚上讨论的成果之一。紧接着，市委书记再次给了这些企业负责人一个惊喜，他宣布已经在省里争取到了一笔专款，同时商州财政再追加一部分，成立一个专项基金，用于奖励那些在核心电子元件、高端通用芯片以及基础软件等开发上做出贡献的企业。同时，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如果缺乏资金，软件园领导小组和开发区可以给予资金上的支持作为入股。这同样是为了保障软件园的健康发展。聂冠军曾经提到，他们现在大部分企业都缺少核心技术，当红海泛滥的时候，他们现在的盛况将成为昙花一现，这让许桥忧心忡忡。他和聂冠军讨论的结果，目前还找不到其他的办法，只能用这个老套的奖励机制来刺激这些企业，让他们把目光放长远，在企业整体战略中能够重视技术开发。这引起了那些一向厌恶开会的老总们的浓厚的兴趣，这些人不管不顾地要求发言。这些人似乎不在乎奖励这点钱，但是他们很在乎这种荣誉。他们保持着知识分子传统的某些本性，总是希望得到社会的某种关注和承认，尤其是来自政府的重视。虽然他们现在是私营企业，如果说这些奖励是象征性的，而这些科研的资金那就是实打实了。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资金入股，这将是他们镀了金的招牌，是无价的广告啊。许桥满意地看着这些情绪激动的老总们，示意他们安静，然后宣布他们马上就会出台相关的基金管理方案，也希望能够事先听听他们的意见，具体事务由玉副市长负责，希望他们能够在会后多跟玉副市长交流。然后许桥依照他预定的计划，按部就班地向他议题中的第二项进发了。各位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衡量工业经济的发展，已经不是简单的以有多少高烟囱为指标了，正如现代化的农业，也不是以田里种着多少绿油油的庄稼来衡量。许桥巧妙地一收一转，开始谈农业问题了。接下来他花了几分钟谈到了梨光县的梨花节。实际上，梨花节和软件园有异曲同工之妙，市委书记摆出了一些预期的数字，可以清晰地看到差距，那就是龙桥乡农民从不到一个月的梨花节中能够挣到的钱，超过一年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的收入。当然了，这不是提倡所有的人蜂拥而上办一个什么节，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各自乡镇的特点和优势，寻找适合自身发展、为农民创收、脱贫致富的办法。许桥由此顺势把问题上升到了思想高度。同志们呐，前几天我去了黎光，黎光县委书记杨青同志问我，当工作中遇到一些以前没有遭遇过的情况，并且这些情况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就会触雷，该怎么办？我当时没有回答他呀，我是想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跟大家来一起讨论。我个人的意见呢，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是有益于我们党和政府的事业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勇敢地去做，大胆地去做。重要的是方向，那么方法和方式是可以提高的嘛。我们的领导人早就说过，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所以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

暗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要提倡解放思想。同志们，现在的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的技术发展是很快的，现在的一年估计抵得上过去的几十年上百年啊。如果我们不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说呀，我们依然要重新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尝试。说到这儿，市委书记还顺势批评了那些官本位的官员和那些不作为的行为。我们不能以为我不贪不腐就是一个合格的政府官员了，就能够安然稳坐钓鱼台。不作为敷衍色泽也是一种过失啊，某些时候甚至会变成大错的。因为保守，因为在乎自己头上的乌纱帽而不思进取，做事我们的农民兄弟贫穷而不管不顾，这就是一种失职，是一种渎职，甚至是一种犯罪啊。所以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口号，解放思想，非进即入。那么什么叫非进即入呢？非进无非是两种情况嘛，一是没有纳入管理层的视线，二是没有必要或者是没来得及进。不管属于哪种，只要不是明令禁止不可以的，那都是可以利用的空间嘛。找到这样的空间，就等于找到了机会，找到了市场，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啊。同志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留下来的非进空间已经很有限了，改革初期那种投机致富一夜暴富的机会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市场已经完成了分割，多数已经被人抢占了先机。但是只要我们更加解放思想，更加赋予创新的精神，这个空间总是能够找到的嘛。所以说非进即入要求我们破除迷信，打破旧有的思维，打破旧有的陈规陋习。比如刚刚过去的春节禁放烟花，放烟花是一种习俗吧，但是习俗不等于权利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妇女缠脚也是习俗的。所以说呀，只要是不好的不合理的习俗都应该打破。具体到咱们商周，跟其他的经济强势相比，实话实说那是要落后很大一截的。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快速的追赶呢？就像在长距离的竞走比赛中，咱们起步落后了，但是咱们又想得冠军，怎么办呢？那就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啊，咱们跑一段。哎，按照规则违规三次会罚出场，那么我们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利用吧。所以说呀，有经验的教练总是要求运动员把规则允许的犯规次数用够，从而创造出最好的成绩。当然了，这听起来有些离经叛道啊，但是斯大林有一句名言，胜利者是不应该被谴责的。在规则范围内有违规记录的冠军，那总归是冠军嘛。只求保险不求冒险，只防出错不求开拓，循规蹈矩墨守成规，那是绝对无法实现大步超越，那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实际上这是许乔几天前在龙桥乡受到杨青的豪言壮语的启发，又结合自己平时的思考加以深化总结出来的，在这个干部扩大会议上讲出来，非常具有震撼的意义。台下的听众们有些面面相觑，而台上的邱仲成、赵文东一干人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心情各异。邱仲成是感到强烈的竞争压力，市委书记显示出了比他这个市长还要大的气魄和决心，这令他刮目相看，但与此同时也让他觉得似乎有些异样和不安。而赵文东更多的是兴奋，他不怕许乔出招啊，许乔的动作越大越好，他就越容易抓住机会进行反击了。市委书记没有忘记顺便表扬一下杨青，关于杨青的工作方法，关于梨花节统一接待游客的环保措施，市委书记都给予了表扬。通过这些表扬，他为全市干部树立了一个勇于开拓的改革派干部。

0: 书记做反腐倡廉的讲话。纪委书记戴自更几天前就得到了通知，做了充分的准备，他重新研读了许乔的那篇《中国政事制度下的腐败》，运用拿来主义，把他需要的观点和理论简洁下来，结合商周的具体情况做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然后指出了商周下一步反腐倡廉的工作安排和工作重点。通过他的讲话，熟悉他的干部感觉到了纪委书记的一些变化。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农业兴则百业旺，在史前河洛地区，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催生手工业逐渐兴起，一批聪慧的匠人自天地间取材，用匠心和妙手制作出功能多样的陶器，建造起舒适温暖的房屋，学会养蚕缫丝，纺织丝绸，先民们的生活变得滋味十足，色彩缤纷。古人如何将匠心独具的发明创造带入生活，又留下哪些丰富多彩的印记呢？今天的河洛桑野记系列报道，我们就从一枚6000多年前的指纹说起。
6: 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博物馆里，一块不大的彩陶片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在这块陶片上，疑似指纹的细微发现，忽然将我们与史前先民的距离从6000年时光缩短到毫厘之间。据专家推断，这些指纹可能是当时制作这件陶器的匠人留下的。也许这指纹是陶工手触泥胎不经意留下的粘连痕迹，又或者他本就是一位略带叛逆的艺术家，故意要在自己的作品

0: 留下一抹印记，给后世一个惊叹。
1: 陶器呢，实际上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日常生活里边最主要的一种器具。庙里沟博物馆里面展示的这件陶器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指纹是留在了一个机关型的扳手上面的。这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把一个泥片贴在了这个陶的缸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器物的表面，然后呢用手把它按压进去，这样自然呢就会把手上的这个指纹就留在上面。
0: 无论如何，经高温烧灼成型，这个专属于他的签名凝固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寻到，犹如一场跨越数千年的心灵沟通。陶源自泥土与火焰的联姻，河洛地区出土了大量陶器，总体来说有红陶和灰陶两种。作为陶器家族的一员，条口尖底瓶的倩影广泛出现于河洛地区各史前遗址中。先民创造的这种形态特异的器物究竟是何用途？学界至今仍有多种推论。有人认为，这种状似橄榄核两头尖中间鼓的瓶子是古人用来取水的器物，将它投入水中后，瓶身会先呈平躺姿态，随着水缓缓注入，瓶的重心发生变化，慢慢转为瓶口朝上的直立姿态。
2: 那近年呢，有人在这个小口尖底瓶那个底部发现了这个残留物，分析呢可能跟酒有关，所以呢这种器物就被认为跟酿酒有关。
0: 清盎之美始于耒耜，这是西汉典籍《淮南子》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酿酒是在农耕兴起后才出现的。可以想象，史前河洛地区先民在迎来农业大发展后，或许是偶然间发现粮食发酵形成的饮料居然带有甘甜清纯的口感，饮下之后还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异的陶醉和快乐。如果小口尖底瓶是盛酒的器具，河洛地区的先民又是如何饮酒的呢？河南洛阳诸葛水库遗址曾出土一件残存的小口尖底瓶，在它的口沿部位明显可见垂直摩擦的痕迹。考古学家用围管和陶片进行了实验，发现围管的摩擦可以在陶器上产生同样的痕迹。而在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有用细竹管插入酒瓮中饮酒的扎饮习俗。当时的河洛先民们可能也是使用一只只围管插入小口尖底瓶中来共享畅饮之乐的，但这一方式在仰韶晚期河洛地区的聚落中伴随着一种新型酒具的问世，似乎发生了某种改变。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青台遗址就坐落于唐岗水库边的高地上，这是一处距今五六千年从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的遗存。在青台遗址的一座单人墓葬中，位于墓主人头顶位置的壁龛内，考古人发现了一件彩陶葫芦瓶，瓶身绘制的精美纹饰彰显着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地位。

0: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器物还暗示着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好酒之人。
1: 清代遗址啊，一座墓葬当中出土的彩陶瓶当中检测到了这个带有损伤、酿酒损伤的定本力。它这个边缘地区结构还没有完全被破坏，那么也就是中间的这个结构全部都被破坏掉了。那么这个现象呢，是我们在酿酒的后期过程中，那么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也就证明了这个彩陶壶呢，当时它是用来这个盛酒的一个酒器。那么结合这个器物的本身的容积来看的话呢，它不太适用于那种多人的集体饮用，它可能比较适用于什么？比如适用于这个一个人的独自饮，或者是少数人来这个宴饮的时候来使用。
0: 据此，有理由推断，河洛先民们的饮酒方式从一瓶共享，逐渐演变为分饮独酌。劳作的辛勤，生计的奔忙，古人和今人都一样的领受。一顿可口的餐饭，一场闲适的漫谈，所能带来的治愈和抚慰，即便相隔几千年，也并无不同。诚然，时间的长河难免会漫换一些面孔，让原本熟悉的东西变得神秘而陌生，但那些记忆会在文明的涓流中再次被唤醒。这件器物同样出土于河南荥阳青苔遗址，距今约5000年。它看上去像是一只长着脚的平底盘，而相同的器型在河洛地区多处遗址中频繁现身。最早发现它时，曾着实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它是做什么用的？又该叫做什么名字？
2: 当时在怎么定名的时候，确实我还是费了很大功夫。开始我给它写成轮盘，但是怎么想轮盘都不对。直到1981年，我负责荥阳青苔遗址发掘的过程中，突然发现的平底器的表面有一块粘附的焦化物。当时我一下明白，在它的表面才是正面。再查，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还有铜锲，一下就豁然开朗，就说这是陶锲。
0: 看起来其貌不扬的陶锲，原来可能是最早的饼铛。考古人给它翻了个身，才发现它的表面竟然铺陈着一种古老的烹饪智慧。《礼记》中载：“中古未有釜赠，是米履肉，加于烧食之上而食之。”其中提到的烧食，便是用于烙焙食物的最原始厨具。陶锲的出现接手了烧食的职责。后来，同等金属材料的替代，又让陶锲渐渐隐去了姓名。在这场不曾停歇的接力中，属于这片土地的共同记忆不断积累沉淀，它们可以记在古书中，也可以传承在习惯里，更直观的却是被诉诸形状，保留于秉称这一家喻户晓的器物本身。
3: 除了陶锲，还有一种长着三只脚的陶鼎，也曾在河洛地区广为流行。说到鼎，或许我们更熟悉的是这种体型硕大、气质庄严的青铜鼎。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三足鼎立，我们常把鼎挂在嘴边。但早期的鼎用陶土捏塑成型，是先民架在火上做饭的锅。陶器类型众多，鼎又是如何脱颖而出，一步步从餐桌走向殿堂的呢？
0: 件乳钉纹红陶鼎出土于河南郑州裴里岗遗址，距今约8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陶鼎。状似盆或罐的部分用来盛装食物和汤水，底部的三只脚既给柴火留足了发挥热度的空间，又完美地保持了稳定。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之前呢，我们有研究认为桃顶的形成可能是跟枝角有关系，但是我们在培里岗文化并没有发现这个相应的由这个枝角和桃冠组合啊发展成顶的这种情况，是直接就看见了在三个族的顶的出现。
4: 起自中原带有三族的桃顶，甫一问世就成了人气爆表的明星产品，在此后两三千年间慢慢扩展至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河洛地区凭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令桃鼎成为诸多陶器中最重要的器型之一，不仅数量众多，还在本地和外来因素的融合中衍生出新的变化。折腹鼎，口沿拜齿，腹部弯折，环形的底部更方便受热。盆形鼎，加宽的三个足上附带捏塑的装饰，利于火上更加稳定且富有美感。相比其他地区而言，陶鼎在河洛地区流传时间长，烧制技术成熟，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体现。此后历经发展演变，青铜鼎便逐渐成为国之重器。
3: 我们后来到了夏商周时期，九鼎那更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
4: 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的确，礼仪规矩是从像蔬食餐饭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最早作为吹气的陶鼎，便为祭祖四天的礼器，从普通的日用品发展为广域文化凝聚力的象征。鼎的背后是绵延不绝的族群认同，是创造它的匠人们对文明的庄重敬献。
5: 制陶匠人或许想不到，他在捏塑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意外之举同时保留了两个人的劳作印记。河洛地区留存至今的陶片上不仅印有指纹，还能发现布纹，见证了纺织匠人的故事。麻和葛的植物纤维天生利于纺织，但粗糙暗哑的质感令人并不满足于此。对大自然的探索每天都在持续进行，直到一种小虫子的身影吸引了纺织匠人的目光。
4: 这是一枚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厚度仅为1毫米，出土于黄河洛水交汇处的双槐树遗址，距今已5000余年。只见它昂着头，翘着尾巴，胸腹在用力，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它似乎活了过来，在惬意地伸着懒腰徐徐蠕动。
6: 它的胸足腐竹就雕的是非常完备的，一看到他雕的时候就是比较认真的，不是随随便便雕的。古人雕他所选取的造型是很准确的，蚕在吐丝和即将吐丝状态的，我们可以比较确切的说它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4: 家蚕意味着驯化饲养和目的性的使用，其实 这并非考古学家第一次发现史前先民养蚕缫丝的证据。1926年，半枚蚕茧在山西夏县西英村被发现，那整齐的切口似乎在无声讲述着曾有一位好奇的古人用锋利的工具割开了它，想要一探究竟。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一个半球形的象牙权杖头上也雕饰着四只爬行中的蚕，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除此之外，河南西川、山西闻喜、河北正定等多个地点，各种石制或陶制的蚕蛹也相继被发掘出来。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几千年前先民便认识了蚕这种神奇的小生物，观察它们，刻画它们，以艺术的思维和技法为它们留影。而源自于蚕的丝织品埋入地下后以降解腐朽，想要捕捉它的方宗着实需要一点运气。庆幸的是，考古专家在一种特殊的葬具中找到了河洛地区丝织品的证据。郑海玲，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寻找史前丝织品的遗存。谈起对河南荥阳弯钩遗址瓮棺的研究，他印象深刻。
7: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选了两个瓮棺，一个是 W12 跟 W20， 因为它这个瓮棺比其他瓮棺保存比较好，打开的时候它里面还是比较干净，然后就在里面发现了一些

0: 团状的东西，它那个结构比较疏松，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怀疑可能是狮子皮。
1: 弯钩遗址距今约5500年，该遗址出土了一批瓮罐，这是一种古老的葬具，是用陶罐、陶瓮等器物来收敛死者遗体进行安葬。先民对亲人的那份眷念最大程度保留在了瓮罐之内。郑海林所在的化学实验室正是通过弯钩遗址出土的瓮罐，让人们对中国的丝绸历史有了全新的认知。
0: 一开始我们也不确定，因为我们也看到过早期的丝织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最后呢，是用我们自己开发的酶联免疫这个技术，在这个样品上进行检测，就发现它是那个蚕丝。
1: 怀着充满期待的心情，郑海林和他的同事对弯钩遗址这批瓮罐做了进一步探索，结果越发激动人心。
0: 当时清理了5个瓮罐，在4个瓮罐里面都发现了那个残留的那个丝织品，它都已经碳化掉了，形目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团状的，然后还有平纹的，还有螺的。
1: 郑海林口中的螺，指的是一种纺织结构十分特殊的丝绸，织造过程中纬线不动，经线左右互相绞缠勾连，使得成品微观上呈现出精巧别致的胶孔状，因而民间也流传着方孔曰沙，胶孔曰螺的说法。这样的孔洞便于散热，是夏日凉山的上佳选择。而弯钩遗址发现的丝织品还是螺中织法最为复杂的一种，名叫四金绞螺，是以四根金线为一组，左右相绞而形成较大孔眼的螺。发明如此繁复精细的织法，需要何等的灵心和妙手，我们不禁为50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而称叹。因为难度大、成本高，四金绞螺的制造技术在晚清便逐渐失传。陕西扶风法门寺的地宫曾经出土过唐代的四金绞螺，文保专家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得以修复。殊不知，早在5000多年前的河洛地区，聪明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项高超的技艺。丝绸制作费时费力，即便是具备机械化生产能力的今天，仍然是价值不菲的材料。对于史前的河洛先民而言，如此宝贵的丝织品为何会被放进瓮罐之中呢？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份饱含着对生命艺术化理解的动人愿景。
2: 蚕的一生，从它从卵开始到幼虫，然后变成蛹，最后化成了，把这个整个的蚕的一生跟人的一生的生命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对这个蚕、对丝的、对桑这个崇拜。蚕它这一种生命可以引导人们从生到死，死了之后再重生，所以它死了之后它是需要丝绸来包裹，而且它的葬具就像瓮棺葬的那些也都做成蚕茧的这个形状。
1: 如果说丝绸裹尸葬于瓮棺是对于逝者美好的祈愿，那么朴实无华的石器则彰显着生者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懈努力。收割作物、制作工具、创作艺术，史前时期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石器。那么在河洛地区，石器又凝聚着什么样的智慧呢？
3: 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的这些石器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河洛地区的几个遗址。
1: 宋国定

0: 从事考古工作已经快40年，如今他潜心研究石器，一块块看似平平无奇的石头，在他眼里却是充满巧思的艺术品。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河洛地区各遗址出土石器的深入研究，令他颇感惊讶。
8: 当时的木作加工，在社会生活当中也应该占有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我们说的斧、奔、凿，用不同的这个石料进行加工，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功能。
0: 石斧和石凿是伐树和加工木头的好帮手。河洛地区的石前石匠们大量制造这几类石器，是要做什么呢？
8: 要砍倒树木，用的都是石斧，劈裂有一个缝隙的前提下，然后他要用石楔子来协助这个，然后向下砸击，那就可以起到使得这个木头被这个劈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像古人他就拿一个石锤要打进去，这个木头就裂开了。还有不同的
0: 用石斧在原木上劈开一条裂缝，然后将石楔子楔入裂口，整根原木分为两半，以此方法继续加工，取得许多更窄小的木料，就是古人盖房用的木鼓。
8: 当时人们住的房子，它这个墙壁里边呢都要有这个木筋来进行加固，当然主要是以圆形的这个树干为主，粗细不是很均匀，有纵横的做成一个网状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钢筋混凝土里面的钢筋网这样的结构，对墙壁呢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还有一些这个柱子啊、檩啊、梁啊，就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房子的一个结构。这里面的所有的木构件全部都是由石器加工出来的。
0: 遗址中大大小小，或圆或方，甚至呈三角形的坑，即是木骨存在过的痕迹。使用木骨泥墙这种方法，便于房屋平地起建。相比更早期的地穴和半地穴式房屋，能够更好地通风采光，大大提高了先民居住环境的舒适度。木结构建筑也成为后世中国建筑着力发展并步步专精的重要类别。木骨泥墙之外，还有一样技术也被用来制作墙壁，土坯。

0: 时至今日，在中国一些地区还能见到土坯建造的房屋，但其实早在5000多年前，河洛地区青苔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发明了这种工艺。
1: 我们仅发现了这样一座土坯房，这个土坯的话长度大概在50公分左右，宽度在不足30公分，它应该是有个模具，它经过把这个土也经过拍打形成一个土块，然后可能会晒干，然后呢砌墙。
0: 而在同一时期，长江下游的良渚先民也已经掌握用草果泥砌筑水坝的工艺，与河洛地区的土坯一样，都是类似后世砖砌的模块化方式。我们仿佛能看见数千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虽远隔千里，却进行着匠人智慧的隔空深交。他们都以非凡的聪颖和持之以恒的勤勉，致力于构建着理想中舒适的家园。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取之于天地，思之以匠心，使之以巧手，河洛地区的史前匠人用最朴素的材料制作出领先于时代的精美器物。每一捧被捏塑成陶的土，每一双未过残的手，每一根被镶嵌进泥墙里的木，都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于生活不息的热情。这份取之自然、回馈生活的智慧，在勤劳的双手中代代相传。有关匠心的故事，也在不断地书写着新的篇章。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千里之外云南景迈山的故事。只要天气晴朗，南塔都会早早出门，来到景迈山的最佳云海观测点开始直播。这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也兼任景迈山的讲解员。直播成了他宣传景迈山的重要平台。对于景迈山来说，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茶文化圣地，开门节不仅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重要节庆，更意味着旅游旺季的开启。所以每当开门节过后，日渐繁忙的景迈山都会给南塔带来新的宣传素材。那么这些天地间的馈赠、村寨的文化传承，又如何在他的匠心与巧思中绽放出新的光彩呢？

0: 门与开门是景迈山人沿袭千年的规则。改历九月关门，此后三个月的关门期要专心农作。开门节则是对辛勤劳动的犒赏，开门之后便可以大办喜事和活动。这场歌舞的盛宴拉开了社交季节的序幕。只要天气晴朗，南塔都会早早出门，来到景迈山的最佳云海观测点开始直播。
1: 今晚年龄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亲爱的茶友们，进来的大家都可以点点关注哈，点点小赞赞。早上好，亲爱的茶友们，你看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欣赏最美的云海和日出了。这里是云南景迈山，这里呢是世界文化遗产地。
0: 南塔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也兼任景迈山上的讲解员，直播成了他宣传景迈山的重要平台。
2: 然后三个月开门节以后，就是我们前两天
0: 开门节后，日渐繁忙的景迈山给了南塔新的宣传素材。

0: 我在等我那个发小，他今天要去提亲，他们家在下面，然后他未来的老婆在上面景迈那边搭寨。
1: 南塔的两位发小马上就要结婚了，南塔是伴娘之一，但提亲时外人绝对不能打扰，这是景迈山的习俗。景迈山的婚礼恪守古老而神秘的传统，趁着好友筹备婚礼的机会，南塔想把家乡的婚俗文化记录下来。
0: 我也想把这些东西啊，哎，别人不管什么时候提问出来，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都能够就是全部的告诉他们是为什么。可能现在的话，哎，你们问我，其实有些是真的是说不清楚，道不明的，因为它是文化性的东西嘛。
2: 这个是谁家的田呢？
1: 埃塞伦接到了婚礼的邀请，他是景迈村的村党委书记。
2: 我们不在家，他们就摆在这个茶桌里面，还是很安全的。平时我们不锁门。开心。另外的是，我是小伙子的时候我介绍的。
1: 开门节后，社交活动重新启动。除了参加婚礼，他还要组织一场特别的活动。
2: 民族团结饭是从2023年9月17号，就是升旗那天，为了民族大团结嘛，为了保护好古茶林还有这个古村落。
1: 景迈山分为两个行政村，景迈村以傣族为主，芒景村以布朗族为主。此外，山上还有零星的哈尼族、佤族和汉族村寨。民族团结饭由两个行政村轮流举办，所有村寨都要参与其中。
2: 上山的游客们，他都集中到这个洛岗老寨，还是这个翁基这里。所以说，我们的意思把这个事情分享到每个小组去，游客了嘛。
1: 为了让这些小众的村寨都露露脸，吸引更多游客，埃塞乱想借用民族团结饭的机会，让各个村寨展现自己的特色旅游产品。
2: 今天我们要去老酒坊嘛，就是老酒坊是我们景迈村的汉族啊。
3: 我们这个豆腐叫酿豆腐，这个是我们这个寨子老酒坊的这个是
4: 特色菜，
3: 口碗菜。
1: 豆腐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随处可见，在景迈山却只有这个汉族村寨的人才会做。160多年前，一支汉族商队为了躲避战乱来到景迈山，他们用酿酒和做豆腐的手艺在此安身立命。而景迈山的傣族头人接纳了这些外来人士，还慷慨地将土地和茶树分给他们。从此汉族村寨老酒坊诞生了。
3: 大家都卷了，现在就是长青了
2: 啊。
3: 你看长青
2: 有几座啊？
3: 大家都记住，五千还有这烧的啊。
2: 老酒坊它也是有历史的故事，值得去打造的。豆腐印啊，这些东西嘛，他们的文化要利用起来。

0: 盯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为了将老酒坊的传统豆腐工艺和景迈山的文化结合起来，白菜乱有了一个新点子。
5: 今天这个得不得呀？豆腐花我们这四小得不得，拿过煮茶水来做那个得不得的吧。
4: 白菜乱打算研发一款茶叶豆腐。
5: 哎，
6: 你讲
5: 你讲我成不成功了？
7: 成功了，
5: 成功了，这个
7: 下次就跟那个一样做得出来了。
5: 可以，还有茶味。
4: 这份普洱茶豆腐将出现在民族团结饭的餐桌上，成为老酒坊村的一道招牌。开门节后，景迈山的各种喜事和活动轮番上演。这边拆旧房盖新房，上房揭瓦少不了人手。
8: 你问是亲戚嘛，要什么钱？
4: 那边办喜宴，杀鸡宰牛也得兴师动众。去别人家帮忙，几乎成为每个景迈山人的日常工作。南塔正在帮忙接待客人，这

0: 准备工作都由大家伙自发前来帮忙，
1: 都是我们亲戚朋友啊，我们寨子景迈大寨的乡亲们。
0: 摘菜、炒菜、分装，一条流水线自助的运转着。中午，叶南贡带着亲朋好友们排起队，他们要把礼品送进寺院祈福。这些都是日常用品，枕头、包包、雨伞、镜子，甚至还有小学生的作业本。
1: 那些的话都是我们主人家要买的，还有你打的那些东西都是可以用的，如果你要拿去送给谁你就拿去了，拿去还礼的那种。
0: 十里八乡的寨民陆续赶来，为过胆的老人送上祝福，跳上一段舞，享受一场狂欢。仪式的主角虽然是一个人，但快乐却属于所有人。
2: 每一个在这都会来帮，自己来做，自己来吃了嘛，感动啊！我很高兴啊，我很高兴，我都对不起他们了。
1: 嗯，我父亲的话平时是比较严肃的，也比较那种威严的那种感觉嘛，然后我们也不敢跟他开玩笑。但是像如果打佛起来，他开心的话，他就会话就多一点，开心的跟个小孩一样了。
0: 夜晚点燃焰火，丹佛仪式达到高潮，老人的愿望实现了。
2: 又在了
1: 哦。嗯，他虽然花费会有点高，但是对于老人来说，他们就是要花这个钱出去，对你自己才好嘛。
0: 胆在诞生之初就见证着景迈山人互帮互助的精神，富足的人要回馈乡民，大家伙也要共同参与，善意在人情之间传递，编织成景迈山的模样。仪式结束，南塔没有时间休息，他还有日常的工作要完成。
3: 我挺喜欢直播的，就是可以让我的家他们看到我的家乡的美，特别喜欢跟人家分享我的家乡，不单单是买茶哈，然后呢当然他们还会来到我的家乡来玩。2022年的7月份我就回来了，但是呢我当时是一个就是又是大学生毕业又是一个在外面闯过的青年嘛，回来到第二天早上还没有睡醒，他们有一个当地的国有企业就打电话来说，现在有一个职位特别合适你，然后呢，就是也是在景迈山工作，也是做解说员。然后我还说，啊，奇了怪了，我说，这消息传得这么快。
0: 一通质朴的电话，让南塔真切地感受到家乡对年轻人的需求，他将文化传播作为自己的使命。
3: 首先自己要热爱，真的热爱可抵万难嘛。第二个就是你要去参与，你不参与你根本就不知道。
0: 发小的婚礼正在筹备，南塔也要参与其中。
3: 我忙嘞，
4: 是不是马帅不帅嘛？我只是长得胖，我又不是丑。
3: 你又不是不帅呀，只是帅的不
0: 明显。为了挖掘景迈山的婚俗文化，南塔要采访新郎家中的长辈，他们最了解婚礼的细节。
3: 好看。
0: 景迈山的传统婚礼会持续3天的时间，一干事务的安排由4位长老决定，寨民们都会自发前来帮忙。这样的组织架构被一代代沿袭。
5: 两个也可以带徒弟了嘛，就是把徒弟带出来之后。
3: 每个人为什么都要做这些事情呢？是为什么？其实没有什么，别人有什么事了，我们就赶紧去帮忙，啊，因为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人家也必须要来的，人家不来帮你怎么？

0: 么办？不来帮你就算了，笑话你，哎，你的人品不怎么样啊，这样子就整个大环境影响。
1: 白色乱的日程也停不下来，他要帮每个村寨找到招牌特色，呈现在民族团结饭上。
2: 接口子了，嗯，这里是景迈村农部小组，他是属于爱尼族。
1: 哈密族的美食具有独特的山野风情，从食材到餐具都是就地取材，体现着景迈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理想的招牌菜。
2: 来，开始啊！
1: 南座瓦寨虽然较为偏僻，但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歌舞也热辣似火。
2: 目前来说，我们景迈村南座是比我们穷一点的，但是我觉得佤族这个歌嘛，它更有劲。
1: 埃塞乱让舞蹈队好好排练，准备在民族团结饭的现场表演。
2: 因为他们也喜欢我，我来嘛就那杀猪啊杀鸡，这一生呢我绝对也值。为什么说值呢？觉得是帮了人家，人家也评价我怎么样怎么样好嘛。
1: 时间不等人，景迈山正在高速运转，开门节之后一切都要加速进行。景迈山的面貌似乎也在这高速运转的日子里逐渐清晰。早上七点是长老选中的吉时，
3: 走了，
1: 新郎接亲的队伍准时出发，与新郎同寨的黄劲松担任司机。3公里外新娘的村寨中，女方宾客已经聚齐，四条五花肉必须打头阵。物资匮乏时，猪肉是富足的象征。在婚礼中，它代表着新郎对新娘未来生活的承诺。新娘出门后还不能直接来到新家。
0: 两个是不同寨子嘛，每个寨子有一个寨心。
1: 寨心是景迈山人选址定居时的第一个标记点。人们相信在这里可以和先祖交流。
0: 那要来了，带他认一下我们的祖先寨神，然后就说啊，我们俩结婚啦，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呐，就这个意思。一次这种活动，其实自己感受到的是满满的这种就是祝福啊，因为感觉我们的老祖宗会回馈我们了嘛。
4: 我等他一点呀，我没等唱那个。
1: 叶南贡正在将仪式中使用的贡品作为礼物回馈给帮忙的亲友。
4: 我看我咋不该等你去对呢？要不怎么走啊？哎，我穿你。
1: 想要送完每一家。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但这并不着急，路可以慢慢走。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鸡蛋是最常见的食材，怎样吃更健康呢？
9: 朋友们，一天一个蛋，健康永相伴。几乎所有的百岁老人餐桌上都有一个共同的食物，鸡蛋。世界上最长寿老人的长寿秘诀就是每天一个蛋。鸡蛋是最优质可靠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含有有益脂肪、卵磷脂，还有卵黄素、维生素和铁、钙、钾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能健脑益智，保护肝脏，保护视力，降低血脂。好处啊，真的是多到数不清。可以这样说，每天吃一个鸡蛋，等于给身体享用了一次全营养餐。鸡蛋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水煮，可以炒菜，可以蒸食，可以做汤，怎么吃才算营养呢？这个不能够一概而论。男性和女性，老人和小孩，健康人和有疾病者，根据各自身体状况的不同，其实吃法呢也是各不相同的。米粥煮鸡蛋是女人的益气丸。由于生理原因，大多数女性都存在着气血两虚的问题，而气血不足又会导致其他毛病，比如说皮肤粗糙暗黄、失眠多梦、头发干枯啊、掉发等等。米粥煮鸡蛋补益气血的作用性强，相当于吃补中益气丸，除了补气血，还可以让血糖升得慢。米粥煮鸡蛋剥开来看，颜色跟白水煮的鸡蛋有点不同，它是润泽的玉色，而且吃起来更香。它的做法呢，把鸡蛋洗干净，不要剥壳，放在煮稀饭的锅里一起煮熟，一定要在一开始水还是凉的时候下锅，否则呢鸡蛋容易裂开。煮熟了之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剥壳就可以吃了。然后是枸杞煮鸡蛋，这是男人的肾宝。女人最大的问题是气血不足，男人最担心的问题可能就是肾不好了。补肾其实也无需大动作，枸杞煮鸡蛋有奇效。专补男人肾，枸杞能使垂体促泌性腺素和生长激素分泌增加，鸡蛋呢属于肾填精的药，有助性作用，是恢复元气的还元剂。当然，这种煮蛋的方法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人到中年气血健

0: 衰。
1: 肝肾精气亏损，不能容养眼目，就会出现老花眼。这个方子呢，有极好的养颜效果。那如何来做呢？枸杞子30克，鸡蛋放清水中煮，煮蛋后取出，去壳再煮，然后饮汤食蛋，可以连服3到5天。再说一说白水煮鸡蛋，这是老人的长寿丹。有研究显示呢，水煮蛋的蛋白质消化率高达 99.7%， 几乎能全部被人体吸收利用。而加热温度低，维生素呢，它的营养得以全面保留。而且煮蛋的蛋黄中的卵磷脂、甘油三酯、胆固醇和卵黄素对于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的作用，可以起到健脑的作用，对老人十分有益。清水蛋中呢，也保留了较多的维生素 B2， 可以分解和氧化人体内的致癌物质。鸡蛋中的微量元素，比如说硒、锌等，也是具有防癌作用的，可以说是老人的长寿丹。它的做法呢，鸡蛋应该冷水下锅，慢火升温，沸腾以后呢，微火再煮3分钟，停火以后呢，再浸泡个5分钟，这样煮出来的鸡蛋，蛋清比较嫩，蛋黄凝固又不老，蛋白变性程度最佳，也最容易消化，每天一个呢，养生效果极佳。一般等到自然冷却以后再剥壳开吃，不会破坏蛋白。尽量不要将鸡蛋放入沸水中煮，否则呢，不但造成蛋壳破裂、蛋液流出，而且还很容易灼伤我们的手指。再就是鸡内金蒸蛋，是小孩的健胃片，这道菜一家人都可以吃。小孩常吃鸡内金蒸鸡蛋，不仅助消化，还不容易尿床。男性常吃可以预防脂肪肝，女性常吃有调经通经的作用，老年人常吃鸡内金蒸鸡蛋呢，对于预防白内障也是有帮助的。它的做法呢，我们把鸡蛋尽量的打散，打得越均匀越好。打好的鸡蛋里面呢，我们加2倍的米汤，放一点点的香油和盐，再放一点鸡内金，把材料上锅，用中火蒸，水开以后呢，再蒸3到5分钟，关火就行。那注意事项呢，锅盖不要盖严，要稍微的敞开一点，不要用大火，而是始终用中火来进行蒸煮。留住鸡蛋营养的秘诀在哪里呢？我们刚刚提到过，白水煮鸡蛋要冷水下锅，营养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其他做法呢，也有不同的秘诀，您不妨呢，花个时间去做一个了解。下面我们要说的是鸡蛋的不同吃法。第一，炒鸡蛋。炒鸡蛋最好呢，用中低档火轻轻翻炒，这样炒出来的鸡蛋就不会老，口感呢也比较爽滑。另外呢，也不宜放味精，因为味精呢产生的鲜味儿，它会破坏鸡蛋本身的自然鲜味儿。第二呢，是鸡蛋羹。煮鸡蛋羹或者是蛋花汤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搅拌蛋清的时候放入油或者盐，这样呢会使蛋胶质受到破坏，蛋羹也会变硬显粗糙。那么在蒸蛋羹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加入少许的牛奶，可以使口感更加的顺滑鲜嫩。第三呢，就是蒸蛋。蒸蛋中加入一些海鲜，比如说像虾米、牡蛎，更加有营养。第四呢，就是煎荷包蛋。最好呢，只煎一面，减少营养流失。蛋清凝固，就说明蛋煎好了。第五呢，是摊鸡蛋。鸡蛋摊得越大越薄，营养流失就越大。所以摊鸡蛋呢，可以把它摊得小一点。那么关于鸡蛋的营养价值，我们都已经和大家分享了。那么至于怎么吃，您都了解到了吗？希望它能够为您的健康带去有益的帮助。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眼下豇豆大量上市，日常做菜多吃它，既能健脾又可固肾。
2: 补肾健胃的豆中上品豇豆。豇豆又名带豆、豇豆等，在各种豆类之中啊，长得最长的呢就是豇豆了。普通的能有三四十厘米，长的呢有七八十厘米。豇豆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可以炒食、凉拌、泡食或腌渍晒干。种子呢可以带凉和做馅料，是解决八至九月份夏秋淡季的主要蔬菜之一。李时珍称此豆可菜可果可谷，备用最好，乃豆中之上品。养肾功效，中医认为啊，豇豆有健脾补肾之功效，适用于脾胃虚弱、尿频、遗精、白带以及泄痢等症。《本草纲目》中说，豇豆能理中益气，补肾健胃，和五脏，调营血，生精髓，止消渴、止腻、泄痢、通小便。选购方法，选购豇豆的时候呢，应以色正鲜嫩、充实饱满、无锈斑、无霉变、无虫蛀且不失水者为佳。食用的禁忌，食用豇豆的时候啊，一次不要吃太多，以免产气胀肚。什么人适合吃呢？肾虚、梦遗滑精、小便频繁、糖尿病、白带、白浊等患者适宜食用。什么人不适合吃呢？气滞腹胀便结者不宜多食。再来说下搭配，豇豆加鸡肉啊，能够补肾固涩。鸡肉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有温中益气、补清天髓的功效。与豇豆一起来搭配食用呢，可以补肾固涩，适用于肾虚不固所致的白带、白浊、遗精、小便频数等症。豇豆加大米呢，能够治遗精。大米性平，味甘，有补中益气、平和五脏、止泻等功效。与豇豆一起搭配煮粥食用，可补肾健胃，适用于遗精等症。最佳烹调的方法是炒、凉拌或者是煮。益肾的食谱，干豇豆拌肚丝，功效是滋阴补肾。小提示，干豇豆啊不能卤得太软了。二，炝豇豆海米，功效是健脾胃、消积滞、补肾固精，适用于梦遗滑精、小便失禁、妇女白带等病症。小提示，豇豆在沸水中穿烫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会破坏营养成分的。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西瓜是夏日的解暑佳品，您知道怎样挑选西瓜吗？食用西瓜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3: 朋友们，夏天必做的一件事呢，就是一定要在空调打开的房间里，捧着大半个西瓜，用勺子从中间最甜的部分挖开来吃。西瓜呀，大家都喜欢吃，可是你知道在切西瓜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要插一根筷子吗？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插筷子切西瓜不留汁。第一步呢，我们将买回来的西瓜洗干净，然后放在水里面浸泡个十分钟左右，再准备一根筷子。第二步呢，就是找到西瓜瓜脐的位置，用手将筷子插进瓜脐内，插进西瓜11公分左右就可以了，就是10公分左右。速度呢，不能太快，要缓缓地插入。第三步呢，是轻轻地转动几下，拔出筷子，再用刀顺着西瓜的纹路切开。那么插进筷子的原理很简单，可以让西瓜里面的压力和表面的张力提前的释放出来，所以呢，在切西瓜的时候就不会出现爆裂的情况了。这样切出来的西瓜呀，不仅不美观，而且还容易流汁，弄脏手。所以呢，插一根筷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你买西瓜的时候呢，还会拍一拍，这样就知道瓜甜不甜了。其实也不一定哈，毕竟西瓜它不会告诉你我很甜。那么你就要牢记三个方法，保证你能选出西瓜当中最甜的那一个。第一呢，就是我们看西瓜藤，挑选西瓜藤头粗壮青绿的为最好，因为瓜地越绿，瓜呢就越新鲜。另外呢，瓜藤是弯曲的西瓜，也比瓜藤是直的西瓜更甜。瓜地要是枯萎了，就有可能是早采瓜，直瓜藤。第二呢，就是我们看西瓜的瓜脐和瓜地。西瓜脐部和瓜地部位呢，凹陷的较深，并且四周饱满的，通常都是熟瓜。瓜地圈越小，西瓜越好的说法呢，其实是不正确的。第三呢，就是要看西瓜的纹路。好的西瓜表皮纹路粗大清晰，深浅也分明，光泽也比较鲜明，并且呢，纹路整齐的西瓜呀，要比纹路错乱的西瓜好吃。瓜纹杂乱的西瓜通常呢不够成熟，还有呢，瓜内的筋也会比较多。那么瓜红是非多，特别是西瓜到底要不要采用保鲜膜放在

箱里呢？还有人说保鲜膜包西瓜等于给细菌造了豪宅。其实呢，盖上保鲜膜的西瓜在放入冰箱前可能已经受污染了。细菌繁殖的速度呢，取决于两点。第一个呢是食物啊受污染的程度。第二呢就是食物的保存环境。覆盖保鲜膜的西瓜呢容易滋生细菌。这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保鲜膜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切西瓜的刀啊砧板啊或者装西瓜的袋子呀都有可能会导致西瓜放进冰箱前就已经具备了大量滋生细菌的条件。所以说呢这个黑锅保鲜膜是不能背的。那我们要切记啊，吃瓜前一定要洗瓜，切瓜前一定要洗刀。西瓜切开后8小时内呢要吃完，放在室内通风处即可，不需要覆盖保鲜膜，可以用纱笼啊给它遮盖住就行。再就是呢，西瓜放冰箱冷藏需要盖保鲜膜。那么覆盖保鲜膜呢是避免西瓜在冰箱当中呢和其他的食物串味儿，并且减少西瓜水分的流失。西瓜切开以后呢就是要在8小时之内把它吃完，那么超过16小时呢就不能再食用了。记得啊，切除剩余西瓜表面 0.5 厘米左右厚的部分放入冰箱保存。但是呢最好是尽快食用，不要放置过久。我们吃西瓜呀还有两个要不得。第一呢就是不要把它当作正餐来吃。西瓜 94% 以上都是水分，它本身呢含糖量也是很高的。正常的甜度西瓜含糖 5%， 所以西瓜的热量很高，它的卡路里呢每千克250千卡。也就是说如果你每天吃一个大的西瓜呀，大概8斤就是摄入了1000到1250千卡的热量。而普通的我们吃的一碗米饭呢热量大概只有200千卡。也就是说呀，一个西瓜就相当于呢你吃了5-6碗饭。第二呢，不要当夜宵吃。西瓜含糖量很高，晚上的睡前吃的过多就会使得胰岛素上升，促进脂肪合成。而人体呢所合成的脂肪大多数都储存在我们的腹部，再加上夜间运动较少，脂肪呢只能储存却不能消耗，时间一长呢你的小肚腩就长出来了。吃完西瓜剩下的西瓜皮儿，不出意外的话呢你一定是把它给扔掉了。可是啊别看不起眼的这个西瓜皮啊，人家呢可是正经的药食同源的食物。西瓜皮在医籍上呢被称为是西瓜脆、西瓜青、西瓜脆衣。它入药的部分呢是西瓜的最外表皮，气微味淡，是清热解暑止渴利尿的佳品。常用呢对于这个暑热、烦咳、小便短少、口舌生疮都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西瓜脆衣不仅要吃，还要用来涂抹，因为新鲜的西瓜皮我们洗干净捣汁，敷在身上的一些痒啊、肿啊这样的地方，5到6分钟以后呢洗干净，或者直接用西瓜皮轻轻的擦拭10分钟，再用水冲洗，每天一次。在酷暑时节呢，如果坚持使用，可以防治痱子。

0: 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生石膏也可以入药，具体有怎样的功效呢？
3: 今天呢，我们来聊张锡纯是如何使用生石膏这个药的。张锡纯对生石膏啊是特别的擅长，他呢总结出来生石膏的这个各种用法。比如说，他认为生石膏善清头面之热，什么意思呢？就是脸上的这种热，生石膏特别善于清掉。为什么呢？因为生石膏啊入阳明胃经，那么我们阳明胃经的循行经过脸部，所以脸上的很多问题就与这个胃相关。比如有的妇女为什么满脸黄褐斑呢？因为她脾胃不好，脾胃好了以后呢，哎，这斑慢慢会变淡，等等等等。所以张一纯呢认为生石膏善于清头面之热，这是就是他认为的经络呀是相连的，我来清你胃经的火，那么你脸上的这个什么红肿热痛就会去掉。这个讲个病例，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当年他在德州的时候，你看他这病例都是在军队里边，当年德州当军医的时候，有一个军士年二十多岁，那么得了什么病呢？得了瘟疫。什么样的瘟疫呢？而且三四天里边呢，脑袋肿了，头和脸都肿了，它肿的地方呢，皮肤里边有这个黄水，有的黄色水，然后一破了就溃烂，脸上，哎呀，这很难看。那么身上呢，兼有斑点。那么听人说啊，大家说这病呢叫大头瘟，大头瘟谁治过？金元时期的李东垣治过，普济消毒也，就治的大头瘟的。那么是溃烂之状呢，又不像大头瘟，又像什么瓜瓤瘟，有一种另外一种瘟疫，烂呢是这样，说很不好治，说这病啊会死人的。这军士一听，哎呦，害怕，这了得了，就赶快找张锡纯。张锡纯给他一诊脉呢，脉怎么样？红滑而长，脉这个很有力气，滑长说明什么？热很盛。

0: 开了个方子，这方子什么方子呢？生石膏，对，生石膏，大家看，这生石膏呢，它用了三两，然后羚羊角二钱，羚羊角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过，对吧？羚羊角可以清肝胆之热，知母用了八钱，然后呢，又点蝉蜕、僵蚕、金钱重楼，用了这个粉甘草各一钱半。那么这些呢，蝉蜕啊，什么僵蚕的，都是解毒透毒的。那么这里边呢，这方子里边还配了一点荷叶，用的荷叶边干嘛？清暑的，去暑热的。那么这方子熬好以后，温暖的服下去，趁着温热服下去，效果怎么样？一剂这病好了一半，然后第二天的方子里边把荷叶剪掉，把蝉蜕剪掉，又服了一剂，这人的病就痊愈的，脸刷就这个什么红肿热痛就退掉了，这病就好了。那么这一方子里哪个药最有效呢？生石膏最有效。张一纯把生石膏给搞成三两，这量非常大的，对吧？清阳明之热。所以各位，这是张一纯的经验。那么今天的病例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这样的，张一纯认为头面上的这种热毒跟胃经往往相关，如果是因为胃经有热导的这种热毒外泄，我们用生石膏清热，阳明经的热一清掉，这个热毒就去掉了。所以这是张一纯的经验。我们再看到方子，这个脸上有什么病，什么红长了大疮了什么，如果方子里看到有生石膏的话，我们知道这是解热毒的，解阳明经热毒的这样一个重要。明白了这个，那就今天的这个医案就没白听。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赵旭兰，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十年浩劫的动荡岁月里，社会秩序与人们的生活被严重扰乱，个人命运也随之发生巨大转变。妈妈留给我一首歌作为插曲，不仅丰富了电影的情感层次，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郑绪岚的歌声让我们看到了在困境中人性的美好与坚韧，感受到了歌曲与电影交织出的独特魅力。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钱正浩《情深意长》。

钱正浩情深意长，红军走的是革命的路，革命的花儿开在咱心窝。这是一首富含浓郁彝族风情的歌曲，歌曲描写的是一段动人的历史故事。红军长征途经大凉山时，与当地彝族人民结下深厚的革命友情，谱写下彝海结盟的历史佳话，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程琳、小罗浩、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歌曲旋律悠扬舒缓，像一条清澈的溪流缓缓淌过心间。于静纯净温柔的嗓音将这份对相逢的珍视与感恩演绎得恰到好处。它更像一个承载着岁月温度的情感符号，记录着过往相逢的点滴回忆，也寄托着对未来相聚的美好期盼。于静，相逢是首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的太阳，施红萼。

施红萼我的太阳。这首歌的开篇便勾勒出一幅雨过天晴的明媚画卷。这首诞生1898年的意大利歌曲是那不勒斯文化的鲜活载体，当地的海洋风情与浪漫基因让太阳成为爱情的象征，借用莎士比亚的诗句为灵感，将对爱人的赞美化作对太阳的咏叹。旋律里的那不勒斯方言吟唱更添原汁原味的地域风情。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正仪《生活的美酒为我飘香》。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马玉涛。这首歌曲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深厚感情和崇高敬意。歌曲通过草原人民与解放军之间的温馨互动，展现了军民鱼水情的深刻内涵。马玉涛作为一位杰出的女高音歌唱家，用她那充满力量与温情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齐秦《火车快开》。

齐秦1986年发行的《出没》专辑收录了这首歌曲。齐秦早期的作品融合了民谣和流行的元素，旋律悠然清新，在台湾民谣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齐秦，火车快开，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为我们的今天喝彩。林平。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7: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8: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清淋淋的水来，蓝盈盈的天，人贵真。这是一首深情且充满民族韵味的歌曲，源自中国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的经典选段。这首歌曲由胡沙和田川作词，马可作曲，融合了山西梆子和山西民歌的腔调，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万沙浪的美妙歌声，《纳奴湾情歌》。

1988年龙年春晚，那是一个充满回忆与感动的舞台，而万沙浪的《纳奴湾情歌》无疑是当晚一颗璀璨的明星。当万沙浪身着鲜艳的卑南族服饰登上春晚舞台，那独特的民族风情瞬间扑面而来。他一开嗓，浑厚而深情的歌声便如潺潺溪流，流淌进每一位观众的心田。万沙浪《纳奴湾情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爱我中华，黑鸭子演唱组。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李谷一、荣花，1979年陈冲、刘晓庆和唐国强主演的电影《小花》上映，李谷一深情演绎的主题曲《荣花》宛如一股温润的清泉，悄然滋润着人们的心田，让大家得以重温那段热血与温情交织的战争岁月，也成为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北京奥运群星，北京欢迎你。
1: 迎

北京奥运群星，北京欢迎你。2000年之后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高铁开始普及，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这首《北京欢迎你》不仅是奥运会的宣传曲，更成为中国开放精神的象征。它的旋律出现在机场、地铁、商场等各个角落，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随口哼上几句。歌曲传递的包容与友好，正是中国新时代大国胸怀的体现。它不再是单一的自我表达，而是与世界对话的自信，让中国在全球视野中成为一个充满温度与活力的符号。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将舒纳不如归去。

0: 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安东，是你给我爱。安东，这位彝族出身的空政文工团歌唱演员，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红极一时。1989年春晚舞台上，他身着绚丽服饰，迈着自信步伐登场。随着旋律缓缓流淌，他那嘹亮、大气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瞬间抓住了观众的心。歌词质朴却满含深情，将爱的美好具象化，让人仿若能触摸到那如甘露般滋润心田的爱意。在那个春晚影响力巨大的年代，这首歌借春晚东风迅速走红，成为大街小巷的热门传唱曲目，也毫无争议地成为安东的代表作之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河东系列 Let's go， 让我们出发吧。

Let's go， 让我们出发吧，河东系列。对于很多60、70后来说，80年代的 disco 舞曲有着清新动感的旋律、华丽的和声、复杂的编曲以及讲究的配器。河东舞曲带来的不只是音乐上的震撼，还有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更标志着一个激情四射、活力无限、开放包容时代的到来。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

0: 牌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庞龙，你是我的玫瑰花。庞龙曾凭借两只蝴蝶在2004年火遍全国，一举打响知名度。当时网络歌曲刚兴起，不少人将他归为网络歌手，但其实庞龙不仅是科班出身的学院派歌手，唱片更是经过唱片公司精心打造。就像这首《你是我的玫瑰花》，音乐节奏感颇具印巴风情，编曲还由著名音乐人毕晓迪、李杰操刀完成。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王美送情朗。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现